0: 对，就是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欸，我们复健啊，就是可能要中风的人才能做，
1: 对啊，
0: 大家都会有这个迷思啦。但是实际上就是、基本上等于说，我们针对疾病啊，就像中风啊、脑伤这一类的病人，当然需要利用做复健来让他的那个失去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脑部受伤了以后啊，他整个那个脉络应该会稍微重建一下啊，你利用其他地方的刺激，让它可以从没有受伤的地方去控制它那个受伤的地方。比如说你一个键盘，有一个键盘坏掉，你有一个按键坏掉，你是不是用其他的按键同样可以达到原来键盘的效果？基本上针对疾病方面，我们是这样子来处理。但是除了这个方面的处理之外，我们可能配合职能治疗或是整个环境的改造，让这个那个失能的程度可以减到最低啊。基本上这个是在我们复健方面针对失能的其实最高的目标，就是让失能的程度可以减到最少，
1: 就是防止二次伤害，是不是这样？好，那如果说这个复健真的对于这个失能有帮助的话，但是很多长辈都说很痛，很怕痛，很不愿意动，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休息一下。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认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好，大家都说复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万一一个失能的患者，他同步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跟肾脏病，这些真的很令人烦恼。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复健的速度？我要怎么一边控制我的慢性病，一边又把握一下让复健的速度会快一点？
1: 哦、有时候的确就是比如说血压药吃太重，它其实已经血压偏低了，或者是血糖偏低了，然后在做复健的时候可能那个多消耗一些血糖，或者是因为有一些姿势的变化它开始有头晕的情况，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常常会跟病人追踪的地方，就是你去做复健做得还好吗，有没有一些起坐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头晕的情况，我们就会再帮他微调一下他的药物这样子。
0: 所以还是要跟医生保持紧密的联系。
1: 对，通常年纪大一点的，我就不见得就是会让他三个月就回来，可能一个月至少要看一次，或是有些超高龄的，我可能两个礼拜就看他一次这样子。
0: 对，好，很多患者因为怕痛怕跌倒，所以他干脆整天都躺着休息嘛，但是长时间的不运动。

0: 对你的肌肉、骨骼还有心肺功能会造成哪一些影响？是不是反而让这个失能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呢？
1: 对，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如果你害怕跌倒，你越来越不动，就是状况会越来越差。那一样道理，那你失能啊，你如果再不动下去，基本上造成心肺的问题，造成肌肉的问题啊，这些都会互相影响。因为我们基本上你要让心肺的问题够好，你一定要做到有氧运动。所以你日常生活没有做到有氧运动，你心肺功能就不能维持，只会慢慢的恶化。那另外就是针对肌肉的问题，那我们要强化肌肉，要做到阻力运动。所以你阻力运动没有做，日常生活没有做这些，你就容易出现肌少症。那再来就是会造成一些你不运动，那平衡的感觉不好啊，柔软度也不好，就很容易不小心跌倒。所以这一些全部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会成为因果关系。
0: 好，这很多家人往往是出于好意，所以什么事情都帮患者做好、做满，是不是哈？不让他自己动，这样的照顾方式是不是反而会加速功能的退化呢？
2: 对，其实长辈有时候有点像老小孩啦。我跟小朋友也是，就是有时候吃饭一定要人家喂啊，或者他就可能比较不会操作汤匙跟筷子。长辈其实也是，他们就是小孩子是发展的，长辈是慢慢的退化，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让他们多做一点。在日本有一个叫做"自立支援"这个名词，就是他们日本人比较不喜欢麻烦人，那他们常常就会做，他们有一个团体，就是专门在做自立支援这件事情，就是叫做赋能，给予这个长者他能力，让他去多做一些事情，不管他是参与志工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找钱呐，或者是我们之前会有一些社会处方签的活动，叫他去种菜呀，当然那个种菜不会像以前弯腰种田，我们会用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高度，透过这些，不管是园艺治疗，或者是这个下象棋呀、打牌呀、唱歌啊，其实这些就是把有点像我们帮小朋友安排这个暑假到了嘛，安排一个课程活动，我们也会帮社区的长者安排一个社会处方签的课程，让他在日常生活中有动脑、有动肌肉，还有动大肌肉、小肌肉等等的这些事情。
0: 所以就是日常生活里面，你要鼓励长辈有一些自我照顾的方式，自己帮助自己成长的方式，比如说袜子就不要让家人帮忙穿啦，是不是？
2: 我觉得我都会用一些比较正增强，像我之前有一个居家的个案，我去他们家，我就发现哇，他们家都会挂一些画，然后那都是水彩画。发现这个住在宜兰的阿嬷，她以前是画家，我就跟她说："阿嬷，你这个很好。"然后她很骄傲，就是说从她柜子拿一本画册给我，就说可不可以送给我当礼物。我就在每次带医学生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这个故事。然后那个阿嬷有一堂课，我还把她阿嬷请来我们的课堂上去发表，她就很觉得这个
0: 很开
2: 很
0: 心。
2: 开心，对，所以她就那个笑容啊。或者是他的那个，他们女儿每次我说，上次陈医师你跟那个阿嬷这样讲完那个活动之后呢，就是他的动力完全跟那个吃都不用吃药，就是那个动力，整个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想要再重拾他的画笔去画画这样子。
0: 所以生命里面还是要有动力，
2: 对，
0: 对不
2: 就
0: 对？一
2: 是
0: 个
2: 他
0: 目
2: 会看
0: 标。
2: 到价值跟尊严这样子。
0: 好，那如果没有办法每天都到这个医院去复健，那在家里我可以做哪一些比较有安全，然后又可以维持我肌力平衡感跟活动能力的运动？
1: 居家的一些运动啊，我跟大家分享三个重要的方向啊，一个是肌力运动啊，这个是在家里一定要做的啊，一个是有氧运动，一个是平衡运动，这三个大概老年人在家里，或是大概中老年人在家里就应该要执行这个。那肌力运动，肌力的训练，一般我们要用阻力训练。当然，你可以用自己身体的阻力。那其实我最推的就是用弹力带啦，这个弹力带其实很容易买，一些购物台啊，什么什么，你大概都可以买到啊。那有这种弹力带啊，那也有这一种啊，像橡皮筋一样弹力带啊。你如果真的都没有买，你就把橡皮筋串一串，串成一条啊。也可以像这样子的弹力带，你就可以开始练阻力运动啊。阻力运动，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上肢两种，下肢两种啊。那上肢的两种，基本上就是往外，你拿了这个弹力带以后往外啊，这样练哪里？练大概外侧这一条啊。那重要当然是三头肌啊，这样子啊。 每天啊，我都会建议拉100下啦，哦。

0: 100下不用说一次拉完，早上拉30下，下午拉30下，晚上拉30-40下，就100下了嘛。哦，拉的时间大概要30秒钟。哦，你不要这样一秒钟就放，一秒钟就放，这样效果会稍微差一点。哦，能够撑30秒最好啊。这个是第一套啊。第二套你就踩着以后就这样拉啊，这样子就是练你的，主要是练到二头肌啊，这样拉啊。所以都坐在椅子上，啊，又方便，但是又不会危险啊。这是手的两套运动，那脚的两套运动，基本上我们是踩着，一只脚踩着，一只脚开始练，在
1: 哦，这
0: 练什
1: 是
0: 么？
1: 大腿，
0: 股
1: 股
0: 四
1: 四
0: 头
1: 头
0: 肌，
1: 肌，
0: 大腿的肌肉，把大腿的肌肉练得够力，你的膝盖的稳定度也会比较好啊。第二个居家的运动啊，绑起来啊，往外拉啊，这练哪里？练屁股跟大腿的外侧的肌肉啊，臀部的肌肉够力啊，你的运动的稳定度会比较好。这个是肌力运动啊。那有氧运动当然你可以做超慢跑啊。那年纪大的老年人超慢跑，我是建议你可以稍微扶着椅背做了啊。一个固定的椅背啊，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这样子你有扶的东西，又不容易跌倒，比较不会有跌倒的问题，你也不会害怕，因为老年人扶个东西你就不会怕了啊。这是针对那个有氧运动哈。那再来就是平衡运动啊，平衡运动你可以一样扶的东西。两脚前后站立，然后做左右摆动的动作，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平衡运动，你可以扶着东西做扭转的运动啊。所以，肌力训练、有氧训练跟平衡训练这些都可以居家在做，而且做的效果应该都还不错。
1: 好，那当然，这个肌少症也常常被认为说跟这个失能息息相关。那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哪一些族群最容易同时出现肌少症跟失能的问题呢？
2: 那肌少症跟那个失能其实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啊。肌少症顾名就是肌肉不管是它的质量不够，或者是它的功能不好。那这部分其实年长者很多是，比如说肠胃吸收不好，它本身蛋白质有吃，可是那个蛋白质的分子比较大，比较难吸收，或者本身有一些肠胃道的疾病，让它的这个吸收比较少。啊，再来就是那个刚才讲的，就是动得不够这样子哦，所以大概就是可以简单来分，就是吃进去不足，然后动得太少这样子。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肌少症其实是可以自我筛检的。那如果越早发现，就可以赶快改善。第一个力量，如果你没有办法举起并携带10磅的重物，
2: 在4.5公斤，
1: 4.5公斤
2: 大概
1: 左右，
2: 我们那个米大概一包大概1.5到2公斤，对，大概2包米，
1: 2包米，
2: 对，或者是那种家庭号的牛奶，大概2瓶这样子。
1: 对，如果你觉得没困难，就是0分，是不是？有点困难就是1分，非常困难或做不到就2分。好，以此类推，行走。走过一个房间有多困难？
2: 这从房间到客厅的概念，
1: 那得看他家是300平还是30平啊？
2: 住豪宅可
1: 是
2: 能
1: 不
2: 就
1: 是？
2: 比较难。
1: 来，起身，从椅子或床上起身有没有很困难？
2: 其实
1: 也
2: 刚
1: 是。
2: 才那个吴主任有示范，他就是从椅子上来哈。
1: 对。
2: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是做这个起坐的这个测试，这样
1: 就
2: 子。
1: 看他起来的速度是不是？
2: 对。
1: 好，再来登阶。爬10阶的楼梯有多困难，更不用说爬101了，是不是？好，10阶的困难，再来跌倒，过去1年跌倒几次，这也可以作为肌少症的筛
2: 对，因
1: 检
2: 为
1: 方
2: 跌
1: 式
2: 倒很多原因，但肌肉不足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造成跌倒这样子，下肢的部分。
1: 好，所以这个总分呢，如果说是0到3分，就是风险比较低啦，但是大于5分就是风险比较高。所以这个是大家在网络上自己可以搜寻到的评量吗？
2: 对，这个叫其实叫 STAR-F 的一个初步筛检的肌少症初步筛检量表。那等筛出来比较有风险比较高，其实建议就来门诊，然后高龄医学科门诊、加医科门诊，或是有些复健科门诊应该也有，就是可以做进一步的肌少症的确诊这样子。
1: 好，那很多人一听到说啊，我现在开始，我想走路走得很慢，我开始要拿 拐杖啊、助行器或轮椅，很担心说我越用就越依赖。所以其实辅具真正的角色是什么？
0: 其实顾名思义嘛，辅助的器具就是能够让你活动，能够让你走路不会容易跌倒。那一般长辈啊，最可以接受的就是雨伞下面加一个头，纸滑，所以很多长辈就会拿个那个纸滑筒啊。那个当然你走路比较不稳的时候，这个一般我们叫做单支拐杖啊，哈。那单支拐杖其实对平衡的效果会比较好。稍微有一点改善啊，但是平衡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啊。那一般长辈最不喜欢拿到的就是助行器啦，因为助行器你在家里可以使用，但是你到外面去走路其实不太适合啦，因为你它是四个脚啊，四个脚你一定要放在一个稳定的地方，你如果四个脚放在不稳定的地方，甚至容易歪倒啊。所以但是基本上你要拿到哪一种辅具还是要看每一个人的稳定度的状况来决定。像如果是中风你手没力的病人，你硬要拿给他一个助行器，他手根本提不起助行器，他也没有办法。那如果是年轻的骨折的病人，他的肌肉力量很好，那一般人就会骨折的病人他那可能那个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他没有办法脚踏地嘛，但是他又要去外面日常生活活动的话，你可以用腋下拐杖啊，那个跑起来动作其实可以很快，但是那个需要消耗的能量比较大，所以一般老年人大概就不会使用这种腋下拐杖来做活动啊。所以每一种不同的辅具有它不同的特性，还是需要那个辅具专门的专家做量身定做。所以各县市政府其实都设有辅具中心，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可以去辅具中心询问一下，看看我们要做哪一种辅具是最适合我们的。
1: 好，那如果我做了复健之后，多久之后会有进步，又要怎么评估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1-2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 最近这10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如果家里面有失能的长辈，我们在照顾患者本身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居家环境，也要一并改善。要怎么做呢？
1: 对，我们常常去他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那他家有没有什么东西会容易让我们绊倒的，比如说客厅有点杂乱又有电线，就很容易绊倒这样子。特别另外再来就是说，从卧室到上厕所的路上有没有门槛这样子？那如果有门槛，当然就是重新装潢是最
0: 彻底的，
1: 可是一般人不会这样重新装潢，所以有些是用爬坡的那个砖，一个塑胶的，然后粘上去之后它变成一个斜坡，斜坡就比较不容易踢倒这样子。那再来就最常会跌倒的地方就是有换位的地方，像这个马桶嘛，然后床铺旁边啊，所以这部分其实都要做一些留意。还有就是潮湿的地方，像厨房啊，还有这个浴室里面是不是要贴防滑条，或者是甚至加装一些扶手。另外还有一个还是回到那个刚才讲的眼睛嘛，所以照明很重要。我都建议说，特别是如果有失智症的患者的家庭，可以其实在厕所那边晚上点一盏小灯，让他半夜起来，因为他们有时候半夜会起来游走找厕所，特别是男性又射物腺肥大的情况的话，最好在厕所那边点一盏灯，让他知道说，那个地方就是厕所，或者把家里的厕所改成有点像公共厕所，贴一个符号，让他增强对环境的一些认知，这样子，大概有这些方式。
0: 好，那从这个复健的角度来看，这些失能的长辈或是肌少症的长辈，他每天的活动的时间、频率、强度，应该要怎么样安排比较好？
2: 对，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其实三种活动基本上我们都一定需要嘛。那有氧运动大概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肌力的训练时间可能可以稍短，那柔软度那个平衡的能力的训练一般也会可以稍短，所以通常我会建议你每天排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训练，那其中有半个小时你要做有氧运动啊，所以比如说你在家里做超慢跑啊，先跑半个小时，然后其中的15分钟做一下那个平衡的训练啊，就刚刚提到两种平衡的训练你都可以做，那当然你要再做一些训练的上的变化都 OK 啊。那再来就是肌力的训练，花个15分钟做一下弹力带的训练，或是做一下你若行有余力，比如说做一些棒式的那个强化核心肌群的运动，花15分钟的时间来做棒式，你大概做个两三分钟大概就受不了了啦。所以另外的一些时间把它留下来做四肢的那个肌肉的弹力带的训练，大概这样子分配一天，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些的动作都做完，基本上就不容易造成失能。
0: 那我要请教一下这个陈医师，因为患者知道自己开始失能之后，他的情绪就很低落，没什么信心，而且他常常会拒绝复健，对不对？好，所以家属可以透过哪一些方式来鼓励他，而不是一直责备他或是一直催促他？
1: 那我觉得就是换位思考，我觉得很重要。像我之前有一个高龄体验课程，就是带学生还有是一些家属或者是高龄照护者相关的，我们就是让他穿那个老人装，然后那老人装就是有一个眼镜黄色的，所以让他说原来戴上去就是光线会暗这么多，然后让他背一个那个重物，然后让他有点那个挑箍，就是弯腰驼背，然后他的这个四肢还是有一些绳索绑住的，我们就说很像是耄耋装吧。他换位思考之后，他说原来如果我是长辈来说，原来我的生活中是长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长辈有些毕竟有些生病嘛，所以他就有一些情绪。所以我们是他或者是其实刚才讲到照顾者本身，有时候压力也很大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找一些喘息的服务、外界的资源帮忙这样子。那有时候长辈他会像我有时候门诊的长辈他是独居，他来门诊就讲很多话，我就是当一个倾听者，我觉得也是蛮重要，不见得要立马的回应这样子。
0: 好，那除了做固定复健运动之外，其实日常生活本身也是很好的功能训练。请教一下这个吴医师，有哪一些生活活动更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生活上的能力？
2: 基本上啊，所有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动作啊，应该都要活动。所以刚刚也提到，就是最好啊，我们晚辈啊，不要帮长辈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适当的，比如说洗个衣服啊，然后那个不是说自己洗衣服啦，洗衣机洗完衣服啊，你要去晒衣服啊，说不定啊，我们晚辈啊晒一半啊， 另外一半呢、啊、留给长辈来晒，
0: 当作玩游戏这样。
2: 对，因为你要去洗衣机拿衣服，然后你要把东西折好，把它放到上面去，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哈。但是你如果加很多衣服就不好，但是如果留一部分给长辈啊，这样子弄一下，第一个他手可以做适当的伸展的运动啊，然后我们稍微身体弯腰一下，腰部也可以做适当的活动，就是利用一些。

0: 种简单的一些居家的一些的活动的习惯啊，让他保留有他平常会日常生活的一些走路的习惯，再加上手的活动的习惯，再加上腰的活动的习惯，其实这样子就可以慢慢的达到你防止他一直卧床的那个机会啦。
1: 所以就大家都说老小老小，就是年纪大的长辈像小孩一样，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小孩完成一件事情，你一直骂他，一直催他是没有用的，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引导他。其实对待长辈也是这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医师跟陈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他改隔开，因为他有他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胶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黑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就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一生做事不会与人计较工作量，也很乐意被人善意的利用。人要被利用才有价值。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运成，欢迎收看9月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2026年共生法会盛大的登场，大批的信徒带着欢喜心回到了佛光山，参与这一场年度盛会。而大家呢，也把握难得时光来进行殿堂的巡礼，在礼佛、看展还有献花之仪当中沉淀身心，并且呢，在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日前一晚进行庄严的晚殿祝祷。
1: 大批信众提着行囊，脸上挂着欢喜笑容，佛光山2026年共生法会盛大登场。许多民众满怀期待，特地回到山上参加这一场共生法会。
2: 今天很高兴哈，就是能够参与这样子的共生法会哈，心情非常的雀跃。
1: 信众把握难得的回山时光，展开丰富的巡礼行程。有人走访大雄宝殿，在佛前虔诚礼拜祈福；也有人漫步到佛陀纪念馆跟佛光园美术馆，静静欣赏丰富的佛教艺术展览，感受文化熏陶。更有许多信众特地来到宗祖殿，双手合十，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

0: 缅怀大师的教诲，在庄严的殿堂间，不仅沉淀身心，也虔诚祈福。
1: 来这美术馆，其实我每年都会回来，来这心情每年来的心情都不大一样。比如说来的每年来的心情，这一年好像感觉心情来一次哈，更欢喜一次。
2: 我很兴奋，也很有福报，有这个一年，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已经85，想趁着还能走的时候，特地报名回山参加这种盛会。
0: 时间到了晚上，同时也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的前一晚，男女众法师以及在家众大家齐聚大雄宝殿，在心宝和尚的带领下进行晚殿祝祷，恭诵佛光星宫祈愿文、赞诗偈，最后全体大众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祝祷在温馨庄严的氛围中结束，同时也为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揭开序幕。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3: 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2025年度各级学部联合毕业典礼暨2026学年度的开学典礼，海内外学生齐聚，即将踏上了弘法之路。师长们也勉励他们要秉持着初心，服务大众，持续的传承星云大师的教育理念，并且呢，将人间佛教的精神弘扬五大洲。
4: 9月2号一早，丛林学院毕业生来到宗祖殿，在住持星宝和尚带领下，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随后，大家来到宗祖殿前大合照，发愿持续精进佛法，弘扬人间佛教。镜头来到如来殿，毕业生家长欢喜来到现场报道，并在星云大师背板前留下珍贵合影。接着，毕业生依序进场，在优美歌声中迎来2025学年度各级学部联合毕业典礼，同时也是2026学年度开学典礼。
5: 经过了从年三年的淬炼之后，我真的对师父所说的以众为我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体验。
6: 在学佛的路上，其实从来都不是在乎说我们到底学了什么，或者我们学到了什么，而是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生命去发挥怎样的光芒。
7: 希望承接师父师公上人这个以教育培养人才的这个宏愿，希望呢可以在教育这一块可以奉献自己的力量。
8: 而我们作为佛光山的弟子，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师公的这些人间佛教带到印度，让更多的人知道。
4: 师长为即将毕业的毕业生颁发毕业和结业证书，除了送上祝福，也不忘向他们给予勉励及赞许。
9: 大家所学到的是求觉悟的智慧，智慧是代表什么呢？就像我们宝和尚开始都讲，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了觉悟的知识，可以解决人间所有的问题。
10: 大师经常说，我们要勇敢地说，我就是佛，我就是佛，常讲。但是我最近的一个觉悟是，我觉得佛光人、佛光山每一位法师都是大师的分身，不是只有大师在我们心里。
11: 要谦卑，在 AI 时代，科技进步得很快，一觉醒来，可能你用的工具都变了。所以你要很谦卑，面对这个新的时代。
4: 住持星宝和尚点亮主灯，海内外学院接续分灯，透过传灯仪式，将佛光山慈悲善美精神传承给年轻毕业生。一盏接一盏灯火照亮大殿，象征人间佛教灯火接续不断。
12: 在学院所学，你要发挥它的力量，发挥佛法的慈悲包容，乃至智慧，乃至忍辱，种种的这些法药，能够克服困难。
4: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对佛门徒众而言，更要承担更多弘法使命。在修持佛法道路上， 凝聚众人愿心，成就不一样的未来。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和开山祖师幸运大师的百岁诞辰，一首承载着佛光教团传承和大师一生慈心悲愿的重量级音乐作品《为人间》，以及两版英文版的新经，共有三首的新歌，今天呢，在全球各大数位音乐平台同步的上线。而其中《为人间》不只是幸运大师纪录片的同名主题曲，更特别邀请到了华语乐坛情歌天后叮当来献唱，金钟影后陆毅静诠释 MV， 透过了绝美 MV 画面和动人音符，带领着全球的观众一同走进幸运大师的慈心悲愿，感受大师的温暖祝福。
13: 我要你怎样？我要你回我电话。而且我们今天有约，你不回我电话，怎么知道你记不记得？怎样？什么叫不会怎么样？你什么都不会怎么样，结果别人都要承担这些后果。
14: 他对我而言，其实比较像是一颗很长的箭头。通常他不需要用到很多的动作，他不需要很急的告诉你他当下的心情是什么。但是慢慢的，我们从他的角色，我们看了他演出，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角色，但他在他心里面，他该有了一些情感的一些积累，是怎么样来做散发，让看的人是慢慢的去理解他。看云在
15: 天上，导演曾子平描绘出金钟影后陆毅静精湛演技背后更强大的力量。没有一句台词，却扣人心弦，完美诠释这支由情歌天后叮当所演唱的歌曲《为人间》。照亮每一间暗房，让微弱的向往。《为人间》由知名音乐人梁思化谱曲，并由华语乐坛知名作词人黄庭老师历经数月精心操刀填词。全曲以星云大师生前倡导的人皆佛教为核心精神，将大师的宏大悲愿化为既有文学深度又具现代感共鸣的唯美歌词。叮当表示，录音当天当他唱到残破世界用慈悲缝合每天成为更好的人时，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因为他深切感受到大师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豪气，即面对病痛风霜却从不退缩的慈悲愿力。
14: 我觉得在片子里面，我们可以阅读到，其实大师曾经在陆姐所演绎的那个年轻的他过去的那个少女的自己，那个时候他在他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经过多年之后，那颗种子也会慢慢成长成这个角色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

0: 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镜头感。我们在列车，我们在当时的列车里面，里面有一些当时的一些人、事、物来共组成一个列车的一个状态跟环境。但是在车窗以外，我们让照片动起来，所以我们特地保留那个照片老照片的质感。这个啊，这一个啊，很加分。
1: 导演缓缓道出制作这支 MV 时最煞费苦心的环节，利用 3D 与 AI 的方式让宜兰老照片活起来，重现1953年大师在宜兰传道之初的年代。
0: 我们主要是要透过我们的影像，让我们的观众慢慢可以去走进那一段属于那个老妇人的记忆里面，也就是找大师。我们有刻意去经营一些风格，包含我们的色彩，
1: 为了打造出想要的影片风格与调性，导演这次特别找了擅长利用现场光影说故事的日本摄影师神户千木来讲镜。导演用最简单的方法，像是一个侧脸一个背影，来呈现星云大师，让观众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大师。
0: 既有这支 MV， 我们不只对于我们的 TA，对于我们那些信

0: 些年轻的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认识佛教，而且我们用很生活的方式，我们用讲故事的方法把大家带进来，去看一些大家心里面的感觉。
1: 利用同一个曲调，制作了梁思画，也打造出英文版《心经》，包含邀请到儒术十六年的观师敏，融入大自然能量诠释思念版，以及菲律宾悉达多太子音乐剧核心演员 Clarissa 演绎的精进版。三首重磅巨作在全球各大数位平台与 MV 同步上线，影后陆毅静主演的歌曲 MV 也同步于儒是我闻官方频道首播，要在开山六十周年之际，用最创新的音乐科技，将大师的温暖祝福传递到五大洲。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由星云大师总监修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词典全20册，收录全球各国佛教美术品的精华，以及大师对佛教文化和艺术的长远眼光。佛光山的纽约道场日前举办了赠书的仪式，邀请到各佛教体系的团体来进行交流。
3: But he mentioned one thing: you want it in Chinese edition as well as in English edition.
4: 介绍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词典，由星云大师总监修南瓜对佛教文化与艺术的长远眼光。光山纽约道场邀请超过25位不同佛教体系团体，展开一场佛教艺术典藏的跨领域交流。佛前献花，宾客走进道场，认识人间佛教弘法历程。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代表赠书与各单位典藏，象征分享与延续佛教文化。透过这一套图典，带领更多人从佛教艺术深入佛教智慧，也期盼未来持续协力，推动佛教文化艺术留下更多足迹。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接着来看到是推广人间佛教走进社区，这是佛光山西来寺和国际佛光会的洛杉矶协会受邀由当地县府所举办的大型音乐会，佛光人在会场来设摊，透过动静共融的游戏体验和民众来结缘，展现出了佛教和当地共融的成果。
4: 摊位前欢喜交流，佛光山西来寺参加洛杉矶县府举办的盛大音乐会，作为唯一获邀的非营利团体，佛光人开设摊位和民众近距离互动。多元游戏吸引人潮络绎不绝，大小朋友踊跃挑战，现场充满欢笑。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成法师带领10多位义工，透过参与这场千人盛会，展现人间佛教走入社区，广结善缘，横跨种族与文化，达到和谐共融。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普门中学女篮队远赴到菲律宾进行一地集训，这一趟行程呢，不止获邀参加了菲律宾超级篮球锦标赛，更跨越挑战大学组的球队，透过密集的训练和实战，让球员在攻防配合上还有临场反应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4: 一个传球紧接着漂亮得分，调整好姿态又马上进入防守模式，普中女篮一地训练前往菲律宾，再度站上超级篮球锦标赛。历经前一场对上大学生队伍后的洗礼，这次对上同层级的高中队伍，普中球员在不同强度与节奏中学习快速调整，总教练李怡轩也借由实战经验持续检视球员状况，从每一场赛事累积经验，磨合团队合作能力。一地训练进入后段，对上菲律宾大学蓝潭劲旅的国立大学，这是普中女将们与他们的2度对战，特别由国立大学教练进行培训，体验不同以往的训练强度与技巧，也为球员们在菲律宾一地集训中收获一堂珍贵的实战精进课程。人心菲律宾综合报道。
5: 牛群在吃饲料的时候，吃着吃着，干草饲料就会不断的被往外推，这时候推草机器人就出动啦，节省了人工劳力时间，也减轻了酪农的辛苦。
6: 我们农场有养这个鸡鸭鹅啊，那主要是循环农业用，好的产品我们卖给客人，但是 NG 品被虫咬的我们就给鸡鸭鹅吃。
7: 一只龟若要熟，伊的迄个血爱表现出来，你也不正常的是爱安尼青青，啊伊若龟啊咧开始成熟。你系伊就一直老化，啊，伊愈大就是伊的湿度会愈好。
8: 曼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9: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啊！
8: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10: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8: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10: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8: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9: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1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校园议题带您来关注的是台东地区的新学期扩大了免费营养午餐的补助，除了公立国中小也纳入了私立学校，同时呢每餐预算跟着调高了，国小是从56块增加到70块，国中提高到了75块，食材全面升级，希望孩子吃得更营养，也减轻了家长们的负担。
1: 一到午餐时间，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小朋友大口开吃。台东新学期的校园午餐也悄悄的变得不一样。原本一餐56元的预算，国小在现在提高到了70元，而国中更是来到75元。预算增加，除了菜色分量可以调整，食材也跟着升级。
2: 我们把原来营养午餐的费用哦，每一餐从50几块增加到70块钱。那主要是希望说，现在小朋友们呢，因为需要比较多的营养。然后我们也增加一些预算，让小朋友吃的菜可以更精致，也能够更在地化。
1: 新学期营养午餐食材使用 CAS 标章产品，鸡蛋全面采用洗选蛋，而副餐除了原本每周一次的水果，还会再增加一次乳制品跟豆浆或水果。
3: 它在营养的均值还有分量上面呢，都有做了一些的提升，而且我觉得菜色变化也很大。
4: 午餐哦，现在升级，好像多了更多的蛋白质哦，对。成长中的小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不只是餐点升级，免费的范围也在扩大，除了原本的公立国中小学生，新学期再纳入了私立国中小学，从免费到提升每餐的预算，台东县政府持续的加码校园午餐，希望能够兼顾孩子营养，孩童吃得开心，家长也更放心。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新学期开学对不少孩子们来说充满着期待，但对弱势家庭不光是学费，连生活开销也都是一大压力。我们来看花莲地区的12岁的小朋友哦，他的妈妈呢长期瘫痪在床，家里头需要靠的是社会的补助，而除了面对照顾的压力，还得要担心孩子的学习支出。台湾市展会目前在花莲服务超过有3000多位的弱势儿少，但新学期的助学金还有580万元的缺口，希望大家能够来协助帮忙，用实际的行动来关怀这些家庭。
1: 放学回到家，12岁的小圆除了分享学校生活，最挂心的还有长期卧床的妈妈。妈妈因故瘫痪，生活起居需要照顾，光是尿布每个月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家中主要仰赖社会补助，而照顾重担则是落在72岁的外祖母身上。
5: 这是靠社会补助啊，没有其他的啊。尿布差不多一个月要差5000块，数学伊较袂晓，你就叫迄个来甲教，伊就是加减有迄个印象。
1: 家庭再辛苦，孩子的学习不能停。展望会除了定期访视，也安排1对1的课后辅导，陪着小圆写作业、学英文跟数学，也透过了桌游跟聊天来帮助他建立人际互动和表达的信心。但是像小圆一样需要支持的孩子还有很多。
6: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

0: 敏德而少。那在新的学期的就业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1: 从学杂费、教材到日常生活开销，对经济弱势家庭都是负担。花莲目前有3410名的儿少接受相关服务，而随着新学期的展开，学助金仍然短缺了580万元。希望能够透过资源挹注，让孩子不再因为家庭经济困境而停下脚步，继续追逐自己的未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好，真的是社会很有心，这是彰化地区的家扶中心举办的一个奖助学金的颁赠典礼，并且呢邀请曾经是家扶儿的中医师来分享从家扶儿一直成为中医师的过程。他也鼓励了学弟妹们要朝着善的方向来努力。
3: 受助的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长历程，有人感谢家扶一路陪伴，也有人希望未来有能力之后换自己帮助更多人。
4: 我要让所有的朋友知道我是家扶养大的孩子，我很感谢这里，然后因为他所以才有了我，
5: 给了我鼓励，就是让我假如说之后赚到钱，我也能够帮助像家扶，也能加入家扶，然后帮助更多的人。
3: 曾经也是家扶儿的卓维嘉，在家扶支持下完成学业，成为中医师，并创办自己的诊所，也在有能力后回馈家扶，希望帮助学弟妹稳定求学。
6: 家扶其实是很多成功人士的摇篮，包含社会上有很多立法委员，或是企业家、医师、中医师、药师等等。其实只要你朝着善念，往正确的方向走，不要走偏，相信你将来也有自己的一片天。
7: 希望说这些孩子在他们求学的过程上，能够借着教育脱贫，达到他们希望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3: 从受助孩子到成为中医师，卓维嘉分享一路走来的经历，也为现场正在求学的孩子带来一份鼓励。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面对严峻的气候环境，现在的高中生是迈向了2050近零排放目标的核心世代，而对于气候素养还有参与都十分重要。我们来看到环境部还有教育部，他们共同要推动完成全国首部的专门为高中生量身打造的气候变迁线上课程。
8: 气候变迁绝非遥远的教科书名词，而是现在进行式，因此让青年在高中阶段就具备系统性的气候素养，是政府能给予下一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面对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高中生自己也深有所感。
9: 现在气候变迁确实让我感觉很紧张，防止这种极端气候再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平常可能就要做好节能减碳之类的。
8: 为落实气候教育向下扎根，环境部与教育部展开跨部会合作，联合各类型高中老师，让气候教育的课程可以更多元也更实用。
10: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结合了这个教育部学科中心的六大的学科群，包含了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
8: 气候变迁、近零转型这道艰涩考题，就是一门有手作温度的气候教育。跨领域融合高中校园课程中，政府希望有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参与，让高中生都能成为未来推动气候改善的种子。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彰化社大举办2026课程博览会，现场设置了多项的体验课程和展示的摊位，让民众除了参观，也能够亲手来操作，跟着老师们慢慢学，感受不同课程的特色。
3: 活动现场各个摊位都有民众参与，有人坐下来动手做，也有人跟着老师一步一步操作，从不同体验课程中感受学习乐趣。
11: 我觉得可以培养你的耐心，然后呢，让心情沉淀下来，专注。
12: 社大办这些活动很有趣，很多元，我会想要来参加。
13: 老师很亲切，可以让我慢慢的做，慢慢的学。
3: 彰化社区大学课程博览会现场，除了不同课程让民众参加，对授课老师来说，如果课程能带给学员一些改变，自己也会感到有成就感。而彰化社大也希望，无论是传统民俗工艺或者是科技新知，都能落实到大众生活当中。
14: 你会觉得，五郎，因为你的 你给他的东西有些改变，那、啊、你当然会也是我自己本身也会有成就感。

0: 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来新闻现场。国民法官制度推动到现在三年半，虽然落实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在实务的操作上仍然面临不少的考验。专家学者呢是在一场制度发展座谈会当中揭露了目前13大的运作痛点，而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审重判二审轻判的量刑落差，这是讨论度最高的焦点。
1: 国民法官认为说，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到了二审以后反而就变轻了，可能变无期徒刑或是15年甚至10年以下。所以我说国民法官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是要由这个人民大众大家要集思广益。
0: 国民法官只能参与一审判决，二审仍然是由职业法官来审理，经常出现一审重判二审改判减刑的落差，这也导致不少的国民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出现质疑。
2: 有一审二审就是要参加到底啊，对啊，这样才有意义。
3: 一审跟二审就是由不同法官来审判的话，就是判决结果可能有落差，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让这个国民法官参与审判，这个一审二审要有一致性。
0: 审视目前各地法院的国民法官案件量偏少，而另外推动并且研议将重大的贪渎以及金融犯罪纳入适用范围。
3: 你那个诈欺了几亿几十亿，结果50万就交保了，那判刑也判得很轻，所以这个国内这个诈欺案件越来越猖獗。
0: 国民法官在审理重大刑案的时候，必须要直接的审视血腥照片，或者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承受了极高的心理创伤风险。所以协会也表示，政府除了要给予足够的日费补助，还有雇主保障之外，更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后续心理咨商和追踪机制。国民法官制度写下了台湾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那么究竟如何在全民参与、专业审判以及保护国民法官的权益之间来取得平衡，这也尚待立法以及司法单位持续的滚动式检讨。以上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在立法院的采访报道。全球半导体竞争相当的激烈，台湾如何稳坐领先地位呢？关键不只在单一技术，而是强大生态系。CI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召开。

0: 的记者会宣布启动的是跨域策略合作，双方把携手打造支撑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细导动脉，要把台湾地理上小而密的优势转化成为最强劲的产业群聚力量。
1: 群聚效应，它包括了国际跟台湾。
0: 25号下午的高铁南港站是飘出了浓厚科技感。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强强联手，正式宣布双方展开策略合作，要将原本串联南北的交通动脉升级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高效运作的细导动脉。
1: 我们希望能够串联了所谓台北的，台湾的所谓的北中南在地理上的距离，也希望串联出台湾半导体全貌的一个生态系。
0: 台湾西部廊道从竹科、中科一直到南科，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高铁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运送人才、资源和技术的血管，让各个科技廊带能够紧密相连，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群聚效应。
2: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细导动脉、台湾动脉共构未来跟超越距离的概念。我想这就代表台湾已经进入下一阶段，高铁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0: SEMICON Taiwan 2026即将于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就要登场了。高铁届时也将提供多项的贴心服务，包括展期加开班次、特定站点、现场领证等服务，并且也推出了联名彩绘列车，全力的协助这场全球知名的产业盛会，使得已经将届时可能会造成的南北往返痛点，帮 SEMI 解决交通打结问题。
2: 事实上，在南港那几天啊，这个行程整个南港地区上班都迟到，大塞车，载运量最大的，造成最大塞车的其实是新竹桃园。
0: 这次 SEMI 和台湾高铁的跨域合作，不仅展现台湾产业生态系强大的协作能力，更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卫福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宣布联手打造 AI 医疗生态圈，从2019年后第二次的跨界合作，首波锁定的是台湾国病，也就是慢性肾脏病，希望透过 AI 的智慧系统来分析临床上的资料，建立准确的预警机制，协助医师能够及早就能够揪出高风险病患。
3: 有请部长先为我们签下第一笔，谢谢部长。
4: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湾智慧医疗迈向新里程碑。卫生福利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公司协力，推动 AI 医疗在地实证。
5: 我们希望真的帮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更好的、更智慧、更精准的一些临床工具，这样子才可以减轻这些当初做临床判断的一些负担和一些难题，然后提升这些诊断的一些品质。
4: 这次跨界合作，首波就锁定全台病患众多的慢性肾脏病，透过 AI 系统分析日常的临床检验资料，建立精准的风险预警机制，要将医疗防线全面往前推。
6: 早期的肾脏病的发现跟介入，来延缓进入到需要透析、需要到末期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更期待的是呢，透过 AI 来协助，找到更早期的这个病人。
3: 3, 2, 1，让我们共筑智慧医疗生态圈。
4: 透过科技辅助，让照护模式从后端治疗走向精准预防，不仅造福病患，更能全面提升台湾智慧医疗的竞争力。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九月份是属于毛孩的月份哦。9月9号是台湾狗狗节，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特别的日子，农业部宣布启动了毛孩登入计划，只要完成宠物的登记，300元宠物券轻松来抽。邀请饲主们一同来完成登记，更新资料。
7: 手上抱着柴柴，脸上挂满笑容，这是他心爱的家人5岁的布布。对饲主来说，毛孩就是自己的家人。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
8: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非常支持宠物登记的这个政策。
7: 宠物登记不只是把

0: 律义务，毛孩九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晶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结毛孩与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与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
1: 宠物登记，我相信它是建立起你跟你的毛小孩的最重要的羁绊。
0: 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寻找上的成本，也增加找回的机会。农业部除了在九月推出30,000张300元的宠物券外，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好，最近常下雨，我们来关心哦，轻便雨衣很便宜很轻。不过呢，下雨天不少人使用完毕之后呢，随手一扔扔到了垃圾桶里头去了，要等一等啊，这样可能会被罚钱哦。环保局提醒了，轻便雨衣其实是属于可回收的塑胶，如果随意丢弃的话，最高开罚6,000块。
3: 下雨天骑机车，不少人最常穿的轻便雨衣，体积轻薄且容易购买，使用完即可直接丢弃。但这时候坏掉的雨衣该丢哪里了？
4: 丢垃圾还是丢回收？
5: 垃圾。
6: 丢垃圾吧。
7: 丢垃圾吧。
8: 一般认为，我是认为是垃圾。
3: 大多人使用过的雨衣揉成一团，就直接塞进一般垃圾桶里。但其实轻便雨衣属于可回收塑胶，丢弃之前应该先移除上方的松紧绳，再把雨衣主体丢进塑胶类回收。
9: 其实这个雨衣的一般轻便雨衣的材质非常单一，就像我们塑胶袋一样是透明的，那这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聚乙烯 PE 材质所制成的，所以这个单一材质的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将我们这边棉绳的部分呢，将它抽出来，那就另外一个就是说袖口的部分都有所谓的伸缩袋，这个也是将它移除之后呢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将雨衣做简单的清洁之后，即可打包交给我们的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
3: 根据废弃物清理法，随意将轻便雨衣丢弃垃圾桶，最高可处以新台币6,000元罚锾。呼吁大众要遵守分类，政府也将持续加强宣导。
9: 没有做好分类的话呢，那会违反废青法的规定，那罚则是最轻从1200开始，那最终是到6000。这边我们是持续宣导的。
3: 要民众留意使用完的轻便雨衣，顺手多做一个拆除松紧带分类回收的动作，不仅能够爱护地球，更能避免荷包意外失血。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0: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1: 得上路救人哦。
1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0: 当灾难发生时，
1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1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1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10: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
13: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14: 在拉面线。
13: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14: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15: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吼，拢是爱用迄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唔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16: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功过，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来看跨越时代的佛教造像。这是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的菩提兴起典藏佛像特展，汇聚有石雕、陶塑、木刻、铸铁还有金铜等珍贵的馆藏，延续出了双方十多年来的合作。透过了博物馆美学的教育，让民众欣赏之余也能够感受到佛教文化。
1: 一尊尊珍贵造像依序展出，呈现佛教艺术跨时代和地域的多元风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延续十多年馆际交流，再度携手推出菩提兴起佛像特展。
2: 我们原本在台北的这些馆藏能够来到高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南部的乡亲一起来分享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我们国内的文物，尤其是在佛教文化的这一块
3: 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
1: 闭目合掌，神情沉静，黄土水创作的释迦出山静静伫立展场，历经风霜面容流露悲悯，也成为特展中最受瞩目作品之一，同时呈现佛教造像随着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演变出的多元艺术风貌。
4: 从佛、菩萨、弟子、罗汉，从造像碑到佛像的造像，这一些呢只讲一件事，就是真心供养佛陀，也就是真心供养大家。
1: 透过馆方携手合作，让珍贵典藏走进大众，民众在欣赏佛像同时深入认识佛教艺术，感受慈悲，从一念菩提心中体会文化温度。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台北有趣馆多久没去了呢？我们来看最新的年度特展登场了。展览聚焦的是传统布袋戏的谢神仪式，打破了框架，将瑞舞派对的独立艺术和电音低频融入到了展场里头，打造出了一场专门为神明准备的仪式剧场。
5: 戏台上八仙随着鼓声、锣声、拔声陆续登场，为瑶池金母祝寿。布袋戏的酬神是台湾民间信仰中极为重要的谢神仪式，而半仙是酬神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正戏前奏。台北偶戏馆今年推出年度特展，以台湾布袋戏酬神演出中的半仙仪式为主题，带领观众走进敬神、祈福与酬谢神恩的文化现场。
6: 半仙根据他名字上面意思，就是装扮成神仙，就是我们人类要献上我们的祝福，或者今天神明生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需要透过一个半仙的过程，透过偶扮成神仙，是三仙或是八仙，透过这些三仙跟八仙再去感谢今天生日的神明。
5: 演奏者用汤匙敲击着铁锅、便当盒，营造出类似铜锣鼓声的音色，结合着酬神片段，让观赏传统布袋戏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0: 不止经典，更要创新。展览尝试在传统布袋戏酬神演出注入 Z 时代的当代语汇，特别邀请活跃于瑞舞文化的独立艺术团队大直顺创作录像作品，搭配赛博喇嘛的即兴演奏，将庙宇场域转化为瑞舞派对现场，让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激荡出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
1: 台北偶戏馆一直持续不断的想要带新观众重新认识传统的布袋戏，认识传统的偶的文化。我们想要让布袋戏这种很传统的半仙文化，可以跟当代 Gen Z 世代很新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0: 展览以偶戏馆典藏的古典布袋戏偶为核心，结合影像、声响与灯光装置，用新时代的语言打造出台湾传统布袋戏的全新生命力。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把城市的街区摇身成为采访现场，写下属于自己的台南故事，这是台南艺术双年展推出的特别计划七条通新闻社进驻中西区的图书馆，从汤德章纪念公园出发，走访了昔日七条通周边的街区，透过了踏查、访谈还有故事的采集，邀请市民共同来编辑。
3: 七条通通报，
4: 墙上贴满报

0: 报纸和手绘图文，拿起白板笔，亲手在可爱图案旁签名。台南艺术双年展特别打造七条通新闻社，将展场从美术馆搬到中西区图书馆，透过实地探勘出版六刊。
1: 府城它是一个，它这个概念呢，跟我们现在大台南的概念不太一样。很多大台南的人来到府城，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报道的对象。还有为什么而来这样子？
2: 我们把主题定成说，这就是外地啦，所以等于是上一期是来台南的人，外地人来，然后这一期是在台南本地人。重要的最后一期就是我们就会去探索关庙、庙宇、严禁。对，
1: 它的主题就变成是，你到庙里求什么这样子？對對對對，这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2: 是，
1: 对。
0: 以汤德章公园为设计概念的桌子，象征为地方故事开路，并推出民众编辑体验。让参与者从观察、书写到交流，化身地方记者，用个人视角重新认识台南。
3: 所以这报纸不是在看只有现在的新闻，它还有过去历史的新闻。那就艺术家来讲，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让我们的城区呢，更有历史的深度。你走路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而已，好像感觉跟历史的这些人物呢，能够重新的走在一起。
0: 从图书馆走进街区，再把街坊故事带回报纸，透过市民共同参与，艺术不只停留在展场，更成为记录地方生活、串起居民故事和城市记忆的一种方式。冷静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4: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因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禅，就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没有时间的长短，没有空间的远近，没有人我的是非。因为禅者对时空有普遍性的悟入，所以刹那之中有永恒，一念之间有三千。

0: 我是陈景林，我是天然工坊的创办人，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天然染色为主，过去啊也做了一些纤维编织，这是我主要的工作，一般都称为染织工作。天然工坊是2003年呢正式登记设立，那到现在也超过20年了。那这个工坊呢，在设立之初，我们就想，怎么样子啊，透过一个染布的工作室作为基地，然后开始的时候啊，在台湾呢还没有这个学习风气之前呢，我们就推广教学为主。那后来呢，天然工坊啊，就是从台北搬到南投中兴新村以后，那我们的策略上就有所改变，因为我们在教学已经教过10多年之后，我们觉得我们的基本任务已经达成，就是我们回到南投中兴新村以后开始进行这个产品开发设计。那产品开发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是在台北就已经开始了，不过没有那么专业的做产品开发设计。那回到南投以后因为这个地方工作室比较宽敞我们的助理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形成一个工作的 team。 那由这个 team 就可以比较有计划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产品的开发上面逐渐的去推广。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您听过纤维染织吗？那么这是一种既古老又非常贴近自然的艺术那透过染与织的层层工序，那么可以让呢色彩呢这个呈现在布面上。那么它呢不只是一门工艺也是跟非常贴近自然的一种美学。那么今天呢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那他在纤维编织以及这个染料的研究方面呢非常的杰出，也因此呢让他登上了国际展览的舞台。那么他是国内非常重要的纤维染织专家，那么欢迎纤维染织工艺家陈景林。
0: 大家好，我是染织工作者陈景林，谢谢主持人。
1: 陈老师我知道你在这个染织工艺上面已经耕耘很久了
0: 是的，
1: 大概有40年的时间了
0: 是的，是的。
1: 是，那不晓得当初你是学美术的嘛？
0: 是
1: 怎么样从这个美术的专业走上这个染织这个艺术上面来？
0: 我在台师大毕业以后就在高职的美工科任教。那在我进入美工科教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还能不能有别人不熟悉的工艺技术，所以我就想我的学习不要中断我要继续的去寻找我的兴趣。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解欧美有一个当代艺术正在兴起它被称为纤维艺术那这个纤维艺术也就是说使用各种纤维素材让它变成当代的艺术造型那我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国内却

0: 比较欠缺啊研究者，所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借助于哪一些地方可以得到学习。那最后呢，我就找到了位于草屯的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嗯啊，那这个单位呢，在很多年前啊，他就开始做一些染织工艺的人才培训。嗯，那我想要的是纤维艺术，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学到纤维艺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先了解染织工艺啊，它这个工艺的范畴到底它有多宽，它跟纤维艺术之间呢相关性在哪里啊？所以呢，当我去学习了以后啊，很荣幸的啊，我碰到了一个叫做娄金伟娄老师，嗯，他是台湾第一代跟美国人学习的一个染织工艺的大师，嗯啊，那我跟他学习了以后啊，他循循善诱，把我引导进这个整个纤维的领域里头。
1: 是啊，的确啊，在早期呢啊，会这门技术的人真是寥寥可数啊。
0: 是的，
1: 那跟娄老师的学习当初呢，你们学习的内容跟过程是怎么样？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娄老师因为他大我31岁，嗯，哇，所以他当时啊收我这个学生啊，他已经是即将退休的人了，所以呢他的一辈子的知识啊非常的丰富。那因为呢他又受到这个美元的机构那边的聘请啊，跟美国人呢学习了纤维染织，嗯嗯，那所以呢他就说你要学这一门啊，是一辈子的功课，那你必须要先做一些基础的研究的工作啊，只有把染织工艺学得很透彻，你要做当代艺术你才有根底哦。那所以我听了这个老师的话，就开始在台湾做纤维材料的调查。嗯，那后来走到这个天然染色，这是另外一段比较特殊的机遇。哦，
1: 所以那个时候还并没有在专注在天然染色上面。
0: 天然染色已经刚刚接触。哦，那这个接触的另外一个老师是位于台中的一个王胜男老师。那这个王胜男老师呢，他在台中开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坊。那这个他叫大屯织物公司。嗯，那这个织物公司他是这个专门帮日本人做和服。嗯，那日本和服如果他使用的是化学染料它的价位就很低。
1: 是，
0: 如果他使用天然染料又使用人工织作包括织与绣，那他做出来的东西就非常道地，非常的高级。
1: 对，
0: 那当时呢台湾呢就有这么一个大概当时差不多有200个员工在制作，所以算是也相当有规模的一家这个和服的手工生产。那这个老师呢，他引领我们去了解天然染色，所以后来的天然染色基本上是我必须要先有人引导，然后我再加以研究。那我想当时王老师他使用的很多染料可能从日本来的，但是我希望他在地化，我希望把台湾的天然染料这个系谱给他整理出来。
1: 是是是，所以接下来呢你也进行了很多踏查的工作，把台湾的这个地方的天然染料做了一个了解。那那个时候得到的成果是怎么样？
0: 我在40年前呢到台湾的很多的乡间啦，或者部落啦，或者到一些老镇像鹿港像这个三峡这些地方看到一些房子的立面上都还有染坊的名称，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歇业，
1: 没有在做了，
0: 超过50年了。
1: 对，
0: 有些地方已经歇业70年了。那所以呢，我就要去找这些师傅根本都找不到了也就是说，所有操作的人都已经过往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必须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个入口。 那最后呢，我这个除了在原住民地区赚了以后啊，所得也是非常少。那之后啊，我就想中国大陆啊要对外开放了。那他们的对外开放有一个片区是一个很大的片区，我觉得那个地方可能还存在，就是整个大西南。大西南呢，就所谓的云南、贵州啊，这个四川一部分呢，一直到西藏啊，这个很大的一个大西南片区啊，它是因为发展的比较迟缓，所以呢，在很多地方啊，还完全保留了古代500年前、700年前的生活形态。所以我回到了过往。然后呢，逐渐把它做了一些记录，这些记录啊，就促成了后来我在找寻台湾色彩的时候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
1: 这的确啊，那么可能因为啊，这个像你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饶力密集，然后非常昂贵的一个这个用自然染料来做嘛，所以就慢慢就没有人来继续做了。可是大陆那大西南那边，它很多是少数民族，还是守着这种传统的古法啊。
0: 是的。
1: 那所以你自己人也亲身到那个地方去啊，去做采集跟研究。不晓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从1989年。到1999年，这10年的时间
1: 呢，蛮长的时间，
0: 主要的心力就投注在传统的染织绣跟传统服饰的研究上面，因为传统的染织绣这些技艺啊，最后啊，大部分就是成就了这个一身的服饰。那也因此呢，我走访了大概超过400个村寨。哇！那在这个大西南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啊，去做记录、去做调查。最后我要的其实并不是只有他们的存在样态，我要的在这个基础上面有哪些可以现代化的可能？可以再重新创作这样的机会。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在那个时代我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东西，做了很多的记录。后来呢就回到台湾了以后啊，开始做台湾的题目。
1: 是，也就是因此呢，在2002年的时候有出版一本《大地之华：台湾天然染色试点》啊。
0: 是的，
1: 在这本书里面呢，一共有标列了90几种的说代表台湾的天然染色啊。
0: 是
1: 啊，这90几种是怎么样的产生出来的？
0: 这个其实啊，过程还有一点好玩啊，就是说我在1997年的时候啊。被台中县文化局派去跟日本做交流。那在交流的过程里边呢就说我跟他们分享了很多不同地方的经验。那带队的文化局官员呢，他看到说这个陈老师好像还蛮能做事的，所以他就说那个日本的色彩文化那么美，台湾有没有可能可以做得出来？
1: 是，
0: 我说我已经准备了10年，那这10年呢，我已经拥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我也知道台湾要怎么做，但是呢，我缺少东风如果这个公部门呢，它可以适当的来支持我一些基本素材还有人力。那这个案子就很可能就把它做成。所以从1998年到2001年呢，这3年的时间我跟我的老婆两个人就合作加紧脚步，赶快把过去累积的一些资料付诸实现，把色彩打样打出来。结果呢，我们就打出了这个126种的台湾植物，那做了呢1500多个这个试片，那这些试片呢，它都很清楚了，有一个实验的过程的记录。那到了2002年呢，台中文化中心它在这个支持我们做出版的工作啊，2004年呢再做第二本，那这一套书啊，后来就变成推动台湾天然染色背后一个重要的资料。
1: 是， 这陈老师呢，不仅是有这个开发研究这些染料啊，他也用这些染料呢，这个创作出不同的艺术品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做分享。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蓝染的山水画，这个在20多年前呢，是我跟我家内人合作去研究出来的一种工艺的表现的形态。那它主要的染料是天然蓝草所萃取的蓝靛染料。那这个染料呢，它从很浅的水蓝色到很深的靛青色，或者叫青黑色，它这个色阶层次很丰富，所以用它的不同的色阶来做艺术创作，这是比较好的染料的选择。那在制作的前端，就是要先做构图。那有了图案构图，我们会使用这个裁缝经常使用的粉土，因为我们用粉土去画线，这个在下了水之后很容易就把它清洗掉了，所以我们要先画了线之后，依照那个线条去缝来做定位，就是缝好线之后我们把这个线呢给它抽紧，那当它变得很窄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处理如何断水，如何让不染的地方被包覆起来。那我们要染的那个部分呢，我们再下到染缸里边去染。在染完之后，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线呢再拆开，在空气里边让它氧化，因为这个染料它很特别，只要跟空气接触了以后，它就会慢慢的固色。它的固色不是加任何的固色剂，而是使用空气的氧气让它形成氧化作用，它就可以自然的固色。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个色阶的缝线，然后再扎、再包、再染。那这样子经过很多次反复的处理之后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我们想要得到的画面。
1: 陈老师，我们刚刚聊到经过非常这个艰辛的过程你把这个台湾中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这些天然染料的配方把它复原了那么不晓得你觉得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天然染料跟化学染料的差别嘛？你觉得天然染料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再复兴起来？
0: 人类使用了数千年的天然染料，一直到1897年，德国的 BASF 这个公司化学工厂才量产了合成染料。那合成染料我们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是用少数几种物质去合成一种色素。那合成的色素事实上它的母体也是从天然染料做母体，
1: 是。
0: 那它合成了以后它是用简易的方式来模拟天然色素。那模拟天然色素所以它不是色彩的正宗，但是呢，它有它的方便性，它的色彩的纯粹度高，那染色的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可以快速量产。
1: 是。
0: 那所以在化学合成染料1920年进来了以后，到1930年，短短的10年的时间就把过去早年的人工的这个天然染色，包括天然染料染色技艺全部都打败了。
1: 对。
0: 那在那个时候大家也算是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年代，没有时间也没有研究说它到底化学染料是不是优于这个天然染料。那经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大家逐渐发觉到化学染料它还是存在了一些毒性，存在了一些河川、土地甚至于空气的污染。那天然染料它因为都从大自然的动物、植物、矿物里头，其中以植物染料最多，那这些色素就很像我们的咖啡，很像我们的茶叶其实它们都可以染色。那这些染料染完之后不会产生废水的困难，
1: 也不会污染环境，
0: 也不会污染环境。所以呢，就是在 这个八十年前、七十年前。我们的祖先并没有那个智慧说要适当的保护或者保留传统天然染色的技艺，所以啊，当这个化学染料进来了以后啊，所有啊的染坊啊全部都消灭了。
1: 是，
0: 那一直到经过了五六十年之后，才开始全世界啊也开始有一个这个要保护或者要推动。那在联合国就讲文化的多样性，那其中啊，关于染料，他们也就是列入重点之一，如何把传统的天然染料啊再给它恢复起来。那人类要懂得它的过往的历史的发展，同时也要知道天然色素啊它的美感到底在哪里。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的话，那可能啊我们后面做推广做保护都比较有意义。
1: 那我刚刚提到呢，说你也用这些染料哈，就来做像作画一样的来做进行做创作嘛啊。那今天你也有带来啊这个作品啊，那么有一个以台湾自然山水为题材的叫做《风荡水沙莲》这件作品。那我看到这个蓝色啊，你在山跟水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蓝色的呈现啊。
0: 是，
1: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部作品当时的创作的灵感好吗？
0: 水沙莲呢是日月潭的古老名称。嗯，好，那我用风荡。就表示我要做出它的波纹哦。那波纹它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动态的。日月潭的后山啊，它有很多的层次。那这些山呢是比较静态的啊，所以我作品呢就呈现了它的这种具有动态感啊，又有后面比较稳重的这个山的层次。那因为日月潭呢是国际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啊，那我们身为一个南投人，我们当然呢希望让这个南投最有这个代表性的地方能够呈现它的美感啊。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啊做展览的话，都带有宣传的作用。
1: 除了这个风荡水沙莲啊，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写实的作品啊，但是另外一个比较抽象的作品叫沼泽啊。
0: 对，
1: 那这一件作品好像是用蜡染的技术来作画的，是不是？
0: 是的。
1: 跟我们一下介绍这个作品它的创作理念。
0: 沼泽这个当时啊，我是想说我要做一个带有一点抽象性，然后现代人呢都可以这个欣赏的一种美感。所以呢我就采取一个高空俯视的角度啊，在看这个河流的出海口这个沼泽地带，它的这个如丝如网的这种水系。那这些水系呢我是用反衬的做法，就是水的地方我是染深色，土地的地方反而是比较浅色啊，那用这种深浅做对比。但是因为这个蜡染呢它很有趣，它很容易去制造一些冰裂纹，很容易制造一些基底的特性，所以我用蜡染呢用了不同的蜡，它可以呈现不同的白度啊，做了很多个层次，所以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当代的现代绘画的感觉。
1: 是，那这些蓝染的技术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蜡染啊，还听过叫做扎染的啊。
0: 是的。
1: 那扎染、蜡染啊，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他们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区别啊？
0: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属于我们讲染鞋技艺，怎么样子透过不同的技艺啊来呈现不同的效果。那像刚刚我们讲到，如果我们用扎染，那是扎染呢是当代名称，在古代啊叫做绞染。
1: 绞，
0: 绞，就是对，用绞用绑的或者是用抽的用夹的，都是属于这个绞染的这种技术。那绞染呢，常常就跟针线会合在一起，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样的造型啊？那轮廓线，我用针用线去缝，缝了以后，我们把它抽紧，
2: 抽紧了以后啊，再把不染的地方啊包裹起来，要染的地方啊露出来染色。哦、那这样的话，它染出来的那个交界线呢、啊，就不会非常清楚，它就有一点像水墨画、像水彩画那种渲染的效果。哦、
1: 是、哦、
2: 所以角染啊、又称为扎染，它是有它呈现的特殊的韵味。哦、那如果用蜡染的话，就是有蜡的地方就染不上颜色，
1: 对，
2: 所以它真正的名称要叫蜡防染，蜡、是一个防染剂、做隔离剂，有蜡的地方染不到颜色，那蜡、它能够做出不一样的表情，它有这个蜜蜡，有石蜡、有木蜡，不一样的蜡，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有所不同。
1: 原来是这样子的、
2: 是，
1: 那你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作品啊，它还在这个大阪的关西世博来展出啊，这叫台湾母亲河。我这件作品非常的大、啊，宽920公分，高294公分，是一个很大件的作品啊。不晓得你的当时的创作的发想是怎么样，又花了多少时间来创作？
2: 这个因为我们台湾要利用这个关西世博的这个期间呢、啊，去做我们的文化的呈现跟展览。那所以文化部啊策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啊，他邀请我，看怎么样子啊去表现台湾的意象。那我就回想我童年啊、我住在南投的水里。那这个山区啊，有一条台湾最重要的河流浊水溪。浊水溪啊，这个上游啊，就一部分是从嘉义啊那边流过来，另外还有一个啊是从这个奇来山，从合欢山这边流下来的支流啊，它的交汇口刚好就是我童年的居住的地方、所以我小时候啊，对这个浊水溪啊，它的这个表情呢、啊，它的变化、啊、都非常了解，
1: 很多回忆啊，
2: 很多回忆。那我就为了做台湾母亲河啊这件作品呢，我是再重新去走踏，去了解那个环境啊，然后做这个构图。那花了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呢、去做踏查跟构图。那构图完了以后，那我就图案呢非常清楚了啊，之后呢再花两个月的时间呢把它完成，把它做出来。那因为这个这么大的尺幅啊，是因为啊这个安藤忠雄先生哈、这个伟大的建筑师，他在大阪呢建了一个 VS 艺术中心，那第二档就是轮到台湾的这个展览、所以我们就去现场啊去量它的这个空间尺寸、那所以应该是量身定做的，
1: 先确定了尺寸，
2: 确定空间了以后再去做、那这样的话，它在展览的时候啊，那个效果就会特别好。那所以呢，这个我大概前后做，虽然呢做了染色的时间呢染了两个月，但是我每天工作大概差不多在14个小时。哇！所以我这个作品呢、总共啊超过1000小时。
1: 真的。
2: 那超过1000个小时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过去啊也没有人做过，不管是台湾的艺术家或者是国外的艺术家，也没有做这样子这么大件。那因为这么大的尺寸呢、我要用8片染布啊去把它这个拼接起来。那八片在染的时候啊，它没有办法是把它拼好了以后啊再下去染，因为这个量体太大了，所以就分8片呢、分别去染。
1: 分开染。
2: 但是呢，它的图案呢是要左右相连的。
1: 是啊。
2: 那所以它就存在了很多困难。那我们一边染色啊，随时就要去对色，左右两边呢、它如果是同一个山的连峰啊、同一个草丛。

0: 陈老师，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大阪世博会啊，
1: 是
0: 除了展出你那幅台湾母亲盒之外啊，那你跟你的太太啊，你们夫妇也一起呢，有展出一个你们研究的成果——台湾色谱啊。
1: 对。
0: 那不晓得这个台湾色谱呢，你们是研究了多少的台湾的植物啊？然后又怎么样的把它们产生啊，就是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啊这么多种的台湾色谱？
1: 台湾色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我们先做了1000多个颜色之后，我们就会想台湾的代表色是哪些？
0: 对，
1: 这些代表色我们能不能借助于不同的配方把它搭配出来？而这个搭配呢，又能够很适当的去展现台湾人的。视觉像就是我们一般呢日常生活所看到的主要色彩，
0: 是不是可以举一些例子啊？
1: 是，就说像红色，那我们就会想说，哎，红色它有粉红、有深红啊，或者有暗红，
0: 对，
1: 它有很多不同的红。那我们先把红色啊找出13个色阶，那这13个色阶啊，我们要让它每一个颜色跟每一个颜色啊都之间呢、都有距离、有落差。那这个落差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那这样的话，方便未来大家的运用。但是呢，这个13个颜色，我们必须要去找命名。那我们找命名这件事情，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个颜色，然后大家觉得对，这个颜色就这个名称，
0: 而且有台湾的一个
1: 有台湾的特性、所以比如说台湾产西瓜，那西瓜的红，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染料把它配出西瓜红的颜色。
0: 是是是。
1: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到了这个冬天啊，要转春天的时候啊，就去看樱花。那樱花里头啊，吉野樱是非常代表的粉红，那它是浅浅的粉红，那这个粉红啊，我们就称它做吉野樱红。虽然名称这个吉野樱啊，可能从日本而来，
0: 但台湾也很多，
1: 台湾已经是落地了，
0: 对啊，
1: 而且呢，我们一到了早春，就很多人在追这个吉野樱啊，那所以我们找了很多不同的红，然后呢，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暗色的红，叫做红豆。那个、台湾的红豆啊，也是非常好的食物。
0: 是。
1: 那红豆红的话，它是豆沙红，它是颜色比较深、比较暗的红。大概这样子来说明。比如说绿，我们有柳绿，有枯竹绿，那我们也有稻绿。那稻绿的话，那是如果我们到嘉南平原呢、看的话，哇，那个整个田地里边的那个苍翠的绿啊，我们可以称它做一种油绿啊，那我们就说它是台湾稻绿啊。那这样的色名跟我们一般所有的庶民百姓啊都是有共感的啊。我再举一个例子，非常有趣。这个时代很多人呢、就要讲色彩啊要有一种稳重感。

0: 或者要那个低调奢华。那很代表的就是什么，在建筑里边呢、做了很多清水膜啊，所以把水泥灰表现得非常高级。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就配出一个水泥灰哦、我们的奶茶在国际上啊被大家所称道，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台湾奶茶色啊。那像这样的色名又有配方，那未来呢很多年呢可能我都要去推台湾色谱、
1: 这真的非常有意思啊、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物件啊，不管是水果啊、食物啊等等啊，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熟悉的对。然后
0: 我们讲到这个色彩名称，我们就知道那个色彩的感觉是怎样，
1: 马上可以做联想啊、
0: 像鸽子的灰色，
1: 对啊，
0: 或者是南瓜的橙色，这个我们一讲啊，大家都可以明白。
1: 那听起来哈、真的在这个这么多丰富的颜色啊，那么其实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其实可以很多嘛，像你刚刚提到那个服饰上，今天你也带来很多，比方说像这个包包啊，或者帽子啊，还有丝巾啊等等啊。
0: 对。
1: 那么不晓得当初呢，你们对于这种应用方面的这个推广啊，是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步骤来推？
0: 推广它有不同的层面，有一个层面呢是就是说人才培育的推广，那必须要有人做，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呢这个北中南东啊到处都去教学，那尤其呢是跟一些文化团体或者是地方的协进会合作，那他们去组织人力，那我们去做教学，那这个大部分来说都是要比较长时间的辅导，像三峡蓝染，那我从一开始啊辅导了6年的时间呢，他们成长了以后，我又把这个力量啊放到新埔，去用柿子啊去做新埔柿染，后来又到花莲凤林呢、又去做凤林镇的这个植物染，后来呢又到宜兰。做这个宜兰的寻色，找了宜兰的66种染料植物又去教他们怎么样的做应用，所以这个是人才。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在应用方面的推广。那对一般的学习者来说啊，他必须要有人带领，他比较容易去做创作。所以我们就从日常生活里边，从服装。从各种不同的饰品，然后再来就是空间的布置，那有一些部分的文具也可以用布料来呈现，那有一些儿童的玩具也可以用布料 来展现，
1: 对，
0: 所以只要跟纤维线材以及布料
1: 都用得上
0: 的东西，我们都去推广。比如说家里可能有门帘，
1: 对，
0: 有的有窗帘，
1: 对，
0: 那有的有桌巾，有的有灯饰，那我们就尽量的以生活所需来做产品的开发。
1: 比方我看资料啊，你就有在2025年台北时装周里面跟设计师许彦玲合作啊，就是把你们天然染料的这些布呢在他的服装设计上面，然后来进行一个运用啊。不晓得那次合作的过程有什么样的心得？
0: 跟设计师合作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那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那跟许彦玲2025年的这个合作就是锁定在一个风之旅。我们说这个风的这个表情如何去呈现啊？那在这个时候就是它虽然题目是抽象，但是我们在做的人呢，要让它具体化呈现啊。所以我这里好像还有一件风之旅的这个围巾啊，所以所有的线条都跟风吹动的时候的这个线条弧线或者色彩块面，这是我们给它的赋予啊。怎么样子把这种题目做得很有趣啊？那后来呢，徐老师就说必须要把它做大块的布，那我们也就做大布，那它就穿戴在 model 身上作为一个服装走秀。那像这个呢，过去已经有过很多次的案例每一次的案例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展现。
1: 所以都是先跟服装设计师讨论过之后，把需求知道才进行去做染布的。
0: 是的，是的，
1: 而不是说有了染布让他来使用。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啊，那个合创的意义就少一点，
1: 没有了。对，
0: 那如果是那个在服装设计之前两方面的沟通的话，那做出来的东西啊，它的那个整体感会比较好。
1: 是，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陈老师聊。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这个展览是因为去年国家公益成就奖就是颁发给我个人，那我得了这个奖之后啊，经过一年的筹备啊，公益中心呢啊，为了让大家啊了解啊我在染织工艺方面过往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呢特别做了这么一个特展。那这个特展呢，它包括了我这40年来啊，从研究调查啊，到一直做一些开发的工作啊，以及把染色工艺从工艺的层面啊提升到艺术的境界，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展览。
1: 好，今天聊了很多，跟陈老师哈，了解到你们在这个天然织染上面的一个用心跟努力啊，真的是蛮令人钦佩的。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你们也获颁了国家公益成就奖啊，
2: 是，
1: 那这算是一个蛮高的荣誉。不知道当初得到这个奖的时候呢，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0: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很久的这个工作
1: 哈，
0: 那过去啊，可能也不太去想这个名利的事情，但是呢，因为这个有文化界的人呢，他们帮我做推荐，那后来啊，这个很荣幸的。2024所有的评审委员一致通过，就把我选出来了。那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责任的开始。首先，他们肯定我所做的工作，那但是呢，对我来说，我应该要付出更多尤其是在人才的培育，在技艺的传承这方面呢，让我有机会可以找到更优秀的学员。
1: 那在天然染料的这个领域啊，那么啊，除了在台湾耕耘之外，有没有跟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同的这个艺术家们来进行做交流？
0: 哦，这是必然，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过去我们在这个国际染织大会里边呢，台湾有好几次啊，都非常的成功啊，跟亚洲几个重要的国家，像韩国、像日本、像印度、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算是全世界天然染色发展的最好的地方，
1: 比西方好。
0: 比西方好。西方呢，天然染色啊，他们丢的太久了。就是说它的化学染料使用的
1: 太大量，
0: 太大量，而且它的年代很久。所以天然染料跟天然染织的这个知识啊，对他们来说，他要重新失传已久，他的恢复啊，反而比我们慢。
1: 对啊，
0: 所以他很多的西方人呢，就会到东方来学习。那当他们呢要选择的话，台湾也常常是他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地方。那另外呢，就是说借助于这个国际场合啊，我们能够适当的去做一些文化的输出啊，像到美国、加拿大、法国啊，像亚洲的邻近的一些国家，我们都有所交流。而这个交流的工作也让这个外国人呢，了解说台湾的色彩文化也并不简单。
1: 是。那么在这个复原这个天然染料的这个工艺法啊，那么这个萃取那个自然植物的这个颜色啊，里面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0: 目前来说啊，就是说大自然的颜色啊，事实上啊，它染出来的颜色是暖色调的多，
1: 是
0: 寒色调的少。就是说绿色调、紫色调，这是最少的颜色。那这个不是我们能力的问题，是大自然它本来它
1: 的分配是
0: 分配。那但是呢，比如说它绿色很少，那我们要做绿色，那我们就可以运用复染叠染的方式。我们先把蓝染找到，那蓝染的这个染料量很大，所以蓝就没有问题。 那黄色的染料量也很多，所以就我们用蓝黄去配色去调，那得到的绿色也是很美的颜色、嗯、那紫色也是一样的，紫色向来都是高贵的颜色，也被称为是神秘的颜色，就是大自然里头它紫色很少、
1: 嗯、
0: 那物以稀为贵，所以早年呢、啊、那个紫色、啊、就变成帝王色、
1: 嗯、
0: 那后来呢人类啊就懂得运用蓝跟红两个色系啊去调，它就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紫色、
1: 嗯、
0: 那在我们过去研究里边就特别针对这两个色系，那其他第三个就是黑色，黑色啊以现在来说它是大色，就是很多人都喜欢黑色啊，或者在生活里边应用黑色，那黑色、啊、又是很少数的染料能染黑，所以我们要变成啊用补色对比的方式啊，然后我先染了蓝，再染咖啡色，两个颜色冲了，它就容易变黑。
1: 是，
0: 是运用啊这种色彩学的知识啊去强化。
1: 嗯，这个织染的啊，这个自然染料的复原工作啊，那么在你们的耕耘下面，像你刚刚提到，已经现在有至少200多家这个工作坊了嘛？
0: 是是、
1: 哦。那么不晓得你对于这个传统工艺的保存跟创新啊，
0: 嗯、
1: 我想尤其是在创新方面啊，
0: 是。
1: 那么你的这么多年的努力里面，你的心得是怎么样？有还有什么方面是需要再努力的？
0: 要创新，他必须要先知道传统。
1: 嗯，
0: 如果他对传统不理解的话、嗯、那个创新他可能是没有根底的、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或者在辅导上面、哦、我们会、加强基础能力的培育，那但是呢有了基础能力、啊、也不行，因为你做的都是一个复古的东西的，或者古代人、啊、的这种复制，这是不足的、
1: 嗯、
0: 那我说当代文化的话，我们要有另外不一样的设计思维、啊、所以把工艺跟设计整合在一起的话、啊、对未来的开发才有一个新的途径、
1: 嗯、
0: 那所以我们除了技艺以外、啊、我们更重视的就是、啊、这个整体的造型的美感、啊、线条美感，配色的美感，质感本身的美感、
1: 嗯
0: 啊、那技艺的美感，这些、啊、要把它组合在一起、
1: 嗯
0: 啊、才能够有一个新的未来。
1: 嗯，还有就像您刚刚讲的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颜色啊，就是那个台湾的色谱、嗯、我们的颜色跟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关系啊，这才可以啊表彰出我们台湾的特色。那在这方面你在教学上面是不是也有特别的予以强调啊，就是怎么样的把所谓的台湾性的颜色啊，
0: 是
1: 那么用到他们的设计里面
0: 啊、这是必然，就是说 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环境有更多的理解，我们越能够从身边取材。
1: 是
0: 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身边取材的话、嗯、那我们的这种造型文化的话，它就是一个移植性的文化。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我们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自然啊、或者是我们的人造物创造性的东西都需要站在这样子的一

0: 个造型美学一起来考虑，所以这个的话在未来的发展里边呢，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那在色彩台湾色的行销上面呢，我们也要加强。
1: 是，我想还是需要很多的努力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今天非常高兴呢，陈老师来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纤维织染的这个这门艺术啊。那么让我们对于颜色不要把它想得这么简单啊，那么颜色跟我们的生存环境是不是可以代表我们的文化特色啊？
0: 是，
1: 这些当你平常在挑选颜色选择服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帮助你来多做一点思考。谢谢陈老师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一个人只要一念升起清净的信心，即能灭除八万四千重罪。所以一个人一生所做的功德，把它累积起来，都不及皈依三宝、求受五戒当下所获得的功德殊胜。

0: 就是做起来有某种很无名的成就感，就是小时候没有拿过什么好的成绩单嘛，啊，在工作上可以取得，哎、欸，可以弥补小时候的缺失，啊，嘛是袂歹。伫阮内心上，家己感觉还阁无一台讲真水的。
1: 你也袂满意的对
0: 吧？嗯，我满意就好巧伊，满意。我姓陈，全名叫陈友仪，1966年生于高雄，58岁。啊，父母亲是澎湖人，跟大海都有相关的关系。那是很偶然的国小的暑假，然后爸爸看咱调皮好动嘛，拍惯啦，你那拍惯啦，就带去造船厂做船啦。啊，然后在偶尔的机缘之下，然后转化做玩船，受到花莲那个戴天府的委托，我去帮他完成一艘36尺的玩船，这样子。从那开始就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延伸下来，到现在大概有20多年了吧。
2: 从渔船到游艇，再到现在的王船，陈友仪这近50年来都与造船有着深刻的连结。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开始了与王船的缘分。虽然一开始是被父亲带去学造船，但现在对他来说，造船是他一生的志业。
0: 我去当是又好玩又难过，难过就是我们国小的体型比较小啊，啊搬这个都是重料啊，啊，当时的那个造船的工人，每个人的体型都是非常粗犷的，都无孔有力。我是几年之来我才有培养这种身段，这种举重啊，压物件。王船比较有禁忌，啊，游艇他们是取巧与奢华，那不一样。哎，人在用跟天神在用的那个格局是不一样。而且这个都是王爷公指派下来的那个尺寸。王船整体吼是以这个为主轴啊，这个龙骨，啊，这个龙骨呢？伊是由王爷公啊所派落来寸尺，伊这个月中等伊是8尺6寸，哦，伊个宽度是7尺7寸，哦，啊高度啊8寸，为这个龙骨的长度再来延伸伊规台船啊伊个骨骼，伊个长度，它延伸出来。啊，每一支这个骨吼，拢有伊支撑的迄个效果。这每一个间隙大概都是1尺半左右。它上面还有甲板，顶管还佫有甲板。啊，即马所看到的这个是撑底船底板啊。啊，上面的甲板呢，它有三个舱口。三个舱口，有三个舱啊，啊中舱、前舱跟后舱。啊，这一艘船呢，它的体型的设计比较宽，所以它的承载量会比一般船的那个载资量会多一点。还有它的前面是船首的部位，它是往前延伸的啊。巧思是它的外皮花样以及图腾，啊，其他的话都是很传统啊。
2: 建造成型的王船还不算完成，还需要交由另外一位师傅负责彩绘。陈友仪说，王船除了彩绘的花样图案比较多变化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较为传统的工艺，把传统的文化保留下来，就是他持续制作王船最大的动力。
3: 它是属于王爷系统，它本身它就会一艘战船， 属于他的工具啊。那我们正殿的王船有一艘是往外的，一艘是往内的。那我们在制作这艘船里面，它其实就将这两艘的特色结合在同一艘里面，只是因为我们是王船阁，它的船头是朝外，但它一样会有王府长官，他们会有自己的战船啊，或者是他的工具啊。那船就属于王爷他们的海上作业的战船，他可能会有他需要的兵马将，需要载他到哪里到哪里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在海上这一块，它等于是它的交通工具啦。简单的说，它就是它的交通工具。啊，陆地上当然就是轿跟王马这样子。那至于它有没有几年做一次，其实是看各地方的庙宇。那以我们高雄东龙宫来说，王爷就是他已经做过三朝、五朝、七朝的轿，就是他在每一个时段，他功绩达到一定的地位，那玉皇大帝就会是他一个速记侯仪的地儿，然后他就会需要做一个成果长，把这方进化完带走，然后完成这个科仪之后，再造一艘新的，等待下一次，如果他的功德在完到一个程度之后，可能才会再给我们后人去执行这个教典。那目前七朝教应该是蛮顶天，之后要等王爷看有没有在新的。只是说要在做这九安尼，这九的科仪一般是三朝、五朝、七朝。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朝就是几天几天嘛，有三天一个教典，也有五天一个教典，还有七天，也有九天的。这个就是看各庙宇他们的功绩做到什么范围、什么程度，然后会有不同天数的科仪。那以七朝来说，目前台湾大概。可以算得出来，大概只有二十几家庙有达到这样子的等级，才可以去做七朝教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是因为没有人看过王船在路上走。那早期当我们没有这么交通便利之前，他们以前的工具啊，又船啊，或是马车啊，或是轿啊，那留下这个传统，我个人觉得以现代的时代来看。它非常有教化的意义，包含我们出去绕境的仪式，要有教班去扛轿啊，然后王船要拖出去的，其实就算用轿，用卡车去把它拖着走这样。那以前他们就真的是在海上嘛，那现在没有，我们就只能象征性的去让现代人知道说，以前的人他们是透过王船在做事的。那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这个。我觉得是让他们知道以前是这样子的，他现在还有，只是象征性的让他知道王船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他没有所谓定期，因为像我们在高雄地方的这个高雄这个地方，文府千岁他也是有王爷嘛，王爷系统。那我们去年烧花雕是因为王爷受到玉皇大帝的指令，他要做七朝教。那因为他做这个七朝教。就属于说，他把地方净化完之后，那把刚刚那个无主的冤魂请上船之后，他带出去就把它烧化掉。这个就象征是我们地方上直接把它带走，然后再造一艘新的船，就象征是再把他们就是有点像一进一出，把好的再带进来，坏的就请出去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才要需要再造一艘船。
0: 王船。就是承载，能够渡多少就渡多少。啊，佛经咧讲的破戒就是船啦，可能是宗教名词所使用的无同。然后用船到彼岸呢，对吧？啊，那王船是把不好的送走，把好的接进来。
2: 透过游天河，象征将不好的送走，把好的带进来。也因为有制作王船的需求，才让谢耀德找到了陈友仪。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谢耀德对师傅赞誉有加。
3: 其实是透过我们彩绘的师傅，他有去协助这个师傅的船， 做彩绘，那因为他们认识，然后他觉得他做得不错，然后就引荐到庙来。那我们看到他曾经做过的作品，就在麦寮那边，他有做一艘王船。那像那个王船，他就大概四年会划掉一次，所以看了他的作品，我们就觉得好，可以跟你合作看看。那就请他来开始跟着我们去找木料啊，然后说明他的一些坐船的观念。那诸多考量之后，决定聘请他来担任这一次王船的制造者，这样子。我们前一艘的那个王船的制造者呢，他已经年事很高了，所以就都已经拿拐杖。像我们去年在烧化王船的时候，我还特别帮他跟他的王船合照，因为我们在烧化的过程要把王船吊上来，然后在吊在半空中的时候，我请他赶快帮我站定位，我帮他拍了一张纪念价值很高的照片。对，他从我们三草的科仪的三草的清教跟五草的清教的船都是他做的，那他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吧，所以就行动不方便的啦，他就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他即便他来做，他大概是聘请师傅，然后要指导这样而已，就是相信啊，就是只能就以他提供的作品，然后我们跟他的谈话的过程中，就确定由他来担任，就是一个专业性的相信，然后我们也有请示王爷说，可不可以就是由他来担任这样，他有同意啊，所以我们就聘请他来做这件事情这样。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在庙当执事人员，自己也要有所谓的想法，去用各种角度去理解他、认识他，然后让他来告诉我们他的船到底是要怎么做法。阿布兰师傅其实他就是一直在想他的船怎么做，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要经过多次的磨合啊，然后聊天，然后包括他开始动工，我们都会去来看着他做，然后就一步一步觉得，那就越做越不错，然后有问题，他也是也可以修正，那这样就达到一个互相合作的功能，我们就放心这样子。因为这艘船做起来，其实到目前真的是很坚固，跟我们之前的船的概念不太一样，因为之前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它一定会化掉，所以不用那么坚固，可是这一艘就是我们已经做到七艘轿，想说这一艘可能一放会放超过十年以上的话，就干脆做好一点。还没想到师傅他的观念是要让它更坚固，所以我们一些坐船的方式跟以往真的不太一样，他连那个脚料都是用 Hinoki 去做，所以整艘船的重量会很重，对。因为我本身从事是室内装修啦，所以它跟木工的逻辑很像，那我会用这个标准去看待它，那当然也会尊重他们一直在做王船这件事情的手法，我去理解完，那如果是他们的方式，我就会尊重他们，不然如果以室内装修的角度去看它，有很多东西是啊，怎么会有这种接起来的方式啊，为什么不是用一个卡榫的方式啊，你会要求的太多，跟他们原本所学不一样，所以你要放宽不同的角度去看做王船的师傅。那以他目前做到现在半成品，整个结构你去摇晃它，它都是非常坚固的，只要尺寸没有跑掉，我真的觉得他们做得不错这样子。哎呀，每个领域不同啊，所以像有些弧形啊，他们是先大概这样刨过，可是未来他们在装的时候，他一定会在自己做一些修补。我可以举例啊，像这些弧形，当他原本取样是这样，但是因为他弧度不够，他就自己需要去补这一块板，或是补这一块板。那这个跟船的结构没有很大的问题的状态下，只要让它的外形的弧度是漂亮的，我就会尊重他们的意思，因为它毕竟是手工，不是像说 CNC 直接切那个形状出来用电脑画， 如果电脑化就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师傅他们是纯手工，所以我会尊重他们的收编方式这样。对，
2: 虽然是预计要化掉的王船，但陈友仪还是用最高品质的做法让王船更为坚固。不只是因为这艘船可能要再等个十几年才会游天河，更是因为陈友仪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心，希望自己每一次留下来的作品都会比上一艘王船都再更满意一些。
0: 因为王船放眼过去啊，都每一个老师傅都其实都有年龄啊。当然啦，因较早拢捌少年过，啊，咱个看起来吼，真正有呐足少后继，就要少年也无要接这种，辛苦啦。
1: 啊，啥你要接？
0: 啥我要接啊？啊，我唔做这個，我要做啥？我唔知道。我认为它很神圣，但是很神圣的工作，地方宗教。庇佑，然后各乡里啊，事业顺利，然后每个人都很平安，小孩子成长这样子，我觉得很神圣，是很神圣的心情在做，在看待这个事情，很开心啊，很雀跃啊，有那个机会替神明工作啊，也是很高兴啊。
2: 陈友仪说，早期制作渔船和游艇的经验，其实也有助于制作王船。其中的放样更是一开始重要的步骤之一。王爷透过机身指定王船各部位的尺寸，再画作设计图，经过放样，将设计图以比例放大成正确的大小，并依照自己的想法去设计其余的细节。
0: 我这是王船本科王船的那个设计草图啊。啊，从这个底部龙骨，它的长高，以它的比例，然后拉高，这个船舱部位这里就有五尺高了，这边，啊，照它的尺寸呢，照它这个尺寸拉的了，它的好像呢有这里。这是前船头，船头的部分是三尺一，然后船尾呢是六尺二，那这个宽度，总宽度是八尺五寸，然后总长是31尺，就以这些尺寸下去抓，抓出它的那个等同面积出来，足侪袂晓歪了。啊，老爸本身伊会晓，咱就会晓；啊，伊也袂晓，我就袂晓。
1: 爸爸教
0: 的，无头二，伊袂晓教啦。你若要甲问着我爸，我较早迄老师傅脾气偌大，迄种环境你很难想象，揣摩揣摩啦。啊，看下那用看久买。
2: 陈友仪不止用心在建造王船，从设计图到木材挑选，以及最后的建造成型，都一手包办。就连王船上象征粮草配备的木雕，也都是出自他的手艺。
0: 这是王船水船的那个牲畜，牲畜就是六畜嘛，然后这个马啊、牛啊、羊啊、猪啊、鸡、鸭这样，算是也算是王船的粮草配备延续啊。公母啊，公母啊，这一对一对的，拢就存。还是他们家己的阿叔啊，他们阿叔咧做雕刻，做传统雕刻。其实雕刻我是

那个时代就同迄个时间就去接触啊，因为我家己的亲阿叔啊，阮爸爸的小弟啊，啊，阮爸爸伊咧做船啊，啊，暗时啊，算啊，看到那雕刻啊，就有那个感觉了。船是大格局，然后这个雕刻算是装饰，是衬托性的。哦，那就六畜兴旺嘛，就是这个含义啊，啊也算是船上主要的配备啊，它的粮草，这算粗胚而已，我要修饰啊，经过雕刻刀的修饰，然后修饰完之后再上彩，这个王船也一样，王船弄好也是一样要上彩，彩蝶五官修饰啊，他们这提旁的这个明确度啊。犹豫就不要下刀，很危险，而且会伤到自己。就是小时候在学木雕的时候，常常会犯错，在错误中学习、成长的，都是破坏之后来修饰、补救。

哦，也记得囡仔时阵吼，我头壳唔是介好啦吼，啊，也无爱读册。啊，国小时算囡仔时代迄个理解力吼，对大人的讲法，唔是讲真有办法讲大人讲的话，咱去甲体会什么的。啊，无爱读册，当然是大人的烦恼啊。讲啊，这囡仔啊唔读册啊，迄个啊，老爸是想讲。你既然无想要读册吼，啊无我唔读册无，你嘛学一个功夫安尼啦。我系讲，哎，学功夫，啊，咱个观念是讲学功夫是上少林寺迄落功夫吼，咱就足诧异个。咱就对去较早咧做船哦，阮老爸因是拢伫机后遐咧做，迄当阵还是拢做渔船。啊，咱一个入去看讲，哇，有影，迄内底大家师傅体格拢勇敢啊，像个少林寺个，因为迄拢举粗重个物件，大家拢高强大汉啊。啊，迄样做咱甲国小尔3PP 啊，但是咱入去吼，看到现场迄个状况是有啦，足新鲜个啦。尤其所使用个材料吼，拢是台湾个快木，整个那个气场哦，很清香。啊，虽然很辛苦，但是那个。气味哦，好像能够你填满那个辛劳跟疲惫。啊，当然不知不觉嘛，安尼做，啊做到某一个坎站了，阮老爸啊，迄当阵啊，互迄一间算外商公司，伊也是做游艇公司，就聘请他去开模打样。啊，从那时候就从渔船转为做游艇。算是当时也算是很先驱的，因为咱台湾迄当阵啊做游艇公司哦，无几间足少的。啊，你做渔船，佮转化为这个游艇哦，它也是有某种瓶颈。它的那个每个船的那个阿鲁跟那个它的吃水啊，那个时候折迄个水刀啊都不一样。渔船的功能跟游艇它是属于玩乐性的，也算高科技了。啊，渔船是渔民他主要的生活配备啊，它是要食物性要料理的。啊，你那生游艇也是食物性游艇水啊，爱晒出来会爽啊呢。啊，看起来很高档，这样子就买了。一到伊在上红船的时候，最好的时做欢喜啊，但是走天的时候。火一放的话，感觉心情上就很失落，好像送走了一个亲人一样。回到过去，要是重来的话，我还是这样，也没怎么样。要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讲的吃到老学到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这不只是米的旅程，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稻米，它会在台湾出现，最主要是当时荷兰时期呢，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发现这边是一个很好种植稻米跟甘蔗的地方，所以他们才引进大量的汉人进来。那再加上后来正式王朝的时期呢，他们也是依照办理，所以才造就就是说我们一直有在种稻米。然后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外销哦，因为以台南的地形环境来说的话呢，一想到台南就想到了嘉南平原。那这种平原地带来说的话呢，它是很适合种稻米的，因为如果你在山区要种稻米的话，很可能就会变成有梯田，那其实要开采梯田也没有那么容易。那再加上就是说纬度越高，其实它稻米的产量会越少，所以相形之下来说呢，台南它相比于北部的县市来说呢，它会是算是种稻米的经济效益会更高的地方。所以当时稻米种完之后，它就全部输往府城。那输往府城的时候呢，我们府城还有一些老地名，比如说米街啊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就是当时呢在冲米啊、贩卖米的地方。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有地方种，然后有地方输出出口去卖，造就了我们台南呢，在过去的年代为什么会有一府二鹿三艋甲这样子的经济地位出现，最主要是当时出口稻米，它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在过去来说的话呢，稻米它是一种比较算是比较昂贵的食材，因为在那个时候不是因为就只有稻米可以吃，当然还有更便宜的，比如说杂粮、地瓜之类的啊，哈。那既然在平常时候我们有便宜的杂粮可以使用，我们当然就是把稻米留着在比较重要的时候来使用。
0: 在早年的农村生活里，米除了是吃饱的依靠，更是土地给予的温柔。人们用米敬神庆生，也用它传家祈福，做成一份份的祭品，是对上天的感谢，也是为平安而祈求。在台南，这样的心意早已走进日常，其中最特别的莫过于眼前称作米糕剑的小点，不但是祈愿的形状，更是人们对神明最深的敬意。
1: 米格券这样子的食物来说的话呢，以现在我们可能会比较少看到了。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饮食的关系，一方面就是因为它实在是一种节庆限定版的。好，那这种节庆限定版的东西来说的话呢，很多人看到米格券这样子的祭品，直觉的反应就是说它是甜米糕啊。有的时候看到它切一块一块的，又说哎，它是年糕吗？其实它等于是你看得到颗粒的年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出现呢？其实在过去来说的话呢，米或者是糖都是外销品，而且也都是对于当时的常民生活来说也都是奢侈品，所以未必是平常我们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这样子的东西。它这样子的东西它算是节庆限定版的。为什么说是节庆限定版的呢？它也不是过年过节就吃得到哦，它是比如说七月份的普渡哦，或者是我们府城常常在年末的时候会看到所谓的建教哦，要有建教一定会有普渡哦，建教普渡的时候才吃得到哦，所以基本上米格线它这个东西，因为它要制作来说的话呢，它是很费时的，而且会动用大量的人力，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不可能说在平常日就吃得到这样子的东西。

立河县啊吼，拄好是全台湾啊吼，拄好干那咱府城有啦，甚至啦吼，我捌听过一个咱台南市的文史老师了对啦吼，迄一个叫做黄文博老师啊吼，伊捌我讲过啦，吼，讲这个立河县的物件不止全台湾干那咱府城有尔，甚至咧全世界吼干那咱。

0: 有尔。啊，你讲上届早期吼、哦，有迄文字文字的出现的时阵哦，是迄个1918年，吼、哦，1918年迄个《日日新报》哦，吼，伊就报讲吼、哦，米格县吼，较早咧破土的时阵，吼、哦，因为较早三高嘛，三高咧大破土的时阵哦，都采米格县，吼、哦，是安怎？因为过去吼，迄、哦、糖甲米啦。哦，这是足贵重的物件嘛，因为咱富城就是较早就是有钱人嘛，哦，啊有钱人，你若要伊生活上，哦，伊真富裕嘛，啊富裕的当中哦，你哦，啊咱要祭拜祖先，讲歹听啊，咱一定要用上好的啦，无论安怎哦，咱平时食较歹无要紧啦，哦，啊你要神明啦，要咱的祖先啦，后尾啊祭拜，哦，因为这款。也是有时也是一冬一届吼，所以咱伫一冬一届的过程当中，咱一定要穿上好的，啊，米甲糖，那上贵重的。
1: 那米糕剑来说的话呢，它是由6块木板所组成的一个容器，然后这个容器呢，它组成好之后呢，它底下会用那个竹叶封底。那封完底之后，他再把那个蒸熟拌完糖浆的糯米呢，它从上面倒下去。那我看过最高的米糕线差不多是我们一个人的高度，好，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我们在普渡的时候，它会摆在我们那个普渡的祭坛它最显眼的地方，因为它这个也是一种很气派的感觉，而且大的米糕线会比小的米糕线好吃，因为它整个有重量压缩下来的状况之下呢，它的米糕线形成的那个口感会更扎实，
0: 因为那个米糕哈，对了。拢扎的，拢实心的，不是空的，哦、不是、哦、空的，所以迄一根是足重足重。你若较早迄个八九尺的迄、那、哦、個，迄一根才要200几斤。
2: 看师傅提供的照片里头，那一字排开的米糕剑令人大开眼界，更是馈赠信众宾客的最佳伴手礼。在当时，要是能分上一块米糕剑。不只包你满心欢喜，还会迫不及待地想一尝那浓郁厚实的米香滋味呢。
1: 一般来说，我们拿回家的话呢，其实有几个吃法。第一个就是它趁它新鲜的时候，哦，你就是直接切片吃。那、啊、如果说它已经过了几天之后呢，你是把它冰起来的或冷冻起来的话呢，当然就是煮米糕粥了。
0: 煮开以后，还有一个诀窍，哦，一个点米酒。点米酒，不是倒米酒哦，还用点的滴几滴的米酒，点米酒，点米酒了以后，佮配油条，哦，这款物件有一定超好食。
2: 看老师和师傅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米糕剑在舌尖上的绝妙，不难想见，对老一辈的府城人来说，米糕剑不但是甜在心的儿时回忆，也是府城独一无二的存在。小小一块米糕剑，隐藏着庶民信仰的智慧，也交叠出文化与生活的绝佳风味。但可惜的是，这个滋补又美味的节庆美食，为何渐渐淡出你我的日常，甚至还慢慢从记忆中消逝呢？
0: 因为我咧做的时阵，较早我若讲的就是伊的量啊，实在讲啦吼，是有够大的，有够济啦。较早拢在堆差不多。6月吼，人7月普渡点点，啊那对6月吼，就爱开始无用，到迄个8月，吼、哦，到8月了，啊来个接落迄个庙里年底做酒，所以讲吼、哦，下半年度啦是米格县较高峰的时阵啦，啊当然即马。自从迄个物件饮食习惯的改变吼，吼足侪物件吼，啊，所以咱米格县吼渐渐式微嘛，哦，即量即嘛量较早差不多1/10，所以讲吼，因为即物件式微，所以咱得要去宣传，看要那个种个物件吼，慢慢个啊吼，从谷底把它拉升起来一点点，所以阮即嘛就是吼，比如说网络上。哦，有咧做即款真空包诶，啊无较早平时都无咧做啊，拢嘛7月8月咧做。
1: 以黄师傅他们的状况来说的话，就是没有做米糕线的时候就各自势能工商，然后要做米糕线的时候，他才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老伙伴，好，然后我们要组成那个做米糕线的团队了。好，那是在最近这几年呢，有一些很热心的年轻朋友呢，也帮了黄师傅他们做宣传，所以有个口号叫做“吃米糕见板单看得见”。好，这样子的口号，所以黄师傅他也会配合我们台湾文化局去做一个那个考生的考试的祈福。
0: 因为六角形啦吼，啊，在咱的一款工程方面啦吼，六角形最稳固的诶一款这个工法吼，啊，而且六这个四木柱啦吼，好，在咱的宗教上的意义哦是非常吉祥的，久了立得见，那得步步高升。所以这个含义哦，有这个含义在的啦。
1: 那黄师傅他们的团队也蛮有心的，就是说，让大家呢要了解这个米糕件的这样子的食品。所以如果说是小朋友啊，或者是学校啊，他们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呢，黄师傅也很乐于分享。那甚至他们还会做那个手作体验。那手作体验当然不可能做米糕件，因为做米糕件它的技术性相对高很多，它是让人家去体验呢我们祝寿用的米糕龟，就是用甜米糕，然后把它做成塑形成一只那个寿龟的形象，让大家更了解，就是说在我们过去的长辈他们的年代呢，第一个就是米糕件这样子的用糖跟米糯米去做的这样子的祭品是有多么的珍贵。第一个是对于神明的一个敬意，第二个呢，如果是人家看到的话，也会觉得哇不错哦，你们是算是有钱人家哦，哈，也有一点点以现在的说辞叫做有一点炫富的感觉啦。好，但是在过去的长辈们，他们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他们唯一很简单的、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就是要把最好的好，然后敬献给神明。那当神明享用完之后呢，我们再来享用的话呢，我们会得到神明的祝福。好，所以这个才是过去长辈们他们会用这些米制品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好，那米制品它会形成贡品，除了我们提到的米糕件之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像茯苓糕，好，茯苓糕它等同是我们台湾的松糕，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安菇桂。好，安菇桂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不止我们闽南人会使用哦，客家朋友也会使用哦，他们叫红龟板。好，所以你从这个你们会发现一件事，闽南人、客家人他们都会去用到米制品来作为我们祭祀的时候的贡品。
2: 走过台南的庙宇，不难发现，不论是米糕件也好，或是生活熟悉的年糕、发糕，还有麻烙、米烙等，总有太多太多供桌上的米制点心叫人垂涎。而除了这敬天祭祖的澎湃贡品，对着向来以吃闻名的府城来说，又有着哪些独到的饮食文化和米有关呢？
1: 台南的半桌文化呢，除了我们一些喜庆之类的，当然还有庙会活动也会有。那庙会活动就是类似像吃平安宴，或者是庙里面可能会准备一些给一些简单的食物给我们来帮忙的信徒也好，志工也好，啊，也可能是外来的客人也好。哦，那基本上就是熟人唔熟丁，好，我们不能够做得太寒酸。
2: 在台南，吃饭本来就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因为除了宴客吃桌以外，就算只是例行的日常三餐，也会有着一口米香，承载着一方在地故事。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台南，那台南府城，那台南府城是一个米食之都，那台南有三多，庙宇多，还有什么古迹多，美食多，小吃多，台湾还有点心。我们今天第一个看我们当时候的东菜市的建筑门面还在，再来就介绍从米食开始，那从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的那个用品啊，还有吃的东西开始介绍造起，好不好？
4: 好。
3: 长乐里面他会做米糕，粽子，还有什么？这个油饭， 那如果是圆糯米会做什么汤圆啊？红配哥这种哎哈，这个是。那我们南部的菜种都是加什么？花生哦，那个电视口讲的啊，用电脑煎的又烂又好吃哈，那入口即化。那这是咱南部那个传统的菜种。那你要知道那个瓦粿怎么吃哈，那个看怎么样子最好吃。阿婆要找过的那豆汤，豆汤那就很 Q 哈。
2: 米藏在继往开来的岁月之中，有时是祈求上天的崇敬心意，有时是呼朋引伴的伴桌热情，有时就只是清早市场里的一口饱足。在台南人的早晨，一颗菜种是再平凡不过的开始，也是最真实的日常。
1: 菜长这样子的食物呢，在台南为什么会成为四大早餐之一呢？其实是有它的特殊原因的。一方面是它的口味的关系，一方面是台南有五条港的关系。那五条港它大部分都是劳力阶级，那它吃的食物呢，需要有那种饱足感比较好的，好，所以菜长它的需求就因应而生。那为什么吼？为什么它会称呼为菜长呢？它是以跟那个包肉的肉粽去做区别，它没有包肉，好啊，它就叫做菜长。那菜长它不是包菜在里面哦，它是包花生在里面。哦，那又有些人呢，可能他们吃粽子啊，会有糯米类的东西，会有肠胃不适的感觉。所以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们台南所谓的菜长，它是用月桃叶包的。而不是用竹叶包的，因为用月桃叶包的，它下去煮的时候呢，它会有黏液出现，那这样子的成分呢，它能够舒缓一些就是对于糯米不适的感觉。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台南，你们会发现我们在吃这个菜长的时候呢，我们配的是味噌汤，好，那甚至还有一些店家他们会提供那个麦茶，这些都是让我们舒缓那种吃到糯米类的东西肠胃不适的感觉。还有一件事情哦，如果你们喝台南的味噌汤，你们留意一下哦，台南的味噌汤它是有一种层次感的。那这层次感怎么出现的呢？因为它里面会放一点点糖去提味，好，让我们在喝味噌汤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只有单纯的味噌的味道啊，咸的味道，它还会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出现，所以它会衍生成最后是很多北漂青年以前的乡愁滋味。那我们一般呢吃到菜种的地方呢，有的时候呢，以我们过去来说，最早当然就是像这样子的庙口哦，一定会有卖粽子、卖小吃的店家。那现在呢，也会有一些菜种专门卖粽子的专门店，甚至是菜市场哦，你们也可以买得到哦。所以来台南可以去寻宝看看。
2: 从三餐主食走向街头点心，米的样貌不停变化，甚至成了一口属于时代的甜点。早年为了对抗南部的湿热，长辈们讲究清热食补，便把糯米与中药材结合，做出入口即化、草本清香的茯苓糕。
1: 那说到茯苓糕呢，茯苓糕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米跟中药的一个综合制成品。好，那这样子的食品会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五条港这个区域哦，它本身就有那个进口中药这样子的店家，然后再来呢，米当然是我们江南平原最大的一个产物。然后呢，再来为什么大家会吃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我们台南是一个比较热的环境，那这种热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会吃不下饭，那茯苓的成分呢，它刚好能够帮助促进我们的食欲，所以茯苓糕这项糕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药食同源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物。好，它有我们的米在里面，也有我们的中药茯苓在里面。好，所以它这样子的产物呢，其实也间接见证了，就是说我们台南因为我们的一个历代的我们的文化的关系呢，让我们去想到说要把这样子的东西结合起来，变成我们一个传统的糕点。
2: 从中药的清香到糕体的绵密，茯苓糕是米与药材细磨之下的结晶，而记忆里的米香不只藏在糕点里， 也炸进另一种经典小吃北藤贵。这不是什么新潮点心，而是市场里的老味道，如今再次翻红。
1: 北藤贵这样子的一个零食呢，在过去我们小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常见。

0: 的食物，很可能在市场会看得到，或者是庙口，甚至有可能在逛街的时候路边的小摊，就有一个炸北藤粿的一个店家。那这样子的零食呢，其实在我们台湾很多就是外来食品进入的时候呢，它也逐渐被遗忘了，但是现在呢，最近这几年呢，又慢慢的有很多人想起了这个零食。像北藤粿它有很多现在新的创新元素了，那这样子的创新的制作方法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构想，因为如果说这样的传统食材它能够搭着创新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它有了一个新生命，那它的传统它也并没有消失，互相鱼帮水，水帮鱼这样子起来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要不然如果没有这样子，很可能大家也慢慢遗忘它了，甚至它很可能就绝迹不见了，这也不是我们所想要看到的。这个也很符合我们台南一直以来的状况哦。台南它是一个海港城市，那这个海港城市它吸收新的东西是很快的，那能够吸收新的东西又保留旧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1: 它的外酥是现炸的热情，它的内软是米的本质。而那层糖粉里藏的是一口就能唤醒童年的记忆。米，一颗颗看似平凡的谷粒，在台南却有千百种模样。从米糕间的虔诚敬意，到菜种的日常温饱与茯苓糕的养生智慧，最后是北藤粿的街头人情。它不只是粮食，更是岁月的记忆与载体。在这座城市里，吃的不是味道，而是一份让人记得也愿意归来的感情。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只要听到癫痫呢，我想大家的感觉就是一种很莫名的恐慌，尤其是如果是儿童癫痫的话呢，其实对家长来讲的压力更是非常的大。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是不是可以预防呢？今天我们好好来认识癫痫这个病。我们欢迎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神经内科张开平张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张医师，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癫痫这个，尤其是应该是说儿童癫痫啦，因为感觉就好像这小朋友就会输在起跑点啊，他没有办法正常的交友或学习，所以一般人对于癫痫，尤其是儿童癫痫，都会非常非常的害怕。那我们有需要这么这样的恐慌吗？
1: 对，这个就希望我们今天谈过之后，大家对于癫痫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以前大家可能都会认为，一个小朋友罹患的癫痫就一辈子就是万劫不复，很糟糕的一种情况会发生。
0: 对，
1: 那可是事实上不然，癫痫有好多类型，有很多的类型的癫痫呢，其实它的预后是非常的好，它的成长发育学习甚至将来的工作交友结婚这个都跟我们一般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癫痫个案就是那么的悲观，事实上有很多是非常的好的。
0: 那我们每次都看到那个连续剧在演啊，就好像癫痫就好像大家会讲说俗称是羊癫疯，好像就很严重这样，所以这个癫痫症是这样子的刻板印象是错误的，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而且这个羊癫疯或者台语，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台语有些人以前把它叫做那种苏母癫，就是迪布癫，那这种名字其实都是污名化啊。其实它就是一种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都是慢性病的一种。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把癫痫症就叫做癫痫症，不要又用一些传统的民俗的什么羊癫疯啊、迪布癫啊、幽形啊这些名称来套在这个病上面。
0: 对，因为这种也是一种很精神上的一种伤害， 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好来认识癫痫好了。就是说它跟遗传性有关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发生的几率有多高？
1: OK， 先讲几率啊，这比较容易解答，因为这流行病学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就一般100个小孩子到底会有多少个是会罹患癫痫的哈？一般来讲是5%，就200个小孩子里面差不多有5个会罹患癫痫。这个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到底有多少人？全台湾的话啊，那至于原因呢，就是很多了啊。很多家长可能会先入为主认为，癫痫一定跟家族遗传有关系，而其实不然。有一小部分的癫痫呢是跟家族遗传有关系是没有错。可是呢，很多癫痫都是由零零总总很多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我们举例来讲，一个小 baby 在胎儿时期，他就可能脑部有受到一些先天性的感染。那这些小朋友生下来之后，有可能也会有癫痫。那大家另外一个可能比较知道，就是在生产的过程，生产过程中如果出了一些状况，小孩子有所谓的新生儿窒息、脑部缺氧，那这些将来当然也有可能造成这些癫痫的一些现象出现。那小孩子出生之后又有其他原因了，譬如说我们在带小孩子当中不小心小孩子跌倒，头部受伤
0: 撞击，
1: 或者是我们说过有些婴儿摇晃症候群，摇晃了之后小孩子的脑部出血，那这些脑部出血、脑部受伤之后都有可能出现癫痫的后遗症。那再来一个就是脑炎，比如说夏天到了会有日本脑炎，如果没有打预防针，小孩子不幸罹患的日本脑炎，那脑炎过后也可能

0: 出现这癫痫的后遗症，嗯，所以原因是有非常非常的多。
1: 嗯，了解。所以我们就是说，它是其实是有办法避免的吗？
0: 哦，避免就比较困难了，嗯，我们当时讲医学都是预防胜于治疗，嗯，那癫痫说老实话，你如果是家族遗传的，你也没有办法避免，嗯，那胎儿在怀孕的时候会不会有出现什么状况，嗯，那这个当然就是怀孕的过程中的检查，或者自己妈妈要保养的好一点，那生产的时候脑会有没有损伤，那这个就是跟妇产科之间的合作，
1: 是，
0: 那生下来之后脑会不会受到撞击，那就是照顾者的一些责任，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些事情你可以去想到癫痫是什么情况会造成，那你就去避免它，可能是可以做到一点点是预防的效果。可是有很多癫痫它是原因不明的，或者它有些是先天性脑部脑组织就是发育不良所导致的，那这些就是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来预防。嗯，
1: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儿童时期他这小 baby 他有癫痫的话，爸爸妈妈是很容易发现的吗？哦，
0: 这个就看情况，有些癫痫有不同的发作形态，如果是一般大家所熟知的全身性的那抽动，眼睛会往上翻，嘴巴咬得很紧，手脚一直抽搐，那这种当然每一个家属都发现得了。那可是有些小朋友，我们讲的有一种癫痫叫婴儿点头痉挛，它就是发作的时候只是头突然间点一下，又等点一下，可没一下又点一下，刚开始有些家长会以为这小孩子因为精神不济想要睡觉，要打瞌睡，
1: 度孤
0: 对，只是时间久了有些家长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三不时就有度孤，对不对？那有些小孩子的发作是那种我们叫一种有一种失神性发作，台语就是突然间小孩子拱心拱心，那什么拱心拱心，他根本没有抽动的动作，如果我刚才停了几秒钟，不知道主持人认为我刚才是在干什么，
1: 就觉得
0: 我是在想事情还是
1: 想事情而已，对，
0: 还是词穷接不下话。其实有一种癫痫就是像我刚才一样，突然间
1: 停住，
0: 对，中间就有几秒钟断线了，定在那边不动。那刚开始很多家长会以为这个小孩子是放空啊，
1: 对，
0: 或专注力不足啊，叫他也不理你啊，那就把他当别的事情来看待。那事实上，他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一个癫痫的这种发作，
1: 对，了解。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就是很关心、很仔细观察小朋友，尤其 baby 的状态，对不对？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儿童时期特有癫痫症会有哪一些的，哪几种？好，一个是什么热性痉挛？
0: 好的，这个图卡上面呈现的是几种是。只有小孩子会，
1: 只有小孩会有，
0: 大人就没有了哈。所以小孩子出现的癫痫，其实类型跟成人出现的
1: 不一样，
0: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
1: 那如果是只有小孩子的时候有，他长大就不会有啊？
0: 哦，不一定哦，有些是会延续到成年，只是他的形态会改变。譬如说这上面讲的婴儿点头痉挛跟第四项这个中文我们叫蓝葛氏症候群，这两种类型的癫痫，它会从小一直延续到大，可是随着年纪增长，它的形态可能会改变，那可是像第二项这个儿童良性局部癫痫，那如果家长的小朋友罹患了这个，就是可以放1200万个心，因为他到了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年纪，他就会自然痊愈，就是痊愈的时间差不多在青春期，14、15、16岁的时候就会好。你不治疗，它时间到了也会好。
1: 你说这个第二个
0: 儿童良性局部癫痫，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到青春期，它自然这个癫痫，
0: 对，有些癫痫时间到了就会好，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1: 那它有什么症状吗？他说半夜睡眠的时候，
0: 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其实发展都很正常的小朋友，就是可能某年某月某一天突然间在睡眠中突然间就抽动，抽动起来，那家属发现了，然后当然会带到医院检查。
1: 对，
0: 那我们根据我们检查，什么检查呢？就是脑电波检查。脑电波检查，它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特定的一些不正常的一些我们所谓。

0: 的癫痫的放电波，嗯，可以用那个来诊断他是不是儿童良性的局部癫痫。
1: 哦，了解。所以他这个会持续性吗？就是说他，你说他某年某一天就突然就抽动起来，那他会之后会一直在发作吗？哦，
0: 发作其实不会说持续性，发作其实都是偶发性的。哦，偶发性，有些人甚至一年只有一次，或两三年才一次。嗯，那当频繁一点，也有人一年好几次的也有，这是不一定的。哦，看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1: 状态不一样。那像如果是这样子的小朋友，有在照顾上有要特别什么不一样吗？
0: 为什么给他一个良性的名字呢？就是因为他照顾上你不要担心太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发作的时候都是在睡眠当中，睡眠当中其实发作完了他就继续睡觉，通常不至于造成任何的一些伤害。好，这个跟我们发作的时候，譬如我现在在跟你弹的时候，我突然间发作，可能是就倒下去就撞到，或者前面有热水，我头栽下去就烫伤，都有可能任何的一些意外或损伤。可是因为这个良性局部癫痫，它发生的时机点绝大部分都是在睡眠中，所以相对而言，小孩子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名字叫这个良性。
1: OK， 好，所以我们这对这个 有这个认识了。那第一种这个热性痉挛是在
0: 热痉挛哈，其实是小孩子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小孩子突然间生病发高烧，发高烧的过程当中就突然间全身大发作，抽动起来。那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把它当作癫痫了，只是它的发作的样子跟
1: 癫痫
0: 的大发作是一个样子啊。所以很多家长看到小孩子突然间这个感冒发烧全身抽动，都会心里很焦虑。可是如果诊断是热痉挛，热性痉挛，其实就真的就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情况在小孩子5岁或6岁之后他也就不会再出现了，就会就好了
1: 。OK， 好。然后刚刚你还特别讲到就是婴儿点头的这个痉挛的部分，所以这个也是你说这个就会到长大的时候就有不同的呈现模式。
0: 对，这是第三、第四这两类型的癫痫或者癫痫症候群哈，就是通常是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癫痫发作会持续到小学、中学、高中、成年啊，都会下去。
1: 那像这两种是哪一种是比较严重性？照顾起来？
0: 两种都一样，因为他们一发作很容易都会跌倒。比如说很多人发作是瞬间只是全身这样抖一下，就是台语讲的龟心窟喘结。可是他那种喘结的时候，可能瞬间人就倒地上。那种突然间这个抖一下这种时间点，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很多家长说他有顾得很好啊，他24小时旁边都有人牵着他陪着他，可是一发作他还是瞬间就栽下去。常常这些小朋友就会撞得鼻青脸肿。所以这两种类型的癫痫，他发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然后临床上发作也常会导致上受伤啊，然后学习都会受影响，生活照顾也是很辛苦的事情，
1: 就会很辛苦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更了解一下。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讲到这个儿童癫痫，就是第三种跟第四种，其实小朋友就会比较辛苦。那是不是在生活照顾上就，家长要非常注意哪一些因素是会诱发他们可能很容易发作的这些原因？
1: 对，其实所有的癫痫个案，我们照顾者都有一个责任啊，就是你在照顾的过程中要去观察小孩子是不是在有哪些情境之下他比较容易发作。我们举几个实例来讲啊。有些小朋友是那个玩得太累了，今天那个放假，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玩的都疯了，
0: 对，
1: 到了晚上很累的时候，他就容易引发他发作。那这种情况，家长如果观察到，以后当然是要避免。比如说小孩子可以去玩，可玩到一个时机就要先休息，
0: 不要
1: 让他玩得疯，对。那还有睡眠不足，有些小朋友就说熬夜。到了半夜一两点才睡，就睡眠不足也容易引起发作。那这种情况如果确实也被家长观察到，那家长应该要督促小孩子要时间到了就要就寝。对，那我们有些小朋友就是他到底家长会问，哎，癫痫到底可不可以喝咖啡？因为咖啡有咖啡因，茶也没有，也有一些茶酒或咖啡因，
0: 含糖饮料也是很嗨啊。
1: 对啊，那个。确实有些人喝到咖啡因的饮料它是容易发作，可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带着小朋友有癫痫，如果哪一天给他喝的咖啡，不喝咖啡他就不发作，喝的咖啡或浓的咖啡他就发作，那家长看到这种情况当然下次就是要有戒心。现在大家在喝饮料的时候他就不能去点那个咖啡因含量高的一些饮料。那像很多人可能知道，哎，有些人是玩电动游戏，
0: 对，
1: 然后引发这个癫痫发作。那不是说每一个小孩子玩电动游戏都会引发发作。那确实有少部分的个案，他玩那个电动游戏，尤其是那种游戏里面有很多爆裂的，闪光的刺激啊。那玩了一段时间哈，真的是刺激到他癫痫发作，这个确实有。如果这种事实存在的话，那做家长当然要负起责任来，小孩子还是可以玩电动游戏，可是你那个玩的时间可能就要有所限制，要收敛一点。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发作的状态就是真的每个人就是都不一样。
1: 没有错，就是每一个人的发作形态可能不一样，那每一个人会引发他容易引发他癫痫发作所谓的诱发因素也是不一样。
0: 那这样真的也没有一个标准，就对，所以就变成说家长照顾上就是要非常非常的用心。那他在发作之前会不会有一些征兆呢？
1: 癫痫有两大类型，一种就是我们说完全没有征兆，他发作就发作，你完全没有预感。那另外一型就是有预感，就是他有感觉会发作，对，这个我们叫癫痫的前兆。那前兆有哪些呢？就很多类型了。有些人的前兆是突然间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影像，就是眼睛就好像突然间有一个幻觉，眼前出现了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就接着全身抽动了。那有些人的前兆就是突然间觉得头重重的，或胸闷闷的，或者是有些人是说一股气从肚子这样往上浮出来，就是他自己的感觉，对，或者是突然间鼻子闻到一些怪味道，结果闻了没多久又开始就发作起来了。所以癫痫有两个类型，有些是有先兆，你可以感觉到它。所以像这种有先兆的就还有机会保护自己。像我们讲这种大发作，如果突然间一发作他没有先兆的，他一发作就是发作了，
0: 撞到了
1: 就撞到。如果那种有先兆的，倒是如果他还有时间可以先就地或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或者甚至可以躺就躺下来，等发作完了结束了以后再起来，
0: 所以
1: 那就比较不会受伤。
0: 所以你在接触这些这个癫痫症小朋友，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到一个固定一个年纪，是不是他们就会知道说自己知道那个癫痫快要发作，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好好保护自己？
1: 对，有些小朋友他的癫痫的发作是有这种先兆，然后他智能又好，智能好的他才有办法，我们跟他说明，他就感觉到那先兆就自己保护自己，这个是可以做得到。可是有些癫痫的个案他是合并有智能障碍，那这些小朋友 他有先兆，可能他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表达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就是癫痫发作的先兆。那这种就没有办法了，做到说自己保护自己。
0: 所以像这种小朋友，是不是就是爸爸妈妈真的是就是要24小时？
1: 哎，确实啊，有些比较严重的啊，癫痫不是说都是那么严重，可是有少部分的癫痫确实就是严重到24小时都要有人照顾，所以这个是对家长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0: 啊。
1: 那如果他有去学校或者一些学校的一些我们讲资源班啊，或启智班啊，或那对学校的老师还教师助理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
0: 了解。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医师会做什么样的诊断啊，或检测检验，才能确定说他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好了，我们大家现在觉得很多检查都是要靠一些仪器，
0: 对，
1: 比如说高血压，你就用血压计量了，血压高就是高血压。那糖尿病很简单，你就验验尿或者抽抽血，血糖高、尿糖高就是糖尿病。这是有些疾病就是要靠仪器检查。可是癫痫症呢，是一个我们讲临床来诊断的疾病。什么叫临床呢？就是你看到了就算数。那你没有看到。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癫痫。我举实例好了，如果我是一个癫痫患者，我现在都是一个人睡独居，
0: 是，
1: 那我的癫痫发作是只有我晚上睡眠当中才会发作。
0: 对，
1: 那发作当时我不晓得，发作完了我就继续睡，第二天醒来，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我半夜睡觉中有发作。
0: 是，
1: 那因为我一个人独居，所以没有其他人看到，所以全世界也没有人知道我有癫痫，没有，可是我有哪一天是在，譬如在你面前，我突然间抽筋了，
0: 对，
1: 等我神志恢复过来，你就告诉我，哎，张医师，你刚才有全身抽动啊，那我带去给医生检查，告诉医生我有抽动的这种过程，
0: 对，
1: 那医师就根据我们临床上看到的来判断，所以癫痫是。临床诊断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诊断，你看到了看到了就算数。那当然我们还是会辅助一些仪器的检查，仪器的检查就是脑电波检查啊，看看它有没有从什么部位有不正常的电波从脑袋里面冒出来啊。那另外还会做一个检查，可能就是影像的扫描，就是脑部的核磁共振扫描。那核磁共振扫描不是为了诊断癫痫，而是去找原因，看这个小朋友的癫痫是不是因为脑部以前有受过伤，是不是以前有发炎过，或者是不是脑部有哪些脑细胞先天发育异常所导致他癫痫。所以癫痫的诊断讲简单一点就是临床诊断，你看到才算数啊。然后辅助的检查就是脑电波或核磁共振扫描检查。
0: 那所以这样一旦就是确定他有这个症状之后，接下来你们要怎么样决定他是开始用药还是有什么样的对策？
1: 癫痫有这个诊断之后，下一步到底要不要用药，这个就是要看每一个个案的情况。好，那我刚才讲的儿童良性局部癫痫，他发作我们说过都是在睡眠中，那平常活动的时候都不会发作，他身体不会受伤，那学习也不受影响，所以这种儿童良性局部癫痫，如果家长不想吃药，为什么不想吃药？因为有时候怕长期吃药会有药物的副作用啊。那选择
0: 不治疗
1: 、不吃药，这个是可以的
0: 啊。
1: 这一个类型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那可是如果像其他的发作会导致小朋友受伤，那这种就不行了，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点头痉挛，发作很容易跌倒受伤了，或者有些人的大发作都是在平常上下楼梯的时候发作，洗澡的时候发作，那个吃饭的时候发作，或者是骑脚车的时候发作，那这种就一定要治疗，这就不能躲开它。
0: 那我们这边有看到有一些类型是选的药物也就都不一样。
1: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医师的责任啊。癫痫有那么多类型，药也有那么多种药，那是不是所有的类型你就反正就用这种药，一个药把所有的癫痫都包下去？那事实上不然哦。癫痫为什么我们说 照顾者或观察到的人的讯息很重要，就是观察到的人或照顾者看到他癫痫发作是什么样子，要透露给医师。我们医师根据他发作的形态，先把这个发作的不同类型分开来了，我们会根据经验，不同类型的癫痫呢，它适合的药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突然间短暂的汞型那种失神性发作，这是第二项。失神性发作你就不能用所谓的什么癫通啊、癫能停啊这一类型的药，它最有效的药就是地八癫这个药。那你如果用的不适合的药，搞不好癫痫不见得
0: 治不好，
1: 不仅是压不住，有的时候癫痫还是可能更厉害，发作的更厉害。所以我们要先知道发作的类型是哪一个类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类的这几种，
0: 这么多种啊！
1: 其实类型有更多种，我们只要有一些概念就行了。
0: 而且我觉得刚刚就是张医师特别讲到，就是在旁边看到就是。这个观察的人，不管是路过的，还有是旁边的亲朋好友，一看到其实做的一些立即的一些救助啊反应，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学习一个更正确的一个救助的方法。

0: 迎回来。我们今天来了解这个癫痫症哦。那我们每次都看到那个电视上演啊，只要有人好一开始抽搐啊，一开始这个癫痫发作，好像大家就是要打挖他的嘴巴，或者给他塞毛巾啊，然后做一些很激动的一些反应。所以其实这些动作是正确的嘛？我们就是要好好来请教张医师。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癫痫发作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
1: 好的，主持人提到的，这就是如果癫痫那种大发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发作全身抽搐，会倒在地上，眼睛往上掉，嘴巴咬得很紧，口吐白沫哈。像这种类型的发作，很多时候大家看到其他的人做，或者是电视电影演的，都是要塞东西到他嘴，对，让毛巾塞在牙齿之间，避免怕他咬到舌头。那甚至有些家长情急之下就把自己的手指，因为找不到东西啊，就把自己的手指摆进去，让那个小朋友这样子咬。那这些动作呢，其实都是不对的动作啊。所以哈，今天在这里哈，就希望借用这个节目哈，让大家都了解哈，癫痫大发作的时候呢，旁边的人呢看到呢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0: 是。
1: 其实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必做
0: 啊，
1: 就等着他发作完的，
0: 就这样。
1: 打电话真的是可以不用，如果他一两分钟就发作就停下来，你也不用打电话给119啊，对不对？哦，那真的要做什么的时候是，如果这个人倒在地上抽动，他旁边有一些尖锐的东西，或像有些水热水瓶啊，或什么东西啊，因为他抽动的时候可能会撞到，那你就把那些东西移开哦。避免他抽的时候

0: 嘴巴用东西敲开，或者塞东西到嘴巴里面，或者把自己的手指放进去，让这个让这个发作的人咬，这个其实都是不对的动作，而且是没有必要的动作。
1: 所以他们真的不会咬到自己的舌头吗？
0: 咬到舌头的机会很少，因为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就不担心。对啊，而且咬到舌头，舌头是一个血管很丰富的一个组织，它愈合的能力很好，所以不用说因为什么担心咬破或咬断舌头就塞东西到里面去。对，
1: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错误的一个认知。
0: 对，这个就是有时候是媒体呈现的是这种错误的，所以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改正这种
1: 做法。对啊，还有老师拿笔啊筷子什么都有过，对不对？因为都有看过，所以我们就是什么都不用做，然后让他就让他到停止，
0: 对，自己停下来，
1: 让他那个环境至少是
0: 安全一点的，对，
1: 或是就是可以稍微推他，让他侧面口水流出来，这样就可以了。
0: 对，
1: 哦，所以我们都不需要就是有任何也不用紧张，一直
0: 其实是真的不用紧张。绝大部分的这种大发作哈，在旁边看他发作的人会觉得哦，时间好像很久都停不下来。
1: 对，
0: 可是绝大部分我们要说，其实都2分钟之内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才会说，其实你不用打110，
1: 不用
0: 打电话叫119。那可是万一有少数的这种大发作会持续发作，他停不下来的。那这个时候当然要去打119，叫救护车来。那多久呢？我们通常是给家长一个3分钟了。如果他3分钟都还没有停下来，你可以考虑打119。可这3分钟不是你感觉的3分钟哦，因为你用感觉的，很多人明明只抽了1分钟，他就觉得已经过了5分钟。你如果那个码表一算起来，哎，真的2分钟还在抽筋，哎，到了3分钟。还是抖动的很厉害，那这个时候可以早就
1: 开始打电话。
0: 对，
1: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就是冷静，然后可以稍微计时一下，然后观察一下，注意他这个周遭是安全的情况之下就好了。好，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做一些这个尝试啦。对，那刚刚张医师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其实儿童癫痫这个没有那么的悲观。就是其实是可以，也是很多是可以正常学习，它没有到那么严重。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是怎么样？
0: 好了，我们如果讲癫痫的治疗哈，治疗的效果怎么样？由这个治疗效果，你就可以知道，其实癫痫不是一般想象那么悲观。统计起来呢，100个癫痫患者哈，1/3的个案哈，他有机会痊愈。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那如果我们举刚才讲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主持人想一想，这些病有没有机会痊愈？我们讲痊愈就是有朝一日哈，它可以停药，
1: 不
0: 用吃药，它病也都好了。糖尿病、高血压这两种慢性病，现在可以有药物控制得很好，
1: 对，
0: 可是它没有办法痊愈。你一旦要吃药，就要一直吃。
1: 是，
0: 可是癫痫这种慢性病之间有1/3的个案呢，它经过治疗之后，病情稳定了，它有朝一日可以把它药停掉，而且一辈子都不会再复发。所以100个里面有1/3是有机会痊愈。所以这痊愈的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对，生活得很好。好了，另外还有1/3，就是没有办法痊愈，可是呢，他药物可以控制得很好，控制到他完全不发作。一个人有癫痫，吃了药都不发作，所以他其他各方面的生活、学习、工作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愈后很好的。
1: 是，
0: 那不幸的就是剩下那1/3，那1/3就是你什么药物都调整过了，甚至我们癫痫也有手术的治疗，反正任何的治疗都试过了，它发作还是没有办法控制，那这个就是愈后差的这1/3。所以整体而言，癫痫症里面的1/2是愈后很好的，就是生活不受影响，1/3是不好的。所以好的居多。
1: 对啊，而且你 就是可以正常生活，即使是要在药物的控制范围，你其实都可以正常的生活，就差很多啦，就没有影响到生活。

0: 品质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正常的生活学习那就没有太大影响了，对不对？那如果就是说如果有他儿童时期有癫痫症，那他后来吃药也都控制得好好，他长大然后也都没有再发作，他另外一半如果也是有曾经有这个癫痫，而小时候也有癫痫症也都好，这个检查得出，就是说需不需要去做什么婚前健康检查，还是会不会影响到下一代？我只是很好奇，
1: 主
0: 想
1: 持
0: 知
1: 人
0: 道。
1: 脑筋很好，会想到这个跟遗传有没有关系，要不要婚前检查？好的，如果男女双方刚好都是有癫痫症，那个他们怀孕生的小孩有没有办法在产前检查出是不是有癫痫症？哈，绝大部分而言，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少部分可能有办法。如果他那个癫痫症是跟基因的一些变化有关系，有少部分的癫痫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跟他抽血检查可以找到某些基因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这个夫妻双方都有办法从他们身上的血液里面找到那个特定的基因有问题，而且那个基因的问题是跟癫痫发作有关系，那他们的小 baby 在胎儿时期当然可以做一些那个绒毛膜穿刺的哦，这些检查，看看他是不是
0: 也
1: 同
0: 有
1: 样
0: 这
1: 有
0: 个
1: 这个
0: 基
1: 基因的
0: 因，
1: 缺陷哦。可是那是非常非常少的情况，绝大部分的癫痫夫妻双方哈，他们的小孩我们都没有能力说
0: 先
1: 产
0: 想
1: 前就
0: 到，
1: 确知他到底有没有癫痫，可是这点无损于他们怀孕生小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夫妻双方都是有癫痫，那他们又都已经
0: 都
1: 成
0: 好
1: 长
0: 了，
1: 了，能够结婚生小孩，就算他们的小孩将来出生之后有癫痫，他们的癫痫也绝大部分都跟他们父母的癫痫一样，都是可以
0: 治愈
1: 治
0: 的，
1: 愈的，对，所以其实是不用担心。
0: 哇，那我觉得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是就是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一群，对不对？
1: 没有错。
0: 其实就也不用像我们想，好像，对啊，就是要牺牲掉你这一辈子的幸福，就
1: 对，
0: 是
1: 这个
0: 完
1: 就
0: 全是可以正常
1: 是我们要强调的，癫痫的个案，其实它可以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0: 的。
1: 做每一件事情。所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们还是可以结婚，他们还是可以生小孩。不要说因为担心小孩有癫痫
0: 就
1: 就不
0: 不
1: 敢
0: 生，
1: 生，也不用担心。那有些个案是，他现在结婚了，可是他药还是不能停，还要继续吃。那有很多妈妈很仔细的，对不对？很小心的，她就担心她现在在服药会不会对胎儿
0: 胎儿
1: 有
0: 有
1: 影
0: 影
1: 响，
0: 响，
1: 她就不敢怀孕。哦，其实她很爱小孩。哦，那我们要说的，其实还是可以怀孕。哦，
0: 就不
1: 虽
0: 用
1: 然
0: 担
1: 药物
0: 心，
1: 真的是有机会对胎儿造成一些影响，可是这只是几率的问题，绝大部分的生下来的小朋友都是跟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一样，都是健康正常
0: 不用担心啊！现在医学科技也这么进步，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旁人不要有任何这种歧视的眼光，其实都是大家都是追求幸福，对不对？都有这个权利。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在拉面线。
0: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1: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2: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炉做啦，才有好食就对。不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3: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广告，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和庄医师来聊一下这个儿童癫痫哦。那其实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小孩子的这是起跑点都一样啊，大家都可以快乐的成长。可是当然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一定会有户外教学啊，或者是有这个毕业旅行啊。哦，那要请问庄医师，像这种情况，有一些老师当然他会很担心这小朋友会不会在外面玩得太开心、太疯了而癫痫发作，所以就不让这个小朋友去参加。那这个小朋友对他来讲就很不公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老师要怎么样权衡这个部分？
1: 好的，那个老师有老师的担心，我们不否定。
0: 我相信有些家长可能也就不让孩子去了嘛，对不对？
1: 那可是孩子想不想去？
0: 当然，
1: 孩子一定想去。所以站在我们治疗这个癫痫儿童的医师立场，我们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对待癫痫儿童的态度都是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个体。一般的小孩子能够享受到的东西我们都让他享受，不要刻意说拒绝他。意思就是说，现在学校有户外教学，有毕业旅行，这些都是小朋友喜欢参加的活动，其他小朋友都能去，癫痫的小朋友应该要让他去。可是老师的担忧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呢？如果这个小朋友癫痫已经药物控制得很好，都不会发作，那老师要做的就是督促小朋友要记得吃药。最怕就是说小朋友在玩的当中就忘记吃药。那癫痫会容易发作，就是突然间你忘了吃药，就很容易又发作，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说，去现在毕业旅行常常去这些游乐场，对不对？游乐场的话，那个小孩子都玩疯了，对不对？
0: 他可不可以玩云霄飞车啊？
1: 对，就是有些活动哈，云霄飞车，如果他在上面绕的时候，绕到一半他发作的时候，
0: 对，
1: 车子会不会马上停下来，回到原点，停不下来？
0: 对，
1: 所以意思说，他在游乐场一些活动呢，我们要视情况，有些可能我们要说服小孩子，其实不要参加，不要做啊。那有些，就像我讲那个旋转木马，因为就在
0: 原地
1: 绕嘛，哈，这个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
0: 他已经过三了，然后他只能做旋转木马，不是很闷吗？
1: 所以那种要在上面绕来绕去的那种，我就觉得还是不要。那刚才讲到，到底老师面对小朋友有癫痫，医生说应该让他去，可是老师有他的压力，到底要怎么处理呢？
0: 老师说我要照顾一般30-40个、40-50个同学，我怎么办？
1: 一个就是看学校愿不愿意，或小孩子愿不愿意家长陪着去，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过，除了要督促小孩子吃药，就玩的项目要做一些选择。第一个就是不能玩的太疯，太疯就是会过度兴奋，然后睡眠又不够，然后就容易诱发。所以这就是旁边老师要注意的。还有那个很多地方是会有水的活动，对不对？不管是游泳池啊或怎么样的水，这些水的活动，那个很多人以为说癫痫的个案哈，不要到水里去玩，因为在水里发作真的有可能溺毙啊。
0: 对。
1: 可是小孩子喜不喜欢玩水？
0: 喜欢啊。
1: 所以一般小孩子可以玩水，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癫痫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水，可是他玩水要多一层限制，一定要有大人陪伴在旁边，不能让他一个人
0: 单独的
1: 在那个游泳池里，或者是现在冬天到了，跑到那个洗温泉，一个人在温泉浴池里面，这个都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大人在旁边陪啊。
0: 但是就是说，好，有水的地方，当然他要游泳、他要玩水都是可以，但是一定要大人在旁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譬如说他已经就是一身高180了嘛，当他一发作，他在水里面，他的那个抽搐，他的那个这些大发作的时候，是一个老师的力气可以把他救上来的。
1: 其实这个都很简单，大家不要把那个想成。确实有些人正在游泳池里发作，我们旁边看到他发作的人呢，就是要把他的头抬离水面，然后浮到岸边就可以了，因为水里有那浮力，所以那个你当然不能叫一个小孩子去抬一个80公斤的。所以如果是你说一个青年，他身强力壮，对不对？那他去游泳，爸妈不会陪着他去啊，对不对？因为他已经长大了。

0: 啦。
1: 对，
0: 那时候他要去玩水，那可以，可是旁边一定要有一些肯负责任的同伴。嗯，所谓负责任，就是同伴是跟他一样，也是身强力壮的，大家去一起玩水，知道他有癫痫，应该是随时都有一个人一直在旁边看着他，看他在水里有没有发作，有没有沉到水里，在那个当下要适时的把他头来抬离水面，赶快移到岸边就可以了。
1: 就是都要有随时随地有人看着啦，应该是这样说，都还是拥有大家拥有的这些享乐的权利，只是要多一层的保护跟照顾，对不对？那刚刚我们这个摄影师很好奇啊，如果是有癫痫的话，是需要当兵的吗？是可以当兵吗？
0: 如果癫痫哈，他现在还在服药当中，甚至还在发作，情况没有稳定下来哈，这种情况当然是不适合当兵啊，虽然很多人可能说，哎，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可是我们还是要说服这些年轻人说，因为他的病情，他其实是不适合服兵役的啊。
1: 所以你说还在服药的，其实就是完全是可以不用服兵役。
0: 对，因为他的情况表示他没有稳定，对不对？如果真正稳定的，就是你都已经痊愈了，你都完全没有服药，也不会发作的。那他这些需要服药的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不服药的时候可能就发作，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是太累的就发作，那你如果当兵出操太累的时候又引发发作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意外。
1: 所以这样的确不适合。那如果是一些就是像刚我们第二类型，小时候可能有曾经有这个儿童癫痫，可是长大后来就好了。
0: 对，如果是像那种类型癫痫，他其实就真的痊愈了。对，他那个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他现在就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他现在的体格能够当兵，其实就可以当兵。
1: 所以没有说小时候有就可以，长大有可能有这个癫痫发作的风险，所以他就可以不用当兵。
0: 对，就是有些癫痫是真的是会痊愈的，痊愈的
1: 他就是
0: 痊愈的，对，他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对。
1: 了解，所以我觉得是好消息是说他百分之就是三分之二的，
0: 对，三分之二可以被药物控制的很好，那整体而言三分之一甚至可以把药停掉，
1: 停掉都可以。那有没有在这个饮食啊，或者是这个上面要特别注意什么？
0: 好了，饮食其实
1: 生活
0: 都是也是让人很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希望限制太多。可是我们刚才有讲过，有些小孩子喝的咖啡因饮料太那浓度太高的话，会引发他的话，如果家长有观察到这种情况，那当然要限制啊。
1: 是哦，
0: 所以还有年轻人现在喜欢喝酒，癫痫的个案有些人喝酒哈，喝到某一个程度也会容易引发他发作，所以自己就要有节制。当然最好不喝最好，可是现在社交性的饮酒实在是免不了，
1: 对，
0: 你就要自己要节制，因为酒精过量也容易引发癫痫，所以你有癫痫的个案，这个酒还是要限制，
1: 是比较刺激性的。
0: 对，
1: 那其他的我相信应该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一种健康均衡的饮食。
0: 对，没有错。
1: 然后也是适当的运动。
0: 对，运动也是一定要的，不能说因为有癫痫就担心他会运动中发作就都的躲在家里。
1: 对啊，那你越怕发作，所以有一些可能比较有属于危险性的运动，是不是就要比较小心？要
0: 对，没有错。我举例好了，就像攀岩好了，攀岩很多小朋友喜欢去攀岩。
1: 对。
0: 可是你如果在那种有护具、有保护装置的那种情况之下，攀岩是可以。那你如果说我就是技术很好，我根本不要护具就徒手攀岩，那这个我们就不建议了。为什么？因为他攀岩如果发作，手就会一松就会掉下来。那掉下来可能癫痫发作其实不容易死亡啊，可是你发作当下从上面摔下来可能是受伤或者死亡啊。那你有护具的时候，你一松手有教练把绳子拉住掉不下来，这个就可以。所以那就像小朋友有癫痫，在学校能不能荡秋千？荡得很高。
1: 对。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建议不要，因为如果他荡到半空中，突然间发作，
1: 他就掉下来。
0: 掉下来是摔伤。对。那可是你说家长说，我站在旁边，他就轻轻的这样摇摆， 那当然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0: 有旁边又发作，就赶快把它扶住，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就让他一个人摇荡到半空中，那这个就不行了。所以很多活动其实家长可以用他的一些普通的一些想尝试的观念去看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就是整体而言，我们是不希望限制太多。
1: 对啊，还是要开开心心的，
0: 对，
1: 就是享受这个童年，
0: 没有错，
1: 对不对？然后要抱持着希望，对，因为张医生讲了。这治愈率是非常高的，就要保持这个想法。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张医师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谢谢。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我一生做事不会与人计较工作量，也很乐意被人善意的利用。人要被利用才有价值。

0: 早说过要成为生态达人不是这么容易的事，要睡得比别人晚，起得比别人早，随时都要有上山下海的准备。所以今天我准备好了，我要带你去寻找蓝屿最特别的动物。
1: 美丽的蓝屿位置在台湾东南方的太平洋上面，是台湾唯一的热带雨林气候地区。蓝屿的动物很特别，因为它们都有一身好功夫。竹节虫的无影手比拳王还厉害，金鸡独立的猫头鹰站着睡觉不怕摔，象鼻虫的金钟罩铁布衫让天敌们不敢吃它，还有百面天牛模仿的功夫绝对一流。

0: 虽然峰哥每次都能给大家惊喜，但是这个暗迷宫的蓝雨夜晚是能找到什么最大的竹节虫啊？哎呀，既然峰哥都这么说了，我们就相信他吧。
1: 哎，慢慢来，反正他也不会跑。
2: 巨型的竹节虫，哎，
1: 对啊，
2: 怎么可能会看得到啦？
1: 看到了吗？
2: 在哪里？在哪里？
1: 啊？
2: 哪边？啊？
1: 你看，在这边。蹲下来，蹲下来，蹲下来。啊！
2: 哦，好大哦！
1: 有没有很夸张？
2: 真的超很大，这跟那个你知道那种四季豌豆，你知道很长的那一种很像哎。哇！哎，你们这样会不会吵到它？它会不会跑走？
3: 它行动很缓慢，
2: 因为它行动很缓慢，
3: 所以它要融入环境来保护自己。嗯，
2: 而且你看，你不注意看，你真的不会发现。
3: 它很像树枝啊。
2: 对啊。嗯，
3: 那因为它太胖了，太重了，所以它都是这样吊着。
2: 好可爱哦。
3: 这个要很小心，如果它紧张的话，
2: 会怎样？
3: 可能脚会断掉。
0: 为了要撑住自己的重量，这个台湾最大只竹节虫的手和脚是有勾勾的，稍微太过用力，它的脚就会断掉哦。
3: 全世界只有蓝鱼有，
2: 全世界只有蓝鱼有哎，
3: 所以你说珍不珍贵？
2: 超珍贵的啊！而且它那么大只哎，我以前看到竹节虫顶多才这样子而已啊。对，而且还是加上前面的触须。
3: 那这个竹节虫啊，它最大就是它的身体，包括前脚伸长这样子，会将近大概30公分，可是大部分都大概是25公分左右，就是从这边然后一直到前脚伸长，
2: 前面最长的这里。我现在摸它的脚，要小心，要温柔的。它的力气蛮大的耶。
3: 让它自己爬没关系。
2: 好。它现在这样两只脚在挥啊挥啊，这是什么意思？
3: 哦，它习惯往高处爬，你看，然后它就会想去抓上面的东西，有没有？
2: 哎，有，
3: 它就爬上来了。那这个竹节虫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2: 哪里？
3: 它胸部很大。
1: 昆虫啊，有分头、胸、腹，对不对？
2: 对。
3: 那它胸部这边是不是像一个？
2: 很像四季豆。
3: 你都是，
2: 我都讲到想到吃。
3: 它的胸这边，它就是这样膨大再缩下来，所以这个竹节虫的名字也很特别，它叫蓝雨筒胸鸠。
0: 蓝雨筒胸鸠的蓝雨，就是它只有蓝雨才有。筒胸的意思就是它有着像圆筒一样的胸部，也是它的特色。最后这个鸠呢，其实啊就是竹节虫的意思啦。
2: 它的颜色

0: 刺，大的刺
1: 啊，
0: 没有，它已经退化了，
1: 嗯，
0: 剩下两个小小的刺，
1: 嗯，
0: 所以它不会飞了，
1: 嗯，
0: 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1: 特别哦，嗯，
0: 它想爬过去，它都会想往高的地方爬。
1: 它现在是不是在用它的脚在想要爬上我的头之类的？
0: 它，嗯，在这边它会吃像茄冬的叶子，还有在海边出现的那种叫做木麻黄，这一只是母虫，
1: 怎么看？
0: 它公虫哈，细细小小的，那母虫会比较肥大一点。
1: 峰哥，那他要生小孩的话，他要怎么生呢？
0: 他会从这个地方，他的那个蛋很漂亮，很像天珠一样，
1: 所以他的蛋也是很多，就是一颗一颗一颗这样子慢慢的产下来。
0: 他就是在树上嘛，他可能是掉叶子上，
1: 对，
0: 然后他就往地上产，然后就掉在落叶堆里面，而且他孵化期要很长，
1: 多长？
0: 大概五六个月，
1: 哦，
0: 他会孵化，
1: 是的，
0: 对，可是他会产很多很多很多，
1: 嗯。峰哥，那像要长到这么大小，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0: 不会超过一年。
1: 你是说一年就可以长
0: 这样？比如说，好，他现在生的，半年以后孵出来，
1: 对。
0: 然后大概这一只大概在十月以后，它就会死掉了。那它了不起，应该也是二三月的时候孵出来的。
1: 嗯嗯，
0: 对。
1: 所以竹节虫的寿命都不长。
0: 它完成使命了，它已经下完了。
1: 哦，
0: 反正他就一直产，一直产，产产到最后没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死了。
2: 虽然蓝鱼桶胸竹节虫每次都产下很多卵，但是这几年它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下次有机会看到它，请让它留在蓝鱼，千万不要带它回家哦。哎，

0: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牡蛎虎？他们要集起来生？
1: 因为哈、哦，这个地方啊的温度跟湿度很适合让它的蛋孵化。
2: 不太负责任的蓝鱼手工妈妈生下卵之后就都跑光光了。峰哥说啊，明天晚上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才能找到手工妈妈。但是蓝鱼的白天还有更多特别的动物在等着我们哦。
3: 你有看到很多板根吗？
4: 板根？
3: 对，
4: 有啊有啊有啊
5: 有吼。
0: 什么是板根？
3: 你后面那个就是板根，
4: 这个
1: 你看这边是不是像板子一样？
4: 哎，对。
3: 为什么雨林里面很多树都有板根嘛？
0: 保护用的吗？
3: 保护什么？
0: 保护它本身，就是
3: 不是？这边地下你看都是石头，嗯，那石头表示说这个地方的土地很贫瘠，嗯，就是它没有什么养分，嗯，那没有什么养分，树要长这么大很辛苦，因为没有养分，嗯，所以它自己要做一些板子，然后来累积落叶，所以你看里面是不是很多落叶？
4: 真的耶，这边好多落叶。
3: 它只要有板子，两片板子的地方就可以累积很多的落叶。这边很会下雨，嗯，雨水很快把落叶带走，它就没有那个养分，嗯，所以它这样可以防止落叶被带走。
1: 你挖挖看，嗯，
3: 它落叶下面都已经变成腐殖土了。
4: 这个就是腐殖土哎，你看这里面有枯掉的叶子，然后枯掉的树枝，所以原来板根的作用就是储存这一些腐殖土，哎，好特别哦！
2: 哎，这棵树竟然有自己的食物储藏间呢。虽然植物没有大脑，不能思考，但是经过长久的演化，它们也能发展出让人惊讶的特征。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繁衍生命哦。
4: 峰哥，你上一次带我走要去哪里啊？
3: 我们要找一种很漂亮的，像宝石一样，像土耳其宝石一样，嗯，会走路的一种虫子。
4: 像土耳其宝石一样会走路的虫子，
6: 对，有看到吗？
4: 哎，你说，有，
6: 和枯叶一样，
4: 真的哎，那个是什么啊？哎，
3: 还好，哇，它只有在蓝屿跟绿岛可以看得到，所以在台湾本岛，你觉得看得到吗？
7: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3: 我们要找一种很漂亮的，像宝石一样，像土耳其宝石一样，嗯，会走路的一种虫子。
4: 像土耳其宝石一样会走路的虫子。
6: 对，
2: 这一片绿油油的蓝雨森林也躲了太多特别的小动物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昆虫可以像土耳其宝石一样闪亮亮、硬邦邦呢？这真的太令人期待了。
6: 小心点！啊，
4: 你怕什么？发现什么？
6: 动作小一点的哦，哎，有看到吗？
4: 哎，你说有，
6: 像一头枯叶一样，
4: 真的哎，那个是什么啊？
6: 那就是蓝鱼角鸮啊，
4: 蓝鱼角鸮就是它，
6: 很可爱，它就是猫头鹰啊。啊，
4: 它在干嘛？怎么像石头一样蹲在那边呢？
6: 它现在是白天啊，所以它现在在睡觉。
4: 而且它这一动也不动哎，哇，
6: 它只要一动就会被发现啊。
4: 它这样子不会也倒吗？
6: 不会，它站得很挺。它通常睡觉的时候还会用单脚站。
4: 真的假的？单脚
6: 对了，再换脚。
4: 可是如果有那种风吹过来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动物飞过来，会打扰它吗？
6: 这个地方是一个山谷，山谷很避风，所以它在这个地方睡觉风不会太大。
2: 练成一身金鸡独立功夫的蓝鱼角鸮，喜欢躲在没有风又安静的角落站着睡觉，睡累了就醒来抓抓痒，活动活动，然后继续睡觉。

0: 为叫
1: 蓝雨人说他是恶魔化身的蓝雨角鸮，其实只有20公分左右大小啦，所以啊，他是小型的猫头鹰。蓝雨角鸮像是在森林里枯掉的叶子，那么会在森林里走路的蓝宝石到底在哪里呢？
2: 还好，
3: 是什么？
2: 还好没有被你踩到，不然它就算很硬，可能也没有办法承受我们的那种重量。
3: 什么东西？是什么？
2: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蓝色的宝石。你看，像不像一颗会走路的宝石？
3: 哎，它的颜色好漂亮哦！这个是什么虫啊？
2: 它叫做球背象鼻虫。
1: 蓝雨的球背象鼻虫中比较常见的有大圆斑球背象鼻虫、条纹球背象鼻虫，以及和条纹非常像的断纹球背象鼻虫。听说它们都非常的硬，怎么捏都不会碎哦。
3: 球背象鼻虫是因为它的前面长得像大象鼻子的关系吗？
2: 象鼻虫有一些它顶端，反正它口气很长，看起来像大象的鼻子，可是这个是短的。它为什么叫球背？它像一颗球一样，它的你看它的身体，
3: 哎，真的圆滚滚的，好可爱哦。
2: 那我们来看喽，它的这边有几个蓝色点点？
3: 三个。
2: 好，有三个点点。
3: 对，
2: 这个叫做大圆斑，球背象鼻虫。
3: 所以它都吃什么啊？
2: 这边刚才有一棵树。
3: 对啊，有好多树。
2: 我先看到这一棵树才注意到它。
3: 你看，
2: 这个树叶子上有洞。
3: 啊，有哎，
2: 这个最明显了。这个，
3: 哇，这个被咬得好大哦。你看这么大一个。中空有没有可以穿过去了？
2: 它会吃这个树的叶子，所以啊，我一路上都在找这一种植物，然后看有没有被咬过的痕迹。如果有被咬过的痕迹，它表示说，这个树上可能就会有虫子了。没想到它自己掉下来了。
3: 不过像这种象鼻虫啊，在台湾本岛看得到吗？
2: 它只有在蓝屿跟绿岛可以看得到，所以在台湾本岛，你觉得看得到吗？
3: 应该是看不到，
2: 绝对看不到，
3: 真的太珍贵了耶！
2: 哇，而且啊，我跟你说，这个虫子，它是保育类，对啊。那为什么它会变成保育类？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2: 因为很多人来蓝屿玩啊，看它很可爱、很漂亮，就会想把它带走，然后一直带走，一直带走。你觉得他们会变多吗？还是会减少？
3: 一定会越来越少的啊！
2: 对啊，
3: 所以啊，小朋友啊，还有爸爸妈妈，如果来蓝屿啊，看到这个象鼻虫的话，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哦，因为在台湾本岛是看不到的哦。
2: 好吧，
3: 那好，
2: 我们就让它回去吧，
3: 让它回家吃饭。拜拜！
2: 不要再掉下来了。
1: 被蓝屿人说成是幸福虫的球背象鼻虫，只有2公分大小。他们走起路来啊，就像机器人一样，啪嗒啪嗒的，非常可爱哦。
2: 你有看到这个藤吗？
3: 哦，这个吗？
2: 对对对，
3: 有啊。
2: 你看哦，这个藤会一直攀附着这一棵树，一直到树顶那边。
3: 那你觉得它们哪里不一样？
2: 下面的跟上面的？
3: 哎，为什么下面的这个比较小，然后比较完整，上面的好像都很不完整啊？就是有破掉。
4: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
2: 你看哦，下面，几乎都没有裂开，到上面裂得很夸张。
3: 对啊，你看几乎每一片，
2: 这样阳光才能从那个裂缝穿透去照射到下面。那下面的，它要为了要接收更多阳光，它不能裂开，
3: 表面要更多。
2: 对，所以这是同样一种树，只是它下面的叶子跟上面的叶子会长得不一样。
3: 哦，好聪明哦。它为了生存。
1: 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不但动物们发展出独特功夫，植物们也演化出各式各样的生存法则，才能适应生长的环境，长得又高又壮又漂亮。
3: 什么？
2: 它绝对不会是球背象鼻虫，
3: 可是它长得很像啊！
2: 全世界只有在蓝屿这个岛上才有。
5: 我带你去找台湾最大型的手工。好，走吧。
2: 不要看它这么小，它一飞你就找不到它了。
5: 这上面有看到吗？有，有很多白色的蛋。
6: 现代人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刚才我跟你说过了，那个很漂亮的宝石，
1: 哎，
0: 看到吗？
1: 这不是我们之前看到那个球背橡皮虫？
0: 你看清楚哦，我之前跟你说过，球背橡皮虫它会飞吗？
1: 不会啊，那为什么它会飞？
0: 可是刚才这个它是飞起来的时候，我在空中拦截它，所以它绝对不会是球背橡皮虫。
1: 可是它长得很像啊，
0: 乍看之下都很像啊。
1: 对啊，你看亮亮的那个光泽。
0: 嗯，可是它会飞，对不对？而且它的触角，你看它的触角比较长，对不对？
1: 对耶。
0: 我们看的那个球背橡皮的触角很短。
1: 对
0: 对，这个很特别哦。
1: 嗯，
0: 它全世界只有在蓝屿这个岛上才有。
1: 哇。所以它的名字叫什么？
0: 它的名字叫做伪，伪装的伪，
1: 伪装的伪，
0: 伪印，很硬的硬。
1: 嗯，
0: 伪印象天牛。
2: 伪印象天牛就是喜欢伪装成硬硬象鼻虫的天牛，它是昆虫界的学人精哦。它就是不喜欢做自己，是什么原因让它好好的天牛不当，就是要学象鼻虫呢？
0: 嘴背象鼻虫它天敌少，因为它很硬，可能连鸟都不喜欢吃它，
1: 对，
0: 吃了没有办法消化。
1: 对，
0: 它木蜥一看到它就是，
1: 就不想理它了。它的头跟象鼻虫的形状几乎快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勾起来的感觉。
0: 它连走路都像，
1: 想不到动物那么聪明哎，居然就是想要用模仿别人，然后让自己不要被吃掉。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好聪明哦。
2: 伪印象天牛那么爱学象鼻虫，其实只是为了活下去。在动物界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要学到那么像真的很不容易哦。
1: 像这种天牛

0: 家吧，拜拜。
1: 虽然尾印象天牛会飞，但是啊，大部分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爬来爬去，因为它的动作及身上的花纹会让天敌们以为它是橡皮虫，反而比较安全。跟学人精说完拜拜，我们好像还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哎。
2: 峰哥现在带我来到一个山洞，不晓得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生物，感觉好可怕。
0: 快
2: 哦，好。
0: 我带你去找台湾最大型的手工。
3: 好，
0: 走吧。
1: 手工就是壁虎，壁虎就是手工。在这神秘的洞穴里，到底谁是天黑后开始活动的台湾最大只手工呢？
0: 铁水兵，
2: 嗯，
0: 来看，这上面有看到吗？
2: 哎呦哎呦，
0: 里面有很多白色的蛋，而且有很多都还没孵化，而且有一只母壁虎在那边呢。
2: 哎，真的？
0: 可是太高了，你没有办法仔细看它。没关系啊，我们再到前面找，
2: 好好
0: 找近一点的。
2: 这个洞应该有很多。
0: 这个环境不错，是他很喜欢的环境。
2: 嗯，
1: 哇，在这个通风的洞穴里，有非常多的手工妈妈产的卵，所以这里算是蓝鱼手工的待产中心和月子中心。有这么多的卵，蓝鱼手工应该就在附近了。
2: 所以这个就是蓝鱼手工吗？
0: 嗯，对，它是蓝鱼手工。
2: 哎，很大哦，颜色好漂亮哦。
0: 它颜色跟环境的颜色很像，它趴在那边不动，你很难看到它。
2: 你看它完全跟墙壁融为在一起。啊，对。
0: 而且你看，它比我们家里的壁虎可能大上一倍。
2: 哦，我们家壁虎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吧，
0: 十几公分，然后这个可以到将近二十公分。
2: 二十公分，哇，这么大只。
0: 就最大，对。
2: 嗯，
0: 那这只是母，
2: 是
0: 母的壁虎。
2: 怎么看出来？
0: 它肚子那边有黄黄的侧边。
2: 哦。
0: 那就是蛋，可是它还没生出来，还没成熟。
2: 是哦。
1: 原来呀，这些蓝鱼手工是来准备生产的。准备生产的蓝鱼手工就会找个舒舒服服的位置，让自己好好休息。
2: 哎，峰哥，所以它旁边那个小小的一片，
0: 对，那个就是耳孔，
2: 就是它的。
0: 对，它听得到我们讲话。
1: 有耳孔听得到的蓝鱼手工，也叫做鼩鼩式手工，他们喜欢吃昆虫及其他小型无脊椎动物。
2: 而且你看它身上的斑纹好漂亮哦。
0: 对啊，你从正背去看，是不是有两个黑点？
2: 哎，对，
0: 对，这样并排，
2: 并排在一起，
0: 那是它的特征。
2: 哦，那它背上那个凸起的一点一点一点，那个是什么？
0: 那它的鳞片。
2: 原来壁虎有鳞片。
1: 大部分的爬虫类都有鳞片，蓝鱼手工这样一粒一粒软软的鳞片叫做粒鳞。鳞片的功用啊，是防止体内的水分散失。所以爬虫类都可以在很干燥的陆地上生活哦。
2: 那像有时候我们家里的壁虎啊，可能譬如说我们吓到它的时候，它尾巴会断掉，它也会吗？
0: 哎，它也会断掉。你看这一只，它尾巴是不是比较末端的地方没有花纹的？
2: 哎，对，
0: 对不对？
2: 那个斑点到这边就没有
0: 了，而且怪怪的，对不对？
2: 嗯，
0: 那就是它曾经断掉，再重新再长出来。
2: 哦，那如果没有断掉过的呢？
0: 没有断掉过，会整个尾巴。就是上面会有一点一点一点的话，你看有没有，
2: 就会延续到最后就对了。
0: 嗯，对。
2: 而且你看它眼睛好像钻石一样，那种黄色的钻石一样。
0: 对，你知道它不会闭眼睛吗？
2: 它有眼睑吗？
0: 它没有眼睑，所以它不会闭眼睛。
2: 那是哦。
0: 睡觉的时候也是眼睛睁得大大的，只是它瞳孔会缩小。
1: 一到晚上，蓝鱼手工就会活跳跳的到处乱跑，因为它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它们就只会一直睡。他呀，是因为光太强才眯眯眼，并不是想睡觉了。
2: 峰哥，
0: 嘿，
2: 所以啊，像这种蓝鱼手工，他喜欢生长的环境是什么环境？
0: 他在蓝鱼通常会在那个人工的洞穴，或者是天然的洞穴，或桥墩底下，或废弃的房子。所以如果你在蓝鱼岛上的有人住的房子，你就不会发现他了。
2: 峰哥，所以这个蓝鱼手工啊，他住在这边，不会有他的天敌要来吃他吗？
0: 当然有天敌啊！刚才你有看到他蛋都生在哪里吗？
2: 就是长在那种比较高的那种地方，然后或者是细缝里面。
0: 对，那个位置蛇爬不上去。这边有一种蛇，叫做赤背松柏根，它会去吃蛋。好了，不要打扰孕妇了。
2: 好，让他好好待产，
0: 走吧。
1: 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让这些动物植物越来越少，没有了这些生物，大自然就一点都不好玩。 下次有机会看到这些动物植物，千万不要把它们带回家哦，让它们留在这里，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它们的可爱及美丽。
2: 这个亮亮亮亮是个铁锤，我搞错了，我以为找到了稀世珍宝。
0: 而且你也知道，这里是有
2: 乔贝橡皮手，哎呦呦呦，那会不会痛啊？
3: 人家掉在叶子上还好。
0: 我讲，那他们吃什么？真没有恐龙听过啊？
2: 是刚那个那个声音吗？它长得也像。
4: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运成，欢迎收看9月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2026年共生法会盛大的登场，大批的信徒带着欢喜心回到了佛光山参与这一场年度盛会，而大家呢也把握难得时光来进行殿堂的巡礼，在礼佛看展还有献花之仪当中沉淀身心，并且呢在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日前一晚进行庄严的晚殿祝祷。
1: 大批信众提着行囊，脸上挂着欢喜笑容，佛光山2026年共生法会盛大登场，许多民众满怀期待特地回到山上参加这一场共生法会。
2: 今天很高兴哈，就是能够参与这样子的共生法会哈，心情非常的雀跃。
1: 信众把握难得的回山时光，展开丰富的巡礼行程。有人走访大雄宝殿，在佛前虔诚礼拜祈福；也有人漫步到佛陀纪念馆跟佛光园美术馆，静静欣赏丰富的佛教艺术展览，感受文化熏陶。更有许多信众特地来到宗祖殿，双手合十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缅怀大师的教诲。在庄严的殿堂间，不仅沉淀身心，也虔诚祈福。
3: 来这美术馆，其实我每年都会回来，来这心情每年来的心情都不大一样。比如说来的每年来的心情，这一年好像感觉心情来一次哈，更欢喜一次。
4: 我很兴奋，也很有福报，有这个一年啊，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已经85，想趁着还能走的时候，特地报名回山参加这种盛会。
1: 时间到了晚上，同时也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的前一晚，男女众法师以及在家众，大家齐聚大雄宝殿，在星宝和尚的带领下进行晚殿祝祷，恭送佛光星宫祈愿文、赞诗记，最后全体大众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祝祷在温馨庄严的氛围中结束，同时也为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揭开序幕。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2025年度各级学部联合毕业典礼暨2026学年度的开学典礼，海内外学生齐聚，即将踏上了弘法之路。师长们也勉励他们要秉持着初心服务大众，持续的传承星云大师的教育理念，并且呢将人间佛教的精神弘扬五大洲。
5: 九月二号一早，丛林学院毕业生来到宗祖殿，在住持星宝和尚带领下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随后大家来到宗祖殿前大合照，发愿持续精进佛法，弘扬人间佛教。镜头来到如来殿，毕业生家长欢喜来到现场报到，并在星云大师背板前留下珍贵合影。接着毕业生依序进场，在优美歌声中迎来2025学年度各级学部联合毕业典礼，同时也是2026学年度开学典礼。
6: 经过了从年三年的淬炼之后，我真的对师父所说的以众为我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体验。
7: 在学佛的路上，其实从来都不是在乎说我们到底学了什么，或者我们学到了什么，而是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生命去发挥怎样的光芒。
8: 希望承接师父师公上人这个以教育培养人才的这个宏愿，希望呢可以在教育这一块可以奉献自己的力量。
9: 而我们作为佛光山的弟子，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师公的这些人间佛教带到印度，让更多的人知道。
5: 师长为即将毕业的毕业生颁发毕业和结业证书，除了送上祝福，也不忘向他们给予勉励及赞许。
10: 大家所学到的是求觉悟的智慧，智慧是代表什么呢？就像我们宝和尚开始都讲，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了觉悟的知识可以解决人间所有的问题。
11: 大师经常说，我们要勇敢地说，我就是佛，我就是佛，常讲。但是我最近的一个觉悟是，我觉得佛光人、佛光山每一位法师

0: 都是大师的分身，不是只有大师在我们心里。
1: 要谦卑，在 AI 时代，科技进步得很快，一觉醒来，可能你用的工具都变了，所以你要很谦卑，面对这个新的时代。
2: 主持新宝和尚点亮主灯，海内外学院接续分灯，透过传灯仪式，将佛光山慈悲善美精神传承给年轻毕业生，一盏接一盏灯火照亮大殿，象征人间佛教灯火接续不断。
3: 在学院所学，你要发挥它的力量，发挥佛法的慈悲包容，乃至智慧，乃至忍辱，种种的这些法样，能够克服困难。
2: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对佛门徒众而言，更要承担更多弘法使命，在修持佛法道路上，凝聚众人愿心，成就不一样的未来。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4: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和开山祖师虚云大师的百岁诞辰，一首承载着佛光教团传承和大师一生慈心悲愿的重量级音乐作品《为人间》，以及两版英文版的新经，共有三首的新歌，今天呢，在全球各大数位音乐平台同步的上线。而其中《为人间》不只是星云大师纪录片的同名主题曲，更特别邀请到了华语乐坛情歌天后叮当来献唱，金钟影后陆毅静诠释 MV， 透过了绝美 MV 画面和动人音符，带领着全球的观众一同走进星云大师的慈心悲愿，感受大师的温暖祝福。
5: 我要你怎样？我要你回我电话。而且我们今天有约，你不回我电话，怎么知道你记不记得？怎样？什么叫不会怎么样？你什么都不会怎么样，结果别人都要承担这些后果。
6: 他对我而言，其实比较像是一颗很长的箭头。通常他不需要用到很多的动作，他不需要很急的告诉你他当下的心情是什么。但是慢慢的，我们从他的角色，我们看了他演出，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角色，但他在他心里面，他该有了一些情感的一些积累，是怎么样来做散发，让看的人是慢慢的去理解他。
7: 导演曾子平描绘出金钟影后陆毅静精湛演技背后更强大的力量。没有一句台词，却扣人心弦，完美诠释这支由情歌天后叮当所演唱的歌曲《为人间》。照亮每一间暗房，让微弱的向往。《为人间》由知名音乐人梁思桦谱曲，并由华语乐坛知名作词人黄庭老师历经数月精心操刀填词，全曲以星云大师生前倡导的人间佛教为核心精神，将大师的宏大悲愿化为既有文学深度又具现代感共鸣的唯美歌词。叮当表示，录音当天当他唱到残破世界用慈悲缝合，每天成为更好的人时，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因为他深切感受到大师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豪气，即面对病痛风霜却从不退缩的慈悲愿力。
6: 我觉得在片子里面，我们可以阅读到，其实大师曾经在陆姐所演绎的那个年轻的他过去的那个少女的自己，那个时候他在他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经过多年之后，那颗种子也会慢慢成长成这个角色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给

0: 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镜头感。我们在列车，我们在当时的列车里面，里面有一些当时的一些人、事、物来共组成一个列车的一个状态跟环境。但是在车窗以外，我们让照片动起来，所以我们特地保留那个照片老照片的质感。这个啊，这一个啊，很加分。
1: 导演缓缓道出制作这支 MV 时最煞费苦心的环节，利用 3D 与 AI 的方式让宜兰老照片活起来，重现1953年大师在宜兰传道之初的年代。
0: 我们主要是要透过我们的影像，让我们的观众慢慢可以去走进那一段属于那个老妇人的记忆里面，也就是找大师。我们有刻意去经营一些风格，包含我们的色彩，
1: 为了打造出想要的影片风格与调性，导演这次特别找了擅长利用现场光影说故事的日本摄影师神户千木来掌镜。导演用最简单的方法，像是一个侧脸一个背影，来呈现星云大师，让观众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大师。
0: 借由这支 MV， 我们不只对于我们的 TA，对于我们那些信徒，想要送给他们一个小礼物之外，我也认为，对于外界，对于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认识佛教，而且我们用很生活的方式，用讲故事的方法，把大家带进来，去看一些大家心里面的感觉。
1: 利用同一个曲调制作了梁思画，也打造出英文版心经，包含邀请到儒术16年的观师敏，融入大自然能量诠释思念版，以及菲律宾悉达多太子音乐剧核心演员 Clarissa 演绎的精进版。三首重磅巨作在全球各大数位平台与 MV 同步上线，影后陆毅静主演的歌曲 MV 也同步于儒是我闻官方频道首播，要在开山60周年之际，用最创新的音乐科技，将大师的温暖祝福传递到五大洲。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由星云大师总监修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全20册，收录全球各国佛教美术品的精华，以及大师对佛教文化和艺术的长远眼光。佛光山的纽约道场日前举办了赠书的仪式，邀请到各佛教体系的团体来进行交流。
3: But he mentioned one thing: you want it in Chinese edition as well as in English edition.
4: 介绍《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由星云大师总监修南瓜对佛教文化与艺术的长远眼光。佛光山纽约道场邀请超过25位不同佛教体系团体，展开一场佛教艺术典藏的跨领域交流。佛前献花，宾客走进道场，认识人间佛教弘法历程。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代表赠书与各单位典藏，象征分享与延续佛教文化。透过这一套图典，带领更多人从佛教艺术深入佛教智慧，也期盼未来持续协力推动佛教文化艺术留下更多足迹。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接着来看到是推广人间佛教走进社区，这是佛光山西来寺和国际佛光会的洛杉矶协会受邀由当地县府所举办的大型音乐会，佛光人在会场来设摊，透过动静共融的游戏体验和民众来结缘，展现出了佛教和当地共融的成果。
4: 摊位前欢喜交流，佛光山西来寺参加洛杉矶县府举办的盛大音乐会，最唯一获邀的非营利团体佛光人开设摊位和民众近距离互动。多元游戏吸引人潮络绎不绝，大小朋友踊跃挑战，现场充满欢笑。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成法师带领10多位义工，透过参与这场千人盛会，展现人间佛教走入社区，广结善缘，横跨种族与文化，达到和谐共融。人心有美国综合报道。
2: 普门中学女篮队远赴到菲律宾进行一地集训， 这一趟行程呢，不止获邀参加了菲律宾超级篮球锦标赛，更跨越挑战大学组的球队，透过密集的训练和实战，让球员在攻防配合上还有临场反应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4: 一个传球，紧接着漂亮得分，调整好姿态，又马上进入防守模式。浦州女篮一地训练前往菲律宾，再度站上超级篮球锦标赛。历经前一场对上大学生队伍后的洗礼，这次对上同层级的高中队伍，浦州球员在不同强度与节奏中学习快速调整。总教练李怡轩也借由实战经验，持续检视球员状况。从每一场赛事累积经验，磨合团队合作能力。一地训练进入后段，对上菲律宾大学蓝潭劲旅的国立大学，这是浦州女将们与他们的二度对战，特别由国立大学教练进行培训，体验不同以往的训练强度与技巧，也为球员们在菲律宾一地集训中收获一堂珍贵的实战精进课程。人性菲律宾综合报道。
5: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6: 最近这10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校园议题带您来关注的是台东地区的新学期扩大了免费营养午餐的补助，除了公立国中小也纳入了私立学校，同时呢每餐预算跟着调高了，国小是从56块增加到70块，国中提高到了75块，食材全面升级，希望孩子吃得更营养，也减轻了家长们的负担。
1: 一到午餐时间，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小朋友大口开吃。台东新学期的校园午餐也悄悄的变得不一样。原本一餐56元的预算，国小在现在提高到了70元，而国中更是来到75元。预算增加，除了菜色分量可以调整，食材也跟着升级。
2: 我们把原来营养午餐的费用哦，每一餐从50几块增加到70块钱。那主要是希望说，现在小朋友们呢，因为需要比较多的营养。那我们也增加一些预算，让小朋友吃的菜可以更精致，也能够更在地化。
1: 新学期营养午餐食材使用 CAS 标章产品，鸡蛋全面采用洗选蛋，而副餐除了原本每周一次的水果，还会再增加一次乳制品跟豆浆或水果。
3: 它在营养的均值还有分量上面呢，都有做了一些的提升，而且我觉得菜色变化也很大。
4: 午餐哦，现在升级，好像多了更多的蛋白质哦，对。成长中的小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不只是餐点升级，免费的范围也在扩大，除了原本的公立国中小学生，新学期再纳入了私立国中小学，从免费到提升每餐的预算，台东县政府持续的加码校园午餐，希望能够兼顾孩子营养，孩童吃得开心，家长也更放心。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新学期开学对不少孩子们来说充满着期待，但对弱势家庭不光是学费，连生活开销也都是一大压力。我们来看花莲地区的12岁的小朋友哦，他的妈妈呢长期瘫痪在床，家里头需要靠的是社会的补助，而除了面对照顾的压力，还得要担心孩子的学习支出。台湾市展会目前在花莲服务超过有3000多位的弱势儿少，但新学期的助学金还有580万元的缺口，希望大家能够来协助帮忙，用实际的行动来关怀这些家庭。
1: 放学回到家，12岁的小袁除了分享学校生活，最挂心的还有长期卧床的妈妈。妈妈因故瘫痪，生活起居需要照顾，光是尿布每个月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家中主要仰赖社会补助，而照顾重担则是落在72岁的外祖母身上。
5: 这是靠社会补助啊，

0: 没有其他的，尿布哈、哦，差不多一个月爱超五千块。数学伊较袂晓，哦，啊，你又叫迄、那个，嗯，就是来个教，哎，伊就是加减有迄个印象。
1: 家庭再辛苦，孩子的学习不能停。展望会除了定期访视，也安排一对一的课后辅导，陪着小圆写作业、学英文跟数学，也透过了桌游跟聊天来帮助他建立人际互动和表达的信心。但是像小圆一样需要支持的孩子还有很多。
2: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那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1: 从学杂费、教材到日常生活开销，对经济弱势家庭都是负担。花莲目前有3410名的儿少接受相关服务，而随着新学期的展开，学助金仍然短缺了580万元，希望能够透过资源挹注，让孩子不再因为家庭经济困境而停下脚步，继续追逐自己的未来。人间秀，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好，真的是社会很有心，这是彰化地区的家福中心举办的一个奖助学金的颁赠典礼，并且呢邀请曾经是家福儿的中医师来分享从家福儿一直成为中医师的过程。他也鼓励了学弟妹们要朝着善的方向来努力。
4: 受助的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长历程，有人感谢家福一路陪伴，也有人希望未来有能力之后换自己帮助更多人。
5: 我要让所有的朋友知道我是家福养大的孩子，我很感谢这里，然后因为他所以才有了我，
6: 给了我鼓励，就是让我假如说之后赚到钱，我也能够帮助像家福，也能加入家福，然后帮助更多人。
4: 曾经也是家福儿的卓维嘉，在家福支持下完成学业，成为中医师，并创办自己的诊所，也在有能力后回馈家福，希望帮助学弟妹稳定求学。
7: 家福其实是很多成功人士的摇篮，包含社会上有很多立法委员，或是企业家、医师、中医师、药师等等。其实只要你朝着善念，往正确的方向走，不要走偏，相信你将来也有自己的一片天。
8: 希望说这些孩子在他们求学的过程上，能够借着教育脱贫，达到他们希望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4: 从受助孩子到成为中医师，卓维嘉分享一路走来的经历，也为现场正在求学的孩子带来一份鼓励。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面对严峻的气候环境，现在的高中生是迈向了2050净零排放目标的核心世代，而对于气候素养还有参与都十分重要。我们来看到环境部还有教育部，他们共同要推动完成全国首部的专门为高中生量身打造的气候变迁线上课程。
9: 气候变迁绝非遥远的教科书名词，而是现在进行式，因此让青年在高中阶段就具备系统性的气候素养，是政府能给予下一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面对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高中生自己也深有所感。
10: 现在气候变迁确实让我感觉很紧张，防止这种极端气候再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平常可能就要做好节能减碳之类。
9: 为落实气候教育向下扎根，环境部与教育部展开跨部会合作，联合各类型高中老师，让气候教育的课程可以更多元也更实用。
11: 今年呢，我们特别结合了这个教育部学科中心的6大的学科群，包含了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
9: 气候变迁、净零转型，这道艰涩考题就是一门有手作温度的气候教育。跨领域融合高中校园课程中，政府希望有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参与，让高中生都能成为未来推动气候改善的种子。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彰化社大举办2026课程博览会，现场设置了多项的体验课程和展示的摊位，让民众除了参观，也能够亲手来操作，跟着老师们慢慢学，感受不同课程的特色。
4: 活动现场各个摊位都有民众参与，有人坐下来动手做，也有人跟着老师一步一步操作，从不同体验课程中感受学习乐趣。
12: 我觉得可以培养你的耐心，然后呢，让心情沉淀下来，专注。
13: 社大办这些活动很有趣。

0: 多远？
1: 是紧张的，
0: 我会想要来参加。
1: 老师很亲切，可以让我慢慢的做，慢慢的学。
2: 彰化社区大学课程博览会现场，除了不同课程让民众参加，对授课老师来说，如果课程能带给学员一些改变，自己也会感到有成就感。而彰化社大也希望，无论是传统民俗工艺或者是科技新知，都能落实到大众生活当中。
3: 你会觉得，哎，五郎，因为你的。你给他的东西而有些改变，那你当然会也是我自己本身也会有成就感。
4: 希望这些呢，民俗的技艺，传统的工艺，以及我们在地的文化跟知识呢，都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2: 民众在这场博览会不只看见课程的丰富与多元，更能亲自实作，感受上课乐趣与完成作品时的成就感，也让学习从课堂延伸到日常生活。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靠近一点点，
6: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欢迎来新闻现场。国民法官制度推动到现在三年半，虽然落实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在实务的操作上仍然面临不少的考验。专家学者呢是在一场制度发展座谈会当中揭露了目前13大的运作痛点，而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审重判二审轻判的量刑落差，这是讨论度最高的焦点。
1: 国民法官认为说，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到了二审以后反而就变轻了，可能变无期徒刑或是15年甚至10年以下。所以我说国民法官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是要由这个人民大众大家要集思广益。
0: 国民法官只能参与一审判决，二审仍然是由职业法官来审理，经常出现一审重判二审改判减刑的落差，这也导致不少的国民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出现质疑。
2: 有一审二审就是要参加到底啊，

0: 交保了，那判刑也判得很轻，所以这个国内这个诈欺案件越来越猖獗。
1: 国民法官在审理重大刑案的时候，必须要直接的审视血腥照片，或者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承受了极高的心理创伤风险。所以协会也表示，政府除了要给予足够的日费补助，还有雇主保障之外，更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后续心理咨商和追踪机制。
2: 国民法官制度写下了台湾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那么究竟如何在全民参与、专业审判以及保护国民法官的权益之间来取得平衡，这也尚待立法以及司法单位持续的滚动式检讨。以上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在立法院的采访报道。
1: 全球半导体竞争相当的激烈，台湾如何稳坐领先地位呢？关键不只在单一技术，而是强大生态系。思密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召开的记者会宣布启动的是跨域策略合作，双方把携手打造支撑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细导动脉，要把台湾地理上小而密的优势转化成为最强劲的产业群聚力量。
3: 群聚效益它包括了国际跟台湾。
1: 25号下午的高铁南港站是飘出了浓厚科技感。思密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强强联手，正式宣布双方展开策略合作，要将原本串联南北的交通动脉升级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高效运作的细导动脉。
3: 我们希望能够串联了所谓台北的台湾的所谓的北中南在地理上的距离，也希望串联出台湾半导体全貌的一个生态系。
1: 台湾西部廊道从竹科、中科一直到南科，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高铁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运送人才、资源和技术的血管，让各个科技廊带能够紧密相连，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群聚效应。
4: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细导动脉、台湾动脉共构未来跟超越距离的概念。我想这就代表台湾已经进入下一阶段，高铁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1: 思密空台湾2026即将于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就要登场了。高铁届时也将提供多项的贴心服务，包括展期加开班次、特定站点、现场领证等服务，并且也推出了联名彩绘列车，全力的协助这场全球知名的产业盛会，使得已经将届时可能会造成的南北往返痛点，帮思密解决交通打结问题。
4: 事实上，在南港那几天啊，这个行程整个南港地区上班都迟到，大塞车，载运量最大的，造成最大塞车的其实是新竹桃园。
1: 这次 CMA 和台湾高铁的跨域合作，不仅展现台湾产业生态系强大的协作能力，更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卫福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宣布联手打造 AI 医疗生态圈，从2019年后第二次的跨界合作，首波锁定的是台湾国病，也就是慢性肾脏病，希望透过 AI 的智慧系统来分析临床上的资料，建立准确的预警机制，协助医师能够及早就能够揪出高风险病患。
5: 有请部长先为我们签下第一笔，谢谢部长。
6: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湾智慧医疗迈向新里程碑。卫生福利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公司协力，推动 AI 医疗在地实证。
7: 我们希望真的帮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更好的、更智慧、更精准的一些临床工具，这样子才可以减轻这些当初做临床判断的一些负担和一些难题，然后提升这些诊断的一些品质。
6: 这次跨界合作，首波就锁定全台病患众多的慢性肾脏病，透过 AI 系统分析日常的临床检验资料，建立精准的风险预警机制，要将医疗防线全面往前推。
8: 早期的肾脏病的发现跟介入，来延缓进入到需要透析、需要到末期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更期待的是呢，透过 AI 来协助找到更早期的这个病人。
5: 3, 2, 1，让我们共筑智慧医疗生态圈。
6: 透过科技辅助，让照护模式从后端治疗走向精准预防，不仅造福病患，更能全面提升

0: 台湾智慧医疗的竞争力。今天新闻红热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九月份是属于毛孩的月份哦，九月九号是台湾狗狗节，九月二十八号是世界狂犬病日。特别的日子，农业部宣布启动了毛孩登入计划，只要完成宠物的登记，300元宠物券轻松来抽，邀请饲主们一同来完成登记，更新资料。
2: 手上抱着柴柴，脸上挂满笑容，只是他心爱的家人五岁的布布。对饲主来说，毛孩就是自己的家人。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
3: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时，找不到它的恐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非常支持宠物登记的这个政策。
2: 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晶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接毛孩与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与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
4: 宠物登记，我相信它是建立起你跟你的毛小孩的最重要的羁绊。
2: 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寻找上的成本，也增加找回的机会。农业部除了在九月推出30000张300元的宠物券外，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好，最近常下雨，我们来关心哦，轻便雨衣很便宜很轻。不过呢，下雨天不少人使用完毕之后呢，随手一扔扔到了垃圾桶里头去了，要等一等啊，这样可能会被罚钱哦。环保局提醒了，轻便雨衣其实是属于可回收的塑胶，如果随意丢弃的话，最高开罚6000块。
5: 下雨天骑机车，不少人最常穿的轻便雨衣，体积轻薄且容易购买，使用完即可直接丢弃。但这时候坏掉的雨衣该丢哪里呢？
6: 丢垃圾还是丢回收？
7: 垃圾。
8: 丢垃圾吧。
9: 丢垃圾吧。
10: 一般认为，我是认为是垃圾。
5: 大多人使用过的雨衣揉成一团，就直接塞进一般垃圾桶里。但其实轻便雨衣属于可回收塑胶，丢弃之前应该先移除上方的松紧绳，再把雨衣主体丢进塑胶类回收。
11: 其实这个雨衣的一般轻便雨衣的材质非常单一哈，就像我们塑胶袋一样，是透明的哈。那这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聚乙烯 PE 材质所制成的，所以这个单一材质的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将我们这边棉绳的部分呢，将它抽出来。那就另外一个就是说，袖口的部分都有所谓的伸缩带，这个也是将它移除之后呢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将雨衣做简单的清洁之后，即可打包交给我们的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
5: 根据废弃物清理法，随意将轻便雨衣丢弃垃圾桶，最高可处以新台币6000元罚锾。呼吁大众要遵守分类，政府也将持续加强宣导。
11: 没有做好分类的话呢，那会违反废青法的规定哈。那罚则是最轻从1200开始，那最重是到6000。这边我们是持续宣导的哈。
5: 要民众留意，使用完的轻便雨衣，顺手多做一个拆除松紧带、分类回收的动作，不仅能够爱护地球，更能避免荷包意外失血。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2: 我们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13: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 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7: 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来看跨越时代的佛教造像。这是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的菩提心起典藏佛像特展，汇聚有石雕、陶塑、木刻、铸铁还有金铜等珍贵的馆藏，延续出了双方十多年来的合作，透过了博物馆美学的教育，让民众欣赏之余也能够感受到佛教文化。
1: 一尊尊珍贵造像依序展出，呈现佛教艺术跨时代和地域的多元风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延续十多年馆际交流，再度携手推出菩提心起佛像特展。
2: 我们原本在台北的这些馆藏能够来到高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南部的乡亲一起来分享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我们国内的文物，尤其是在佛教文化的这一块
3: 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
1: 闭目合掌，神情沉静，黄土水创作的释迦出山静静伫立展场，历经风霜面容流露悲悯，也成为特展中最受瞩目作品之一，同时呈现佛教造像随着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演变出的多元艺术风貌。
4: 从佛、菩萨、弟子、罗汉，从造像碑到佛像的造像，这一些呢只讲一件事，就是真心供养佛陀，也就是真心供养大家。
1: 透过馆方携手合作，让珍贵典藏走进大众，民众在欣赏佛像同时深入认识佛教艺术，感受慈悲，从一念菩提心中体会文化温度。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0: 台北有趣馆多久没去了呢？我们来看最新的年度特展登场了。展览聚焦的是传统布袋戏的谢神仪式，打破了框架，将瑞舞派对的独立艺术和电音低频融入到了展场里头，打造出了一场专门为神明准备的仪式剧场。
5: 戏台上八仙随着鼓声、锣声、拔声陆续登场，为瑶池金母祝寿。布袋戏的酬神是台湾民间信仰中极为重要的谢神仪式，而半仙是酬神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正戏前奏。台北偶戏馆今年推出年度特展，以台湾布袋戏酬神演出中的半仙仪式为主题，带领观众走进敬神、祈福与酬谢神恩的文化现场。
6: 半仙，根据他名字上面意思，就是装扮成神仙。就是我们人类要献上我们的祝福，或者今天神明生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需要透过一个扮仙的过程，透过偶扮成神仙，是三仙或是八仙，透过这些三仙跟八仙再去感谢今天生日的神明。
5: 演奏者用汤匙敲击着铁锅、便当盒，营造出类似铜锣鼓声的音色，结合着酬神片段，让观赏传统布袋戏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0: 不止经典，更要创新。展览尝试在传统布袋戏酬神演出，注入 Z 时代的当代语汇。特别邀请活跃于瑞舞文化的独立艺术团队大直顺创作录像作品，搭配赛博喇嘛的即兴演奏，将庙宇场域转化为瑞舞派对现场，让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激荡出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
1: 台北偶戏馆一直持续不断的想要带新观众重新认识传统的布袋戏，认识传统的偶的文化。我们想要让布袋戏这种很传统的半仙文化，可以跟当代 Gen Z 世代很新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0: 展览以偶戏馆典藏的古典布袋戏偶为核心，结合影像、声响与灯光装置，用新时代的语言打造出台湾传统布袋戏的全新生命力。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把城市的街区摇身成为采访现场，写下属于自己的台南故事，这是台南艺术双年展推出的特别计划七条通新闻社进驻中西区的图书馆，从汤德章纪念公园出发，走访了昔日七条通周边的街区，透过了踏查、访谈还有故事的采集，邀请市民共同来编辑。
3: 七条通通报，
4: 墙上贴满报纸和手绘图文，拿起白板笔亲手在可爱图案旁签名。台南艺术双年展特别打造七条通新闻社，将展场从美术馆搬到中西区图书馆，透过实地探勘出版六刊。
5: 府城它是一个它这个概念呢，跟我们现在大台南的概念不太一样。很多大台南的人来到府城，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报道的对象，还有为什么而来这样子。
6: 我们把主题定成说这就是我来台南，所以等于是上一期是来台南的人，外地人来，然后这一期是在台南本地人。重要的最后一期就是我们就会去探索关庙、庙宇、年近。对，
5: 它的主题就变成是你到庙里求什么，嗯，这样子。
6: 对对对，
5: 这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6: 是，
5: 对，
4: 以汤德章公园为设计概念的桌子，象征为地方故事开路，并推出民众编辑体验，让参与者从观察、书写到交流，化身地方记者，用个人视角重新认识台南。
7: 所以这布状不是在看只有现在的新闻，它还有过去历史的新闻。那就艺术家来讲，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让我们的城区呢更有历史的深度。你走路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而已，好像感觉跟历史的这些人物呢能够重新的走在一起。
4: 从图书馆走进街区，再把街坊故事带回报纸，透过市民共同参与，艺术不只停留在展场，更成为记录地方生活、串起居民故事和城市记忆的一种方式。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所谓禅，就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没有时间的长短，没有空间的远近，没有人我的是非。因为禅者对时空有普遍性的悟入，所以刹那之中有永恒，一念之间有三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小套房呢，是许多人踏入房市的第一步，也是投资客眼中最热门的标的。不过现在房价高涨，再加上贷款的条件越来越严格了，那么政府打房的手段呢，看起来是没有收手的趋势。所以小套房还有没有投资的价值呢？有没有机会跟转机？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买房达人罗佑成，佑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房仲业者陈家，
2: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家，
0: 欢迎两位。好，这几年呢，我觉得小套房有点退烧了。好，所以这个你目前在第一线观察，你觉得是这样吗？还有这个购买的需求力吗？
2: 因为我们主要做双北市，那双北市现在都是刚需的买盘。那什么是刚需呢？刚需大部分都是结婚。生第一胎，那这种族群买套房的比例比较低，所以说的确现在我觉得在双北市套房是有点退烧的情况，
0: 所以以前套房都谁在买？
2: 我觉得投资比例的人比较多，投资资产的人，
0: 所以他们买来都是为了出租，
2: 出租比较多，买来出租或是再卖转手赚价差，
0: 好，所以今天包租公是我们的佑成，好，投资族代言人，那你就你的看法呢？你觉得小套房对你来讲有吸引力吗？
1: 我就拿我当例子好了，我刚好有一间正在卖，这个房子呢，380到现在我已经持有了4年了，没贷款，但是目前我的月租金呢，大概是一个月是13000左右，还是卖不掉，
0: 所以他现在是有带租约的，
1: 对，但是卖不掉，
0: 卖多久了？
1: 看你们要不要有没有兴趣大买方？
0: 卖多久了？
1: 其实我从我整理完之后就开始卖，我边租边卖，所以正确来说，我一开始是开400多万，然后我一开始景气好的时候，然后开498、468、438，我现在降到380，
0: 已经差100万。
1: 我期待有缘人，有缘人接手。但老实说，对我来讲，其实现在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已经是没贷款，对我来讲，我就是净拿啦，对，所以我跟大家讲，其实小套房就我而言，我觉得最近这两年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0: 那在你的认知里面，你觉得以前小套房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来购买，或者是会来租？那附近有这方面的需求吗？
1: 我觉得跟陈家讲的比例一样，就是我觉得以老房子来讲，投资的占80-90%，就是自住真的只有10-20%。但如果我们讲大台北新房子来讲的话，我觉得自住比例可能会拉到50-60%，我个人认为啦，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新房子嘛，你知道现在大台北是，我刚跟陈家还在聊。最贵的一个单位卖多少钱？要不要猜猜看？
0: 一个单位200？你说一平吗？
1: 不是，就是一户啦，
0: 哦，一户啊，一个套房。
1: 对，最贵。其实现在应该都
0: 2000
1: 了嘛，3000。
0: 3000。
1: 对，因为你单价假设150嘛，对不对？然后你全幢20平，但是现在公设比很高，所以你室内可能只有10到12平，所以是3000。所以通常买3000，说真的不会投资啦，
0: 不会拿3000来投资一个十几平的。
1: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整个方向来讲，没有的那么的乐观。
0: 好，那陈家，在你的带看经验里面，你觉得谁会比较想要去看小套房？那小套房的优势还有劣势会是什么？
2: 说真的，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小结论，就是通常买越小坪数的投资比例越高，买越大坪数的人自住比例越高。比如说你不可能花5-6千万买一个4房出租，大部分不会这样做。所以买小套房还是以投资资产的比例为主。那套房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大部分银行认列15坪以下是小套房，不能很难贷款。
0: 这是实际坪数要15坪，
2: 对，15坪以下，对，比较难贷款，以下比较难贷款。
0: 以下比较难贷款。
2: 对，一般房子大概可以贷款80%左右，但是小套房的话可能是60%左右，所以你换算一下，你自备款是2倍的，所以你那个门槛就会比较高。那像我最近刚卖掉一个房子，因为是小套房，银行很直接哦，银行跟他说你应该找不到什么银行可以贷款，所以给他的条件非常的严苛，银行就直说了，因为肯做这种小套房贷款的银行数量也很少哦，
0: 所以不是每家银行都愿意接受小套房的贷款，是不是？
2: 对，很多银行是完全不接触，就是你问他啊，我买了一个小套房可不可以贷款，他直接跟你说我们银行没有做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利率也高， 自备款成数也高。
0: 嗯嗯，哦，所以小套房还有专属的银行啊？
2: 有。
0: 不多，
2: 不多，不多，不多。
0: 那条件现在都不好。
2: 条件不好，而且利率高，他就直接给你一个很高的利率，问你要不要，不要他就不做了。
0: 哦，嗯，所以你觉得这是政府打房的手段之一吗？
2: 其实小套房一直以来都是难贷款的一个产品，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嗯，只是说现在再更难一点点贷款的部分。
0: 嗯，好，嗯，那从投资的眼光来说，挑这个小套房的时候，你最先，你觉得最需要注意的、最先看的条件会是什么？是地段吗？还是新的房子啊？还是什么？佑成？
1: 我觉得小套房刚刚陈家有讲到哦，因为重点在于说，因为大部分是投资嘛，对不对？嗯，我们要看的是它的一个净现金的一个报酬率，就所谓的年化报酬率啦。嗯，因为大家常在讲，因为我们投资是这样，就是如果今天一个套房像台北市好了，我们想象一下，台北市如果要买一个套房，大概的报酬是在哪里？
2: 可能，
0: 不到2%，
2: 对，
1: 差不多2%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今天除了大台北以外的地方，多少你会愿意进场？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答案。嗯，但是我只举例，像我们这边齁，像是我这边，我们通常挑这种投资小套房，我们优先看的是地段的主要的评估标准，就是走路到捷运站或火车站，因为大台北是捷运站嘛。嗯，那我们如果是说大台北以外是火车站，大概要10分钟之内。嗯，那5分钟、4分钟、3分钟，你知道吗？它的一个租金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嗯，那看似不多，可能原本从1万、1万1、1万2，但其实你实际拉来看，你的报酬率就增长得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投资小套房有一个关键的重点是报酬率，其实不是你说哦地段一定要非哪买在哪里买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买在金门好了，嗯，报酬要多少才会想买？
0: 金门啊，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想问一下答案是什么。
1: 对，应该说每个心中都有个答案，因为金门不熟嘛，嗯，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今天金门假设好地段的话，就是附近生活机能很热闹，也好处10%，你要不要进场？
0: 哦，那可以哦。
1: 嗯，对啊，
0: 台北都不到2%。
1: 所以我们刚刚回过头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看小套房呢，是看报酬率才是重点。那，嗯，只是说这个报酬率有没有达到你心目中可以进场的那个时机点？
0: 嗯，那刚刚那个陈家有讲说，现在年轻人不买不起大房，我，嗯，很合理啦。嗯，买得起大房可能也。

0: 需要三祖宗三代的保佑才有啦。好，所以小套房现在是不是还是有自住的市场？
1: 还是有，虽然说它是投资资产比例比较高，但是还是有部分的自住的市场，他可能就是预算不够，但是他想要买人生第一间房子，
0: 嗯，
1: 那小套房就是他其中一个很好的选择，他以后每个月银行还款的金额也会相对低，他每个月负担不会那么大，
0: 嗯，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会第一套房会选小套房。
1: 其实说实话，我们遇到的啦，比较多年轻人，会买第一套房子都是结婚生小孩，所以大部分是以双北是以两房为主，
0: 啊，
1: 第一间就直接买小两房，
0: 最少都要两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本来你考虑说以为是单身贵族会买，没有，
1: 比较少，
0: 还是以两房为主。
1: 对，
0: 好，那从投资的角度，有人会说小套房不好转手啊，佑成真的是这样吗？
2: 因为现在小套房呢，贷款利率都很高。那银行呢，现在我在两年前贷的最新的利率呢，是高达了3.5%，那有些银行甚至喊到3.8%。所以代表说什么意思呢？代表说我们投资小套房呢，至少一定要5%嘛。
0: 嗯，
2: 假设你只有4%。说真的，你
0: 赔钱，
2: 你就一定赔钱，因为你有空屋率，你可能有这个修缮成本，你可能有管理费等等之类的，你一定赔钱。所以代表说，现在小套房不是说不好转手，是你的报酬率要高达6%甚至更高，你才有机会卖得掉。所以
0: 好，假设2000万的小套房，如果出租给别人，如果要合理的话。
2: 那我们来算一下报酬率咯。
0: 假设如果你要6%、7%的话，
2: 对，我们来算，其实算得出来啊。就假设2000万，我们以6%来看，2000万乘以6%是不是120万？120万除以12，是不是一个月要10万？
0: 嗯，
2: 所以代表说2000万的套房你要出到10万，但台北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所以除非你做这另外一个话题啦，除非你做这个就是。日租，好，那日租有旅游观光条例去限制，所以先不讲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套房不转手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成本利率过高。
0: 好，所以陈教练常在这个现场遇到客户对小套房有哪一些迷思呢？
1: 其实我觉得最大迷思真的就是贷款，因为有些小资族刚第一次买房子，他就觉得说买房子就是2层自备款就好，所以他就刚刚好准备2层，然后来买小套房。那第一个是他没有算到小套房可能贷款成数更低，然后第二个是他没有算到有其他交易成本，比如说他有税费啊、中介费啊、其他成本。那所以算得刚刚好的话，可能真的没办法买房子。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小套房哈，因为一个社区盖大坪数的，他户数就会少嘛。那如果他盖小坪数的，他户数就会多。那可以多到什么境界？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西门町有一个社区叫狮子林，大家可能都知道，一楼是卖手机的，然后楼上有电影院，它中间楼层是住家，那它中间楼层呢，一层78户，不是一栋哦，是一整层78户哦。那这么多户数，你就要评估它的管理呀、它的住户的品质好不好，这个就很重要了。
0: 好，所以大家都觉得说现在不是入手小套房的时机，但是入手小套房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别人恐惧我贪婪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闹。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好，虽然说这个现在不是小套房的好时机，但是总有人是成功的吧？来，请教佑成。
1: 我分享这个案例，刚刚我分享失败嘛，我就分享一个成功来振振大家的信心哈。就是我大概在3年前左右，因为我投资的是在中立火车站附近，但是它这个很特别，大家知道吗？其实中立火车站现在要重新盖，它有个临时站。所以它其实有移位置哦，把原本的那个旧的，然后整个打掉，现在铺平，然后现在移一个临时站。我当时我的这个买这个房子呢，它走路到临时站，当时还没有盖哦，那是3分钟。
0: 嗯，当时就在旁边而已。
1: 对，就在旁边。但是当时如果走到原本的火车站，大概是5-6分钟。嗯，所以当时呢，我就知道这个点了，那我就觉得哎，临时站我知道一定会移，所以呢我就买下来。但当时为什么买的比较便宜呢？因为它楼下是游戏场，大家知道吗？其实很多小套房啊，它可能几乎都是商业地嘛，对不对？哦，那它附近它的环境会比较稍微
0: 复杂一点点，
1: 乱一点点，甚至说因为它离火车站或捷运站很近，所以它的这个出入分子会比较多，因为交通枢纽，学生也很多。当时它的楼下就开游戏场，就是那种就是打那个
0: 爬进口
1: 什么的，对。然后重点是他的电梯还坏掉哦，很可怕。我进去搭的时候就震震震震，然后我心想说，哇，这个会有人买，应该就是我了，应该就是我了。
0: 你真的眼光蛮独到的。
1: 没有，因为真的是有点可怕，而且晚上女生是绝对不敢进去的那种。但是我心想说，这个地点旁边就是国光客运的总站，旁边就是新竹客运总站，加上临时站也要进来，我觉得。可以哦，可以。它只是看起来比较差而已。结果当时呢，我就买下了当时这个，它是一层里面，它就是一层一户，很特别哦，就小小的一层一户这样子，不是一层78户哦，一层一户。然后有4个单位，但是4个单位全都像废墟一样，进去真的像鬼屋。你看电梯会震，里面让你进去呢，像是斑驳一样，然后完全水电不能开，然后厕所也就是你要重新做这样子，真的很像鬼屋，很怕，一般人真的会怕哦。但我心里比较有点给自己勇气多一点哦。那我进去之后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把它原本一个全幢分成4个独立小门牌，然后每个小套房呢都做一个装潢。结果大家知道吗？当时刚好我整理完要卖的时候，就是疫情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知道疫情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封城3个月？我想说，哇，惨了，就是一定卖不掉。但是出乎我预料，不仅卖掉，还创新高。我心想说，
0: 为什么？
1: 那我也很好奇。而且买的人，因为当时我买是买我整层是买600多万，不到700万。然后我装潢大概花200多万，我成本不是大概800多万嘛？但我分成4个小套房，我一个小套房卖人家300多万。你要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帮未来的买方想，如果今天你买一个总价300多万，然后离未来的中立车站走路3分钟，你会怎么想？
0: 很划算啊。
1: 真的吗？没有。结果来讲，瞬间就是哇，4间在疫情的时候通通卖掉，有点超乎我想象。但是我觉得还有关键点啊，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当时这个电梯齁，我买到没多久，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想要把这个电梯正的部分零件给换掉。当时这个零件呢，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反正就专有的那个名词，那个有点像绳索的东西。那我换掉之后要花10万。当时我心里抱持了一个想法，我想说这些住户啊，不换没关系，我自己
0: 我来换就好了。
1: 我来换，因为我想说，因为我未来要卖嘛，对不对？所以我那，但是我后来谈的时候，大概只有2个住户愿意帮我出。所以讲重点就是我这个至少出了大概有7-8万是我自己垫的，但没有想到效果那么的好。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成功的小套房，我觉得还是在核心地段。如果今天在捷运站走路5分钟、3分钟，甚至在火车站，我相信买的人还是一大堆。当然，你那个有些稍微，这个不管是
0: 缺点啊，
1: 缺点要稍微小包装一下，那至少灯泡明亮，电梯可以正常使用。
0: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陈家，房仲市场上面哪一些小套房最热门？那相反的，又有哪一些建商弄错方向的物件，可能推出市场之后会乏人问津的？有遇过吗？
2: 有遇过。那我觉得小套房真的就像是佑成说的，你一定要交通机能好，生活方便，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可能有听过山区有大别墅，有大豪宅，但是你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山区盖小套房。但是真的有建商这样做过，那就卖的不是很好，就是卖了很多年。所以说，小套房一定要很吃，就是交通跟生活机能。那另外我没有遇过，因为盖房子有结构的问题，有梁的问题。 那因为小套房本来面积就小，那我们有遇过一个建案是它的梁横贯整个房子中间，那它小房子本来就小小的，
0: 怎么会有人这种设计法？
2: 对，然后它的房子中间就有一个大梁，那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买方一进去看到哦这大梁，哦我这怎么规划？
0: 对，
2: 就不好
0: 卖了，不了了之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好，所以有时候要把风水考虑进去。
2: 哦，风水在交易市场上还是很多人会关注的，
0: 对不对？嗯。压梁就不行，
2: 压梁不行，压梁是大忌，
0: 对不对？所以这是建商你设计，建筑师你在设计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避免的。
2: 对，
0: 好，那小套房最大的投资陷阱会是什么？就投资的眼光来看，要避开什么样子的小套房产品？
1: 我觉得小套房大家关注一个点哦，就是公设比这件事情。嗯，当我们想象一件事情啊，新房子大家都觉得公设比35%是正常。嗯，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小套房屋龄已经20年、30年、40年的公设比是35%。
0: 哦，也这么高啊？
1: 对，甚至有些快到40%，你就会心里想说啊，
0: 去哪里了？
1: 对，
0: 这些
1: 到底去哪里了？
0: 这些去哪里了？
1: 其实小套房它就是因为它坪数小，很容易被这样子偷坪数。然后当时的建筑法规还要看它是什么是什么地啊，然后呢？当时要看这个建筑法规它的规划方式，但是我的例子我是觉得，因为很多因为我做过分割门牌这个东西，就是买一整层，不是分割成很多很小嘛，其实它有很多的坪数都到公共的梯间里面了，因为要分拆出来，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新房子哦，公设比过高这件事情，在很多屋龄很高的，其实大家也要小心。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都买屋龄那么高，如果你的公设比还买到35%以上，我是不太能接受。我就觉得它不像
0: 新房子，没什么道理。
1: 对，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道理。但它很多都在那个用不到的公设里面。第二个是，我如果买小套房的话呢，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很像香港那种回字形的房子？嗯，然后就回字形，应该说它是回字形，然后它都很多门出来就是一个大中庭。
0: 那个叫什么中天窗？不是天窗，
1: 这个叫做什么
0: 天井？
1: 对对对，大家天井很大，
0: 对，
1: 然后有还有网子，有没有看过这种房子？
0: 一层一个网子，
1: 对，
0: 是不是
1: 啊？通常我会建议哦，这种设计回字型的，尤其是屋龄很久了，其实在各地火车站附近都很多。嗯，这种的社区哈、哦，我会建议就是它这个要注意啊，几乎80%-90%一定有发生非自然身故。
0: 又发生什么
1: 非自然身故？就所谓的、我们小的就是小飞侠啊，自杀就对了。真的80%-90%一定有、而且他们都设网子了嘛，对不对？哦，
0: 的逻辑在这里。
1: 对对对 对，而且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处理过相关的经验，所以他们的套房间数多，户数一层又那么多，那我觉得时间久了，发生几率有的就也是很正常。所以今天大家特别小心，就是如果其实一旦发生很多出入分子复杂，加上又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来讲的话，我们通常投资来看哦，它的天花板租金就一定不会那么高。什么叫天花板租金呢？举例子，比如说同样一个区域，它的最高，比如说同样是10平的小套房，最高是15000元。他就不肯到了，他可能会因为环境因素跟因为管理因素，因为人的出入分子复杂，他可能最高就12000-13000。那如果只能到12000-13000的状况下，同样的你的买就不能买得过高，不是市场行情，你要买得更低一点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投资小套房看报酬率，如果报酬率不够过高，你未来要卖，不管你是要自己收租，其实那都很难看的。嗯，
0: 好。这个陈家手上也有一些房地产买卖的经验嘛，好，所以我想请教你，挑选小套房的重要性条件是哪一些？哪一些条件会吸引你的偏爱？
2: 我觉得小套房有两种特殊的、比较特殊的产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种就是它有做挑高的，3.6米、4.2米，因为它本身面积就已经很小了，那如果有挑高的话，它有更多的空间可以用，所以这种就会更加受到买方的喜好，而且越高越贵。3.6米、4.2米、4.5米啊，越高越贵。那另外一种产品很特别哦，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台北市比较专属的，就是学区宅。学区宅在这几年是疯狂的供不应求的状态哦，因为但很多人可能说，少子化，那学区宅可能会式微，但是在我们市场观察是完全反过来的，因为大家生
0: 反而更要挤。
2: 对，因为大家生的少，所有的资源都砸在同一个小孩上面。
0: 对，
2: 以前生3个、4个，那资源要分散。他现在只剩一个，钱全部灌在他身上，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去抢学区宅，就像是我们公司之前卖过，我们公司旁边一个学区宅的社区，之前我们5年前在卖的时候，成交价1坪90几万，然后今年成交价是快接近180，他翻倍了，才5年就翻倍了，
0: 吓死人了。
2: 对，而且现在学区宅很可怕哦，就是很多家长是不看房子就直接买单，因为市场上没什么案件可以挑，他不看就直接买，所以这个真的是 未来都还是一直会是市场主流。
0: 那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基地，然后我想说，如果他做一层一户的话，一层大概也有个四五十坪，还不错、嗯。然后结果他就做了学区宅，每一间都好小，根本没有人住。
2: 对，
0: 但是大家都去买。
2: 对，真的，这就是 市场现在的需求就是这样子。
0: 都完售，但是都没有灯。就是这种概念，
2: 就只是买来
0: 做社户级的，
2: 对对对。
0: 这个这件事情，好，这个很多人买小套房只会看总价低，所以一定有很多的成本是被忽略了。
1: 对啊，依照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所谓的管理成本，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你不要看每个社区这样，其实有一个社区有没有钱，其实你看它维护的就感觉出来。但是尤其是那种历史悠久，我举个例子，像我大概在2年前左右我买过小套房，哎，价格很便宜。地段也很 OK， 但没有想到、啊、这个社区应该不是我买的小套房、啊、发生漏水这件事情。嗯，那我抓到原因之后，因为我买的是4楼哦，电梯4楼，但总楼高是6楼。那我没有想到，我发生漏水原因是从6楼的天花板，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就是一般的公共空间哦，然后漏水漏下来，然后我要叫管委会帮我出。嗯，管委会说什么你知道吗？2个字。就是没钱，
0: 没钱啦，
1: 啊，就是没钱、嗯。然后呢，我心里想说，可是这不是管委会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管委会要负责修缮吗？因为我去请，后来还我还这个花律师钱去告这管委会。嗯，那因为这个当时这个面积呢蛮大的，大概有约30坪的漏水面积，然后要那时候估价的费用高达了20万台币、嗯。我心里想说，我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一户，漏水已经从你这边出来，为什么要由我来承担？嗯、所以今天大家不要觉得哦，小套房就不会遇到这种装潢的修缮的事情、嗯，所以其实依照我这经验来讲的话呢，其实不仅是管理费缺，那这个部分可能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装潢漏水的部分，有可能明明不是你家的原因造成的，可能会出来这样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管理费过高这件事情，因为我曾经有遇过，通常小套房哦，管理费会特别高的原因，有些社区它不是用坪数来算，它是用户数来算。嗯，那基本上户数跟坪数会有什么差别？
0: 那有的户数少，但坪数大、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因为通常这种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新颖的社区，或比较不是那么的新的社区，他们的计算方式都是他们说他们老一辈承接下来的，或者说可能有些他们明明有车位的坪数，应该说有权状有车位的坪数，他们付管理停车位很合理嘛？
0: 对，
1: 大家也要我一起去均摊，我觉得就非常不合理。嗯、所以这中间的细节没没嘎嘎，当时经过我的精算之后，我当时我们的管理费，我小套房我还要缴3000，而且还是旧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合理。我觉得我发现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灌在他们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他们这样解释，他们就说他们以前就这样做了，他们主委每一任都是这样做，可是。我听起来我非常的不是滋味，因为我小小的一个不到10坪套房、嗯，我竟然每个月要花3000块的管理费、嗯。那当时我跟他 argue 啊，我跟他那个其实真的很难，我跟大家讲、嗯、真的很难，所以要大家注意特别这两件事情。
0: 好，那如果我真的在这个时候还是想要入手人生第一间小套房的话，我要怎么样挑对产品呢？休息一下。

0: 房子真是很不容易。如果我还是想要进场，先入手第一套小套房自住的话，自住哦，我应该要先评估哪一些条件？
1: 我觉得就回到刚刚的那个第一个，就是交通机能好。嗯，那什么叫交通机能好呢？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如果以我们台北市的定义的话，你大概走到捷运站大概5分钟以内，超过的话可能都不算是交通机能好。
0: 10分钟以上就不算就对了，
1: 绝对不算。
0: 走路走10分钟太累，
1: 太累了，吹风日晒太累了。嗯，那第二个就是要生活机能好。嗯，那对小套房来说，什么叫做生活机能好呢？是买吃的东西很方便。嗯，因为小套房的人都不煮饭。
0: 没时间，
1: 对，
0: 没空间，
1: 大家都是下班晚回家买个便当就买个东西吃就回家了，所以附近的吃的东西一定要便利。嗯嗯，然后再来一个点就是套房，我觉得因为你面积不大了，你采光一定要好，通风采光一定要好。如果说你的空间不大，但是你的视野啊或者是采光很局限的话，未来转手上我觉得是比较受限的，很多买方会在意这个，所以建议在买套房的时候最好是视野比较好，或是采光是很优良的，让你这个整个房间的空间感很好。嗯，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重要。
0: 好，那如果不是自住，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投资客精打细算挑小套房的时候，我要怎么计算那个投资报酬率呢？
2: 我们讲的比较细一点哈。一般来讲，我们传统的这个计算方式，分母就是我们所谓的投资房子的总成本，比如说你买500万就写500万嘛，分母对不对？啊，分子就是你的年收总租金，对不对？假设是30万，就是写30万嘛，这样算下来是多少？几趴？30除以500是几趴？
0: 30除以6%，
2: 对，算还不错，对不对？但是通常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都要算的细一点点，因为我们节目里面有聊到啊，就是你付的管理费算不算成本？
0: 算啊，
2: 你看那么高的管理费就看不到，对不对？
0: 对。
2: 哦，还有你的利息是不算成本？算啊，因为套房的利息是很高的啊，如果你不算成本，你会被这个账面上的这个数字给骗。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分子是这样看啊，就是你的年收总租金，哦，如果你有给一般的代管公司去管理，你还要再乘以0.9，因为你可能要付这个10%的代管费嘛，对不对？乘以0.9之后，然后扣掉我们年付的管理费，再扣掉我们年付的利息，这个才是所谓我们的净收租金。这个比较细啦，但是这样算才是最准的。那如果是分母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要看我们的总共的出资现金。因为比如说我们刚500万的这个买的这个小套房，它总共除非你是500万现金买，你就写500。但是有些人他会不会有贷款？
0: 会啊，
2: 那只是说刚很难贷款嘛，对不对？那假设一般来讲，我觉得现在小套房大概愿意贷款的银行，大部分都只贷约5-6成而已。大部分嘛，
1: 对，
2: 那大概是60%，我们抓个60%来讲，你是不是要准备40%的自备款？500万乘以40%是多少？200。然后再加上你这个中间，你可能要装潢。装潢等等这些可能要抓个50-100，所以这样的数字的报酬率才是非常非常精准的。那我会建议，如果这样的数字算下来之后，连5%都没有到，我建议大家去买0050就好了。
0: 好，那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陈家，就你的经验来看，现在，双北的话还可以看哪里，挑哪一些小套房，或是哪一些区域地段是有保值的能力的？
1: 我直接分享哦，就是有两个区域。我觉得现在未来还是有大幅涨价的机会。我觉得有些投资吼跟着政策走，跟着发展走。那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北市科。北市科整个园区建筑起来以后是有上万个工作机会，也就是说以后会有上万个人在里面工作，要在附近租房子买房子。那个房价势必会慢慢的水涨船高涨上去。那第二个就是双子星，因为双子星其实已经盖了一段时间了，它离完工的时间已经没有很远了。那之后也是上万个工作机会，因为它有商场、有饭店、有办公室，它是一个很齐全的商业中心。那双子星这个东西很特别哦，它是在万华、大同跟中正区的中间。所以说这几个地区含刚刚的北市科就是士林这几个区域都是可以考虑的。
0: 就是两大地段，北市科跟双子星。我前阵子刚去北市科看了一下，一坪大概130万，
1: 差不多，
0: 差不多都是50平全幢左右。
1: 对，
0: 但室内大概30。
1: 对，扣公厕、扣车位、扣东扣西。
0: 对，有一点辛苦，住起来有点小哈。好，来，如果预算有限，年轻人的话，小资族买小套房，还有哪一些策略，应该也要把未来换屋条件考虑进去？这很重要，成家。
1: 换屋条件的话。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地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台北市很考虑地点。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哈，之前我卖过一个信义区的小套房，总价3000多万，因为它地点还不错。

0: 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使用面积到底是你够不够住，因为我们很常遇到
1: 真
0: 买
1: 的
0: 小
1: 有
0: 套
1: 卖
0: 房
1: 掉
0: 的，
1: 啊？
0: 有卖掉，而且不算难卖，
1: 就是地点好。
0: 地点好，然后评估一下自己使用空间到底够不够住，因为我们遇到很多买房吼，买完以后才发现啊太小了不够住，但是换房子又没有那么方便，所以这个是需要评估的东西。
1: 好，那问一下佑成，你投资的地点如果是离开双北的话，像你刚刚都在一直在讲中立嘛，好，你还会看哪里？那套房投资买便宜，对你来说是不是投资最好的、最重要的条件？会不会有什么地雷藏在陷阱里？
2: 我先讲一下，就是离开双北之后，我觉得啊，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租金天花板，一个地区它一定有所谓的小套房的最高的租金天花板。那租金天花板它是什么样形成的？就是薪资天花板。所以不瞒大家，我目前租的最好的地方，大家一定知道，就是竹北高铁。大家知道吗？现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租屋旺季，现在是露营的时间是8月份嘛，所以
1: 开
2: 六
1: 学
2: 七
1: 是不
2: 八
1: 是？
2: 月。你不仅是跟一般开学的上班族要抢，因为很多毕业季都在这边找工作。大家知道吗？现在竹北高铁哦，一个小单位的套房，猜猜看多少钱？租金啊，租金一个单位，
1: 那几平呢？
2: 大概室内就差不多小套房，大概是5、6平、6、7平，6平上下，
1: 2万，
3: 26000。
2: 哇，你们猜得好高啊！
1: 真的，
2: 我说我住得很佛
1: 因为
2: 系。
1: 你说，因为你说，让我们感觉好像很高，就往高的猜
2: 那我住得很佛心，我住15000，但我觉得15000没关系，但是重点是大家像抢菜一样，大家知道吗？很夸张，夸张到我觉得我是不是在卖菜？
1: 你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提高一点？是不是？
2: 应该是说，因为我的房子是。我的房子屋龄不是全新的，我的房子屋龄大概约20年，也没有很旧啦，大概十几年、20年，然后有电梯，然后就室内5、6平，然后我大概是四五年前就是投资这个案子的，我心里想说，当时我觉得能住到12000、13000就很好了，没想到现在是15000秒杀，而且是不夸张哦，你一个房子一旦释出，有屋主在排队，因为我都是委外给外面的中介出租，然后他们就收了5张斡旋单，就是那个邀约单要排
1: 队，而且
2: 这
1: 只是租房子，不是买
2: 房
1: 子。
2: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我是不是租太便宜了，跟讲的一样。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我老实说，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我已经经营了4、5年了嘛，我也是在今年有非常非常明显感觉是今年而已，去年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前几年没有想那么好哦。前几年是15000块，大概3、4年前15000块，你可能要空2个礼拜。现在是不用，
1: 满租，
2: 满租之外呢，空一间排5个。
1: 哦，
2: 是现在哦，是现在这个市场。然后我心想说，
1: 什么原因？
2: 台湾是不是赚钱赚太多了？
1: 这一波是不是
2: 科技题材啦？哦，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像选这种小套房，如果你能刚刚讲的北四科哦，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竹科版就很好。但无论我是桃园，如果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大型的这种科技厂进驻的话，我还是会优先选走入到未来的捷运站的地方。比如说大家知道吗？其实桃园绿线今年底要通了。第一段。大家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哦，不，跟你讲，
1: 离桃园有点远，
2: 但已经要通了。然后当然有很多新冠，万大线也要通了嘛，对不
3: 对？
2: 哈，那其实大台北包含了桃园，甚至你要讲以后到基隆、汐止，其实因为未来的10年、20年之间，你可以锁定一定会建的捷运站，走路5分钟之内的，我可以依照我过去先跟大家去，不能说永远保证的，但是依照我的经验来讲，真的都非常好出租，而且租金天花板是每年都在往上，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家依照除了大型科技厂之外，还有依照这个未来捷运站走路5分钟之内的逻辑去挑选比较适合。
1: 我看你之前都，你刚刚说你有很多在中立的房子，
2: 对，
1: 那你选中立投资的原因是因为学校很多吗？还是
2: 因为我就在附近？没有，我住附近了，
1: 所以你是在地人？
2: 我是在地人，我有熟，加上中立，应该说桃园中立确实也是大学最多的县市，确实，账面上应该如果没有倒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些有倒啊，没倒的话大概是约快15个大学，公私立加起来其实蛮多的，
1: 15所大学啊，桃园跟中立加起来，
2: 整个大桃园，
1: 大桃园地区，
2: 复兴乡没有吗？像整个大桃园这样，大概15所。然后目前来讲，大家可能传统印象可能会选说什么，我是不是要投资什么学区的套房啊？比如说像是这个，这个逢甲啊，淡江啊，还是辅仁啊，还是中原？我觉得给大家关注一点，就是这些大学的录取的招生率有没有100%？这个很重要。你们猜猜看，我中立，我附近我家住的中原大学是100%吗？
3: 是。
2: 是，答案是，而且超过。
1: 真的假的？我正准备要说，好多大学都退场了。
2: 真的，

0: 然后目前那淡江我没有去看啦，但是很多大学确实还是100%。这时候你不用担心，至少还可以再撑个10年哦。你可以用这样的逻辑去挑选附近的学区宅，但是我还是不没有很喜欢呢。我跟大家讲原因啦，因为学生吼难管，你定的任何规矩吼几乎都没有用哦，那你就很麻烦。但是你说租金他们付不付得起？都付得起，因为都是家长在付。哦，而且说一次付半年，这是一次付一年，所以我会觉得，依照刚刚讲的大型科技厂，走到5分钟捷运站，跟100%的招生录取率近3年的，我觉得就可以挑选了。
1: 好，所以这个两位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对新手来说特别重要。还有没有办法用小套房来赚钱呢？休息一下。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
2: 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啊！
0: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3: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3: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0: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2: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就是两位认为未来的3到5年，小套房会逐渐消失吗？还是重新会满血复活？我们应该要提早卡位的，有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小套房它永远不会消失。虽然说小套房它其实是一个过渡期间的一个产品。就是，但是每个人人生都有过渡期。比如说我大学的时间租房子，我一定是租套房嘛。那我大学毕业后刚开始找工作，预算不足，我一定也是找套房，不管是租还是买都是这样子。我真的要换到大房子，可能要等到我结婚跟生小孩之后。但是这个时代又很多人不婚不生，所以说小套房这个需求是永远都在，它是虽然说有起起伏伏的时候，但它永远都是万年不败产品。
0: 所以你觉得小套房还是 OK？
1: 还是 OK 的，
0: 又成了。
2: 我当然已经说小套房 OK 啊，我觉得太多间了。我是说在
0: 可是单一间小套房哦。
2: 我知道啊，因为我目前也买很多那种独立门牌的小套房，也是，但是我通常不会买一户啦，因为我会一起买一整层或者说一栋会比较好管理这样子。应该这样讲，就是套房，我觉得未来会接近快要100%是投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现在很多单身贵族嘛，但是大家有发现一个趋势嘛，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养宠物人变很多。所以你要留一间给宠物住。
0: 留一个空间。
2: 对，
0: 如果你挑高，
2: 加一房，
0: 是不是？
2: 对，挑高，我说你要留一个加一的空间，甚至说一个房间。其实我觉得未来的主流还是在两房。我说一般人自住真的长期要居住的话，那刚刚像陈家讲，就是小套房真的是一个过渡期，但是没有人不经过。那尤其是学生刚毕业的小资族，甚至刚还要工作个3、5年，甚至10年。而且大家知道吗？现在出租的人口的年龄啊，有在往上。
0: 什么意思？
2: 就是以前找我的几乎一定都40岁以下，现在有些45的、50的。我先不要讲台北哦，连大桃园都是这样。我觉得以前不会有这种人。
1: 他想要租房子。
2: 对。
1: 哦、okay。
0: 但你们会租吗？
2: 不，这个不行啊，要看状况
0: 。看他喜不喜欢这个房子。
2: 看喜不喜欢这个房子，加上他的条件也会有影响。简单来讲，就是我发现年龄层在往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很多原本要买房子首购族的年龄层一直在往上，现在是平均在40几岁，台北是40几岁的。所以其实这过渡期会拉得很长啊，代表说套房其实还是可以买，只是我觉得后来就变成投资的需求为主。
0: 好，那如果现在手上已经有小套房的像你一样，那你会建议是以卖为先还是先出租比较好？
2: 现在跟大家老实报告，就是卖一定卖不掉，除非你要卖得很便宜，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先不要讲金门啊，金门18%，大桃园玉芳姐你觉得几%你想要买？就市区走路捷运站走路火车站这种很近这种。
0: 什么叫做几%？
2: 就是报酬率。
0: 哦，天鹅啊，真的好难哦。2%以上？
2: 没有没有，应该说那你就买台北就好了。
0: 哦，你的意思说那边不到2%？
2: 不是，一定超过2%。
0: 一定超过2%。
2: 对，所以通常举例像我们可能一般来讲可能要卖人家5%，大家会有一点兴趣。你这时候就要卖人家7%甚至8%。你只要越高呢，其实还是跑得动啊。但可是你卖，说真的，如果你自己收得很好，比如说你现在收稳稳的，就每年就进
0: 收租金
2: 就6-7%，进拿的报酬率就6-7%，比零零五零还要高。那我觉得干嘛
0: 就不要乱动，
2: 对，就不要乱动。而且加上桃园又不是一个在落后的城市，它是人口进一路加上交通建设捷运站越盖越多的城市，加上目前这个我觉得史上这刚刚稍微提到一下，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大的开发计划就在桃园，就是桃园航空城总有好几千公顷要分好几十年开发，所以我个人觉得套房现在来讲就是收租，然后撑过利率比较高的时间点，因为现在成本真的太高了。
0: 好，那如果你们房仲好了，陈家，你遇到屋主想要卖小套房，那屋主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1: 我觉得如果屋主要卖小套房的话，我一定会用力的建议他，第一个是
0: 先不要卖，
1: 一定要先把房子先整理一下，清洁油漆，然后最好是布置软装设计，我觉得全部都要进去，因为年轻人在意的是好不好看。
0: 对，
1: 因为说真的，很多年轻人吼，刚开始不管是租还是买房子，他其他的条件他没有什么判断的能力，房价他也没有到很懂，社区也不知道怎么看，地点也是自己喜欢就好了。他们只会看的就是一进去这房子漂不漂亮。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把那个状态弄得很好。那年轻人就很容易买单，尤其是租金有可能会跳空哦，直接往上跳一空，所以整理对套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我的强项。
0: 哦，这个是我的强项，也是软装是不是？
2: 其实我不只是软装，我来分享一个例子好了。对，这个例子是应该说我套房脱身的，我每年只要有便宜的地段好了，我都会买啦。那这个案子是这样，这个案子我当时在买的时候，我觉得地段非常非常好，它是中立的中正公园，然后楼下就是可以有国光客运，直接可以搭国光客运直接到，不是上台北，是正楼下。我想说地段那么好，然后离海华电影院那么近，离社会百货那么近。没有不选的理由吧，又小套房，对不对？当时呢，他是一次卖六间，一次卖六间，我把一整层盘下来，大概花了700万。那一开始装潢都没什么感觉哦，但在装潢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哎，一楼有些不是说阿嬷，是一些阿姨，然后就开始做特殊服务。然后我心里想说，哇，大家连不要讲说我们一般我的买房，我买主嘛，我都怕。一般我们的装潢师傅也怕，常常被招，这被骚扰就算了。然后呢，我发现哇，当时这个套房呢已经要整理完，应该说在整理中，我会发现感觉可能未来会不太好卖。像他那个套房本身它
0: 你已经买了，
2: 我已经买了，我700万买了才发现呢、这没办法改变呢、但这个是我做一个示范，就当时我有去跟警察讲，然后我要打那个就是一些。议员专线，但我发觉其实都没有用，真的这个都没有用、
0: 这应该是由来已久。
2: 对，这个真的是没有用。我跟你讲，那真的我什么事我都做过，但真的没有，因为地段太好了，他们那边就要免费驻点这样子。那后面我做一件事情，我把这些小套房整个打通。我整个因为我觉得套房
0: 已经然后租给他们啊，不是？
2: 真的。
0: 真的吗？
2: 不夸张，因为当时他们小套房啊，因为一个才3-4平，真的非常小。然后当时呢，我把2间到3间的这个套房这个打通，变成一个2房加3房。我没有说租给他们啦，我说租给他们的相关业者，相关的这个上面驻点
0: 上流，对上流社会。
2: 当时我也觉得我踩到雷了，但是没有想到我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都应该说我们一般买卖合约啊，我觉得现在比较有纠纷的方式就是你都直接讲。你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就公开讲你所有知道的。那我们就说，确实我们做的业者大概是相关类似8大的业者啊等等之类的。没想到这个房子啊顺利卖到我原本还要高出预期还要高一点点。这个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0: 运气真的蛮特别好的。
2: 可是地段真的很好，我先讲地段真的很好，它就是因为小套房的案例，然后我把它改装成2房到3房出租，就最后租给了相关的经验者，最后这个案子也让我赚到钱了。
0: 好，那最后阶段来，两位有没有带看过很厉害的小套房？就是就算大家都觉得说

0: 现在小套房不要入手，但还是有一些小套房的案件是很抢手，很多人还是排队买的，有这种案件吗？
1: 哦，有，像我们在带看一些案件，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就是高级的小套房社区哦，有时候公设是非常强的。你常听过的健身房、游泳池、KTV、然后烹饪教室，这些都算是很常见的。现在还有什么？还有攀岩场
0: 啊？
1: 还有，
0: 不会吧？
1: 我们还有遇过小套房高级的社区是有羽毛球场，而且是好几座，
0: 太过分了。
1: 最新盖好的还有那个高尔夫的练习室，
0: 太过分了。
1: 对，然后我就想說，
0: 这太高级，该不是信义区？
1: 很高级，很高级。然后我就想说啊，可惜我不是单身，因为如果是单身的话，我一定住这种社区，感觉单身生活很精彩。
0: 我之前有过那个，我朋友有一个小套房，然后那一区全部那一大栋在内湖，全部都是小套房。天哪，我进去之后，它里面还有篮球场，好几座，然后有一些刚出道的明星，蛮有名的，一开始他们都先租那边。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公社那个部分还是
1: 很加分，
0: 很加分，
1: 很加分。
0: 但你讲高尔夫球场、羽球场真的很过分，
1: 真的有，真的有很厉害，
0: 真的很厉害。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特别来，因为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收获满满。就算说现在不是这个小套房入手的好时机，但是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功课，未来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佑成跟陈家，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都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一个人只要一念升起清净的信心，即能灭除八万四千重罪。所以一个人一生所做的功德，把它累积起来，都不及皈依三宝、求受五戒当下所获得的功德殊胜。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容光焕发。
1: 没有，
0: 你都在外面忙，对不对？
1: 也会在厨房，然后也会在外面跑。哇，
0: 等于说你要三边跑了，支出也去，拉面店也去，然后还有外汇。
1: 对，
0: 这应该赚很多钱的。
1: 没有，不能说的秘密。
0: 好啦，辛苦啦，我觉得 Roy 应该真的是用他的专业来去服务喜欢吃素食的朋友们，
1: 对，
0: 对不对？好，今天这一道料理，我觉得应该算是通用。
1: 是，
0: 你学起来之后，你可以运用到很多很多的料理上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先跟大家说今天准备什么料理。
1: 今天是这个炭烤甜椒酱搭这个煎的小马铃薯。哦。
0: 好，我们怎么开始？
1: 我们先来做酱。嗯，那跟以往不同，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做这个酱的时候，它正常要做的方法是，它会在炭火上面烤，
0: 是，
1: 或者是在炉子上面烤，然后把皮整个烤到变成黑色的，嗯，然后把这个亮亮的外皮去掉，然后再用里面的果肉下去做酱。可是今天因为场地的关系、受限的关系，再加上我想要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尝试，我可能会常让它就是只有用炙烧的方式，然后让它做微焦。
0: OK，
1: 皮我们不去 了，我们就去籽，然后再用整颗的果肉下去打成酱。那我甜椒先对半，待会麻烦元介帮我去籽。
0: 没有问题。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哦，红甜椒营养价值很高，它呢的这个维生素 C 可以比我们的柑橘类还高，而且红的甜椒比我们的这个绿的甜椒啊的维生素 C 是它的两倍。所以说红甜椒如果是在这种丢西的时阵，抓出的时阵，我觉得大家可以尽情的使用它。
1: 是，好，
0: 好，然后它对皮肤也很好哦。这个如果要养颜美容的啊，可以多吃红甜椒。
1: 我们就盖子用手剥就好，
0: 用手剥就好，
1: 用手剥。
0: 对，那你每次去餐厅，每个主厨都会有不一样的仪式感。你进那个餐厅里面有没有自己的 SOP？
1: 我们通常都是先把昨天的，就是整理的，因为我们会泡抹布嘛，抹布就要先洗啊，套垃圾袋啊这种，通常都
0: 是一套。那不是应该
1: 没有没有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
0: 哎，我以为主厨到了那个餐厅就是这样，怎么还有油烟味？昨天谁最后一个离开的？这样
1: 没有。不一定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可能做法不同。那我自己就是喜欢，就是可能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会比较平易近人。不是说主厨就一定是多了不起，因为我们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的嘛。
0: 同理心。
1: 对啊，这些事情没有人做，我们也还是要做。对啊。
0: 我乖，我会想要去支出上班。你看，你要说。
1: 反而学徒都是在那边喝咖啡啊，看主厨做事，
0: 太爽了吧！
1: 所以你来可能就是在那边，哎、欸，若雨好了没？差不多可以开始学了吧？
0: 若雨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据说有真的有粉丝到餐厅找你哦。

0: 对啊，
1: 啊，你有跟你打招呼这样很热情这样？
0: 也有，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会问问那个伙伴们，对不对？若野叔叔在吗？
1: 哎呦，
0: 对，比较会有打招呼，也会有就是默默的
1: 观看你，
0: 对对对，关注
1: 欣赏你。那你们想要跟粉丝说什么话？
0: 有就是如果有来都可以跟我打招呼，想要聊天也都可以，有问题要问也可以。
1: 因为我知道这个感觉，这就是其实有时候像我在表演完之后，如果你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也不好意思说，哎，你认识我对不对？哎，你来来来来，也会很拍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要去餐厅，然后看到Roy，有碰到Roy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很大方的跟Roy聊天。
0: 对，
1: 对啊，聊一个餐厅你今天吃到的感受啊，你给他一句好话，我觉得主厨都会很开心。
0: 对，
1: 好，我们自烧。哦呦，这个直接烧成黑黑的呢。
0: 对，
1: 这个不用害怕哦。
0: 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就可以了。
1: OK，
0: 你不要让它过于上色，
1: 这样就好了。
0: 对，
1: 好。这个跟烤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对，因为你烤的它比较不会有这种直接的味道。
1: 对，
0: 因为闻到一个现场就会闻到一个哦，有点烧焦味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可能台湾人在饮食习惯上对于这个东西会比较排斥一点，可是这个东西在国外是很稀松平常的。
1: 嗯，
0: 就像焦糖这个东西好了，在台湾大家觉得是琥珀色，可是在国外在吃这个布雷烤布雷的时候，它的焦糖是更
1: 深的，
0: 会甚至到苦味的。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那有些人会担心说，这个东西又不会就是对身体不好？其实，因为我们不是大量的食用，所以我们只是要品尝它的风味，所以偶尔去做这个，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1: 嗯。
0: 然后，因为尝试这种东西，说的有点带点苦味的，对我来说现在来说是 OK 的，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大人的口味。
1: 了解。
0: 对，
1: 了解。这个其实酱吼，要做酱，其实这个就是细节啦。
0: 对，
1: 因为你少了这一步，你那个酱的那个层次跟厚度就出不来了。
0: 对。
1: 那使用这种喷枪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它一出来的那个喷枪的高度是有到1000多度，所以这个在家里面操作的话要特别小心。小朋友不要让他操作这个。
0: 对，而且要注意的是，喷枪喷完头都很烫。
1: 对啊。
0: 对，这个要很小心。
1: 那如果用烤箱呢？
0: 烤箱你可以开250度，然后烤20分钟，出来之后再用喷枪稍微喷一下就好了。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这个要稍微有点耐心。
1: 没有问题，
0: 对，做这件事情，前置作业比较麻烦，但是它会有它好吃的
1: 风味。
0: 对，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待会就可以直接丢进去破壁机里面打了，这个不用再加水。
1: 哦，因为
0: 甜椒水分很多，
1: 本身的水分就很高了。了解。其实刚在烤的时候就知道，看到那个旁边的那个皮都会爆水出来。
0: 对啊。待会我们打的时候先顺转，
1: 先顺转，先点动。
0: 对，
1: 好，好来哦，开始哦。水分很高啊。
0: 对。可以开，直接开。
1: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需要好好介绍一下。你今天准备的这个红椒粉不太一样哎。
0: 对，
1: 这个是你自己特调的。
0: 对，这个是匈牙利红椒粉跟意大利香料，然后黑胡椒跟盐。
1: 哦，
0: 有一定的比例，但是不一定要照我的。就是你喜欢哪一种风味，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你也可以再多加一些，像孜然粉啊，或什么胡水粉啊，都可以。
1: 了解。
0: 对，它都是适合的。
1: 好，这也是好东西。
0: 对。
1: 来，加进来，继续喽。脚打了。

0: 来
1: 看一下
2: ，OK，
1: 超级香，超级香，意大利香料味道很浓哎，因为刚刚其实在放在粉里面，我感觉不出来，这一打之后味道全部出来，
2: 因为它有在加热，
1: 对，
2: 它就会有味道出来，
1: 对，好，刚刚我们有先做了一个马铃薯先
2: 前置，
1: 先用水煮，对不对？这个马铃薯要特别挑选吗？
2: 我是挑小颗的啊，这白玉的。
1: OK，
2: 对，白玉的吃起来比较绵。
1: 了解，对，不需要去皮还是？
2: 不用去皮，不用去皮。我们待会带皮煎。我通常在煮马铃薯是冷水，然后水不会滚。哦，就是让它滚的时候我会转小火
1: ，OK，
2: 小小火，然后一直让它有一点点小小的冒泡这样子。
1: 了解。
2: 马铃薯
1: 这样煮多久？
2: 这种大概25-30分钟。
1: OK，
2: 对，
1: 了解，
2: 就是因为不要让皮破掉，就是很多煮完马铃薯其实皮会破掉，
1: 就是因为太大火在那一直滚一直滚，对不对？
2: 那我来煎它。
1: 好，
2: 那我需要杯子，
1: 杯子，
2: 对，因为我待会是用压的直接把它煎、
1: ，OK，
2: 压扁然后煎，
1: 现在应该就很好吃了。哎呦，
2: 因为它还很热，所以它会散掉是正常的，
1: 了解，
2: 是正常，我们可以放的。然后再把它压、
1: 它就变比较像一个饼了、
2: 对，或者是你不要切也可以，你可以直接压，但是这个在压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个还蛮
1: 烫
2: 的、
1: 对啊，
2: 对，
1: 你这个大家在家里面要特别小心。我跟你讲，我在幸福食堂我知道什么叫做主厨的手，主厨的手很可怕，都不怕烫的。你说我们有时候煮完就会拿来拍特写嘛，那我说主厨很轻松这样特写，然后我拿来看看，一拿，
2: 我
1: 靠！
2: 我们餐厅的盘子有保温箱，石头的盘子80度，但是你是没有办法一直拿着的，只能这样拿起来，然后这样。然后现场又是全开放式的，所以你又不能放太大力。
1: 哇！你知道这个马铃薯现在有多烫吗？
2: 我们还被训练到嘴巴也不怕烫。因为以前试吃嘛，试吃也不会弄太多，就弄一点点而已。师兄弟很多啊，师傅一丢上来，起家，大家要开始抢啊。抢到热的，你也不能说哦，就把它放回去，就没了、啊。试吃拿了就往嘴巴塞，所以就练出来了。
1: 铁砂手跟铁砂嘴，我也有练，我在进步场常常练。不是我刻意，是我不小心的。阿泰师傅之前做一个那个叉烧酥，然后呢，
2: 那很烫哎。
1: 我说，这些碳修夹，说丢被碳修，我说，一吃，我整个灼伤啊。但是我后面才补一句，这个很烫，要小心。我都放到嘴巴里面了。
2: 阿泰师傅可能是故意的，觊觎这个位置很久。
1: 先让他不能说话，
2: 你先成为一个花瓶。
1: 哎呦，这个只这样子煎起来，我觉得就一定很好吃的呢。
2: 但它有点碎碎的，没关系，我们待会就是让它呈现是另外一个方法呈现。
1: 好，这样子薯饼如果再卖的话，应该也会是一个噱头哦。人家薯饼都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嘛，我们薯饼都是像大块就板呢。
2: 就让它煎，然后我们待会再来。我已经有做一点调味了。对，
1: 盐，然后黑胡椒。
2: 对，它已经是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煎只是让它多一个香气。
1: 了解。我记得上次好像开瑞老师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做马铃薯块，他是用那个意大利香料，然后摇，然后再下去煎。
2: 看一个马铃薯，每个人的做法其实
1: 都不一样。
2: 对。我先把它盛盘。
1: 这个状态哦，哪里最好吃你知道吗？带皮的那个这样子，我天哪，那一定好好吃啊！哦，好香哦，好饿哦，对，
2: 快好了，
1: 好饿、哦。
2: 你可以先吃马铃薯，然后待会再试吃一次。
1: 还可以再试吃哦，
2: 对，
1: 太舒服了吧？那煎成这样，我最喜欢吃这样的，那个表皮是这样子恰恰的，哇，好。好享受，
2: 你给情绪价值很高。
1: 没有，真的，真的好吃。我们的鹰嘴豆也是先煮过了。
2: 这个是我是买罐头。
1: 哦，罐头鹰嘴豆。
2: 对，
1: 了解。
2: 它是煮好的。
1: 了解。
2: 对。
1: 加我们的红椒的 sauce。
2: 对。 让它稍微滚一下。好，待会我们盛盘之后，我可能会。

0: 再淋个腰果奶，让它哦颜色看起来更漂亮，
1: 了解，
0: 滑顺一点。
1: 如果腰果奶在家里要怎么样子做？就是腰果泡水，
0: 对，
1: 泡完水之后呢，你要加适量的水，不要加太多，不然浓稠度不够。然后加一点盐巴，那如果你要酸一点的话，加一点柠檬也是可以，或是你在上面可以直接做你要做的调味，都可以这样子打进去，非常好用的酱料，太健康了吧！哦，超漂亮。OK 了，好漂亮，好，来，观众朋友们，请现场，很健康。然后刚那个寿司这样子去炖煮之后，整个香料全部通通味道都上来了，哦，然后搭配刚才煎过的马铃薯块，很好吃。来，讲话买。好甜哦。完全没有吃过这种寿司，它不会像是一般我们如果吃中东派系或者是墨西哥派系的那样子的重口，它比较温和。然后一开始你会不晓得说到底这个甜味从哪里来，咀嚼到后面才发现啊，是甜椒，蛮厉害的哦。然后鹰嘴豆跟马铃薯搭配，我觉得也很好，因为两种不同的碳水，马铃薯是那种香气，
0: 对。
1: 那鹰嘴豆有一个我喜欢的那个糯糯的口感，
0: 绵密的
1: 口感，对。然后有鹰嘴豆自己独特的味道，
0: 是。
1: 两个堆叠在一起，我觉得是很合的，
0: 是
1: 好吃的。再补充一下，我现在嘴巴里面的香气出现了刚才肉姨说的那个炙烧过后的那个焦香。但如果大家想要再更重一点的话，真的进烤箱，
0: 对，
1: 会更不一样。
0: 对，
1: 哦，好，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的食用哦。这个在家里面自己发挥一下这个红椒酱。
0: 对，
1: 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料理，
0: 是，
1: 好不好？若要继续用红椒酱创造新滋味，
0: 对，
1: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0: 炭烤甜椒通心粉，
1: 我这个酱料好用，非常好用。腰果奶，哦，腰果奶这个时候加，
0: 对，增加一点它的滑顺度。
1: 了解，
0: 去看看，我是要试那个面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炭烤甜椒通心粉
0: 啊、哦，也一样，也是用这个 sauce，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刚刚在上一集节目就有说，这个 sauce 可以用到很多的食材上。
1: 对。
0: 现在是就是用通心粉。
1: 对。
0: 我刚才想说，来个炖饭或来个意大利面还不错。
1: 对。
0: 结果就来了。好，重点是这个 sauce。刚才我们用的是煎马铃薯，
1: 对，
0: 接下来换另外一个意大利面，口感到底如何呢？我们就来正式开始，好不好？来，
1: 我们就先来切。
0: 好，
1: 对，那我在切这些蔬菜料的时候，通常会以看面体是什么，就会决定它的形状是什么。
0: 了解。
1: 对，像今天它的形状比较小，所以我可能都会切丁。
0: 了解。
1: 或指甲片这样。
0: 小细节啦，有时候看到厨师切东西，就会知道今天的主要的主体是什么。要不然你会，你这个蔬菜会抢掉主体，
1: 对，
0: 切个很大一块，到底我在吃的是萝卜还是吃的是通心粉？
1: 那这个我就会直接下锅，因为我会先炒它，有一点厚度，待会才会有一点口感，
0: 好，
1: 就是不要到非常的薄。因为我们只有一份了，我都不全部切。
0: 好，啊、如果家里边人口比较多，那就多切几个。
1: 对，
0: 或是你闲闲没事做，
1: 想要练刀工的，
0: 你就雕一朵花。
1: 对，
0: 也不一定要用，你就雕着。
1: 雕着。你说雕刻还是嘴巴雕一朵花？
0: 雕一朵花，太给掰了吧！
1: 雕一朵花做菜，
0: 太有情调了吧？
1: 对。
0: 放一首哆啦咪狗，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被你捣乱了，我都是顺序下错了。加一点油，
0: 冷锅哎，冷锅下油，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我们要炒的，
0: 了解。哦，对，煮意大利面的水呢，要先加一点盐巴底味。对，哒哒哒哒，棒棒的，哒哒哒。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朵花，因为我们制作人也不太正经。青菜很漂亮。
1: 因为我们有计时器吗？
0: 诶、欸，
1: 人体计时器
0: 有，来，我这边有
1: 五分钟，
0: 好，
1: 那我们就是在这五分钟内，我们要把菜料炒完。
0: 好，
1: 对，
0: 通常
1: 直接捞过来。
0: 通常Roy，之前问他说怎么样子煮意大利面，他说你看后面的那个包装，对不对、嗯？
1: 对。
0: 那他会跟你讲大概建议煮多少分钟，但你都会提前把它抓起来，
1: 对，
0: 对不对？提前个一分钟抓起来。因为要再去收你要的寿司的汁，所以你不要把它煮到完全跟后面说的一样。
1: 对，我自己觉得是会有点太软了，因为我喜欢吃意大利面，喜欢吃有点口感，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减一些时间。
0: 面心啊，
1: 对，
0: 我也是，我也是。
1: 那如果喜欢吃，因为每个人口味不同嘛，那喜欢吃软一点的，你就煮它上面的时间就
0: 了解。
1: 对，

0: 五分钟绝对是没有问题，在家里面操作。
1: 对，其实它不难啦，你只要酱油好了，剩下来
0: 组装而已，
1: 这个也可以下。
0: 好，你的白菜。
1: 对，这个我下多一点，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吃花菜的。
0: 好好好。
1: 然后煮面的时候记得要滚，大滚。如果你要预煮的话，你捞起来再加油就好了。对，再淋油比较有效果。
0: 了解。
1: 因为它实际在水中它是不会粘的，它不会粘在一起，只要你有在搅拌。对。
0: 这个蔬菜如果在家里面有其他蔬菜。

0: 当然，如果说大家忘记这个步骤也没关系。其实，如果家里有一个面粉在的话，面粉和一点水，它一样是可以当这个煮面水来用，它一样是可以收汁。
1: 对，乳化了。
0: 对，听说有一些餐厅会备一锅面粉水，淡的面粉水。
1: 有一些是面粉水是拿来浓汤勾芡用，
0: 哦，
1: 或酱汁勾芡用。
0: 了解。
1: 对，有一些是。正常我们都加煮面水。
0: 了解。
1: 对，
0: 你那锅水就是一直在那里
1: 对
0: 滚着就对了。
1: 对，
0: 光这样子清炒就好吃啦、啊、而且旁边闻到的这个蔬菜的甜味，好甜哦，好香哦。
1: 然后记得哦。

0: 我这个酱料好用，非常好用。好香哦。
1: 稍微让它煮一下，让它那个面吃吃它的汁，稍微收一下。
0: 整个意大利面的风味完全不一样了，刚才在清炒的感觉就有一种中式台式，现在一下去就真的到了匈牙利了，好香。它收汁也很快哦，
1: 对，
0: 拌两下就全部收汁了。
1: 这边会再加一点这个昆布粉提味。
0: OK，

0: 腰果奶哦，腰果奶这个时候加，
1: 对，
0: 跟着一起收汁，
1: 对，增加一点它的滑顺度。
0: 了解，了解。哦，好棒！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面用腰果奶啊，我都不会想要用鲜奶油。
1: 真的？
0: 真的，就是腰果奶已经完全取代了鲜奶油了，因为它第一个你知道它很健康啊，是坚果啊，它其实味道它的风味，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比鲜奶油还好，
1: 因为它味道比较不像鲜奶油有一个，因为鲜奶油会比较重口一点，然后腰果奶会比较适合是搭配全部的食材，
0: 没错，
1: 不用挑。我来试吃看看。我是要试那个面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煮的你怎么吃都不会有人敢 judge。
1: 我自己是喜欢这个口感，哎呦，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吃会不会觉得太硬。
0: 我也喜欢有一点带米心的。
1: 那就这样。
0: 面心啊，带面心。你看那个浓稠度多赞啊，再来点欧芹，好漂亮哦。
1: 然后我会再泡一点这个
0: 黑胡椒，对啊，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可以不用泡。
0: 嗯，了解了解。
1: 好了，
0: 好，哎呦，辛苦了辛苦了。好，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哦，好好吃哦，我喜欢这个面心。嗯，它不是到那种我去意大利玩的时候吃到那种里面很像没熟一样，它有熟，但是它最后咬下去的时候它还有一点点那个粘牙感，咬下去会这样粘一下粘一下这样，哎，很赞耶。然后我要想这个寿司，刚才我们配马铃薯的时候它的甜味比较重，
1: 对，
0: 这一款如果加了这个腰果奶进去拌之后，它的奶味比较香比较重，它反而把我们刚才那个甜椒味压掉了一点，
1: 平衡。
0: 对，这个我觉得是小朋友会喜欢的。
1: 胡萝卜旺丝炖菜也是用甜椒做底的酱，
0: 难怪总觉得有一种熟悉感。
1: 对， 它真的很百搭，
0: 真的，
1: 所以这个酱学起来它其实可以运用在非常多的东西上面。
0: 没错没错，这个 sauce 把它学起来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1: 没错。
0: 再次谢 Roy，
1: 谢谢，
0: 感谢，先吃汤，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不要以为只有在很远的山上才可以看得到动物，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只要仔细观察，就算在你家附近也可以看得到动物的足迹。这里是坐捷运坐缆车就可以到的猫空，猫空除了可以喝茶泡茶，其实还有很多小青蛙。不啰嗦，走。
1: 到台北猫空坐缆车泡茶不稀奇，夜晚走步道赏蛙才惊喜，耳朵赶快竖起来，一起来聆听青蛙奏鸣曲吧。你看过长得像小玉西瓜的树蝉吗？什么青蛙又像翡翠一样绿，还会集合大合唱呢？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哎，刘丁，
0: 哎，这里好热闹哦，
2: 不错哈、
0: 哦。对啊，好多叫声哦，
2: 整个都是声音哦。
0: 对啊，
2: 我们这一次会用耳朵去感觉，
0: 耳朵去感觉。
2: 嗯，柳丁，你知道吗？嗯，台湾有三十几种青蛙，嗯，这一条步道就占了一半了，
0: 就占了一半了。
2: 嗯，
0: 超棒的。
2: 等天黑之后
0: 才可以，就是慢慢的跑出来。
2: 对，所以我们可以先附近走一走看看。
0: 好啊，好啊，好，走。
1: 听阿峰老师这么说，更让人充满期待哎。天黑后的猫空，不知道会有什么可爱青蛙会出现在你身边呱呱呱。走着走着，也慢慢天黑了。天气好的话，还可以欣赏台北101夜景呢。
0: 哎，峰哥，你刚刚说啊，就是这边有全台湾蛙类种类的一半以上。
2: 嗯，
0: 那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么多种类的青蛙生活在这里？
2: 你知道吗？
0: 嗯，
2: 这个步道很短，一公里算很短，对不对？
0: 很短啊。
2: 很短，它就涵盖了，包含了有小溪流，然后还有水田，还有积水的桶子，也有积水的那种树洞，所以它的微环境很多，而且那些声音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对啊，所以我们要赶快去找青蛙了。
0: 好，
2: 走吧。
0: 哇，想不到在猫空这个地方呢，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青蛙。刚刚只有单一种的叫声，现在好丰富哦，到处都是。这里真的是青蛙的地球村。
2: 哎，柳丁，
3: 走，
2: 哎，别动，动作小一点。
0: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最喜欢的爬虫类，好漂亮哦。嗯，动作小一点，动作小一点。
0: 所以峰哥，这叫什么名字啊？
2: 这个叫雨伞节，你看它是黑色的身体，对不对？然后身体上一节一节细细的白线，很漂亮哈、
0: 哦。很漂亮啊。
2: 这个是台湾最毒的，单位毒性最强的毒蛇。
0: 毒性最强的。哎呀，
1: 这真是太神奇了！青蛙还没看见，就遇到这只超级毒蛇。雨伞节啊，是台湾毒蛇里单位毒性最强的，意思就是说，拿一样多的毒液来比一比，它的毒液是最毒的哦。
2: 如果这一条现在咬到你，你可以撑多久？
0: 我应该马上就
2: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可以坐下来，你可以不要动，对，
0: 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要动？
2: 动作不要太大，因为你的动作太大了，会让任何一种动物，包括是蛇类，它会很紧张。它现在吐舌头，看到吗？
0: 它现在的意思是，
2: 它在侦测我们的味道。那我们不是它的食物，它会出来

0: 爬走。对，那你不要去激怒它，也不会去骚扰它。其实蛇它并不是那么可怕，
1: 而且搞不好其实它也怕我们，对不对？
0: 它很怕。
2: 原来毒蛇没有那么可怕，其实啊，仔细看它的模样还挺可爱的呢。猫空的夜晚是青蛙的天堂，爱吃青蛙的雨伞节当然不想错过吃大餐的好机会喽。阿峰跟柳丁也赶紧竖起耳朵，因为青蛙叫声越来越热闹嘞。
3: 柳丁，很多青蛙在叫，这里这里，
4: 对对对对，
3: 有看到吗？
1: 峰哥，
3: 哦，
0: 你灯要移一点，对，因为不然它太亮的话，它会怕。
1: 啊，这个是什么青蛙？
0: 有人哈会叫它叫狗蛙，
1: 狗蛙，
0: 因为它叫声还蛮像一群狗在叫，对不对？它叫贡德式刺蛙。
1: 啊，贡德式刺蛙。
0: 嗯，这是一个不会流动的脚白隼田，它喜欢在不会流动的环境繁殖。
1: 而且你看它的那个嘴巴旁边这两颗，很像酒窝哎。
0: 眼睛后面那两个圆圆的，你说很像酒窝那个，那个叫做鼓膜。
1: 所以
0: 鼓膜就是它的耳朵，就是它听的耳朵。
2: 终于看见青蛙了，它的名字叫贡德式赤蛙，它的叫声听起来真的很像狗，也难怪人家常常叫它狗蛙了。不过眼前的这只贡德式赤蛙大概是看到人害羞吧，突然就安静了起来耶。
1: 它叫了，
0: 对不对？
1: 它叫了耶，好可爱哦。这种它这两个鼓起来的是什么？
0: 你说下巴那两颗吗？
1: 哦，对，
0: 两个像气球一样吗？那个叫鸣囊。
1: 鸣囊哦。
0: 对，它是吸一口气，闭气，然后让那个气在鸣囊跟肺中间，然后就产生那个共鸣，呱呱，
1: 瞬间，
0: 所以你是不是听到两声？那个是不是砰两下？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是这样子叫。
1: 哦，
0: 那有一些它只有一个球，一个鸣囊，那有一些你看不到明显的球，那就内鸣囊。
1: 哦，内鸣囊，
0: 它叫的时候不明显。
1: 贡德式的叫声真的太特别了，而且第一次看到贡德式青蛙现场叫的感觉更震撼，就像狗一样。
0: 哎，蛇啊，
1: 你不要吓我，真的假的？
2: 看着眼前的贡德式赤蛙鼓起鸣囊，汪汪汪的叫声，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啊？记住它的声音，下次就能认出它来喽。不过阿峰老师好像有什么新的发现呢，赶紧一起去看看吧。
3: 在这边呢，
1: 等一下，哎呦，一颗一颗的，看起来
0: 整片，对不对？
1: 对啊，哦，峰哥，
0: 动作小一点，
1: 这个我知道，
0: 动作小一点，
1: 我认识，这个是青竹丝，
0: 是吗？
1: 课本上面啊，那个青竹丝的那个绿是非常非常翠绿的，
0: 你看就在你前面，
1: 绿色的耶。
5: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有是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6: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5: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7: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成长。嗯，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8: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1: 哎呦，一颗一颗的，看起来
0: 整片，对不对？
1: 多，
0: 整个都浮在水面上，很多哈。
1: 嗯，这看起来很像那个，
0: 你觉得
1: 三本圆，
0: 很像三本圆，
1: 对。
0: 这是贡德式赤蛙的蛙卵。
1: 哦，是它的蛋。
0: 一只母蛙它就可以生那么多了哦，
1: 一次
0: 哦，一次就可以生那么多了。
1: 像它这个一颗一颗的啊，是代表说它可以孵出
0: 一个
1: 一只，
0: 一颗就是一只。像这个是一片浮在上面，对不对？
1: 对。
0: 那像有一些树蛙，它就是像那个泡沫一样，那个叫卵泡，然后卵就在泡沫里面，泡沫就是保护它。对。然后像蟾蜍的，它就很像一个透明的面条。
1: 然后长的，
0: 长的长条形的面条，透明的，然后里面一颗一颗一颗一颗黑黑的，所以你只要看到长条形的，然后透明的，
1: 就是
0: 一颗一颗那是蟾蜍的。
2: 老板，我要一碗山粉圆。不是啦，这是贡德式赤蛙的卵哦。每一种蛙类的卵形态都不一样，蛙类的世界真的是多彩多姿呢。

0: 去沿着步道走，好像听见不一样的叫声哎。
1: 哎，罗丁，你有听到声音吗？
2: 哎呦哎，
1: 哎，跟刚才的声音不一样对吧？
2: 刚刚那是。
1: 对啊，所以小声一点啊！我们循着声音去找，这又是不同种类的青蛙了。
2: 好好好，
1: 它叫声很特别
2: 啊，特别啊！
3: 哦，那个是好多只啊！快快快快，声音小一点，不要把它吓到，然后不要直接找它，不然它会不叫。
2: 好。
3: 好多只哦！
2: 啊，不要直接上它，
1: 你直接照它的话，它就会就跳进去了，所以它怕灯光很强。对啊。
2: 这个是什么青蛙？
1: 哦，它叫做腹斑蛙，肚子腹。
2: 腹斑蛙，为什么叫腹斑？
1: 嗯，因为它侧边有斑。
2: 哦，有哎，是那种黑色一点一点的黑色的斑在它的腹部上面。
0: 哎，又出现一种不一样的青蛙嘞，它的名字叫做腹斑蛙，看它肚子旁边的斑点就能认出它了。在台湾呐，是蛮常见的一种蛙类，它的叫声有点像给给给，特别的响亮哦。在靠山区的池塘草丛里，常常可以看到它们聚在一起大合唱呢。
2: 哎，它要叫了，它要叫了。
1: 对，它一直在叫啊。
2: 对啊，
1: 因为它躲在那个叶子后面，然后我们看不到它，它只看不到我们，所以它就一直在那边叫。而且你知道吗？青蛙它皮肤也会帮助它呼吸。
2: 我知道，因为这个两栖类的，它不是小时候是用鳃嘛，对不对？
1: 哦，好厉害哦！
2: 因为我以前生物课本会有上过，蝌蚪是用鳃，
1: 它蝌蚪在水里面是用鳃，像鱼一样。
2: 对，它长大之后就会换成
1: 用什么？
2: 换成是它的肺。
1: 哦，好厉害！对，是用肺。它为什么会叫做两栖类或叫两生类？你知道吗？
2: 就是因为
1: 乌龟是两栖类吗？
2: 乌龟是两栖类的。
1: 为什么？
2: 因为它可以在水里面，也可以在陆地上。
1: 那鳄鱼呢？
2: 鳄鱼也是两栖类的。
1: 太棒了，
2: 是吧？
1: 你的自然课一定很糟。
2: 可是
1: 青蛙它是两栖类，乌龟跟鳄鱼都是爬虫类。两栖类一定会经过那个变态
2: 哦。
1: 它小时候用鳃呼吸，住在水里面，长大之后会爬到陆地上用肺呼吸，那个叫变态。那鳄鱼跟乌龟孵出来的样子就跟长大一样，只是说小一点，所以那个是爬虫类，这个两栖类，懂了吗？
0: 嘿，听完阿峰老师这么说，以后可不要像柳丁一样，两栖类、爬虫类傻傻分不清楚喽。自然界所有四只脚的动物中，只有两栖类会经过变态的过程，够特别了吧？
2: 真的一直叫呢。
1: 对啊，叫声很多，对不对？
2: 叫整晚。
1: 对。
2: 什么？
1: 又条蛇了。
2: 在哪里？
1: 在这边。赶快。
2: 哦。东哥，
1: 东哥小一点。
2: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认识。这个是青竹丝。
1: 是吗？
2: 对啊。
4: 我跟你说，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以前。就是课本上面啊，那个青竹丝的那个绿是非常非常翠绿的，所以我敢保证，这绝对是青竹丝。
1: 哦，这样子。
4: 嗯，
1: 它是青竹丝没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很翠绿、很漂亮。
2: 哦，
1: 跟它长得很像，可是没有毒，它叫青蛇，它很漂亮。
4: 您说白蛇传里面那个青蛇吗？
1: 对，
0: 这只啊，有着翠绿色身体，两边都有一条白线，眼睛是红色的蛇，也是在台湾常见的有名毒蛇。它的全名叫赤尾青竹丝，赤尾指的就是它的尾巴有一点红红的。它跟没有毒的青蛇长得很像，常常有人会分不清楚。不过只要记住它的身体特征，你也可以很快的就认出它哦。
1: 你看它现在的动作，脖子那边是不是一个 S 型？
2: 对，
1: 很明显，它这样揪起来有没有？
2: 对，
1: 就很像箭在弓上面准备要发射。对，它拉直就是它攻击的距离。对啊，它这样嘛，拉直，哎，就是攻击的距离。这个蛇跟刚才那个雨伞节捕食的方式不一样。雨伞节它是会爬来爬去，它会自己去找食物，那个行为叫做游猎。
2: 游猎，
1: 这个。叫做坐等，就坐在那边等，坐等伏击型的蛇，
4: 所以它就是只会埋伏在这边，然后等那个它的猎物经过，然后就冲出去这样抓下来，
1: 对，它就一直在那边等，等到可能有它喜欢吃的东西，
4: 它喜欢吃什么？
1: 经过，它会吃青蛙，它会吃鸟，它也会吃老鼠。它会吃蜥蜴，可是在这边等，通常等到的东西都树蛙会比较多。
0: 又是一条爱吃青蛙的蛇，难怪能在这边遇见它。原来蛇啊，还有分坐等跟游猎型两种。坐等型的蛇就像1、2、3木头人一样定住不动，等待猎物靠近时再行动。 而游猎型的蛇就得辛苦一点，自己出去找吃的咯。所以啊，同样是蛇，它们的生活及觅食方法还是有很

0: 很大的不同哦。
1: 哎，柳丁这边一只蟾蜍，
2: 好大一只、
1: 哦，这是我的克星，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1: 因为我很怕蟾蜍，所以不要太靠近。
3: 在哪边啊？
1: 在这边，它保护色。
3: 哦，真的哎、嗯，完全被那个稻草都一样的颜色。
1: 嗯，对啊。
3: 这个蟾蜍跟青蛙怎么分啊？因为平常好像大家都分不太清楚。
1: 它们长得很像，对不对？
3: 很像啊。
1: 蟾蜍哈，你看它是不是身上没有水分，没有光泽、嗯，看起来就干干的。
3: 对。
1: 而且它身上会有一颗一颗一颗凸起的。还有最明显的就是眼睛后面那边有一条长条形的长椭圆形的隆起来、哦，有看到吗？
3: 你说眼睛后面、欸、有哎、欸，
1: 隆、嗯、起来很明显，那个叫做耳后线，或者是叫做毒线，或叫做腮线都可以。
3: 所以所有的蟾蜍都有毒吗？
1: 嗯，台湾有两种蟾蜍，嗯，都有毒，这个叫黑框蟾蜍，嗯，你看它眼睛这边，嗯，有一个。黑色的，像戴个黑框眼镜一样，要从正上方看。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叫盘古蟾蜍，这两种都有毒，而且它的毒都可以致命，
3: 一咬下去然后就马上毙命。
1: 你说它咬你哦？蟾蜍它不会咬你，就算它咬你也不会毙命。
3: 那它怎么样？
1: 通常让你吃它。
3: 哦，因为其实还蛮多人喜欢吃青蛙的。那如果说分不清楚青蛙跟蟾蜍的话，搞不好吃下去就有可能致命哎。
1: 哇，不要说吃在人。连喝它的汤，你可能都会致命。
0: 喜欢吃蟾蜍肉的人可得小心喽！它头上凸起的两块耳后线，还有身上一点一点的油，可是会分泌毒液的。所以跟蟾蜍还是做朋友比较好，不要随便吃它，不然一不小心可是会致命的呢。
1: 哎，柳丁，嗯，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青蛙都是灰灰土土的，颜色都不鲜艳，对不对？
3: 嗯，
1: 我带你去看。更漂亮的，
3: 哦，
1: 像宝石一样，
3: 宝石
1: 很漂亮的。你看，就在你前面叶子上，看到了吗？
3: 哎，绿色的耶！
4: 哎，这
3: 啊，
4: 这边还是更积极的。你看，它伪装得很好。
3: 哎呦，有哎，有哎，
1: 你有听到吗？刚才声音是在这附近。
4: 嗯，哎，我找到了，太棒了！在这边。
5: 牛群在吃饲料的时候，吃着吃着，干草饲料就会不断的被往外推，这时候推草机器人就出动啦，节省了人工劳力时间，也减轻了酪农的辛苦。
6: 我们农场有养这个鸡鸭鹅啊，哦，那主要是循环农业用，好的产品我们卖给客人，但是 NG 品被虫咬的，我们就给鸡鸭鹅吃。
7: 一只龟那要适宜的，伊就许个表现出来，哦，你也不正常的是哎呀那青青，啊伊那龟啊咧开始成熟。你是伊就一直老化，啊，伊愈大就是伊的湿度会愈好。
1: 叶子上看到了吗？
3: 绿色的耶，
4: 啊，
3: 真的，
1: 而且它身上很光滑，对不对？
3: 对啊。
1: 你觉得它是青蛙还是蟾蜍？
3: 这个那么光滑，一定是青蛙。
1: 真的吗？
3: 对啊。
1: 要不要再思考一下？
3: 你会这样问我，那一定有问题。
1: 所以有问题，
3: 这该不会是蟾蜍吧？
1: 它是树蟾，
3: 树蟾，
1: 对，它叫中国树蟾，
3: 哦，所以它是栖息在树上的蟾蜍吗？
1: 不是，它也不是蟾蜍，也不是树蛙，它外表很像树蛙，对不对？
3: 对，
1: 嗯，可是它的骨骼构造像蟾蜍，所以它叫中国树蟾。
0: 哦，原来这只翠绿色的小可爱是台湾唯一的一种树蟾哦，它的名字叫做中国树蟾。它也算是蛙类的一种，不过它跟树蛙可不一样哦，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光滑翠绿，但骨子里呀，啊，可是跟蟾蜍比较相像。看它在叶子上的模样，真的是又娇小又可爱呢。
1: 算蛮特别的一种两栖，而且它很时髦哦。你看，它还戴着一个墨镜，有没有？
3: 它眼睛那里耶。
1: 然后我都叫它小玉西瓜，
3: 为什么叫小玉西瓜？
1: 你有吃过小玉西瓜吗？
3: 有啊，就黄色的西瓜。
1: 哦，黄色的西瓜，然后有西瓜籽，对不对？西瓜籽是黑色的，
3: 对，
1: 西瓜皮是绿色的，
3: 对。
1: 嗯，它的大腿内侧有黄色的、黑色的点点。
3: 哦，真的吗？
1: 然后它的身体是绿色的，刚好像小玉西瓜一样，这样就很好记了。
3: 哎，真的耶，真的很像小玉西瓜，哎，好可爱哦。
1: 这个很漂亮了，对不对？
3: 对，
1: 其实还有更漂亮的，在这附近。
3: 还有更漂亮的，
1: 很漂亮，而且又大型，
3: 哦，是哦，
1: 可是它不常见，它比较少见，
3: 哦，
1: 长得像翡翠一样，
3: 一
1: 种宝石。对，
0: 中国树蟾已经够可爱漂亮了，竟然还有比它更漂亮，像翡翠宝石一样的青蛙哎！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更潮湿的树林间，气氛越来越神秘喽。或许啊，我们要找的神秘罕见青蛙就藏在这个树林里呢。
3: 怎么那么久啊？你看这边
2: 到处都是湿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1: 哎，柳丁，你看，

0: 啊，叶子上有看到吗？一只绿色的，
1: 哎，
0: 很漂亮哦。它是一只在睡觉的蜥蜴，
1: 哎，
0: 它是白天活动的，
1: 嗯，
0: 它身上绿的很漂亮，它叫做黄口攀蜥。
1: 啊，它叫黄口攀蜥。
0: 它叫黄口攀蜥，因为它嘴巴打开里面是黄色的。
1: 真的哦，
0: 嗯，
1: 这种蜥蜴常见吗？
0: 哎，在北部还蛮常见的，
1: 嗯。哎，这，这边还有更稀奇的，你看，你有看到吗？
2: 在哪里啊？
1: 在这边啊。
2: 哪边啊？
1: 哇，
0: 它伪装得很好，在这边，看到了吗？
1: 这个跟树枝的颜色一模一样哎。
0: 如果它停在这个树枝上面，
1: 对，
0: 你可能
3: 完全没有发现。神秘的青蛙还没出现，竟然遇上一只长相怪异的竹节虫，背上还长满了刺，好特别哦。
0: 你看啊，它的背上，你用手去摸摸看。
1: 好，哎呦，刺刺的耶！
0: 它叫日本棘竹节虫，就是荆棘的棘，
1: 哦，荆棘
0: 刺的意思。
1: 哦，所以
0: 你刚才去摸了吧？
1: 嗯嗯嗯。
0: 那你知道吗？这个竹节虫它没有公的虫，所以我手上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1: 母的。
0: 哦，
1: 没有公的，
0: 想一下，
1: 全部都是母的哦。
0: 对啊。
1: 那它怎么繁殖啊？
0: 它这个生殖行为叫做孤雌生殖，一只母的，
1: 嗯，
0: 它成熟之后，它就可以生很多的蛋，那那些蛋孵出来都是母的。等到那些蛋的这孵出来长大之后成熟又可以生，所以它们生出来都是母的。
1: 哦，哇！第一次看到这种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公的这种昆虫，这种竹节虫，好特别哦。
0: 哎，有林，前面有那个翡翠树蛙在叫，我们赶快找找。
1: 真的吗？
0: 哎，对，我听到翡翠树蛙在叫。
3: 哈，竟然有妈妈自己生 baby， 而且生出来都是女生的竹节虫哎！昆虫世界还真是奇妙。远处清脆的叫声吸引了我们。阿峰老师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翡翠树蛙的叫声，这叫声也太美了吧！
0: 你有听到吗？刚才声音是在这附近，
1: 嗯，
0: 就是翡翠树蛙叫声，呱呱在这附近，可是我们过来它不叫了，
1: 应该就在这边了。
0: 嗯，刚才听是在这，所以找找看。
1: 好，会不会是在？
0: 哎，我找到了，太棒了！
1: 哪里？真的？真
0: 的？在这边。
1: 哪边呢？
0: 这边。小心哦，有时候会有蛇哦。
1: 哪边呢？
0: 在这边。
1: 在这边啊。这么小，而且你不是说翡翠树蛙是那种翡翠绿吗？可是看起来不是啊，
0: 因为它是小朋友，颜色啊就没有那么的漂亮，对不对？它尾巴还没那个啊，
1: 哎，对耶，它的尾巴，
0: 蝌蚪的时候尾巴很长，尾巴是它吸收掉了，因为尾巴有很多的养分，它不可能把它断
1: 掉。你说吸收掉是它越来越短的意思？
0: 它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它从水里面跳出来的时候，尾巴是很长的，
1: 哼，
0: 慢慢就会变短，慢慢就会不见了。等到它慢慢长大之后，
1: 嗯，
0: 它就会像我说的，像翡翠那种宝石一样，
1: 就是那种绿宝石一样的那种颜色，
0: 很漂亮，很好。
3: 哎，翡翠树蛙的小 baby 出现嘞。因为它还小，还没长成像翡翠一样的光泽鲜绿。不过啊，既然小 baby 都现身了，看到长大的翡翠树蛙，应该机会是非常的大哦。随着脚步渐渐往前，清脆的叫声又出现了，赶紧跟着声音找找看。
0: 你有听到声音了吧？
1: 有。哎，我找到了，赶紧，在这边，很近，在这边，这边，在这边呢、啊？啊，我看到了。在这里。
0: 对啊，你看他眼睛是不是有一条金色的，很漂亮的，
1: 好漂亮，
0: 好像戴一个金框眼镜，对不对？
1: 对啊，他的眼睛好漂亮，而且他的颜色跟下面这个树叶一模一样。
0: 嗯，
1: 不仔细看完全不会发现它的存在。他就是传说中的翡翠树蛙吗？
0: 我没骗你吧，是不是很绿？
1: 对，
3: 哇，找了一整晚，终于看到这相当罕见的翡翠树蛙哎！阿峰老师说的一点都不夸张。看他身上的绿色，简直就像是一块翡翠宝石，还戴着一副金框眼镜，真的是太美了。
1: 那像这只是公还是母的？
0: 这只这么小只，而且刚才又在叫，我们很明显看到它一个鸣囊，
1: 是公的，
0: 嗯，是公的，母的很大哦。
1: 哦，
0: 在自然界那个公青蛙跟母青蛙的雌雄比，母的就一只，公的大概十几只，
1: 所以他们会抢来追那一只母，
0: 不会是抢一直抢，会抢得很激烈。
1: 嗯，那最后怎么办？
0: 最后有两种状况，
1: 嗯，
0: 一就是一只公的抱到那一只母的，母的跳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开始踢卵泡。
1: 哦，踢卵泡就是那个它母的开始生那个，
0: 然后第二种状况，就是那一只公的抱上去之后，母的开始踢卵泡，其他公的也抱上去。
1: 啊，
0: 因为青蛙它是体外受精，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只是抱上去那一只。机会会比较大
1: 哦，就变成像叠罗汉一样，然后所有的
0: 团的一团泡在那边，
1: 好特别哦。
3: 青蛙世界真是特别，十几只公青蛙会追求一只母青蛙哦，而且竞争还相当激烈呢。 以后看见一只大青蛙背着小青蛙，可别以为是妈

0: 哇，想不到我们找了一整晚，真的找到我们这个传说中的绿宝石翡翠树蛙。我觉得啊，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因为你看，在它身上有这么漂亮、这么漂亮光泽的绿色，而且它很稀少、很珍贵，只有在北部才有。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翡翠树蛙，你好漂亮哦！
1: 好吧，
0: 好开心看到你，
1: 有看到了哈，
0: 很开心。
1: 可以睡个好觉了，走吧。
0: 好，让它好好的在那里喽。
2: 毛孔的青蛙世界实在好好玩，每一只蛙儿们都在大自然中认真的生活，努力的鸣叫歌唱，为的啊，就是要让下一代继续的繁衍下去。下次有机会，你也可以来一趟猫空赏蛙之旅哦。相信当你看到它们的美丽可爱身影，一定会充满惊喜与感动呢。
0: 而且这里好热闹哦，好多叫声哦。干嘛？
1: 干嘛笑？你知道吗？这条步道，这个叫副班蛙。那你告诉我，刚才那个叫什么蛙？
0: 刚才
1: 已经忘记了，对不对？
0: 共德式，
3: 对吗？
1: 共德式什么？
0: 共德式红斑。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接下来呢，
0: 那我们来看药草一品的三草二木一，所有的菩萨你有看到吗？我们有一个图，那在这个譬喻里面呢，大家看一下你的图表哈。山川溪谷土地指的是众生的五蕴，为什么他要把这个譬喻呢？众生的五蕴，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你修学佛法要不要这个色身啊？要不要？为什么要修学佛法？不是心性就可以了吗？心性对不对啊？你的意念嘛，那为什么还要透过这个五蕴身呢？因为修学佛法只有在人间可以行菩萨道，除了人间之外，你说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要靠佛陀说法的，但那边呢没有逆境啊，所以你的进步程度很慢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记得我上次不是说吗，哎呀，十八年前呢火气冲天，十八年后呢无火又无烟，然后到最后变成什么？哎，十八年前火气冲天，十八年后呢被人家踩到了，冒火又冒烟，因为安逸的环境并不能调伏我们的烦恼习气。所以不要以为我自己呢，我通通呢，哎呦，我好几年都没有发过脾气啊，就没有境界可以考你，就表示你没有进步。哎，你要出来历练一下，因为呢只有五蕴身在一个实践的过程，就像呢种子你种上土地对不对，需要阳光水分它才能够成长嘛。我们这个五蕴身呢，你要透过五蕴身的思维对外境呢所见闻觉知，这个见闻觉知你如果会用，就是你解脱的根本。如果你不会用，你的见闻觉知就成为你的生死根本。你眼睛所看的叫做限量。什么叫限量啊？就是我直接看到外境所有的一切，现在我看到桌子，看到闹钟，看到麦克风，看到大家，这叫做限量。我直接呢在现象里面看到的。所以人有高矮胖瘦吗？我在外境上我直接看就知道了，这个桌子呢有长短高低嘛，这叫限量。那闻呢为什么叫圣言量？因为闻呢就是我们透过耳根，我可以听闻圣贤所说的智慧的语言，也可以听闻呢圣贤所留下来的智慧的语录。所以从佛法角度来说，我把它叫做圣言量。另外呢觉跟知为什么叫比量？所谓比量呢，就是我要听闻的过程，因为听闻不同的，无形中你会不会比较啊？好，假设呢我现在听闻佛法，我知道佛陀的神通智慧，另外我听到一般凡夫所说的，那我会觉得哇，佛陀好厉害哦，我听闻这个菩萨所行的法门 然后我也听过那个菩萨，在这次中间过程，你会发现，哇，这个菩萨好发心，这个菩萨好精进。你懂得从这中间去了解他们的差异、好坏、邪正、是非，那个叫做比量。所以我们的见闻觉知必须靠我们的五蕴身，所以你要觉悟智慧，要消除烦恼，你还是要靠五蕴去慢慢去转化所见所闻，能不能慢慢呢？我说行善好好了，慢慢去净化，你才有办法呢，产生了智慧的资粮啊。那在山草上面呢，和小药草，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人天嘛，我们也分析了，中药草就是声闻、缘觉，这个都属于中药草。然后大药草呢，为什么现在呢？它后面光伏一个藏教哈，它是指全教的菩萨，在藏通别圆它一个四个层次里面，只是修行方法观念的层次差别。同样一个法，假设一个苦好了，我现在呢面对外境，我看到某一个人我非常烦恼，那我呢面对他很烦恼的当下，我怎么样自己转呢？也许呢我把他当作我没有看到，另外呢我看到他的时候，哎，我用一个另外一个念头来转，这叫对治嘛，对不对？为什么叫生灭？当我烦恼的时候，我用另外一个法把它消除，把它转了，这就叫生灭。那全教菩萨呢，在面对呢所有世间这些因缘相的当下，都要先用对治的法门来对治他自身的烦恼障，乃至用对治的法门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通教呢叫做无声，那说通教无声的观念呢，是必须要了解缘起法，因为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无自性生，没有一个现象是能够永远不变的，永远存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了解当下呢，既然永远都不会存在呢固定的形象，那我有什么好执取的？你很自然就放下了嘛。每个因缘本来就是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你有什么好执着的？所以我们的执着呢，是代表我们一直在轮回，在一个心念执着烦恼上面一直轮回，因为你放不下，所以我才说你喜欢拥抱烦恼嘛。这个呢，已经在深一点的层次智慧的菩萨，那你说再往上一点的菩萨来说，他面对呢自己的苦，他会想到无量众生的苦。无量众生当然不是只有人，你说呢，你受伤的时候割伤，请问你会不会痛？那为什么你去吃别人的时候，你是杀别人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他们也会痛呢？因为我们的一个慈悲跟智慧的层次，没有办法呢引发我们真正内在的智慧去观世间的实相。所以这个真正的菩萨呢，他是可以透过这一个相，都可以理解众生的苦，发无量的慈悲心。你要透过无量才会到无作嘛。我们说要诸佛菩萨施设的方便浅巧，当你在修持他的法门得到感应的时候，请问他有跟你收钱吗？他有要你回报吗？我们所有的菩萨，所有的诸佛，他施设的愿力，施设的方便浅巧，只要你愿意修学， 愿意在修持门上面跟他的法门相应，他自然而然就会给你感应，就消除你的烦恼障，帮助你处理了世间的很多的苦相。可是他从来不会觉得我有帮助过你耶。我们有对菩萨回馈过什么吗？我们有对佛陀回馈说什么？你就说，哎呀，我每天都供养你。请问你供养他什么？佛陀他不需要人家供养的。你的供养是长养你内在的，你自己的虔诚，自己的清净心，培养你自己的善根，知道吗？佛陀不需要你跟他拜，他也不需要你供养。一个成佛的人，他已经完全都没有烦恼，他需要什么？他什么都不需要，他无所求，无所得，无所住，要的是我们，不是佛。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得杀喽，救人喽！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我们说要诸佛菩萨施设的方便浅巧，当你在修持他的法门得到感应的时候，请问他有跟你收钱吗？他有要你回报吗？我们所有的菩萨，所有的诸佛，他施设的愿力，施设的方便浅巧，只要你愿意修学，愿意在修持门上面跟他的法门相应，他自然而然就会给你感应，就消除你的烦恼障，帮助你处理了世间的很多的苦相。那在这边你会发现呢，为什么他会把那个藏教的叫做全教菩萨？因为我们刚发菩提心的人，难免呢会不会退啊？多少都会嘛。哎呀，精进一阵子，发心一阵子，慢慢呢就开始懈怠了，然后慢慢呢就省身了，然后就不想动了，然后一阵子之后呢再想，哎呀不行啊，哎呀还要弄一个法门呢、啊、来帮助自己，好了送一点金啊，忏悔一下，再精进一点，是不是？那就是一种对治法嘛。我当我遇到什么样困境，我要用什么法门来对治，我们都还是停留在一个生灭的层次。然后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只有慢慢学。可是呢，小数，我们说通教菩萨呢是七地之前，七地之前，我们说除了登地以上的菩萨，我说登地哈，以上的菩萨他慢慢开始就有神通力了，智慧。啊，这个神通智慧呢，不一定呢像那个孙悟空这样，一变啊、一点就可以变啊，不是这样。而是呢，你懂得叫做聪明灵巧。一个人懂得聪明灵巧，你就知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如何转化、改变呢观念、改变方法，很顺遂的可以达到目的，帮助自己又帮助别人的目的的。可是呢，我们说大数呢，这个别教的，那可是真正的菩萨。别教的菩萨呢，他所行的是无量四谛，还有呢无量的缘起，无量的六度。只要所有修学法门对他来说，其实他可以从一法引申无量法。他是施以八地以上的菩萨的神通妙用。那下面譬如说密云，当然指的是佛陀的出现。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佛陀的金色身，可是我们呢可以摸到哈、接触、阅读佛陀留下的智慧语录，已经非常幸福了。还有我们还可以看到佛的形象，不是吗？这也是我们的幸福哎！不要等到呢，弥勒菩萨要下生之前，所有的佛像、所有的佛法、所有的经典全部都灭了，那时候什么都看不到啊，没有办法长养我们内在的善根。是我们算是非常幸福啊！佛陀的这个雨下下来，是代表佛陀的说法吧。所以呢，诵经在诵经的过程，你要让你的心能够专注，让你的心呢少烦少恼，让你的心呢在诵经的过程里面减少散乱。那我告诉大家，如法如理的诵经，其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内在菩提心的增长，跟诵经过程的专注力，让你所诵的经叫做能够功德圆满啊。所以功德圆满是从头到尾你的心念不会有散乱杂念妄想。第一个呢，经本拿起来先观想法座，我现在诵金刚经，我就观了 释迦牟尼佛跟所有的佛弟子在你的上方看着你诵经，因为你诵的经是佛陀说的法嘛。所以第六，我可以先观想我经中诸佛菩萨的法座在你的上方。另外呢，既然佛菩萨在你的上方，你要不要修供养啊？我希望呢，我的心香一拜，心香知道吗？就是你的心念嘛。那我也可以合掌，用我的心香供养所有诸佛菩萨，就是我《金刚经》里面呢，所有这些的佛陀跟这些声闻尊者，你要不要皈依啊？我们说我已经皈依了，但是你要皈依你的自信佛、自信法、自信身。除了我要皈依呢，我现在呢要诵着经的佛陀之外，当然我们希望透过你的皈依，引发你自身的三宝，有自信的三宝。要不要发愿啊？这个发愿就是让你发菩提心，因为我们诵任何经，都有任何经典哈，它那个主要的宗旨。假设呢，我现在诵的是《金刚经》，《金刚经》就是修波罗的嘛，能够增长我们的福德智慧，剔除我们的我执。那我希望呢，我诵经的过程，你要发愿啊，我希望透过经典的诵持，能够增长我的智慧，增长我的菩提心，让我佛道上面啊，能够精进不懈，就是你要发愿嘛。接下来要好好诵经啊，随文入观的意思就是我随经文，我的心念在经文的文字上面。可是这时候不做思维，所谓的思维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就叫思维。那你诵经的过程，你就要如此把每个字，我就要诵下来，上句下句哈，知道文句清清楚楚。最后当然要回向啊，因为每一个人诵经有每一个人诵经的目的嘛哈。也许我纯粹就是我诵经当下，我就是希望能够清净自心，希望能够增长智慧。那我也以此呢，能够回向，让我能够增长福德智慧，也以此呢，经典的功德供养所有周边的法界众生。佛陀法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如果能够这样诵经的当下，我相信呢，我们内心呢、啊，那种菩提的增长就会很快啊。所以佛陀说法都在经典里面，我们如何在诵经的当下，真的感受到佛陀现前说法？那你有那感受吗？就是像草跟木，我能够接受到雨水嘛？哈，啊，我能够受益。你能够信受奉行吗？或者你能够依教奉行吗？可不可以啊？真的可以吗？我说依教奉行，假设呢，我们用最简单的真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只有八个字。好了，去一半了，打五折，讲诸行无常就好。你真的可以体会什么叫诸行无常吗？所有外在的现象，所有外在的因缘，所有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记忆，哎呀，不会永远不变的啦，每一个时段都在变啊。世间的因缘本来就会不断的改变，不会有固定不变的，你体会了吗？要从我们自身去体会。如果你能够从自身、从周边的因缘体会，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得失心，也不会有呢，应该说情绪的起伏了。哎，修学佛法就慢慢来吧。药草一品呢， 在说明佛陀虽然一样的平等呢，降下他的雨水，可是谁呢接受雨水的能力哈、啊，多少有差异。就好像呢，佛陀说法里面的一乘跟三乘的区别。当然，另外呢，就是鸠摩罗什那时他所翻译的，他说呢，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我们说从这一句话来说，其实简单的归纳有两个字，叫做行佛。你发菩提心了，你要成就佛道嘛？要成就佛道的过程呢，也只有行佛了。实践佛陀教给我们的修行法门，可是呢，行佛之前还要两个字，做你的基础条件，叫什么？叫自觉。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然后接下来呢，
1: 他说呢，汝等所习至菩萨道，渐渐修学，系当成佛。我们说从这一句话来说，其实简单的归纳有两个字，叫做行佛。你发菩提心了，你要成就佛道嘛，要成就佛道的过程呢，也只有行佛了，实践佛陀教给我们的修行法门。可是呢，行佛之前还要两个字做你的基础条件，叫什么？叫自觉。每个人呢，如果没有自觉，你怎么样行佛啊？你知道你的心性、你的身口意有没有行佛？你要靠自觉的。就好像我们说的话、做的事，

能不能利益别人，那是要自觉的。有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也很容易伤别人，自己也不知道，不是吗？啊，所以你说你在行佛，在行佛过程，你菩萨要有自觉的，所以他呢就总结呢，在这个《药草一品》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啦，只要每一个人愿意行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佛道的。但另外一个翻本里面呢，所翻译的。有多了一点东西啊，就是多了后段的有一个长行跟寄送，就是他总是呢把那个经文的内容上面呢再重复，有些重点在一个叙述，那重点大概是他说明了佛陀在教化众生，当然呢都是持着平等心的，然后譬喻呢像呢日月哈、啊、光明照射的这个世界，不管呢你的。人的根基是善恶、贵贱、上下好坏，他都一样的给予光明。可是佛的智慧光明也会随每一个人的意向哈，每一个人说法不一样嘛，所以佛陀也会的善巧方便，说适合众生能够信受的法。所以为什么会有50的说法？那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的缘故哈，佛陀的说法才会有区别。那在偈语的后面呢，它有一个声芒自喻哈，这个声芒自喻就是，比方说像呢，我们天生眼睛就看不到，告诉你说呢，这个世界是彩色的，外面的环境因缘有多漂亮，你可以感受得到吗？你感受不到啊，可是哪一天呢？你的眼盲治好了之后，你才发现原来真的外在的世界是彩色的。那我们呢，就现在听法的过程呢，还没有办法听到大乘法，就好像眼睛啊，还不是很清楚啦。我没有说眼盲，至少听闻佛法哈。还有点自觉，你想修学的人，至少有点慧眼。可是呢，我们看得清楚的吗？我们还看不清楚。学生呢，在讲座的过程，他就讲了一个譬喻，他的譬喻就说啊，这个梦窗国师，之前在学佛过程呢，参这个禅师，参那个禅师，参那个禅师。可是呢，每个禅师呢，在参禅过程里面呢，都不告诉他真理是什么，因为他每一次呢碰到禅师就说：“禅师，你告诉我真理是什么？”有的禅师呢就直接呵斥他，有的禅师呢就跟他说：“我不告诉你，自己去找。”一个、两个、三个，当然他碰到很多钉子，最后呢。生气了，我不参了，我参我自己。结果他在自我参究的过程悟到了，然后悟到呢，他才发现，原来这些禅师是慈悲的。如果呢，告诉他答案，他就参不出来了。我们有另外一个学生就问，老师是不是？佛法呢，讲究自修自悟。只要我们自修自悟，就可以成佛。我说哦，这样啊，那我们现在下课吧。每个人都去自修自悟，那我等你成佛的时候再来度我。我们知其一，不知其二，哎，你要有条件哎，你要知道呢，我在参禅过程里面。我究竟要参究什么？你要有根底耶！你完全没有根底，你现在去自己参吗？你参参看，你对佛法一点真理实相都不理解，请问你参什么？我们很简单说，参你自己。当你没有听闻佛法的当下，你知道如何参自己吗？
你要人家指导啊。所以我就笑说啊，这样好了，每个人都自修自悟去。现在呢，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边，然后他每个同学就。

0: 上面的后面，它是用这个譬喻哈来譬喻。我们一开始呢，这个没有办法听闻大乘法，就好像眼睛有毛病。等到你眼睛的毛病呢治疗之后，才发现呢佛陀所说的话，哎呀，是真实不虚的。原来人人呢修学佛法就是为了要成就佛道，可是成就佛道呢只有一个法门，就是你必须要度众生。可是度众生呢，当然你必须要度你心中的众生啊，你心中的众生度不了，也度不了外面的众生。所以下面的结义里面他说，无有余三乘，一乘始终有，诸法皆平等，平等常等等，知足是自矣，涅槃当入安。其实大家做总结，佛陀说法呢就是为了一佛乘嘛，可是呢他的三乘法也涵盖在一佛乘的修学过程。那我们因为根基立顿的不同嘛，所以吸收法义就会不一样。就好像呢这个教学的过程一样教，可是学生的资质有差别了，对不对？所以他的吸收他的理解就会不一样。那我们呢一样上法华经，每一个人对法华经的理解有一样吗？也不会是一样的。我说呢，因为每个人的根基、每个人的思维还有过去的因缘不一样，所以你听法的受益当然就不同。那下面呢就指出经典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经句。那其中一个呢，他说迦摄当知，如来是诸法之王，若有所说皆不虚也。那这一句话呢其实它有很深的含义，因为它要说的就是佛陀说法它的基本的特色。如来说法的特点里面，我们把它归纳成四点。第一个呢就是佛陀呢说法，所以我们称为法王啊，法王说的法呢它是真实不虚的。那真实不虚里面它一个所谓的特色，就是它的自在随宜，就是随众生的方便，适宜就是适合众生的根基所施设方便的意思。所以不管呢有无，就是说法的一个层次问题，真实或者是虚假，其实佛陀都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他在说法过程他有这样的善巧方便。三藏十二部虽然呢有些呢层次上的问题，有些是有相跟无相的问题，但是这个都是佛陀对众生说法所施设的方便。另外呢你会发现呢在这里面一个呢是契机的问题，所以什么样的根基，佛陀说的法它是契合那一类的根基。所以在经典里面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经典所说的对治法门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根基，所以所用的方便浅巧当然就不同。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2: 在拉面线。
1: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2: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3: 啊，茶不是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不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4: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不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功过，啊，我就在这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十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三纲十二部虽然呢，有些呢层次上的问题，有些是有相跟无相的问题，但是这个都是佛陀对众生说法所施设的方便。另外呢，你发现呢，在这里面，一个呢是契机的问题，所以什么样的根基，佛陀说的法，它是契合那一类的根基。所以在经典里面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经典所说的对治法门，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根基，所以所用的方便浅巧当然就不同。可是呢，它的一个方便施设，其实不管呢，它是施设呢三规五戒啦，或者三乘啊五乘，可是它最终的目的，为什么要就近施设？它只不过是为这条路上面先帮你铺路，因为你的根基还没有成熟嘛。当然，我就先告诉你，你先学什么。那在学习过程，你的根基成熟了，本身已经走到佛道上面来了，所以你之前所修的法是没有白费的，是在成佛上面所谓的前方便。佛陀呢，他的智慧方便说，在怎么样呢？我们说有五十的说法，或者八万四千法门的施舍，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你到一切智地，一切智地是如来的境界的。所以我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所以他所施设的方便，是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达到呢真理的实相。他的方便施设里面的五乘哈，最重要呢是我们适合自己的人，可以闻教起修。你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乘。本身呢，找出你自己适合的根基，但是后面就是这个，因为呢，根基不一样，你所选择的法门当然不一样嘛。闻教起修，我是天乘的人，我当然所修的是十善业；我是呢缘觉乘的，我修的就是缘觉法门；我是菩萨乘的根基，我所修的就是六度四摄。因为你所选择的法门不同，当然就有不同的规矩。那不同的规矩都是这条路上面的前后阶段不同。所以他最后一个呢，就是随众生性，他施设前三，就前面有说声闻缘觉嘛哈，辟支佛乘。后面告诉你说，不管声闻缘觉菩萨乘或辟支佛乘，最后的目的是要让你进入一佛乘。人人都可以成佛，最终呢进入佛会。在细品的经文上面呢，如果大家还有记得，或者你有诵过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有印象哈。在整个细品的经文上面，他提出很多我们平常的小动作，只要这个善心念佛，善心供养，或者我只是一个雕刻佛像哈，任何所

行的善事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等于呢，在法华经来说，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积小善也可以成佛。可是呢，这个积小善成佛在过去的部派佛教里面是不被允许的。修什么样的法门，断除什么样的烦恼，达到什么样的阶位，在部派里面它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呢，你要实修实证嘛，所以你说呢，我只有一小小的善，我怎么可能成就佛道？对于过去的教义上面的，我提的它是不可能的。那进入大乘之后所说的就是佛性的问题。那从佛性的角度呢，任何世间行善都可以回向回归到呢成就佛道的资粮，只是时间啊长短不一而已啊。所以在大乘法门里面呢，这是一佛乘说法的一个特点嘛。那其他的你说呢，第二句里面一切法以智方便而演说之，其所说法皆悉到一切智地，就是我黑板上说的，就是他这是如来说法的一个特色。那其他的，你看到如来观之一切诸法之所归去，亦知一切众生身心所行通达无碍。意思是我们自己呢，在佛陀所施的方便前桥里面，因为每一个人众生呢所取的法门不同，所以呢他所开示的法门，你可以呢从这些的法门里面闻教起修。闻就是要去听闻，要去了解的。教呢，就是你所修学法门里面呢的教义、思想、方法要清清楚楚。你清楚之后，才知道你怎么修嘛。所以不要盲修瞎念。那佛陀呢，对于所有众生的根基，其实他都通达无碍。只是你说佛陀为什么不干脆呢？跟你讲清楚一点，讲清楚没有用啊，因为你听不懂；讲清楚也没有用啊，因为你的时间因缘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呢，只有呢在自己的根基上面自我调节了，慢慢修学佛法，让你的根基能够提升，善根成熟，自然而然佛陀所说的般若智慧，你就能够深入的了解。所以第四呢，才会说又以诸法究竟明了，示诸众生一切智慧。就是象征呢，佛陀施设的方便前桥，就是要让所有众生都能够进入一佛乘嘛。那前面所说的，其实都是佛陀他说法的一个特色。当然也可以跟方便品里面佛陀示现在世间开示悟路哈，这个佛的之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哈，它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呢，它只是为了众生能够了解自己的佛性，它显示给你看，它也告诉你修行的方法，它也告诉你我已经因为这样的方法而证悟了。这是呢，在经典上面呢，它不断的强调的层次。那我们今天的药草一品就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
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一生做事不会与人计较工作量，也很乐意被人善意的利用。人要被利用才有价值。

0: 今天的青春进化论呢，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要帮大家颠覆对性别的想象。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对于某些职业呢，其实是有限制，我们就会说啊，这个职业就是女生做，或者那个职业就是男生做的。如果呢，突然有那种黑羊出现，就觉得说，哎，你真的很特别。但今天我们的这两位受访者，其实都要用他们的专业告诉大家，其实不一样，有的时候就是你的特色。接下来我们要访问到呢，这位是美甲一哥，哇，听起来就很厉害了。我们要访问美甲一哥是洋洋美甲的创办人杨之行，你好。
1: 嗨，大家好，
0: 之行、很厉害呢、生日快乐，
1: 谢谢。
0: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他可以来上节目，是因为今天是他生日，所以他今天放假，要不然平常之行很满。就是不是满，就是超满。听说有外国的朋友会跟你预约到半夜，就是为了想要做完了指甲再回国，是这样吗？
1: 对，确实，因为我的地点啊在中山，然后附近的话，很多饭店，然后对，
0: 所以你是中山区最红的美甲师？
1: 没有，其实也才刚搬过去而已。
0: OK，
1: 对，
0: 好，你从事美甲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1: 我做美甲时间呢有9年的时间。
0: 9年，但9年前男生做美甲应该是很少见的吧？现在应该已经越来越多了。
1: 现在慢慢开始有，但是其实那时候有一些，但是真的是很少很少，大家不太会常看得到。
0: 可是你一开始不是学这个的、
1: 对，
0: 你是学室内设计的，据我所知。
1: 对，
0: 因为室内设计是一个蛮大的空间，指甲就这么小，
1: 对，
0: 你是如何把这么大空间的设计跟想象缩到这么？好的地方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帮我姐姐设计这个美甲的工作室，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学室内设计的，所以呢，设计要了解业主的需求，然后开始就哇，发现说，这个流程啊怎样？后来就觉得，可以试试看。
0: 那个时候做美甲男生不多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一开始你是纯粹是兴趣。还是
1: 兴趣，或是觉得说真的也是蛮好玩的。因为像是设计，室内设计会写那个会画那个什么电视墙的大理石啊。
0: 对。
1: 然后我就把一样的手法，然后画在客人的指甲上面。对，然后就哇，大家就很喜欢这个样式。然后就展开我的就是美甲一开始的之路这样子。
0: 所以你是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别人做美甲？
1: 对。在大学的宿舍，
0: 宿舍，
1: 对，
0: 蛮妙的耶，
1: 因为宿舍，

0: 可是你们宿舍应该是男生宿舍吧？
1: 后来有搬出来，
0: 后来你有搬出来，
1: 对，就小小的一个大概3坪大的宿舍，
0: 所以你的宿舍变成你的工作室。
1: 对，然后他因为一栋一栋的一间一间嘛，所以就邻居都知道我在做美甲。
0: 你有在门口挂招牌吗？
1: 没有，就是口耳相传，因为可能就认识不同系的人，然后手就是招牌。然后在学校
0: 就手就是口碑，我看到你今天也是好，今天是糖果色，
1: 今天糖果色
0: ，OK，这是为了今天的节目做的，
1: 对，
0: 对对，你说的没错，因为其实你的客人就是你最好的生招牌，
1: 对。
0: 那你那时候是等于是免费帮同学做吗？还是
1: 那时候我就说，行行好，收点材料费，让我再买一点。
0: OK， 所以一开始其实你就是靠着同学的支持，一步一步走上来，这也应该是口碑很好，所以你才做到今天吧。如果你马上就被打枪了，同学就说你不要再坏我的手了，你也就没客人了。
1: 真的就是一开始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像是可能有同学在那个豆花店打工，然后就可能指甲然后弄一弄然后就脱落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等一下可能10点下班，我说那你赶快来我宿舍我帮你补起来，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去发现说怎样子做客人才会很牢很稳然后又好看这样子。
0: 可是这很严重哎，
1: 对，
0: 如果做吃的指甲掉到吃的里面怎么办？
1: 真的，
0: 所以其实做指甲还是要蛮负责任的，你以为风险不高，其实风险蛮大的。
1: 真的
0: OK， 对。那我想知道，像因为一开场的时候我就有说了嘛，一般我们对于美甲师的想象都是以女生为主，我们觉得女生比较细心啦，或者是说好像对于这美感这种东西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你觉得男生在做美甲这个行业有所谓的门槛吗？那到底性别是一个优势还是劣势呢？
1: 其实像我自己带学生，然后有些同学也会是男生，然后他也会就是对这个东西很好奇，就说会不会可能客人会不介意啊，或是尴尬，或是不喜欢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就是在做客人的时候啊，其实成果美，然后而且口碑好，大家会真的会口耳相传。
0: 所以反而其实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1: 技术重要，而且很多女生会觉得说，从男生的角度可能比较能够了解说，女生可能怎样子，男生会比较吸引这个目光这样子。
0: 所以应该是说每个人做美甲的目的可能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是做给自己看的，我喜欢最重要；有的人是那种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1: 对，真的就是炫耀，或是跟同事间有话题这样子。
0: Okay.

0: 好，今天要做什么样子呢？先看一下，我先帮你卸指甲。你长度要修短吗？
1: 嗯，修不要，
0: 不要修短。不要修短哈、哦。好，美甲的魅力嘛，我觉得可以帮每一个客人，然后把指甲都变得美美的，就是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2: 今天是从哪里来呢？
0: 英哥啊，
2: 坐公车。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做指甲就是还蛮多人是来这边当心理咨商师的那种感觉。我遇过的客人是他已经是论及婚嫁的，然后他以前会被男朋友管说啊不能做指甲，什么浪费钱啊，因为两个人可能要共组家庭要存钱什么的。嗯，然后他自从就是离开就分开之后，哇，来做的话就是要做最厉害的，就是展开自己的新生活这样子。因为做指甲的时候，就是你和美甲师两个人，然后呢，在这个很像包厢的空间里面，然后呢，就是东南西北都可以聊，然后都可以把自己的就是心情抒发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很像在心理的一个咨商室这样子。好，这个呢，指甲完成了，然后呢，这一副指甲呢，就可以增加工作好人缘，天天开心。我当初就想说，嗯，我做美甲就做五年就好了，因为我喜欢室内设计。后来发现，在工作上啊，工作室可以有一直有变化，预售屋客变两年，对，美甲一个小时，客人就成就感就马上就有。我觉得美学的话，是可以培养的。像我一开始的时候配色啊，好，有时候男生喜欢的配色跟女生喜欢的配色其实不太一样。好，那我也是就是边做边学，然后客人可能最近流行什么啊，然后呢开始慢慢的就会调整出这个就是怎么样做会比较让客人喜欢，然后怎么样客人就是很容易很显白，很衬肤色。所以这个美感的话是吃美学没错，但是是可以培养。对，设计的灵感有些是因为最近流行，有些哪个韩国的明星哇手上做可能蝴蝶结的款式啊，然后呢再加上客人本身的喜好，因为很多客人都是跟着我做很久了，从我一开始入行然后到现在，那其实在这个行业就是老顾客就是关键，因为呢你把他服务好，代表呢就是你会让人家就是一直持续来，那他也会帮你就是手上是活广告，帮你介绍很多亲朋好友来。对，然后呢灵感的话是他自己的喜好，有些人喜欢做贴钻，好，然后呢但是最近又流行蝴蝶结，好，那我的小脑袋里面就会去组织一下，就是怎么样子把它搭配，既符合最新的流行，然后呢又符合他很喜欢的。好，那有些人呢是走比较粉嫩路线，就是少女心，棉花糖的颜色啊，马卡龙的颜色啊，然后呢这个的话就会去把它搭配，蝴蝶结跟棉花糖怎么结合在一起。我就很喜欢帮客人就是客制化，然后呢组合成一个就是用我自己本身的美感，然后呢把它组合成一个他很喜欢的样子。
3: 会不会有人只走进来看到是男生会却步啊？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有时候我的手可能只能给我老公摸之类的。
0: 对，有些人预约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是男生，对。但其实我平常在操作客人，我都会戴手套。
3: 哦。
0: 对，然后就算可能有男朋友陪起来，然后看到有手套，会觉得蛮卫生的，然后或者说觉得好像还好，
3: 还可以。OK， 所以不过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性别的某些限制啊，或者期待啊，都已经越来越，你可以说越来越放得开，越来越就是有可以接纳不同的可能性的存在了。
0: 嗯。
3: 我想知道你之所以在美甲界屹立不摇的原因，你觉得你最大的特色跟风格是什么？
0: 我最大的特色和风格啊，因为我还一开始蛮多客群是学生，然后后来就是一路跟着我九年，然后做了就后来变成上班族啊，可能生小孩、结婚啊，因为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阶段都需要美甲啊，就是例如像是可能出去玩啊、出国玩啊。然后或是那个结婚啊，拍婚纱，就是主要是这个东西带给女生好心情，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上班心情不顺，所以看看指甲觉得还蛮疗愈的。
3: 嗯，
0: 对，
3: 所以你是疗愈系的美甲师，
0: 算是吧。其实我当初做美甲有个原因是我想要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3: 诶、欸，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觉得说，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些做法或是一些智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啊很想要吸收的东西。
3: 哦，
0: 对，
3: 所以其实你不只是在疗愈别人，你也是在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 input。比方说，你可以认识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甘苦谈、嗯，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人生百态的那种感觉。
0: 是是 是, 是。
3: 对，而且因为如果你做室内设计啊，你可能一个案子就可能几个月就过去了。
0: 对。
3: 然后可能就是对的一对，就是一个案主。可是呢，你一天可以做多少个客人？
0: 一天哦，如果认真一点，可以8到12个左右。
3: 你很拼命，这不是认真，这是拼命。
0: 对，
3: 因为他不是15分钟就做完的耶。
0: 对，
3: 以我对你，你像如果你要做这种的话，可能1-2个小时跑不掉
0: 吧。是差不多。
3: 对，所以你都不睡觉、嗯。
0: 对，我不喜欢睡觉。
3: What？
0: 客人想要来找我们，我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对，我觉得把握自己还有一丝丝价值的时候。然后带给大家快乐，这样子。
3: 我只能说你还年轻，就越年轻体力好嘛。
0: 10年后再问我。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挣扎，觉得我们101应该可以盖到202、203，然后现在变成说，哇，我们是2个不一样的房子的。
3: 嗯，
0: 对我来说内心很痛苦。
4: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5: 我们在伸展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6: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7: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8: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那我比较好奇了，就是客人其实是希望，比方说，他会把自己的概念，然后告诉你，让他照着某个图做，还是希望你帮他设计？他会告诉你说啊，可能我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希望你给他一个 reference， 或者给他一些惊喜。你告诉他说最近在流行什么？到底目前的客人会是怎么样的取向比较多呢？
1: 我觉得分两种，一种客人呢，就是我会希望他带图来。然后就像我们做室内设计，希望给客户提供 image， 就是希望是哎，他家里想要走乡村风还有什么，那手也是一样，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可爱的，那他可以给我3到5张照片之后，自己去融会组合，然后跟客人沟通，然后说哎，那我这样帮你怎么搭，然后我就会用室内设计的方法来。图纸拿出来，按图施工。
0: 哦，所以你要先画个草图给他们
1: 看。对，我会先画一个草图，然后就说好，那我们就这样搭配，好，开始做。那第一个客人觉得专业，然后第二个客人觉得放心，他就可以好好的聊天或追剧，就不会说哎、欸，过程中还一直盯着美雅师说、欸、
0: 这里是不是歪掉了？
1: 对，这里是歪掉，
0: 或者颜色配的不好的那种感觉。
1: 或者说哎，刚刚不是讨论说这个要这样吗？好，但是因为我们都有画下来，所以这样就哦很清楚知道。
0: 对，因为我们都有画下来，他会跟客人说你瞎了，我刚刚画成这样，你现在来 challenge 我到底是不？可是一定也会遇到后悔的客人怎么办？
1: 就是美甲会有可能包边封起来，或是上底色的时候，这时候我通常知道客人选择的情况点在哪里，然后就会跟他讲说，好，我们现在选好就不能换了，好，然后再进行下一关这样子。哦，
0: 就是说现在是关键，
1: 对，
0: 你是最后后悔的机会。如果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涂下去，你就没有回头路了。
1: 对。
0: Are you sure？
1: 这样子，
0: 这哎蛮好玩，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做过光疗，应该说可能有，我有做过一次光疗，对，但是后来可能我会觉得说我手变得好重啊，就跟我不喜欢沾假睫毛是一样的，可能你会觉得假睫毛很轻，
1: 是，
0: 可对我来说会觉得眼皮变好重，可能我就是希望它能够更轻盈的感觉，可是的确有时候，比方说像过年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家会打麻将嘛？我看到有些家人啊做了很棒的指甲，上面还写着发字啊，
1: 然后在对，
0: 然后闪闪发光，我就觉得说可恶，还给我下了蛊，然后想要以前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美甲好像已经成为现在，尤其是爱美的女生生活的一部分了。这是当时你投入这个行业，就是没有想到这个行业越来越蓬勃的感觉吧？
1: 啊，对，第一个就是其实常常久久。不会做指甲，可能暑假要出去玩，或是过年过节，或是可能从来也没有接触过，但他可能拍个婚纱，接触过之后就爱上，就回不去了，对，所以通常很多人一开始接触到就是做被做指甲是这个这样的状况，
0: 而且就我所知，做光疗会上瘾的。
1: 对，
0: 就是
1: 真的，
0: 就如你所说，回不去
1: 了，每个月都会想说啊，下个月要做什么？
0: 对，OK， 好，所以难怪生意都这么好。你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客人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难忘客人的话，就是我有个客人啊，他做完就是漂亮的指甲这样子，然后后来呢，他就被求婚的时候，哇，让他闪闪发亮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说，天哪，我好像也参与了在现场的感觉。
0: 所以他回来告诉你说，我跟你讲，那天我的指甲就像主角一样。
1: 对，我就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看到，然后就觉得，天哪，好感动。就是从他大学就开始给我做，然后到他的一路过来这样子。
0: 其实都已经蛮像朋友了。
1: 真的很像、啊、因为每个月会见一次面。
0: 对，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一年也见不到一次，但是有些客人见久了，其实你也看他人生起伏、喜怒哀乐，你也算是陪伴他们人生蛮特别的一个 moment 的感觉。
1: 是。嗨，大家好，我今天来教大家怎么来保养我自己的手，焕然一新大改造。我先准备好了这一盆水，温温热热的水。
2: 你平常也都会保养自己的手？
1: 很少，因为呢，平常。

0: 帮客人做完之后就好累，把手先泡一下。好，因为角质啊就是要这样子泡过之后才会软化。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家的磨甲机，等下就把两侧的硬皮啊磨磨磨，好，磨出来。然后其实还蛮多美甲店也不接男生的，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男生，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哎，那好像比较合理一点。在过年的时候啊，这个客人啊，那他的工作本身是做黑手啊，就是呢修机车的，好，然后呢，哇，这个在保养在磨的时候，哇，整个磨出来都是机油黑黑的，好，然后呢，哇，然后就整个就是用完之后啊，焕然一新，然后就很满意的，然后呢就是离开这边这样子。当美甲师不仅仅是就是帮客人美美的，而且也是参与他人生要最美丽的时刻。然后我最小的年纪的客人有那种4岁的小女生，真的手超小一个，对啊，因为以前都是客群啊，就大部分都是上班族啊、学生这样子，现在真的越来越广，米雕哎，在米上面小小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爱美不分年龄。那我说我客人啊，年纪从90几岁都有，哇。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行动不便，剪不到自己的脚趾甲，哦，对，或是轮椅，对，剪不到，然后呢，家人也不太知道怎么剪，对，怕把老人家剪受伤，所以就会来找专业的。哦，因为我的当初的宗旨就是我希望可以遇到不同的人这样子，所以就是不同年龄层对我来说就是每天都是很新奇、很新奇的事情。好。OK， 完成。这个是参差不齐的手，然后呢，周边皮肤干干的，然后这个是保养过后的手啊，好，整体就是水嫩嫩啊。这个颜色呢，是我们擦了一层，就是呢，素颜的底胶，好，所以呢，它是很接近我们指甲的颜色，所以呢，就算呢平常没有在做指甲的，你做保养，单纯擦这个也会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耐看。
1: 因为本来你是跟，因为你刚好说嘛，是跟姐姐一起合作的，因为你也是为了要帮她设计她的工作室，所以才进入这个行业。
0: 是，
1: 但因为接下来就要聊到创业这条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你的确也在这里面受了一些伤，然后可能这些伤会让你成为现在的你，然后继续往前走的动力，要跟我们说一下那一段吗？
0: 其实我搬来中山目前是第5个月，然后对我来说好像是新人的试用期，然后所以我会一直很努力想要把就是我的店建制起来。那之前一直以来都是跟姐姐一起合作，她带我入行，然后我也用我的当初学的设计企划和行销的这些东西，然后做幕后把这些东西把它建制起来，包含产品啊，然后包含课程设计，还有我们的教室设计，还有店面的设计这样子。那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拆伙了。对，那对我来说这个梦想是一种爬山，好像在盖房子一样，然后对我来说好像从可能101还没爬到顶，然后已经在50几楼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就是要从头开始，所以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挣扎，觉得我们101应该可以盖到202、203，然后现在变成说，哇，我们是两个不一样的房子了，3只小猪要分家，然后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内心很痛苦，然后那段日子真的很心力交瘁。然后而且一方面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所以就到现在就还在像一只羊一样努力在原野上奔跑。
1: 你不是一只羊，你是两只羊，因为你是羊羊
0: 啊。对，
1: 但同时你也是母羊座嘛。对啊，所以母羊座其实是蛮冲的性格，
0: 对，
1: 就是你要想你是火象的，你胸口其实是有一团火的，
0: 对，
1: 就要么就不要惹到你，
0: 对，
1: 就惹到你呢，你也不会让大家好过的， 可是如果是、嗯、如果可以的话，也会是非常好的工作伙伴。
0: 是我算是比较温和的小绵羊，
1: 小绵羊了。
0: 对，然后但是就是一直冲这样子。
1: OK， 奔跑的羊嘛，我们制作人就说你是奔跑的羊。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是你也不会去体验重新盖一个楼的感觉，因为、嗯、而且你还挑了一级战区。
0: 对，那时候我就是问客人说，哎、欸，你们觉得我要搬去哪里好？然后客人我就想说啊，北车、西门、中山，
1: 就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嘛。
0: 对，然后他们就说中山好。嗯、对，然后搬去发现哇，其实很多学生都在附近，嗯，就是很多美甲工作室啊、美甲店都在附近这样子、嗯。对，
1: 就是因为都在附近，所以才说是一级战区啊。啊、哦，
0: 对啊，
1: 那就是竞争很激烈的意思啊。
0: 对，误入歧途的。
1: 不是，而且学生们会觉得说。老师，你为什么要来跟我抢地盘？我好不容易在这里占了地盘了，你为什么要来跟我抢？那大家说，哎、欸，你的美甲做得不错，跟谁学的？我老师就在隔壁。啦，就对。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你可能这个时候需要证明你在一级战区里面有立足之地。所以我现在也比较明白，就是为什么你刚刚会说你一天可能要接十个客人、十二个客人，就是因为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万事起头难。地基的确比较难打，可是我必须要说啊，其实你的地基非常稳固。就你要想，比方说，你看你刚说的那些客人，
0: 对，
1: 是不是就跟着你搬到中山区了？
0: 对，然后还有很多学生也是，哦、就哇，
1: 对，是不是就会有人跟你说，我不会叫别的男人来摸我的手，那种感觉不会，只有你跟我老公，没有别人了，就一定也有这种人，然后就是有，是不是？可是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你不知道原来他们这么爱你。
0: 嗯、我很感谢就是搬来这边然后一直一路上支持我的人。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你可能觉得在那当然过程一定非常痛苦，因为那也是你好不容易建构起来的，你说盖到一半的101的那种感觉、嗯、可是砍掉重练会有砍掉重练的勇气从你身上长出来，而那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砍掉，因为你已经走过它了，所以任何困难的事情再出现在你面前，你就会觉得说piece of cake， 就是我都已经走过那么难的路了，你还想要考验我什么？就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再打倒我那种感觉。
0: 这就有点就是创业精神好玩的地方，嗯，就是好像每天都在越级打怪一样，然后每天来，因为中山有些过路客啊，或者什么，就是或是深夜有些可能隔天要坐飞机的这些这种客人，然后就是哇，面对不同的人，然后包含我的英文也练好了，哎呦，就是很特别，就是哇。不管是单亲妈妈或者是妈妈也好，又是很多女生其实在生完小孩之后，我很鼓励大家是女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才不会被对方给牵制住，或是自己总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好，像这个的话就是穿插垂直穿插这里，好，然后再照灯。当时为什么我会想要做教学，是因为很多客人啊，就是看到我们就是每天生活就是好像自由自在，然后过得很开心，然后他就会说，雅漾有没有在教学生？就把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呢我就有开始，然后把它统整出来。那时候第一个学生啊，他是一个澳门的，在台湾的学生这样子，然后呢，因为一对一嘛，就很像家人这样子。
1: 那后面我要把它变成建成的话，其实我拿
0: 然后开始呢，就慢慢的把这个模式建立起来之后，就开始一对二、一对三，然后呢就是开始一对多这样子。
1: 最新的果冻建成。
0: 今天的课程呢，主要是有大概毕业一年到四年左右的学生，好，然后呢来做这个进修课。因为其实美甲师是这样子的，款式啊其实就是与时俱进，好，会让时间啊一直一直的，就是更新新的流行，它是一种快时尚。好，那像是今天的进修课的话，就是来推出就是最新的社交，然后呢让大家来玩。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啊，很重要的就是实作，因为我们美甲师就是学完之后要直接上战场了。
2: 老师很用心，但是不会给你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有时候有压力你就做不好。我是之前在家里带孩子，然后现在小孩大了就没有在家了，在家没事做，对，就想学做一些事情。对，
3: 未来要以那个美甲师置业，
2: 已经有开工作室了。对，
4: 其实我从大概高中就给老师做指甲，然后是到后面，其实中间我在学美甲之前是一直很犹豫，然后是老师一直鼓励我说你就上啊，你都看了这么多年了，这样我就觉得对，然后后来就跟杨老师上了全科班，对，就是做的还蛮开心的，就是学到新的款式，就是觉得哇很厉害这样。
0: 我是真心希望来这边的学生啊，能够在美甲店上班能够上手，然后实务经验是可以来这边也学习得到，而不是单纯就是学院派，是实作派。所以呢，在客人的应对进退，或是怎么样去面对选择障碍的客人啊，怎么样去帮客人搭配显白的颜色啊，来这边是一定要学到的。好，
1: 开心毛眼，然后好，我说自己没想到，然后因为刚好有学生说他们店家就是美甲师有互相研究用铁丝，就是口罩的铁丝。
0: 那因为美甲真的是一个快时尚，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好，在早期啊，是日本的杂志，以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哇，日本杂志，这个月几月刊几月刊。那到后来呢，韩国的 Instagram 上面说，哇，韩国在流行什么款式。哇，那到现在是小红书，然后呢会一直更新，今天出了明天就要会，对美甲师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时间越来越紧凑。以前大概半年啊流行一种款式，到现在几乎是一个月一个礼拜，那个韩团的女星然后呢做了一个蝴蝶结的款式，哇，马上网络马上今天就要做。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很更新，更很快的。
5: 据我所知，其实你很鼓励单亲妈妈来学美甲，对不对？
0: 不管是单亲妈妈好，或是妈妈也好，又是很多女生其实，在生完小孩之后，我很鼓励大家是女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才不会被对方给牵制住，或是自己总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跟我们有同学也是一样啊，就刚好在我隔壁，他就说小孩可能生病要请假，也不用老板就跟客人讲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真的还蛮适合，就是妈妈们啊，或是想要自由自在的人。
5: 你觉得他是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吗？
0: 确实是啊。
5: 确实是啊，
0: 确实是。
5: 对，可能人家讲的有点保守，免得国税局会来查税那种感觉。
0: 没有。
5: 对，所以我会觉得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因为美甲其实 range 很宽。老实说，如果你真的做得很精致的话，你值那个钱，因为它就是一门专门的美学的行业。
0: 是。
5: 但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有像，我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一位越南来的新住民，他在我们家那附近开美甲 也已经开了十几二十年了。
0: 是啊，
5: 是啊。我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从不是很会讲中文，到现在中文比我还要溜，对，然后养了好几个小孩。嗯，我觉得就是没有，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且你随时都可以开始。他不像有些职业，他说哦，

0: 哦，你叫是美甲创业班。
1: 创业班
0: ，OK，
1: 对，哦，所以呢，其实就是整套的，都要学会，就包含当然技术嘛，啊，然后还有跟客人的应对进退，然后包含我本身学设计，所以教他们用做价目表啊，好，然后还有行销怎么去推广你自己的这个，产品，好，或者你们服务，对，然后包含最近拍小短片，啊，也是他们必修课。
0: 自己拍哦，你教他们怎么拍？
1: 对，用手机拍，对。
0: 哦，就是把成果拍了，然后可以放上网，然后客人就知道有 reference， 就说哦，我喜欢这个款式，我可以来这边做这样子。
1: 或是很多人会好奇，因为美甲师很多嘛，单纯只 po 作品其实就是作品而已。但是还有包含他自己可能自己的生活日常啊，然后或者说他自己的那个可能开店的一个vlog， 好，这些都是可以把自己推广出去的这样子。
0: 可是我就比较好奇了，就是因为你看哦，你自己也职业，然后你也做教学，可是据我所知，这一行竞争很激烈，然后你有很多学生其实已经都是专业的美甲师了，你还要怎么样的就 push 自己说我还要比他们更厉害才有东西可以教他们呢？
1: 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确实现在竞争真的越来越多，好，然后但是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你特殊的长才，像例如像我很多客人都称赞我说，哇，做指甲很快，
0: 很快，
1: 对，对于来说，他可能今天下班，好，下班来做，欸，很快他就可以，哦，他弄完然后回家，他就不会浪费他休假一整天，对。那如果是美甲师本身的话，他自己可能哇，他可能做手捏卡通立体造型，他很有兴趣，然后客人也很吃他那一位，那就是他的特色，所以在竞争的这些情况之中，就是自己有特色真的很重要，对，真的是根据不同学生，然后给他需要的资源，在短短的，好，虽然训练期间可能30个小时，但是就是他需要的，他能够回去发光发热的，这真的很重要。对，
0: 30个小时
1: 的创业班
0: 的分多少次上课呢？
1: 通常可能分大概5到6天左右。
0: OK， 我相信学生们一定也会不断的，有时候回来再进修，因为这一行其实你要说淘汰率蛮高，或是他有很多新的东西，
1: 是有点快时尚的感觉。
0: 对，好，那你告诉我，今年最流行的是什么？
1: 今年最流行的是爱心猫眼。
0: 什么东西？
1: 爱心的猫眼胶，指甲油，然后有一种胶叫做猫眼胶。
0: OK，
1: 那其实它在过去的这可能8年来都有，但是它就会很奇妙的存在，会一下突然流行，一下消失，然后呢，最近就开始啊，从国外有一个变化，就是把这个很像猫眼石的这种光泽啊，好，不是普通的光泽喽，给它弄一个很可爱、很浪漫、很少女的爱心，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学生或者很多美甲师都卡住，这很像美甲师的年终考核，对，
0: 卡住是因为它很难吗？还是
1: 就是它要那个是磁铁嘛，是个物理的东西，然后你要拿一个回纹针，然后折出固定的角度、长度，然后还有它的弯度，然后呢去吸的时候也有角度的差异，所以就很多同学会卡住，然后就说啊，很怕客人点菜。
0: 就说哎，我看到隔壁有在弄那个很厉害的，我也想要做，然后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来。OK， 那你做得出来？
1: 就是要研究， okay. 要花时间研究，然后研究出方法之后，然后再来这个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0: OK，而且也会有不同年龄层的人来做美甲吧？
1: 哦，对，
0: 比方说老人家要做美甲，跟小朋友，听说你有4岁的。
1: 对。10岁的小朋友，
0: 他指甲都很小吧？
1: 对，他那时候是他的爸爸打电话来说啊，我们家的小宝贝儿可以做指甲吗？然后我就看一看我时间表，哦，有个空档，然后说好，来吧，这样子。
0: 哎，这样你的客源从4岁就开始培养了，他如果做到90岁，他就是你最忠实的客人了。
1: 哇，真的，
0: 哇，90岁你也100多岁就是了。对，但的确，我觉得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们这个世界将来会有的可能性，就是像就好像我一开始说的，以前我们会对很多事情有一些很既定的标签或者是限制，但是看你这样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虽然中间可能磕磕绊绊或者是有一些挫折，但是因为你是母羊座啊，你是羊啊，你会用自己的能力去证明难不倒你的，然后就算这个事情有性别的门槛也好，然后有任何困难的门槛也好，就算你需要砍掉重练也好，但没有羊

0: 做不到的事。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的分享一定给很多人鼓励，让他们知道其实也不用局限自己，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好啦，谢谢知行，谢谢你今天带来你的故事，谢谢。
1: 谢谢。
2: 想说我也蛮喜欢大自然的，然后体力也不错，我就去考考看，就踏入了这个山林的世界。
3: 312058，Y 坐标2711247。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5: 听什么呀？
4: 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
5: 南星提前出事了，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鸟，于无声处听惊雷叫。
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4: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信？
8: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9: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2: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我们刚刚看完了可爱的洋洋美甲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位又帅又漂亮又可爱的这个森林护管员。因为我们听到森林护管员就觉得说，这应该是男生做的工作吧？因为你要在山上跑来跑去，还要骑着挡车，而且你不知道你会遇到的是山老鼠，还是你会遇到不同的动物。但是我们这位女生厉害了，她叫做林应成。他在民国111年的时候，还得到了全国杰出森林护管员，21年来的第一位女生得到这个奖，真的很强。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叫林晨，我在2019年考上的森林护管员。当时是因为有认识的朋友他来考这个森林护管员，然后所以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个职业。想说我也蛮喜欢大自然的，然后体力也不错，我就去考考看，就踏入了这个山林的世界。
1: 312058 Y 坐标27112472711247，所在林班为何区？
0: 我就是一开始知道到考完大概一个月而已啊，我就是先首先你一定要先知道他要考什么啊，就学科，还有骑挡车，然后跑步，然后背沙包要跑1公里。我人生大概最认真就是那一段时间，然后、那个会排时间去练习体能啊，还有骑挡车。一开始会难的，因为你没骑过啊，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怎么弄，什么叫 clutch， 然后怎么踩档，这个当然难。但是进来这边才是你真正的开始学骑档车。一开始我想说就是爬山而已，没有什么，就是寻山有字面上的字，我就是这样走，看山有没有怎样就好。我发现哦，没有，完全跟自己想的不一样，这包罗万象。什么都要会，对啊，不管是测量也好啊，图资也好啊，然后文书也好啊，就是说有关林业，甚至海边、海岸林都要学会去处理这样子。有一次我自己假日巡视的时候，然后我过溪，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湍急。那我判定错误，我以为可以过，我就在溪的中央倒了，就是倒，然后它的水就这样来，然后我人就是面向水，然后我就爬不起来，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冲着，然后我就是在溪里面把它的链子修好之后，然后再骑到那个，就是一阵辛苦就把它弄到那个溪床旁边。这份工作108到现在大概5年了，对。啊，主要工作的话就是它分成很多项，有林证啊、保育啊，然后租地造林啊，然后治山啊，大概就这几项啊。就是说，我们巡山员最主要就是林证方面，就是巡视嘛，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那在里面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我要去处理和负责的。
2: 平常开路的时候就会做这些事情。
0: 对啊，对啊，就会这样。我们平常就是会这样钻进去嘛，然后就会开路。比如说，我发现，山里面被盗伐滥垦这个部分，就是我发现通报之后，然后主办那边就会开始走那个程序去处理。你在巡查的时候，你就要有警戒，或者你听到链锯声音、气味、红块、块木的气味，这个部分。就代表它可能在锯，它的切面就会使它的气味更浓郁。然后或是我发现林道有坑洞，然后或是有损坏，这个我就会也是通报自山的承办，然后去他们就会去做联络厂去做修复。那就是像我讲，我们像保育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有那个野生动物监测嘛。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会去做一些稀有植物的调查，像我这条步道的重点就是那个高保护价值的水青冈山脑菊，然后还有那个野生动物宣导，对，这些都是保育的范畴，都是我们要第一现场去处理的。一般的人就是看到什么黄喉貂就啊好可爱的拍照这样，就是我会觉得那个就是自然界的东西。都是像你们看到树可能会觉得哇这样子，可是对我而言，我可能就是我也觉得很美好，但是我可能反应也不会这么大。对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是最大的尊重。
3: 哎，你好，
4: 欢迎一下。
3: 哎，是
4: 三毛菊。如果要看三毛菊的话，是这边吗？
0: 对啊，往这边走啊，走到 3.1K 那一边，就是三毛举群落的那个开始看的点，抽牙期啊，抽牙期，
2: 对对对，要发新芽就是。
0: 对对对，已经开始展叶跟那个长。我来的时候刚好它是嫩叶期，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树，这个三毛菊是蛮漂亮的东西，然后又听到它是高保护价值的，然后就会觉得哦，它可能很神圣的。啊，因为我不是本科的啦，所以有些刚来的时候，有些东西他们可能基础都已经会了啊，可是我可能要更花时间去了解、去学习，然后我也要做工作。那个时候是我个人觉得蛮辛苦的。然后就是他们很会看山势，比如说，喂黑的牛啊，然后就是上去，在行，就是领线的意思。哎，黑鸡牛啊，然后我都听不懂在讲什么。那时候我是真的完全都不懂，我连等高线都不会看。像这种新发现的路径，有拨开的痕迹，我们就会进去了解状况。森林护管其中有一项工作叫深山特遣，对，那他的工作就是说，主要是针对林政方面的滥垦还有盗伐的一个查缉，对，就是说因为太在深山里面了，那我们可能工作站都会组一个五人小队，所以没有办法说一个人去执行。那时候是去一个深山的溪谷，对，很深的那种溪谷，然后是上游，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水流很湍急，我没踩点没有踩好，我就冲走了，刚好是在汇流口集中处那边把我冲走，然后我就掉下去一个层，一个，因为它是有点沉的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就是被冲走，脑袋一片空白，没有什么意识，还好那边旁边算蛮浅的，就是它的深嘛，然后旁边就浅，然后我就有靠岸这样。可能已经做这份工作一段时间了，那对我而言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在你心里面的东西了。对大自然都是有敬畏之心的，这是一定的。如果都可以平安出来的话，其实是山神可能在

0: 保佑我们。自己的土地有去管好做好，大概就是我的责任。
1: 身为女性护管员跟男生有什么差别？就是力气方面啊，对啊，还有就是别人的观感方面，他们会因为你是女生就比较柔和一点。你想要做什么任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你是女生，所以你自己要获得这个机会，你必须要证明你可以。特遣其实，主管都会担心女生去的状况。对，像我第一条特遣，我那时候主管就会有点害怕。对，但是我后来证明说，哦，我是可以胜任。我在2011年获得杰出森林护管员，就是很惊讶，怎么会选我？他们是说觉得我很认真负责，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链锯拆解是他说是全国第一款，他说很惊讶，说有女生怎么会链锯拆解居然那么厉害。然后再下来我又是管理防火仓库，然后他看我防火仓库，他觉得管理得很好，所以他那个时候有加分的效果。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吧，就是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再更精进，像一些前辈，我崇拜的前辈一样，就是像他们在知识上的判断还有稳定性能够提高。

0: 来，我就开始做这个野生动物宣导。就我觉得我能够考上这份工作，我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一路以来都是蛮幸运的，我很感激。我希望人员均安，就是民众来这边开开心心的，都不要有任何状况。这是我工作范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1: 我很喜欢今天这一集，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两位受访者，他们都没有因为自身既有的限制，或者是说别人对他的印象而局限了自己对于生命的选择。我觉得不管是应承或者是执行，其实都告诉我们，只要你喜欢，你的生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请问今天主题是什么？
2: 是春天小清新。
1: 我以为你会去给就是别人帮你做。
2: 应该说左手是我做，右手是学生做的。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里帮自己剪指甲或者是涂指甲油。我左手都超美的，我的右手都超丑的，因为我不是一个习惯用左手的人。
2: 对，
1: 所以你也会求救。
2: 但是我其实是左右手开工的，就我平常写字是用左手撇子。
1: 突然老师又臭屁了起来。好了，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唐医生，郑医生，这段时间来，我知道你们为姐妹俩付出了许多，可这次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错过了，我们以后会在无数次照顾孩子的挫折、心酸中相见。如果当初我们去富尔，会不会更好？我们不想留遗憾。
1: 你真的同意了？如果爱你和香好了再做决定啊。坦白说，迄今为止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对这个手术把握不当，你们值得去更好的医院，也不必为此内疚。去吧。
0: 谢谢，对不起。

0: 你为什么要努力的这么久？为什么？
1: 妇儿医院对这个病例很感兴趣，作为示范手术，他们愿意全部免费，诱惑太大了。没想到啊！
2: 是啊，没想到最后妇儿医院插了一个。我是说，没想到这人居然这么温柔，
1: 我以为他死死的把手术抓在手里不放了。
3: 治疗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对患者，更是对家属。这例连体婴儿手术真正需要活下去的，其实不仅是这对姐妹，还有指望他们活下去才能继续正常生活的父母。所以，甄医生才放手吧。嗯。

0: 成了，你替莹不错了啊！什么？你去德国？我有何用？你看一下，看一下，
1: 不去。
0: 为什么？
1: 哎，为什么不去？心衰。
0: 怎么了？
1: 连婷最重要的问题是预防心衰，我刚才忘了提醒他们，家属已经走了，打电话说吧，避免尴尬。

0: 所有人去大理塘集合。中国地震网正式测定，今天19:30，河西沛城的南阳镇发生了7.1级地震，震感强烈，通讯基站损毁严重，对当地居民和周边地区人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目前通讯基站毁损严重，通讯中断，具体伤亡人员和情况不明。地震发生后，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海省有关领导率市级相关部门赶赴沛城抗震救灾指挥部进行指导，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到东源乡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调度抗震救灾工作。
1: 新闻大家都看到了，河西地区发生地震，需要紧急支援。 趁着准备撤退物资的当口，我简单说几句。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城的标志是一顶帐篷。我们的三位创始人，在20年前的那场特大水灾中，因为救援行动而相遇。天灾，巨大的天灾，但是隶属本世纪的三大洪水，1931年。 死亡14.5万人，1954年死亡3.3万人，而到了他们那次，却缩减到了4150人。为什么？除了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讯、及时的指挥和专业的救援之外，还有医学的进步，让伤者在第一时间得到医治，让疫情被牢牢封锁，没有扩散。 现代医学，让我们人类终于能在天灾面前说一句：能救。

0: 各位，现在到了你们说能救的时刻了。这次的河西地震，大家自愿保命，准备出发。
1: 我去，我们团队都去。
2: 去，
3: 我也去，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6: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我也去，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11: 我也去，
12: 我也去，
13: 我也去，
14: 我也去，
15: 我也去，
16: 我也去，
17: 我也去，
18: 我也去，
19: 我也去，
20: 我也去，
21: 我也去，
22: 我也去，
23: 我也去，
24: 我也去，
25: 我也去，
26: 我也去，
27: 我也去，
28: 我也去，
29: 我也去，
30: 我也去，
31: 我也去，
32: 我也去，
33: 我也去，
34: 我也去，
35: 我也去，
36: 我也去，
37: 我也去，
38: 我也去，

0: 东岳乡医院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继续联系。
1: 是。
0: 咱们在海市的仓库里还有多少物资？能调到多少辆车？
2: 帐篷、矿泉水、棉被、棉衣裤什么的，大概能装27辆轻卡。然后还紧急调了一批急救药品，车得分三波，最晚明早能回。
0: 知道了。给第一波车30分钟准备时间，跟着我一起去东岳乡。
1: 明白。
3: 我月有点事，我出去一趟。保平啊，注意安全，走了，拜拜。
4: 小心啊！
5: 再见，院长。
3: 加油！
5: 再见，再见。
1: 当心啊！
3: 当心啊！
1: 保护好自己，
3: 郑哥加油。

0: 你干嘛呢？写不出啊。
1: 敏哥，其实你这人不错，就是有时候说话嘴太死。哎，
0: 借我张纸吧。你不写点什么？有时候的人。
2: 其实不写也挺好的，活着怎么着都行。我要是死了，别看霍姐天天凶我，到时候肯定抱着小纸条哭，想死我。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出了什么事我自己承担。 我不能靠你们为我遮风挡雨一辈子，
3: 就听我一回吧。
2: 你就尊重我一回。

0: 哎，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1: 啊，
0: 我护身符没拿，上次锁你柜子里了。
1: 护身符？为什么会锁我柜子里啊？
0: 就上次那什么，伪着急就搁你柜子里了。
2: 你快去帮我拿一趟，
0: 我没钥匙，你快去。
3: 师傅，关门。
0: 哎，
3: 来，写点东西吧。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
1: 哦，
0: 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
1: 哦，
2: 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你并可以做很好。
5: 阮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6: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她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智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7: 啊，3到5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3到5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8: 我是第13营的营长，我姓赵。前方出现山体滑坡，道路被阻断，我们需要步行攀爬绕过去。大家整理一下必要的物品，下车出发。
9: 好。

0: 我去找妈妈。
1: 让我们来吧，
2: 六六六六七六八六九，
1: 是光头，他刚才救了好几个人，但没人能救得了他。
3: 金耀武，你们谁带队？
1: 孔老师，哎，你们过来带物资了吗？
3: 道路坍塌，车上买只能带这么多了。
1: 行，总比没有好。跟我来，走。
4: 陈将军，
1: 哎，哎，这边。
5: 最早外科手术的时候也没有麻醉，
3: 麻烦你了，消毒不带。
0: 好的。
1: 官服交给我。这时候要写病历啊，
5: 有用的。
3: 下一个。
6: 根据指挥中心分配和安排的路线，按照阵前的地图和行政区域地图寻找山里的村镇，利用 GPS 定位把能引导和带走的村民全部带出来。穿着迷彩服的是军人，白服蓝帽的是医护人员。此外，还有很多穿着红背心的志愿者们，他们汇聚成希望的火种，往大山深处蔓延和点亮。
0: 注意安全，平安归来。

0: 高少校，你们辛苦了。目前救援情况怎么样？这边现在有伤员122人，已经全部做了紧急处理，但是还有重伤员24人，需要进一步救治。
1: 现在有大量物资在路上，你们一定要坚持住。
2: 高少校，
0: 患者12肝破裂，多处骨折，肝挫裂伤，过几天需要大量肾内科医生，需要大量透析。

0: 抓紧时间从全国调拨，这是什么意思？
1: 这是我给每个患者写的病历，在他们的手背上也有相应的编号，有助于后续接手的医生们了解病情。
0: 我一定将这些伤员跟病历送到。啊，对了，我在低空飞行的时候发现西北角距离此地2000米的地方有段楼里有人会白布呼救。
2: 你们赶紧过去看看。是。走，辛苦了。哎，
3: 注意脚下。
2: 啊，注意啊！大家注意安全。
3: 好，及时发现被困人员。有人吗？
4: 这是医院。有人吗？大声回答！
2: 有人吗？ 快快快！再把绳子拿出去，其他人跟我来，快！苏爷，跟我来，
5: 抬走。
2: 你们三个去那边，其他人跟我来。
6: 是。
2: 有人吗？这儿还有人吗？
5: 有声音。
7: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8: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今天就是这样的。

0: 你们三个去那边，注意安全。有人吗？有人吗？
1: 我听见了，前面有孩子哭的声音。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你在哪儿？
1: 我在这儿。
0: 小朋友，别害怕，我是医生。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在这里，快救救我妈妈！
0: 好，好。
1: 妈妈。
0: 小朋友，不要哭啊！我先给妈妈查个体。

0: 小心坏死！妈妈会死吗？都怪我保护太慢。妈妈，我也救了你俩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小朋友，别哭啊，喝口水。
1: 叫什么名字？我叫白羊。白羊，别害怕，一会儿会有人救我们的。好。嗯。爸爸。主任，赵营长，你们听得见吗？啊！先把轻的东西挪开。松原，听到就回来了。松原。哎哎哎！这人干什么呢？啊！

0: 素云，素云，成为世界第一的心外医生，准备好了吗？
1: 我没有。
2: 素云，连体婴需要一位心外主刀，你准备好了吗？
1: 我没有，素云。

1: 我需要你，你准备好了吗？
2: 我没有。
3: 苏云，品莹需要一位新外招，
4: 准备好了吗？
2: 我没有。
5: 成为世界第一，
1: 准备好了吗？
2: 我没有。苏云，
1: 你准备好了吗？
2: 我没有。
1: 他怎么了？
6: 他做不了手术，自从吴教授出事以后，他就这样了。
1: 那怎么办？
7: 跟你说了，他做不了。
8: 吴教授的手废了，就是他弄的。
9: 就是他，
8: 是他弄坏了吴教授的手。
9: 是他，
10: 做不了。
11: 苏云。

0: 宋英呢？竟然让他手术逃了。手术成功了吗？
1: 手术很成功。
2: 洋洋呢？看见我女儿了吗？
0: 我们是为了救人才来到这里的，不能为了一个人的牺牲。你确定在这个地方用胃肠镜做这个手术吗？
1: 我确定。
3: 没有青衣怎么办？这下真的要接受辐射了。
1: 他怎么了？
0: 这么年轻的情况下，一晚上就实在手术，还是不要命。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所谓禅，就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没有时间的长短，没有空间的远近，没有人我的是非。因为禅者对时空有普遍性的悟入，所以刹那之中有永恒，一念之间有三千。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沈金华，欢迎收看在新北的故事，跟我们一起来听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呢？欢迎我们的故事引言人黄君琦老师。君琦老师好。
1: 金华好。
0: 是，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君琦老师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是的，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进到三峡横溪去看一个老茶人的故事。这个老茶人呢，是三峡的有机茶园的这个老板，叫做黄文雄。是的，他今年已经80几岁了，他坚持从他10几岁开始制茶开始呢，完全是用蹲下去手工把这些杂草拔起来，完全不施半滴农药的这样的一个，
0: 是
1: 给予别人呢喝茶健康的这样的职人精神的一个老茶人故事。而且他曾经得过世界的制茶金奖，
0: 哇哦！
1: 而且他还得过了整个代表三峡去到了这个全台湾的10大经典名茶绿茶得主。
0: 哇，真的，那很期待这个故事哦。我们赶快出发吧。
1: 因为30年前我在农会上班，那当时呢，黄文雄阿伯呢，他告诉我说，公鸡啊，你知影阿伯为什么一生要做茶无？因为吼，阿伯就是希望讲吼，做这茶吼，拢爱对别人敢若讲，啉了有身体健康，所以他跟他的太太一辈子做到。

0: 现在70年了哦，他就是要做出让人家身体能够喝到这个茶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职志，这样的职业。所以我当时听到他说，茶农。他呢愿意每一根这个茶园里面长出来的野草，都是那个阿伯跟他的太太亲手蹲下去，用双手去把它拔起来的，完全不施任何的农药。对呀、
1: 真的，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对对对，有环境友善，然后呢，他们对茶的品质的一个坚持哈，以及他对三峡不只是自己种茶种得好，他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有机会再把三峡的好茶能够推荐给大家。
0: 是的，
1: 好像要到喽。
0: 对。
2: 哇，
1: 就是这边吗？
0: 对呀、
2: 哇，第一次来到茶园这种地方，
0: 这里就是三峡手工绿茶国宝茶师黄文雄波波的茶园。
1: 哇，好大一片
0: 是啊，空气非常清新
1: 难怪三峡可以种出这么好喝的茶。
0: 对，哇，你看，阿伯在那里。
1: 阿伯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0: 哎呀。
1: 第一摆来这地方呢，
0: 空气非常清新
1: 好所在哈。恁两个辛苦啊，
3: 辛苦，大家辛苦。
0: 酒咧无用，慢茶啊。
1: 辛苦啊，辛苦啊。
0: 好啊，甲你斗三
1: 工。好啊，好啊，爱甲阮教呢。
3: 这热哦，你们倒完茶就要先滴了啊！
1: 哦，真正
0: 真正，有影带
1: 泡。你头针咩咩？
3: 你头针咩？
1: 来，进来。你两个阿你嘛真辛苦呢。
3: 啊，就那个地卡下嘅。
1: 地卡下嘅。
3: 我这
1: 地上。来，倒完茶。
3: 慢茶哦，普通一般的在讲的是哦，就是一心两用啦。
1: 一心二用
3: 哦，一心二用。
2: 啊，也心就是。这中间的哟，啊边啊两叶，一耍这了无紧就对啊。
0: 对，啊伯做地做偌久啊？
3: 我做地做70几年
0: 啊。70几年，
3: 做70几年啊。我不是刚才因那在讲啦，毛记者毛人来直接问我啦。问我讲，我要搁做偌久啦？我讲我嘛唔知要搁做偌久啦。反正我会做就搁做啊。若讲到100岁会做，我嘛还搁在做。
0: 是啊。
3: 咱自己讲茶吼，若用心来做吼，茶起来拢较好食啦。
1: 是啊。
3: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用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吼，拢是爱用迄用心来做啦。
1: 是。
3: 才有好食就对啦。
1: 对啊，一定的。
3: 唔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啦。自己你要用心，什么种类的茶来做都好食的，对。
2: 那阿伯，我们今天采这个茶，但是除了讲咱来清新来慢茶以外，咱上重要嘛是爱看你炒茶技术，对不？好，咱俊奇讲你是国宝级的绿茶的那个制茶师
0: 呢，世界出名的，曾经得过世界第一等呀。
2: 啊，是不是买迄个表演，互咱看卖下一个，好不？
3: 好，这要做就要等下厝诶。
2: 好啊，阿婆咱来厝诶。
0: 好，
2: 行好行。
0: 进来看两只阿伯插茶。
2: 甲咱做一下介绍，咱茶倒来以后，你还阁做虾米代志？
3: 咱茶倒来一定爱摒开。
2: 爱摒好开。
3: 啊，万不离讲，这茶若较侪，有时会烧啊。烧你就爱甲人乌开，你有时啊，你讲讲茶若较少一撮，你人乌开就好。你茶若较侪，你就爱用电风甲扇落冷去，无惊伤烧。咱若要做绿茶，咱无论你做啥物茶，茶唔通搁红去。茶若红去啊，这个茶烧红去，骨里袂红啦，骨里袂惊水。烧那红去，这个骨袂惊水，骨真。所以讲，这个茶人所做啥物茶个，伊都带血分的。所以讲，这个品质就要顾好，就是讲，这个茶内底一定唔能顾会红去。所以讲咱做个茶才会好食，而且才会冻得久，这水分才提袂低。 地做起来，
0: 做尾雕。
3: 尾雕哦，放个尾雕，咱这转来就是讲先人哦拎来，啊再披露这个家里内底，家里内底放个尾雕。

这顶头这水源，这顶头这足烧的，只要人袂坏，这袂坏。啊，但是这鼎内底吼，你这手爱伸咧这下头来，下头来才哇，你袂使伸悬个，超过一半个，你袂使也超过一半个。这手袂使撑咧，袂使超过一半以上。啊，这个为了足烧啊，这个为了足烧。啊，咱罗刹哦，这地就是看讲。哦，你这有烧无？即久这伊有一个气味，对个，皮有一个气味。嗯。哦，啊，你过一个时间，伊就无气味啊。伊即马这地若干咧，那伊就无气味啊，伊这地就熟去啊。啊。我拢手无看这个地有熟啊，无熟啊。哦，像这地熟啊，熟啊，会使变出来。嗯。啊，今晚提起来就入去食咯。

0: 先弄下，弄下。
1: 弄下大约三分钟。哎，啊，伊这一个无够，差力第一个无够，就按两点。

哎呀，这个结块哦，有即马拍出来哦，有只一半圆啦无开的哦，爱搁小偷偷的安尼。

0: 又掰好了。
1: 可以，不错。
0: 这个再一次。

0: 咱大家较早要读书困难啦。
1: 嘿。
0: 哦，这拢无路呢，你拢爱行路，行路去读书啦。
1: 嘿。
0: 啊，所以讲，那你甲看，那普通一般着山顶的人哦，拢是小学毕业的。
1: 嘿。
0: 哦，就去讲你亲戚的外面。
1: 嗯。
0: 哦，即讲阿金阿姑啊阿姨的子弟，较高雅的所在，你才有法度人去住呀，囡仔去教呀，去读书。
1: 所以你就是因为细汉嘛，无通好读，只好做地安尼嘛。
0: 啊，就是讲做地，就是讲啊，无咱规心行为这个地来做。
1: 嗯。
0: 哦，尽量讲做这个地。较早即功夫的时候，我十六个月，阮老爸就死呀。哦，我对阮老母啊，阮老母是来足勇敢的，就是咱拄好去爬迄个园内底哦，就种番薯啦。哦，所以讲阮规年冬天拢有番薯通食。
1: 哦。
0: 勉强我巴肚枵啦。
1: 嗯。
0: 啊，较早咱迄早是柴啊，咱若要来山顶的时候，我刚才因老讲几，我两三下会行，我就得山的啦。哦，对阮老母去啊，乌头骨头在床的枕头啊。
1: 嗯。
0: 哦，啊，所以讲。什么物件我拢会晓做，所以讲因为话你讲我四五个我就爱煮饭啊。
2: 咱进前啊，咱只分客家啊，听讲嘛是安尼做地，安尼足闹热，足侪人伫咧做地，所以咱的三甲的地是介有名对无？迄阵只几个拢足闹热的。
0: 我做囡仔迄阵啊吼，还佫只龟山无甲一个空地啦，拢全地荒啦。
2: 所以早期咱三甲的地米确实真正是足侪人伫做，足有名的。
0: 规山全拢种地啦。无，较早我做囡仔，这规山全地啦，无一只讲，哎，你是种茶还是种什么物件，拢全种地啊，对吗？
1: 对。
0: 啊，种地的时阵，迄阵啊就是做良田算全省上好价的，就是咱良田上出名。跩人去外面探食，比万地搁较好啦。哦，我来探一工，拄才万地就要万三工啦。
1: 嗯，
0: 啊，搁去探钱现金面地啦。今仔日做煞，今仔日钱随互咱啦。
1: 嗯，
0: 哦，毋是讲哎，十五工领一摆钱啊。
1: 嗯，
0: 今仔日去甲打煞好，控股率拍好，钱现发啦。
1: 嗯。
0: 做袂去啦，即场做煞完，做一场啊，来山跩人的是伫山顶生存跩人，拢做袂去啊。
2: 你即马算讲是咱三甲在地上资深的做地的师傅对无？
0: 可能比我，敢若讲像我遮侪骨做的人，可能无，嘛是无啊啦。
3: 目前三甲吼，手工做这日地量证吼。这个技术的哈，这头先已经哈，伫咧这个技术咧三甲已经无去五十档啊哈，系啊，啊现在是啊变哈，有教一寡啊徒弟啊，
1: 哈
3: 全三甲的拢无计较啦，你若要学哈，我拢哦，甲你愿意甲你教，系啊，教真侪徒弟啊哈，对啊，
0: 欢迎你来传授这个物件，你若会要，都要要去。电器要做啥？这是特色的呀。
1: 是啊。
0: 啊，即马学了戴文祥，啊，内底还有两三下学了，算袂歹啊。
1: 嗯。
0: 因即马都要有因已经，
1: 已经
0: 去表演啦。真。戴文祥嘛有提去台北表演过啊。
1: 是。
0: 哦。啊，台北大学，啊，高中客家园区。都要因拢有提这个物件去表演
1: 过。
0: 对
1: 哦。哦，去表演。
0: 安怎？啊，要安怎怎地？这良田要安怎做个？
1: 嗯。
0: 哦，啊，绿茶节就是规定有去遐做。
1: 哎。
0: 啊，即摆农会若要搁办，嘛要搁提来遐做。
2: 算讲咱农会有伫去甲咱农民斗相共，有甲咱地农斗相共，斗熟嘛吼。要安那行销，要安那宣传，对无？
0: 拢有甲这农友斗下手啊。
1: 不怪即摆呢，地家跟地农斗相共
0: 真多。真多啦。啊，所以讲我。咱其实我有时候讲，这农人，农的人要行的时啊，其实爱用农话来甲咱斗下手，
2: 对，袂用靠咱家己啦，
1: 系啊，
2: 对。
0: 我在做的时候，平常哦，最高级的都也不多啦，
1: 哦，对啊。
0: 但是哦，有很多人喜欢来我这里买高级的，
1: 对。
3: 不过你这里地，伫咧。 清明进前的茶有较好。
0: 这个都是清明，清明以前哦，还有一段时间做得很好的。哦，不是说清明，清明前就很好，不是这样。还有大部分哦，差不多有十天左右，这个茶叶做起来特别好喝。
2: 阿伯，紧嘞，我想要啉看卖啊！谢谢阿伯，谢谢阿伯。
1: 哦，谢谢。
2: 喝一下好茶，
0: 所以说这个茶叶说人家说清明前就很好，不是清明前。
2: 刚好的茶都会回甘，对不？
0: 对，会回甘。哇，
3: 哦，今晚您的什么味？
2: 你看我马上喝完了，就是很清香的那个感觉。
1: 有什么？
2: 苹果味吗？
0: 我们现在这个哦。这个是有绿豆香的，
2: 绿豆香，
1: 浓浓绿豆，
2: 就是香一个香气在，
0: 高级的哦，高级的有毛香味道，
1: 毛香，

0: 有茅香味道，会有感觉好像甜味一样。
1: 哦，我们还没有喝到最高级的，我就已经觉得相当好喝了，
2: 是啊，
1: 比那种外面的那个手摇饮好太多了，又会回甘又不会涩。
2: 对对，
0: 有高级的哦。嗯，我有留一点点在泡。
3: 真的？嗯，有高级的。
0: 我泡一泡给你们。
1: 呀，我们有口福。
0: 市面上哦，可以说要买到的都很困难，很困难买不到的。这个很多人喜欢买这个，
2: 这比较顶，
0: 这个大部分哦，都很快就卖完了。嗯，
3: 这是因为这个比赛。
0: 比赛这个有的人不比赛，嗯，来泡这个茶有时候不比赛。
3: 这上次比赛更好
0: 一点。比赛，你比赛哦，订的头等才5000了，特等的才10000了，只有10斤了。嗯，啊你。头等的也是一个只有10斤了，我有一个把我买很久了，他不要比赛的，嗯，
3: 只要你这个，
0: 他只要我卖给他，他不喜欢比赛的，他说比赛的哦，你做头等的，这一次头等的很好喝，下次买头等的有时候不好喝，
2: 不
0: 好喝，
2: 不
0: 一定，
2: 天气，对
0: 啊，老师哦，我常常在讲，不是说我不是说老师你不准。就是老师哦，吃的甜味，有的个人不一样。这个是用苦。
3: 一波解工，一路科学
0: 的。啊，科学方法。
1: 我什么物件给用进去？
0: 量下去之后啊，这个几度，这个甜度多少，什么多少没有，都是用
1: 老师的经验，老师的口感。
0: 口感啊，再喝啊。
2: 有啊。
4: 有时候很自私啊。
0: 还有的喝的个人喝的有个人有不一样。哦。有的要喝比较重一点，味道要比较重一点。

0: 哇，我觉得黄文雄贝贝他泡的那个茶真的是太好喝了。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茶好喝是其次，他让人最感动的其实是他跟太太之间哦，为了这个种出这个好茶、健康的茶，让大家来喝的那个精神。你看，哎，每天一大早就自己去采茶，然后整个过程呢都不假他人之手，对不对？难怪呢，黄文雄贝贝可以成为我们三峡这么知名的一个制茶师，而且呢，从他的一个制茶的过程，也是等于是看到了一部三峡很简单的一个制茶的一个历程，
1: 百年三峡茶史，
0: 真的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三峡茶为什么可以有名起来，然后它发展过程是什么样，对不对？
1: 是的，
0: 嗯，真的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哦。
1: 是，而且在黄文雄贝贝的身上可以看到呢，过去百年来呢，三峡的一种淳朴的人的一个质朴的精神，一种很好客的，而且与人呢非常这个欢喜欢乐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0: 真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之后呢，君琦继续带给我们更多在地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0: 是在新北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哈密瓜在台南种植的面积上有1500多公顷，每年的产值将近2万吨，经济产值更达64亿元，是台南重要的经济水果之一。但果农多以隧道式种植居多。今天要介绍的是温室吊瓜种植，一株一果，品质精致的哈密瓜。现在就带大家来一探究竟。
1: 你也可以进去看看啊。
2: 我种目前这是在收草的啊。对。啊，最主要咱是买好一丛老一粒果呢啊，啊，你的草叶啊，就是爱随阶段安尼处理掉，啊，让伊快速的当生长，生长安尼。啊，咱将营养拢规个集中伫即支枝呢，啊，其他的草叶啊，伊个营养分咱甲收掉，伊就袂分散去。哦，啊，伊个、伊个生长会较紧。哦，就像安尼，伊个出来的草叶啊，啊，咱就是安尼提早甲回掉。你会使做看吗？
0: 好。哦。安尼甲伊收掉。
2: 好、哦、掉。
0: 哦，安尼就会使啊。哎，
2: 你爱用安，啊安尼甲回。顺序安尼回安尼。
0: 啊，假使伊也无甲伊收掉的话，伊是会对边啊，佫生出甲别种物件出来。
2: 无，伊的草叶啊，伊要生长，伊就是爱营养分嘛。嘿。啊，咱若甲收掉，伊的营养分就互这个母株，这个母长继续一直生长。哦。
0: 哦。
2: 啊，草叶了，因为咱无需要真的草叶，所以咱甲收掉，就是帮助伊的发育。
0: 所以老板呢，一株一果的是安尼，安尼是一株，它就只会长出一颗果实。
2: 啊，等啊到差不多伊第十目啊到15目这段时间，伊的草叶咱甲捞起，啊靠捞过，啊捞过起咱才去选果安尼，啊选迄个上细只、上水的果，甲捞起，啊捞一粒，啊安尼，好伊搁再成长安尼。
3: 洋香瓜在台南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哦，整个台南里面种植的面积是全就是现在的台南市的一个 total 的加起来的占比哦，绝对有一半以上。那早期有甚至高达到70%，那些洋香瓜就全台湾的洋香瓜有这么高的比例都是在台南市，现在台南市这样子整个区域生产出来，所以这个作物的品种研发就很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气候变迁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气候变迁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几乎快要没有冬天了，春天跟秋天就一点点，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高温炎热哦，就是这种比较属于高温环境的时间拉很长。所以以现阶段的那个育种目标或者是说需求因为需求还是就是农民的需求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嘛，所以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就是这样子。那在我们这新品种研发上就会注重说因应整个气候变迁然后来选出然后一些适应力比较好的。
2: 我想起头啊是读工业这方面去发展吃头路啊，因为是大人是咧有咧做事，咧种这个西瓜。啊，我若教这个时阵，有当时啊西瓜需要卡手，我就会去倒做。啊，渐渐安尼做的时阵，是大人年岁渐渐侪体力较无。啊，所以我心内就咧想讲，是大人啊做当下拢化忝，我讲无体力拢。安尼足忝安尼，无材料通去应付着迄个劳力个。啊，所以我也想讲，啊，即个行业若要放弃，一寡园地就拢拍远去，足无彩安尼。啊，我就讲安尼半做工啊，半搭安尼做安尼，啊，尾手做啊到一个程度，就是拄啊好，阮遮个农会。开始咧推广这个洋香瓜，啊，我是讲这是多一个契机，啊，无就 专心就来学种洋香瓜，种看嘛，嘛是袂歹。啊，搁会当听时代负担这个努力，啊渐渐将伊个事业甲滴个算传承起来呢。咱即摆测牙，那整理好，再就是开始爱做引板的工课。啊，要引板有两种，或是用网啊好酸。我伫我遮，我是选择用丝啊。好酸，啊，所以吼、要用板，我是拢用丝啊搭的，安尼。啊，扭起来啊，搭个好固定。哦。啊，连杆伊即卖伊也搁发力哦，伊就一直拖，一直
0: 起。哦，它会沿着这个一直上去。
2: 嘿，无爱往哪爱翘。
0: 所以伊会生到这悬。
2: 会生到这个只，啊，伊老过的部分头就伫这个旁边。啊，即马啦，像咱测牙除了啊的时阵，就是爱做隐瞒的工课。
0: 这个动作叫隐瞒。
2: 哎，对。你牵锁啊，好拍起来，好拴起来，安尼的工课。啊，你来拍看嘛。
0: 好啊。
2: 大家好，这个单只安尼就会使。
0: 我安尼揢起来。
2: 揢起来。好，啊，你来拍个这个部分。啊，打个单只，啊，扭，轻轻啊扭起。
0: 我搞够管。
2: 啊，你打起来蛮紧的。
0: 会。哦。然后也打个单只。呀。
2: 安尼。你安尼不免轻快，是安尼扭起来。
0: 哦。好。给我一条，试看卖啊。

0: 来增加地力，让土壤的有机质有足够的营养。
1: 种二十几担，有当时啊，就是这个环受到环境的限制的束缚啊。温室的物件，唔比讲你像种外口讲啊，这块种种的嘛，歹种，咱就刷来边啊，迄个白地种安尼。啊，因为你温室的，你设施是固定的啊。啊，你有这个连坐的障碍的问题，啊，有当时啊，你尤其是你若搁种同款的作物，像洋香瓜，你拢一直种洋香瓜，你无轮坐，你的园地有一种连坐障碍的问题，愈种愈无好种，啊，这是算上阶段的问题，要你若像我拄到啊，起头啊拄到，就是讲啊，要安怎去克服？啊、所以我迄阵我就改变用，尽量用有机不用。吼、哦，你啊像我就有当时啊会种一挂绿花，像番麦、薏米个，啊是讲蔬菜，安尼甲轮作、高楼轮作安尼，啊，予伊增加伊个迄个地力，迄、那个有机质有够安尼，啊，迄、那个连作障碍尽量予砍落来。
0: 哎、欸，大哥，咱顶礼拜来改迄落其他的册芽都除掉之后，咱即摆是要来留果蔓。哎，对。啊，咱要安怎知影伊迄个果蔓，咱是要留倒一粒？
1: 咱要留留果蔓，就是爱先看伊即支迄落主蔓出来，有迄落即落苞米无？苞个米，有一个迄落果树的那有咱会当甲留起，啊留起，咱留两院是有方便的，算人工，咱会当选择一个天气较水的留过落安尼。啊，其他你啊像这安尼，咱啊选这两院了后，其他的这草芽伊就无啥物健康的，咱就甲
0: 慢掉、
1: 堵掉，规个拢甲烧掉安尼。
0: 所以。依这张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要留的果蔓，它这边有一个类似小小的果实这样子，还有这个也是，
1: 哎对
0: ，OK 啊，所以其他的这花啊、侧芽，咱得当给它除掉啊，花当个更好的生长环境，
1: 对，伊个更好的生长环境就像这张安尼，有当时啊生出来，伊冠就会走较长，
0: 好，
1: 啊人工果树啊，佮迄个冠哦。会大了，较正常，较大了。
0: 嗯嗯。所以咱即摆先来甲伊除草芽，
1: 好对。
0: 然后留剩下的那两个果蔓。
1: 是，对，安尼对。
0: 大哥，咱今日要创啥货？
1: 咱今仔是要来伊迄个授粉，甲迄个洋香瓜授粉，予伊生洋香瓜。你也像洋香瓜，伊花已经开啊。啊，这粒是无花，爱有开，啊，伊内底有迄个花粉掺无的花的，算干无是同株，啊，咱只要夹毛笔，啊，安尼甲清清的，安尼伊就授粉啊，伊的花粉就会当迄个掺母株的迄个花粉的，啊，即卖咱要有花的时阵，就是爱有开起来的花，啊。啊！伊在开啊，长花长水的时阵，伊的花粉在长活泼，啊，所以咱就安尼拿毛笔来啊，签啊，安尼做人工授粉。好、嗯，啊，你啊像这有开，咱就会当。
0: 所以我爱找有开的花，
1: 对，有开的花，
0: 安尼甲清清的，
1: 嘿，对，好，安尼，
0: 安尼
1: 就授粉啊。哦，啊，就爱随长啊找。哦，你也看到，就是拢爱安尼授粉。
0: 经过了留果蔓开花后，帮它人工授粉，接下来就等待我们留下的两颗果蔓长大喽。多年的栽种经验，许大哥的瓜果园时常与台南区农业改良场合作，试种不同品系的哈密瓜，并且不断研发改良，成功种出适合炎热夏天的台南十三号。
2: 那整个来讲，气候条件，因应它气候条件，我们去选这个可以撑到我们果实采收这个阶段，它品质会表现出来的。那也不是每一个种到采收期品质都会好， 野生品种一定可以。

0: 才称到采收，可是野生品种的糖度一定很差，所以叫野生品种嘛。那经过长期的人为这样子做，就是我们做交配，然后去从后代里面选比较好的，这样子一直轮，一直选，一直选，选到后来，就会产生到我们目前洋香瓜的那个。在比较高温期一个很成功的品种就是台南十三号。那台南十三号当初也是因为它的糖度表现，在它的众多兄弟姐妹印象中，那时候有好就是那个应该有300多个，它有相对的300多个，然后里面它果实不个子不是最大的，可是它是最甜。那你就知道这个甜在我们这个瓜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因子，所以在外面的市种里面的被认可的程度，哇，这个好，就是第一个应该是说它很甜，所以耐热又很好啊。那台南十三号变成后来我们在做其他的试验调查哦，因为我们夏天高温之外，其实有时候会有不定期的那一个大雨。那这一两年来当然比较干旱，大家没感觉，可是在3-4年之前的偶尔那种大暴雨的话，会造成瓜里有淹水。它相对那淹水，我们说相对啦，你不能一直把它淹下去，可是其他品种在旁边的话，水退了这样一天两天三天的恢复的状况，哇，十三号非常好。
1: 大哥，咱经过一礼拜了啊，咱今天要再来创啥货？
2: 今天是要做收割的工课，就是咱以前老的迄个果实，今仔日又大起啊，咱要选一个较水的，较老起，其他爱啊处理掉，正我带你礼拜来看一个选果的情形。那咱入来看下。咱今仔动作就是要做选果的工课。你也像这。即阵咱有做两粒果起，咱就爱变，就爱甲看，看对才较帅、较水，就甲留起。你若像这两粒，外观看起拢真水，不过吼，伊个切点只，伊就是有一寸，有一寸，即若等大粒的时阵，伊就要到成熟的时阵，伊就较容易劈开。所以这粒咱就袂使甲留起，就爱留这粒较水的这粒。现在的动作就是这样，这粒麦咱就加刀拿起来拄这个罐，加了这样。
1: 这样就加掉就好
2: 了。就先放在土脚，等下统一处理掉这样。你像这丛它的生长树较弱，它的幼果才收花而已。所以咱就慢吃，等人工给大起来。
1: 又变大到像这样时候，
2: 咱再过来。即马就是爱随丛啊看，随丛啊顺，因为咱拢有留加留过起。即马就爱撒起来看一下，看对粒较水。你若像两粒拢真水，即粒较大粒，即粒较袂，咱就爱
1: 加即粒，
2: 加即粒细粒啊。
1: 我要甲加掉啊！
2: 呀，
1: 对只？
2: 呀，对，安尼啊加了，好安尼。
1: 哇！
2: 咱就是安尼咧选果咧留安尼，好，就好个甲留起。咱随丛啊做，随丛啊看，拢爱看一下，看对了吼，像这粒的果，
1: 伊就
2: 对，对，这粒就搁较完全，所以咱就爱
1: 留这粒，这粒甲它夹掉，
2: 对，就是安尼，
1: 安尼对只甲夹掉，
2: 嘿，对，就是安尼的动作。
1: 哇，有够拍算的，就甲放伫土脚就好
2: 啊，对，放到做伙，等下咱就统一处理掉，吼。你若像这，伊的生长树较袂遐弱个。
1: 哦，伊这细粒着，还袂生起来呢。哎，另外一粒伫倒啊？
2: 伊只即丛只打一粒呢。
1: 哦。
2: 所以即粒着三万只选果。
1: 嗯哼哼。
2: 即卖过来，搁看即丛安尼，着爱摕起来看。
1: 两
2: 粒拢真水，你着爱搁兼看外观。若起拢真水，即粒较大粒，较整齐。
1: 这粒较小，
2: 所以咧，拢爱选较好诶，两粒落比较安尼。比较咧，就是爱淘汰一粒歹诶，
1: 较
2: 弱诶，晓加掉。
1: 加落去有够心痛诶，这是辛苦结出来的果实。
2: 咱的动作就是安尼，安尼随掌啊做。
1: 好，啊，咱即卖即掌。
2: 啊，即卖即掌。
1: 即条够质量吗？是即掌的吗？
2: 系对。啊，你啊像即两粒，伊的果形，伊像即粒虽然是较大粒，唔过吼，伊这的果形无即粒较遐碎。
1: 哦，是哦。
2: 对，啊，所以吼。来爱留一粒，啊，这是去哦，迄叶啊，灌这刺刺的路的。
1: 哦，家己去用迄种迄条，这种金的刺去弄到的。
2: 哎、对对，啊，所以是。
1: 啊，伊只安尼无要紧吗？
2: 迄粒无要紧，迄粒哎呀，到大了起，伊慢慢砍的了，无啥要紧。
1: 啊，大哥，你家迄粒割掉。
2: 对啊。啊，这粒伊的个性较袂遐细正，啊，咱就淘汰这粒。
1: 咱除了爱看伊的果形以外，搁爱看伊的底部有没有裂缝，这些都是把它淘汰掉的一个因素就对了。
2: 咱因为咱是捞一粒，咱就爱捞迄个上好的。所以你拿两粒啊平起来，有一粒较歹，咱就爱淘汰伊啊好的甲捞起来。
1: 是。
2: 好，啊，就是拢爱安尼看。
3: 许大哥在年轻时曾被推荐到日本学习哈密瓜技术的栽种，学成之后回国，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尝试，耕耘了近二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尝到成功甜美的果实。
2: 啊，拄啊好，农会开始在推广洋香瓜的时阵，有需要新的技术的人才，要爱考试，啊，通过迄个改良场，搁再考试，推荐去农委会，迄个考试了，较过日本学习到因新的技术安尼。啊，我迄阵拄啊有较幸运啦，拄啊考有过，啊，派过日本因温室的洋香瓜的栽培，含咱遮。做露天的，还是做水稻的栽培的，拢无相像。啊，我伫遐，我就认真学，我就想，心内就咧想讲，啊，咱以后若要有较好的经济来源，嘛是爱学人的新的技术，因为时到，这就是一个趋势。哦，啊，那可以，咱的经济价值较有迄个价值性。
0: 在改良场的一个。我们应该负的责任啊，就是这一些栽培技术的改进、品种研发啊，这一些在我们厂里面，这是算比较应用面来讲。那应用面一定会应用到农民这边去。那这些作物在农民那边也都是有种植，那种植的过程一定会有相关的栽培管理的问题。所以呢，在对农民辅导方面啊。最根本的辅导就是说潜移默化引导，就是这个新品种的育成啊，我们有推新品种，推新技术哦，他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来应用。那在这个部分，有些农民可能刚入门啊，他完全就看人家种，完全没有 idea 那一种，然后我们就是像这种哦，有讲习会，那这个讲习会有可能是我们厂自己办的，我们洋香瓜栽培讲习。我们就是把这整套流程哦，你是隧道式的，我们就办隧道式的栽培讲习，温室的这两个是基本模板不一样。那透过讲习会哦，我们现场就是把这些栽培流程哦，整个跟他们做提醒，整个过程就怎样一步一步，然后到最后采收，这中间要怎么去注意，然后怎么做。
1: 大哥，你的身躯绑这种绳啊，手揢一条绳啊，等即马要创啥？
2: 啊，咱即马绑绳啊，这就是讲。拄啊，摕伫咱的身躯边，啊，咱要摕绳啊方便。啊，咱即摆摕绳啊，就是要来吊即粒果啊，起来固定起来。
1: 好。
2: 啊，咱着绳啊安尼，拄果啊只即个起柱型的，即个管只。
1: 好。
2: 啊，打个单只，好，打个单只安尼就好，零就好。啊，即摆着甲扭起来吼，算互你啊安尼。小花平行，啊，固定起来安尼，就甲固定好，啊，吊起来安尼。
1: 啊，咱想要爱甲果仔吊起来。
2: 因为果仔伊会持续大，你若要吊起来，迄个有当时啊会挂掌，伊就旧了。
1: 哦，它会一直垂下来就对了。
2: 对，嘿，咱就是用安尼吊，徛果就是你啊固定，啊有果伊就一直大起来安尼。
1: 好。
2: 啊，咱即摆啊，你若像这阿袂收割，咱就慢只吊。
1: 好。
2: 啊。 啊，即卖就是

0: 像安尼哦，啊，拄这个梯柱式呢的所在，啊，撑过，啊，打个折安尼就会使。好，啊，你嘛扭起来吼，扭起来啊掉安尼。你讲，好，你做看卖呢？
1: 好，我一条绳啊。嘿。一张。
0: 哟。
1: 梯字形这样。
0: 哟，梯字形安尼，不，爱撑过安尼。
1: 哦，爱撑过安
0: 尼。哟，啊，拔开。打个折就会使，好，安尼就会使。
1: 安尼。
0: 然后。你袂使扭，你爱注意控制好安尼，你唔通扭伤紧，扭伤紧有当时会许你扭断。
1: 哦，这个真诶，我扭断，所以。
0: 啊，即卖你就是安尼，迄个咱顶管安尼看差不多。啊，顶管搁再啊打一个折，啊，拔安尼就会使，呀。
1: 哎，大哥，好久不见。
2: 哎，好久不见。咱自七月底到今一个外月无见面
1: 啊
2: 啦。
1: 嘿啊，对啊。哇，咱今日要来采收啊，咱对一开始的栽种，然后除侧芽，然后隐蔓，然后酸个。然后咱大概来拢有伊无同款的变化，啊！今日终于要来验收咱的成果呢。
2: 已经到成熟的阶段，咱都老果到即卖开始要采收，已经经过四十几日啦，一个外月啊，啊已经成熟啊，啊咱即卖就会当来甲采收起。
1: 好啊，好啊，行。行
2: 起码，那我啊，你看迄成色是要安怎看？这粒瓜也有成色，啊，我啊，你讲，啊，你就会了解啊。
1: 好啊，好啊，
2: 那我带你入来看，湿度是要安怎分解？
1: 好。
2: 你啊，像湿度，伊这粒瓜若要湿，伊个迄个叶啊表现出来，开始黄化、老化去。你啊，正常的是爱安尼青青，啊，伊粒瓜啊咧。你开始成熟，你下，伊就一直老化，啊老化到一个程度，伊就是即个瓜啊湿度嘿，开始咧黄化，迄个凋零啊，像这种大，这就是一个迄个象征，
1: 吼，
2: 啊伊愈大就是伊个湿度会愈好，
1: 哦，
2: 吼，啊你啊像安尼会表现出来，就是伊个湿度已经有够，啊
1: 咱，所以咱要采收的时阵。就是看伊个叶子的呈现，伊若像讲因讲要枯啊，就表示枝叶的瓜，那海绵瓜的速度已经会使啊。
2: 对啊是。啊那无，你就是爱记日数。
1: 好好好。
2: 伊一粒瓜的成熟的时间是差不多伫个38天至45天这旁，看气候啊，甲看品种啊。
1: 是是。
2: 啊，你若像13号的，差不多38天至42天这旁就会当采收啊。
1: 好好好。
3: 将一颗颗哈密瓜剪下，放进笼子，准备包装。我们从夏天到冬天，一路跟着许先生栽种哈密瓜到收成，体会到种田务农都得靠天吃饭，天气好坏、温度高低，都牵动着农民的生计。一整年辛苦的农作，就是为了等待丰收。若因为自然因素而导致收成不好，就会瞬间化为乌有。感谢用心耕耘的许大哥，让我们有这么可口美味的哈密瓜可以享用。
2: 咱即卖要做个工课，就是爱做分级阶段。哦，啊瓜啊，你栽培的有好有歹，啊有大细粒，啊有外观较细只、较水的，啊咱拢爱安尼甲分级个，好个爱换好个，放啊歹换歹安尼。哦，安尼也像。安尼照安尼甲分，啊市场的介绍就会无照瓜啊，甲咱看好的画好的介绍，啊歹的画歹的介绍。啊，咱咧做就是爱尽量做哦，迄个分级做哦清安尼，吼。啊，目前咧做的就是分大细粒，啊，佮迄个个性的好歹安尼。啊，品质。啊，咱就爱随粒仔看一下， 吼、哦、啊，看安尼，伊有外观有啥物下无？啊，需要放伫对阶段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下，啊，做分级，尽量啊做个愈清愈好。啊，去到市场，人透开就是看你的物件，就是好歹人看得出知影。一个头路，一个事业啦，吼、哦。有好的时阵嘛是落，拢有歹的时阵啊，啊，就是爱挺过去啦。你家己好歹拢爱家己的，啊歹的，咱爱静了思考，缺点伫倒个啥，啊改正安尼，安尼啊莫放弃。你若放弃，一切就无啦。啊，你若像拄着问题，你甲解决；你若像连锁障碍问题，你着有积极增加。啊，好轮休还是安怎克服过过，安尼就是原来是搁一个一个下，安尼也放弃就拢无用。啊，所以做啊即几冬安尼起吼，坚持伊是足重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运成，欢迎收看9月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2026年共生法会盛大的登场，大批的信徒带着欢喜心回到了佛光山参与这一场年度盛会，而大家呢也把握难得时光来进行殿堂的巡礼，在礼佛看展还有献花之仪当中沉淀身心，并且呢在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日前一晚进行庄严的晚殿祝祷。
1: 大批信众提着行囊，脸上挂着欢喜笑容，佛光山2026年共生法会盛大登场，许多民众满怀期待，特地回到山上参加这一场共生法会。
2: 今天很高兴哈，就是能够参与这样子的共生法会哈，心情非常的雀跃。
1: 信众把握难得的回山时光，展开丰富的巡礼行程。有人走访大雄宝殿，在佛前虔诚礼拜祈福；也有人漫步到佛陀纪念馆跟佛光园美术馆，静静欣赏丰富的佛教艺术展览，感受文化熏陶。更有许多信众特地来到宗祖殿，双手合十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缅怀大师的教诲。在庄严的殿堂间，不仅沉淀身心，也虔诚祈福。
3: 来这美术馆，其实我每年都会回来。来这心情，每年来的心情都不大一样。比如说来的每年来的心情，这一年好像感觉心情来一次哈，更欢喜一次。
4: 我很兴奋，也很有福报，有这个一年啊，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已经85，想趁着还能走的时候，特地报名回山参加这种盛会。
1: 时间到了晚上，同时也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的前一晚，男女众法师以及在家众，大家齐聚大雄宝殿，在心宝和尚的带领下进行晚殿祝祷，恭送佛光星光祈愿文、赞诗记，最后全体大众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祝祷在温馨庄严的氛围中结束，同时也为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揭开序幕。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2025年度各级学部联合毕业典礼暨2026学年度的开学典礼，海内外学生齐聚，即将踏上了弘法之路。师长们也勉励他们要秉持着初心，服务大众，持续的传承星云大师的教育理念，并且呢，将人间佛教的精神弘扬五大洲。
5: 9月2号一早，丛林学院毕业生来到宗祖殿，在住持星宝和尚带领下，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随后，大家来到宗祖殿前大合照，发愿持续精进佛法，弘扬人间佛教。镜头来到如来殿，毕业生家长欢喜来到现场报到，并在星云大师背板前留下珍贵合影。接着，毕业生依序进场，在优美歌声中迎来2025学年度各级学部联合毕业典礼，同时也是2026学年度开学典礼。
6: 经过了从年三年的淬炼之后，我真的对师父所说的以众为我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体验。
7: 在学佛的路上，其实从来都不是在乎说我们到底学了什么，或者我们学到了什么，而是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生命去发挥怎样的光芒。
8: 希望承接师父师公上人这个以教育培养人才的这个宏愿，希望呢可以在教育这一块可以奉献自己的力量。
9: 而我们作为佛光山的弟子，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师公的这些人间佛教带到印度，让更多的人知道。
5: 师长为即将毕业的毕业生颁发毕业和结业证书，除了送上祝福，也不忘向他们给予勉励及赞许。
10: 大家所学到的是求觉悟的智慧，智慧是代表什么呢？就像我们宝和尚开始的时候讲，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了觉悟的知识，可以解决人间所有的问题。
11: 大师经常说，我们要勇敢地说，我就是佛，我就是佛，常讲。但是我最近的一个觉悟是，我觉得佛光人、佛光山每一位法师都是 大师的分身，不是只有大师在我们心里。
12: 要谦卑，在 AI 时代，科技进步得很快，一觉醒来，可能你用的工具都变了，所以你要很谦卑，面对这个新的时代。
5: 主持新宝和尚点亮主灯，海内外学院接续分灯，透过传灯仪式，将佛光山慈悲善美精神传承给年轻毕业生，一盏接一盏灯火照亮大殿，象征人间佛教灯火接续不断。
13: 在学院所学，你要发挥它的力量，发挥佛法的慈悲包容，乃至智慧，乃至忍辱，种种的这些法样，能够克服困难。
5: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对佛门徒众而言，更要承担更多弘法使命，在修持佛法道路上，凝聚众人愿心，成就不一样的未来。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和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一首承载着佛光教团传承和大师一生慈心悲愿的重量级音乐作品《为人间》，以及两版英文版的新经，共有三首的新歌，今天呢，在全球各大数位音乐平台同步的上线。而其中《为人间》不只是星云大师纪录片的同名主题曲，更特别邀请到了华语乐坛情歌天后叮当来献唱，金钟影后陆毅静诠释 MV， 透过了绝美 MV 画面和动人音符，带领着全球的观众一同走进星云大师的慈心悲愿，感受大师的温暖祝福。
14: 我要你怎样？我要你回我电话。而且我们今天有约，你不回我电话，怎么知道你记不记得？怎样？什么叫不会怎么样？你什么都不会怎么样，结果别人都要承担这些后果。
15: 他对我而言，其实比较像是一颗很长的箭头。通常他不需要用到很多的动作，他不需要很急的告诉你他当下的心情是什么。但是慢慢的，我们从他的角色，我们看了他演出，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角色，但他在他心里面，他该有了一些情感的一些积累，是怎么样来做散发，让看的人是慢慢的去理解他。看云在
16: 天上，导演曾子天描绘出金钟影后陆毅静精湛演技背后更强大的力量。没有一句台词，却扣人心弦，完美诠释这支由情歌天后叮当所演唱的歌曲《为人间》。照亮每一间暗房，让微弱的向往。《为人间》由知名音乐人梁思桦谱曲，并由华语乐坛知名作词人黄庭老师历经数月精心操刀填词，全曲以星云大师生前倡导的人间佛教为核心精神，将大师的宏大悲愿化为既有文学深度又具现代感共鸣的唯美歌词。叮当表示，录音当天当他唱到残破世界用慈悲缝合，每天成为更好的人时，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因为他深切感受到大师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豪气，即面对病痛风霜却从不退缩的慈悲愿力。
15: 我觉得在片子里面，我们可以阅读到，其实大师曾经在陆姐所演绎的那个年轻的他过去的那个少女的自己，那个时候他在他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经过多年之后，那颗种子也会慢慢成长成这个角色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给

0: 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镜头感。我们在列车，我们在当时的列车里面，里面有一些当时的一些人、事、物来共组成一个列车的一个状态跟环境。但是在车窗以外，我们让照片动起来，所以我们特地保留那个照片老照片的质感。这个啊，这一个啊，很加分。
1: 导演缓缓道出制作这支 MV 时最煞费苦心的环节，利用 3D 与 AI 的方式让宜兰老照片活起来，重现1953年大师在宜兰传道之初的年代。
0: 我们主要是要透过我们的影像，让我们的观众慢慢可以去走进那一段属于那个老妇人的记忆里面，也就是找大师。我们有刻意去经营一些风格，包含我们的色彩，
1: 为了打造出想要的影片风格与调性，导演这次特别找了擅长利用现场光影说故事的日本摄影师神户千木来讲镜。导演用最简单的方法，像是一个侧脸一个背影，来呈现星云大师，让观众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大师。
0: 既有这支 MV， 我们不只对于我们的 TA， 对于我们那些信徒想要送给他们一个小礼物之外，我也认为对于外界，对于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认识佛教，而且我们用很生活的方式，用讲故事的方法把大家带进来，去看一些大家心里面的感觉。
1: 利用同一个曲调，制作人梁思化也打造出英文版《心经》，包含邀请到儒术16年的观世敏，融入大自然能量诠释思念版，以及菲律宾悉达多太子音乐剧核心演员 Clarissa 演绎的精进版。三首重磅巨作在全球各大数位平台与 MV 同步上线，影后陆毅静主演的歌曲 MV 也同步于儒是我闻官方频道首播，要在开山60周年之际，用最创新的音乐科技，将大师的温暖祝福传递到五大洲。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由星云大师总监修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词典全20册，收录全球各国佛教美术品的精华，以及大师对佛教文化和艺术的长远眼光。佛光山的纽约道场日前举办了赠书的仪式，邀请到各佛教体系的团体来进行交流。
3: But he mentioned one thing: you want in Chinese edition as well as in English edition.
4: 介绍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词典，由星云大师总监修南瓜对佛教文化与艺术的长远眼光。光山纽约道场邀请超过25位不同佛教体系团体，展开一场佛教艺术典藏的跨领域交流。佛前献花，宾客走进道场，认识人间佛教弘法历程。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代表赠书与各单位典藏，象征分享与延续佛教文化。透过这一套图典，带领更多人从佛教艺术深入佛教智慧，也期盼未来持续协力推动佛教文化艺术留下更多足迹。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接着来看到是推广人间佛教走进社区，这是佛光山西来寺和国际佛光会的洛杉矶协会受邀由当地县府所举办的大型音乐会，佛光人在会场来设摊，透过动静共融的游戏体验和民众来结缘，展现出了佛教和当地共融的成果。
4: 摊位前欢喜交流，佛光山西来寺参加洛杉矶县府举办的盛大音乐会，作为唯一获邀的非营利团体，佛光人开设摊位和民众近距离互动。多元游戏吸引人潮络绎不绝，大小朋友踊跃挑战，现场充满欢笑。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成法师带领10多位义工，透过参与这场千人盛会，展现人间佛教走入社区，广结善缘，横跨种族与文化，达到和谐共融。人心由美国综合报道。
2: 普门中学女篮队远赴到菲律宾进行一地集训， 这一趟行程呢，不止获邀参加了菲律宾超级篮球锦标赛，更跨越挑战大学组的球队，透过密集的训练和实战，让球员在攻防配合上还有临场反应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4: 一个传球紧接着漂亮得分，调整好姿态又马上进入防守模式，浦州女篮一地训练前往菲律宾，再度站上超级篮球锦标赛。历经前一场对上大学生队伍后的洗礼，这次对上同层级的高中队伍，湖中球员在不同强度与节奏中学习快速调整。总教练李怡轩也借由实战经验持续检视球员状况，从每一场赛事累积经验，磨合团队合作能力。一地训练进入后段，对上菲律宾大学蓝潭劲旅的国立大学，这是浦州女将们与他们的二度对战，特别由国立大学教练进行培训，体验不同以往的训练强度与技巧，也为球员们在菲律宾一地集训中收获一堂珍贵的实战精进课程。人性菲律宾综合报道。
5: 我们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6: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7: 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校园议题带你来关注的是台东地区的新学期扩大了免费营养午餐的补助，除了公立国中小也纳入了私立学校，同时呢每餐预算跟着调高了，国小是从56块增加到70块，国中提高到了75块，食材全面升级，希望孩子吃得更营养，也减轻了家长们的负担。
1: 一到午餐时间，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小朋友大口开吃。台东新学期的校园午餐也悄悄的变得不一样。原本一餐56元的预算，国小在现在提高到了70元，而国中更是来到75元。预算增加，除了菜色分量可以调整，食材也跟着升级。
2: 我们把原来营养午餐的费用哦，每一餐从50几块增加到70块钱。那主要是希望说，现在小朋友们呢，因为需要比较多的营养。然后我们也增加一些预算，让小朋友吃的菜可以更精致，也能够更在地化。
1: 新学期营养午餐食材使用 CAS 标章产品，鸡蛋全面采用洗选蛋，而副餐除了原本每周一次的水果，还会再增加一次乳制品跟豆浆或水果。
3: 它在营养的均值还有分量上面呢，都有做了一些的提升，而且我觉得菜色变化也很大。
4: 午餐哦，现在升级，好像多了更多的蛋白质哦，对。成长中的小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不只是餐点升级，免费的范围也在扩大，除了原本的公立国中小学生，新学期再纳入了私立国中小学，从免费到提升每餐的预算，台东县政府持续的加码校园午餐，希望能够兼顾孩子营养，孩童吃得开心，家长也更放心。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新学期开学对不少孩子们来说充满着期待，但对弱势家庭不光是学费，连生活开销也都是一大压力。我们来看花莲地区的12岁的小朋友哦，他的妈妈呢长期瘫痪在床，家里头需要靠的是社会的补助，而除了面对照顾的压力，还得要担心孩子的学习支出。台湾市展会目前在花莲服务超过有3000多位的弱势儿少，但新学期的助学金还有580万元的缺口，希望大家能够来协助帮忙，用实际的行动来关怀这些家庭。
1: 放学回到家，12岁的小袁除了分享学校生活，最挂心的还有长期卧床的妈妈。妈妈因故瘫痪，生活起居需要照顾，光是尿布每个月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家中主要仰赖社会补助，而照顾重担则是落在72岁的外祖母身上。
5: 这是靠社会补助啊，没有其他的啊。尿布差不多一个月要差5000块，数学伊较袂晓，你又叫迄个来教教，伊就是加减有迄个印象。
1: 家庭再辛苦，孩子的学习不能停。展望会除了定期访视，也安排1对1的课后辅导，陪着小袁写作业、学英文跟数学，也透过了桌游跟聊天来帮助他建立人际互动和表达的信心。但是像小袁一样需要支持的孩子还有很多。
6: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那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1: 从学杂费、教材到日常生活开销，对经济弱势家庭都是负担。花莲目前有3410名的儿少接受相关服务，而随着新学期的展开，学助金仍然短缺了

0: 180万元，希望能够透过资源挹注，让孩子不再因为家庭经济困境而停下脚步，继续追逐自己的未来。人间秀，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好，真的是社会很有心，这是彰化地区的家福中心举办的一个奖助学金的颁赠典礼，并且呢邀请曾经是家福儿的中医师来分享从家福儿一直成为中医师的过程。他也鼓励了学弟妹们要朝着善的方向来努力。
2: 受助的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长历程，有人感谢家福一路陪伴，也有人希望未来有能力之后换自己帮助更多人。
3: 我要让所有的朋友知道我是家福养大的孩子，我很感谢这里，然后因为他所以才有了我，
4: 给了我鼓励，就是让我假如说之后赚到钱，我也能够帮助像家福，也能加入家福，然后帮助更多的人。
2: 曾经也是家福儿的卓维嘉，在家福支持下完成学业，成为中医师，并创办自己的诊所，也在有能力后回馈家福，希望帮助学弟妹稳定求学。
5: 家福其实是很多成功人士的摇篮，包含社会上有很多立法委员或是企业家、医师、中医师、药师等等。其实只要你朝着善念往正确的方向走，不要走偏，相信你将来也有自己的一片天。
6: 希望说这些孩子在他们求学的过程上能够借着教育脱贫，达到他们希望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2: 从受助孩子到成为中医师，卓维嘉分享一路走来的经历，也为现场正在求学的孩子带来一份鼓励。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面对严峻的气候环境，现在的高中生是迈向了2050净零排放目标的核心世代，而对于气候素养还有参与都十分重要。我们来看到环境部还有教育部，他们共同要推动完成全国首部的专门为高中生量身打造的气候变迁线上课程。
7: 气候变迁绝非遥远的教科书名词，而是现在进行式，因此让青年在高中阶段就具备系统性的气候素养，是政府能给予下一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面对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高中生自己也深有所感。
8: 现在气候变迁确实让我感觉很紧张，防止这种极端气候再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平常可能就要做好节能减碳之类的。
7: 为落实气候教育向下扎根，环境部与教育部展开跨部会合作，联合各类型高中老师，让气候教育的课程可以更多元也更实用。
9: 今年呢，我们特别结合了这个教育部学科中心的六大的学科群，包含了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
7: 气候变迁、净零转型这道艰涩考题，就是一门有手作温度的气候教育。跨领域融合高中校园课程中，政府希望有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参与，让高中生都能成为未来推动气候改善的种子。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彰化社大举办2026课程博览会，现场设置了多项的体验课程和展示的摊位，让民众除了参观，也能够亲手来操作，跟着老师们慢慢学，感受不同课程的特色。
2: 活动现场各个摊位都有民众参与，有人坐下来动手做，也有人跟着老师一步一步操作，从不同体验课程中感受学习乐趣。
10: 我觉得可以培养你的耐心，然后呢让心情沉淀下来，专注。
11: 社大办这些活动很有趣，很多元，我会想要来参加。
12: 老师很亲切，可以让我慢慢的做，慢慢的学。
2: 彰化社区大学课程博览会现场，除了不同课程让民众参加，对授课老师来说，如果课程能带给学员一些改变，自己也会感到有成就感。而彰化社大也希望，无论是传统民俗工艺或者是科技新知，都能落实到大众生活当中。
13: 你会觉得，五郎，因为你的 你给他的东西而有些改变，那、啊、你当然会也是我自己本身也会有成就感。
14: 希望这些呢，民俗的技艺，传统的工艺，以及我们在地的文化跟知识呢，都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2: 民众在这场博览会不只看见课程的丰富与多元，更能亲自实作，感受上课乐趣与完成作品时的成就感，也让学习从课堂延伸到日常生活。

0: 欢迎来新闻现场。国民法官制度推动到现在3年半，虽然落实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在实务的操作上仍然面临不少的考验哦。专家学者呢，是在一场制度发展座谈会当中，揭露了目前13大的运作痛点，而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审重判、二审轻判的量刑落差，这是讨论度最高的焦点。
1: 国民法官认为说，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到了二审以后反而就变轻了，可能变无期徒刑或是15年甚至10年以下，所以我说国民法官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是要由这个人民大众大家要集思广益。
0: 国民法官只能参与一审判决，二审仍然是由职业法官来审理，经常出现一审重判、二审改判减刑的落差，这也导致不少的国民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出现质疑。
2: 有一审、二审就是要参加到底啊，对啊，这样才有意义。
3: 一审跟二审，就是由不同法官来审判的话，就是判决结果，可能有落差，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让这个国民法官参与审判，这个一审、二审要有一致性。
0: 审视目前各地法院的国民法官案件量偏少，而另外推动并且研议将重大的贪渎以及金融犯罪纳入适用范围。
3: 你那个诈欺了几亿、几十亿，结果50万就交保了，那判刑也判得很轻，所以这个国内这个诈欺案件越来越猖獗。
0: 国民法官在审理重大刑案的时候，必须要直接的审视血腥照片，或者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承受了极高的心理创伤风险。所以协会也表示，政府除了要给予足够的日费补助，还有雇主保障之外，更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后续心理咨商和追踪机制。国民法官制度写下了台湾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那么究竟如何在全民参与、专业审判以及保护国民法官的权益之间来取得平衡，这也尚待立法以及司法单位持续的滚动式检讨。以上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在立法院的采访报道。全球半导体竞争相当的激烈，台湾如何稳坐领先地位呢？关键不只在单一技术，而是强大生态系。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召开的记者会，宣布启动的是跨域策略合作，双方把携手打造支撑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系导动脉，要把台湾地理上小而密的优势转化成为最强劲的产业群聚力量。
4: 群聚效益它包括了国际跟台湾。
0: 25号下午的高铁南港站是飘出了浓厚科技感。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强强联手，正式宣布双方展开策略合作，要将原本串联南北的交通动脉升级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高效运作的系导动脉。
4: 我们希望能够串联了所谓台北的台湾的所谓的北中南在地理上的距离，也希望串联出台湾半导体全貌的一个生态系。
0: 台湾西部廊道从竹科、中科一直到南科，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高铁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运送人才、资源和技术的协管，让各个科技廊带能够紧密相连，发挥1+1=2的群聚效应。
5: 我们起初也提出了系导动脉、台湾动脉共构未来跟超越距离的概念，我想这就代表台湾已经进入下一阶段，高铁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0: SEMI Con Taiwan 2026即将于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就要登场了。高铁届时也将提供多项的贴心服务，包括展期加开班次、特定站点、现场领证等服务，并且也推出了联名彩绘列车，全力的协助这场全球知名的产业盛会，使得已经将届时可能会造成的南北往返痛点，帮 SEMI 解决交通打劫问题。
5: 事实上，在南港那几天啊，这个行程整个南港地区上班都迟到，大塞车，载运量最大的，造成最大塞车的其实是新竹桃园。
0: 这次 SEMI 和台湾高铁的跨域合作，不仅展现台湾产业生态系强大的协作能力，更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卫福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宣布联手打造 AI 医疗生态圈，从2019年后第二次的跨界合作，首波锁定的是台湾国病，也就是慢性肾脏病，希望透过 AI 的智慧系统来分析临床上的资料，建立准确的预警机制，协助医师能够及早就能够揪出高风险病患。
6: 有请部长先为我们签下第一笔，谢谢部长。
7: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湾智慧医疗迈向新里程碑。卫生福利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公司协力，推动 AI 医疗在地实证。
8: 我们希望真的帮助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有更好的、更智慧、更精准的一些临床工具，这样子才可以减轻这些当初做临床判断的一些负担和一些难题，然后提升这些诊断的一些品质。
7: 这次跨界合作首波就锁定全台病患众多的慢性肾脏病，透过 AI 系统分析日常的临床检验资料，建立精准的风险预警机制，要将医疗防线全面往前推。
9: 早期的肾脏病的发现跟介入，来延缓进入到需要透析、需要到末期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更期待的是呢，透过 AI 来协助找到更早期的这个病人。
6: 3, 2, 1，让我们共筑智慧医疗生态圈。
7: 透过科技辅助，让照护模式从后端治疗走向精准预防，不仅造福病患，更能全面提升台湾智慧医疗的竞争力。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九月份是属于毛孩的月份哦。九月九号是台湾狗狗节，九月二十八号是世界狂犬病日。特别的日子，农业部宣布启动了毛孩登入计划，只要完成宠物的登记，300元宠物券轻松来抽，邀请饲主们一同来完成登记更新资料。
10: 手上抱着柴柴，脸上挂满笑容，只是他心爱的家人5岁的布布。对饲主来说，毛孩就是自己的家人。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
11: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时，找不到它的恐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非常支持宠物登记的这个政策。
10: 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晶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接毛孩与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与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
12: 宠物登记，我相信它是建立起你跟你的毛小孩的最重要的

0: 便宜，很轻。不过呢，下雨天不少人使用完毕之后呢，随手一扔扔到了垃圾桶里头去了。要等一等啊，这样可能会被罚钱哦。环保局提醒了，轻便雨衣其实是属于可回收的塑胶，如果随意丢弃的话，最高开罚6000块。
1: 下雨天骑机车，不少人最常穿的轻便雨衣，体积轻薄且容易购买，使用完即可直接丢弃。但这时候坏掉的雨衣该丢哪里了？
2: 丢垃圾还是丢回收？
3: 垃圾。
4: 丢垃圾吧。
5: 丢垃圾吧。
6: 一般认为，我是认为是垃圾。
1: 大多人使用过的雨衣揉成一团，就直接塞进一般垃圾桶里。但其实轻便雨衣属于可回收塑胶，丢弃之前应该先移除上方的松紧绳，再把雨衣主体丢进塑胶类回收。
7: 其实这个雨衣的一般轻便雨衣的材质非常单一哈，就像我们塑胶袋一样是透明的哈。那这张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聚乙烯 PE 材质所制成的，所以这个单一材质的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将我们这边棉绳的部分呢，将它抽出来，那就另外一个就是说袖口的部分都有所谓的伸缩袋，这个也是将它移除之后呢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将雨衣做简单的清洁之后，即可打包交给我们的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
1: 根据废弃物清理法，随意将轻便雨衣丢弃垃圾桶，最高可处以新台币6000元罚锾。呼吁大众要遵守分类，政府也将持续加强宣导。
7: 没有做好分类的话呢，那会违反废青法的规定哈。那罚则是最轻从1200开始，那最终是到6000。这边我们是持续宣导的哈。
1: 要民众留意，使用完的轻便雨衣，顺手多做一个拆除松紧带、分类回收的动作，不仅能够爱护地球，更能避免荷包意外失血。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8: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提前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啊？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
6: 我害我。
1: 你为什么信任？
5: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来看跨越时代的佛教造像。这是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的菩提兴起典藏佛像特展，汇聚有石雕、陶塑、木刻、铸铁还有金铜等珍贵的馆藏，延续出了双方十多年来的合作，透过了博物馆美学的教育，让民众欣赏之余也能够感受到佛教文化。
1: 这些梵改成的中文，
2: 一尊尊珍贵造像依序展出，呈现佛教艺术跨时代和地域的多元风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延续十多年馆际交流，再度携手推出菩提兴起佛像特展。
3: 我们原本在台北的这些馆藏能够来到高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南部的乡亲一起来分享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我们国内的文物。

0: 尤其是在佛教文化的这一块
1: 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
2: 闭目合掌，神情沉静。黄土水创作的《释迦出山》静静伫立展场，历经风霜面容流露悲悯，也成为特展中最受瞩目作品之一。同时呈现佛教造像，随着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演变出的多元艺术风貌。
3: 从佛、菩萨、弟子、罗汉，从造像碑到佛像的造像，这一些呢，只讲一件事，就是真心供养佛陀，也就是真心供养大家。
2: 透过馆方携手合作，让珍贵典藏走进大众，民众在欣赏佛像同时，深入认识佛教艺术，感受慈悲，从一念菩提心中体会文化温度。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4: 台北有趣馆多久没去了呢？我们来看最新的年度特展登场了。展览聚焦的是传统布袋戏的谢神仪式，打破了框架，将瑞舞派对的独立艺术和电音低频融入到了展场里头，打造出了一场专门为神明准备的仪式剧场。
5: 戏台上八仙随着鼓声、锣声、拔声陆续登场，为瑶池金母祝寿。布袋戏的酬神是台湾民间信仰中极为重要的谢神仪式，而半仙是酬神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正戏前奏。台北偶戏馆今年推出年度特展，以台湾布袋戏酬神演出中的半仙仪式为主题，带领观众走进敬神、祈福与酬谢神恩的文化现场。
6: 半仙，根据他名字上面意思，就是装扮成神仙，就是我们人类要献上我们的祝福，或者今天神明生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需要透过一个半仙的过程，透过偶扮成神仙，是三仙或是八仙，透过这些三仙跟八仙再去感谢今天生日的神明。
5: 演奏者用汤匙敲击着铁锅、便当盒，营造出类似铜锣鼓声的音色，结合着酬神片段，让观赏传统布袋戏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0: 止经典，更要创新。展览尝试在传统布袋戏酬神演出，注入 Z 时代的当代语汇。特别邀请活跃于瑞武文化的独立艺术团队大直顺创作录像作品，搭配赛博喇嘛的即兴演奏，将庙宇场域转化为瑞武派对现场，让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激荡出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
1: 台北偶戏馆一直持续不断的想要带新观众重新认识传统的布袋戏，认识传统的偶的文化。我们想要让布袋戏这种很传统的半仙文化，可以跟当代 Gen Z 世代很新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0: 展览以偶戏馆典藏的古典布袋戏偶为核心，结合影像、声响与灯光装置，用新时代的语言打造出台湾传统布袋戏的全新生命力。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把城市的街区摇身成为采访现场，写下属于自己的台南故事，这是台南艺术双年展推出的特别计划七条通新闻社进驻中西区的图书馆，从汤德章纪念公园出发，走访了昔日七条通周边的街区，透过了踏查、访谈还有故事的采集，邀请市民共同来编辑。
3: 七条通通报，
4: 墙上贴满报纸和手绘图文，拿起白板笔亲手在可爱图案旁签名。台南艺术双年展特别打造七条通新闻社，将展场从美术馆搬到中西区图书馆，透过实地探勘出版六刊。
5: 府城它是一个它这个概念呢，跟我们现在大台南的概念不太一样。很多大台南的人来到府城，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报道的对象，还有为什么而来这样子。
6: 我们把主题定成说这就是我来台南，所以等于是上一期是来台南的人，外地的人来，然后这一期是在台南。

0: 本地人重要的最后一集，就是我们就会去探索关庙、庙宇、严禁。对，
1: 它的主题就变成是你到庙里求什么，这样子，这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0: 是，
1: 对，
2: 以汤德章公园为设计概念的桌子，象征为地方故事开路，并推出民众编辑体验，让参与者从观察、书写到交流，化身地方记者，用个人视角重新认识台南。
3: 所以这报纸不是在看只有现在的新闻，它还有过去历史的新闻。那就艺术家来讲，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让我们的城区呢更有历史的深度。你走路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而已，好像感觉跟历史的这些人物呢能够重新的走在一起。
2: 从图书馆走进街区，再把街坊故事带回报纸，透过市民共同参与，艺术不只停留在展场，更成为记录地方生活、串起居民故事和城市记忆的一种方式。冷静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4: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皈依三宝后，做人要感恩知足，待人要喜舍布施，处事要广结善缘，平日生活则勤俭淡泊，依此而行，一年365天，日日是好日，同时也在社会大众中树立了佛教徒的美好形象。

0: 熊医生，邓医生，这段时间来，我知影你为因姊妹啊付出真济，不过这个机会实在真难得，那是错过，阮以后会伫过来介照顾囡仔的打击，心酸内底想着，那是当初阮去护理科，敢会搁较好？阮无什么老遗憾。
1: 起来。
2: 你真是同意啊？
1: 嗯。我把你再想好再做决定啊。坦白讲，到即马为止，我嘛无想到搁较好的解决办法。对这手术把握无大，恁家己去搁较好的病院。万免有条安尼感觉歹势，起啦！
0: 多谢，是你，
2: 多谢你，
0: 是你。
1: 拍拼这么久是为什么啊？
2: 护理病院对这个病人最有兴趣的，想要当作喜欢手术，因愿意全部免费，伊才想要去。啊，想袂到呢。
1: 对啊，想袂到护理病院竟然插手。
2: 我是讲想袂到病人竟然这么温柔，我想讲伊会坚持要动这个手术，袂放给人嘞。治疗有当时啊，那是对患者，更加是对家属。这个连体婴的手术真正需要我落去，其实不但是这对姊妹，也阁有五万人我落去，才会当继续正常生活的父母，所以邓医生才会愿意帮手。

0: 对，林太英不爱做啊哦啊，咱做回来去德国，我有一个合约，你看一下，看一下，不爱去。为什么？为什么不爱去？心酸。
1: 安怎？
0: 林太英想到问题，写预防心酸，对这袂得个提醒啊。
1: 家属已经走啊，打电话讲了，较袂介意。

0: 南洋在地动啊，所以你跟咱所有的人去大礼堂一拍。
1: 中国地震网正式测到，今仔日19:30，河西派城南洋镇发生7.1级的地震，强度真大，通信基站损害严重，对当地居民也佮附近地区的民众造成真大影响。目前通信基站损害严重，通信中断，具体伤亡人数也佮状况无清楚。地震发生了后，省委、省政府佮市委、市政府主要官员做出指示，派遣所有官员带市级相关部门，赶到派城抗震救灾指挥部进行指导。县委、县政府主要的官员第一时间到东湾乡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调度抗震救灾工作。
2: 新闻大家拢有看到啊，河西地区发生地震，需要紧急救援。趁准备车队物资的浪旁，我简单讲几句啊。大家拢知影，咱海城的漂子是一顶布棚。咱的三位创始人，在20年前迄场足大的水灾当中，因为救援行动来熟悉。天灾，古代的天灾，也毋过算一下本世纪的三大大水，1931年。死亡145,000人，1954年死亡33,000人，到伊迄届，煞减少到4,150人，是安怎嘞？除了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信、及时的指挥，还有专业的救援以外，还有我医学的进步，让伤者伫第一时间得到医治，将疫情控制到慢慢慢，无扩散。现代医学，让咱人类总算会当伫天灾面头前讲一句，会当救。

0: 高爷，今麦到恁公会当救的时阵啊！这届的河西地道，大家自愿报名，准备出发。
1: 我要去。
2: 我要去。
3: 我要去。
4: 你告我，
5: 告我。

0: 中国地震网正式切掉，今仔日19:30，河西派城南阳镇。
1: 难道对台湾乡变样无？
2: 无怎啊变呢？
1: 继续联络。
2: 是。
1: 咱伫海市的仓库搁偌侪物件，抓到偌侪台车。
2: 布棚、矿泉水、面罩、被、衫裤，遮个吼，大概当底27台卡车，啊，然后搁调一寡急救的药品，车都要分三组，上完明仔再去转来。
1: 知影。予第一组车30分准备的时间，对我去打关乡。
2: 了解。
3: 爸，我朋友有代志，我出去一下。
4: 走走走
5: 等我回来。
6: 臭小子，
5: 仲夏，小维叔哦，
1: 峰哥，其实你人袂歹啦。只是有时要讲话吼，收拢度啊！
5: 哎，做成酒啊！
4: 点早起啊？
5: 你敢不爱写啥？
1: 无人通收啊！
5: 哎，其实不爱写嘛，真好啦，我咧就好啊。我若是死吼，莫看花枝大家给我派，到时阵看到字条吼，一定会哭。一定会想我啊，乃夏。
6: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出什么事我自己的承担。我不能靠你保护我一世人。
1: 听我一句好不好？
6: 这次请你尊重我好不好？

0: 哎，哎呀，哎呀，哎呀，
1: 神乐，
0: 喂，侯星湖不在，点解手提也对我来？
1: 侯星湖，神乐手提我遐
0: 啊，就点解迄个我着急，就手提也对我来啊！你紧去替我提啦，我无锁匙，你紧去啦。出去关门。
2: 哎，
0: 哎呀，写点物件啦。

0: 下面的帮着来啊！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2: 在拉面线。
1: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2: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3: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来做啦，才有好食着着。唔是讲啊，啥物地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4: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唔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广告，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过来几个人啊！
2: 好
1: 啊，
2: 好好好，来来来，好。向前，向前
1: 哈！来，这个我，哎，头一个就来车啊！
3: 我是第十三营营长，我是赵。头前崩山，道路封七档，咱需要哪行哪爬驶过去。大家整理需要物件，落车出发。
1: 先落车。注意安全哦！大家都去顺利啊！
2: 边个跳虎？
1: 要注意安全哦！向前行，向前行，哎，向前行吼，哎，向前行，注意安全哦！
2: 向前行吼，要注意安全哦！
4: 好，来，扛个车吼，来。
2: 过了明个跳虎，向前行。
1: 好，好，好，
5: 注意哦！
1: 哎，顺利哦，跳虎哦，
5: 好。

0: 快去找你妈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怎么那只狼那只鸡那只背那只狗
1: 星空
0: 你都在救鬼来啦不过不然我再条救你
1: 金耀武李向草堆
0: 孔老师你给我照顾出来
1: 罗邦给敲不斩过来只有咱家这
0: 准备不够好对过来
1: 来到跟前
0: 好来这边
2: 麦克，麦克，
3: 电话卡也未啦，之前去当时也搞。
4: 电话都卡完，因为落雨的关系，无雾总系失线，什么都未着。
0: 电铃来啊，我找不出来。
3: 真好，帮我打开，赶紧来。
0: 好。
4: 这个人要变动啊！
3: 刚去了麻油啊，去边看下。
5: 别动跑去准备清水
1: 秋水我跟他叫我把嘴啊
5: 从在外国清水写出来我把嘴啊
1: 麻烦你啊陈高小姐姐
6: 叫多少人过来
7: 我给姐姐给姐姐
1: 哇
6: 叫多少人过来
5: 给爸爸
1: 告诉我这时阵我啥比对个
5: 听得到
1: 好几年
8: 按照指挥中心分配和安排路线按照地动进程的地图和行政区域的地图走出山内村镇利用 GPS 定位可以引导山内村民将他们全部带出来穿白衣服的是军人白衣打帽的是医护人员另外还有很多穿红色的志愿者他们组一座希望的火种 为大所内面拖开，合点到。
9: 注意安全，平安倒转来。

0: 阁小好，您辛苦啊！
1: 我已经叫我一封小款。
0: 即卖只还阁有伤患120个人，已经全部做紧急处理，唔过阁有24个重伤，所以这是帮伊救治。
1: 即卖大量物资伫咧半路，你伫咧坚持落去。阁小好，我哩。患者12个，我破裂真侪所在骨折，我处理伤。过几天需要大量药剂内科医生，甲大量 CRG 的机器，把握时间对全部调拨。这是什么意思？
2: 这是我替某一个患者写的病历。在因的手顶啊，冒因的编号，会当帮助后壁接手的医生了解病情。
1: 我一定会将这病人甲病历送到位。哦对，我拄则咧飞行的时阵，发现西北病历这栋孤立的所在。有一栋楼，内边有人用白布在喊救人，你赶紧过去看嘛。
0: 是。进来进来，
3: 辛苦你了。
4: 过来过来，
5: 来注意来注意，
4: 基本上刷过吼。
5: 来，看楼梯了。
0: 注意涂卡。
1: 哦。
0: 注意，大家注意安全。
6: 好，
0: 看内底敢有人。
1: 好，真啊。
4: 好好
0: 好。有人无？
2: 这是病院。
4: 叫有人无？
0: 有人无？
4: 有跳到车尾有人？
1: 有人无？
6: 有人哦！
1: 跳到车尾的嘛？
4: 内底有人无？
0: 得手边有伤患，
6: 空气引导，
7: 救人救人！你过去过来，
1: 新街口买矿工老婆
7: 啊！上面上
4: 面，
7: 救人！救
4: 人！救人！
7: 救人！救人！
4: 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
1: 救人！救人！
0: 救人！救人！救人！救人！
1: 救人！
0: 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
7: 来，给你看麦啊！
6: 卡，
7: 看麦掉了无？
0: 医生，医生，上车情形啥款？
2: 看不见啊！俺马上上等夜的急救。啊！
0: 这敢有其他人？
6: 有啊！后边是病房。
0: 把上官跟上去，其他人跟我来，进来。
2: 上官，跟我来，跟上。哦。
0: 恁三人去一边，其他人跟我来。
1: 是是。
0: 有人无？这敢有人？有人无？这有人无？
2: 这边，
0: 紧，把第一声倒三更。
2: 你死啊，更脆了。嘿，有声的，你有听到无？
8: 曼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9: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
10: 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8: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11: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8: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11: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8: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10: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1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恁三个去那边，注意安全。有人无？有人无？有人无？有人无？听到就出声！水滴管，有人无？我听到啊，头前有囡仔在哭的声。搁你地动啊，吹响风。

0: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靠近一点点。
4: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你是想在遐？
1: 妈妈，
0: 你伫遐？
1: 我伫遮。
0: 妹妹，你免惊，我是医生。你安怎？有要紧无？
1: 我拜托你紧叫阮妈妈。
0: 好。
1: 妈妈。
0: 妹妹，你免哭，我先替你妈妈检查一下，哈。

0: 都变卡盘骨节，可会想欢喜？
1: 我妈妈刚没死，拢怪我早上班，妈妈为着要救我才跳地球，妈妈。
0: 妹妹，你别哭，来先喝水。
1: 我不爱你，我妈妈你。
0: 你号做什么名？
1: 我号做白杨。
0: 白杨，你别惊，等下就有人来救你。
1: 妈妈。
2: 爹哋，赵亚丢，你有听到无？
3: 这个肯定敏感发烧，走魂，听着枪回荡，走魂！
4: 哎，你冲下！你冲不还是吧？
3: 我
4: 冲不还是吧？你冲不还是吧？啊！对，就是过来，进来！
3: 来人！搞混了！
4: 出来啊！来！

0: 哥哥，那个不是医生，你紧叫我妈妈。哥哥，妈妈。
1: 哎呀。
0: 妈妈，哥哥，你紧叫我妈妈。哥哥，你紧叫我妈妈。哥哥。哥哥，哥哥，
1: 妹妹，你听好，我即马要替你妈妈动破包手术，你免惊吼。
0: 袂惊。
1: 来，来，替我替你。

0: 搜魂，搜魂，做世界第一心外医生，敢准备好啊？
1: 我也未。
2: 搜魂，连天英需要一位心外主刀，你敢准备好势啊？
1: 我也未，搜魂，我需要你，你准备好也未？我也未。
0: 搜魂，
2: 连天英需要一位心外
0: 准备好也未？
1: 我也未，
3: 我需要你
0: 做世界第一，
2: 准备好也未？
1: 我也未。
3: 搜魂，
1: 我需要你，
0: 准备好也未？
4: 伊先做，伊无得动手术啦。最终我到手出代志了吼，伊就安尼生啊。
5: 安尼变做，
4: 甲你讲啊，你无得动手术啦，
5: 无法度。
6: 我到手的手吼，就是伊害的啦。
5: 就是伊哦，
7: 是害我到手
4: 手啦，伊无得动手术啦，
7: 伊害啦，
4: 容易害啦，
7: 就是伊害啦，
4: 就是伊害，
7: 就是伊啦。
0: 少坤。

0: 脸上褪皱数多，
1: 手术刚成功啊，
2: 手术真成功。
3: 哎呦，我快点把查某叫
0: 我。咱是为着救人才来这个所在，袂当为着一个人牺牲。
4: 你确定要来这个所在用胃肠子做家己的手术？
0: 我确定。
3: 无方法呢，要安怎？这下真的会救得了谁？你想怎？
0: 无方法，只能做十个手术，真正歹治。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老公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来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个来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拢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这份草。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个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种花种完全无去啊。

就像太阳的热能一样，只要有心，人间到处无不充满了禅机，大自然无一不是禅的妙用。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沈金华，欢迎收看在新北的故事，跟我们一起来听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呢？欢迎我们的故事引言人黄君琦老师。君琦老师好。
1: 金华好。
0: 是，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君琦老师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是的，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进到三峡横溪去看一个老茶人的故事。这个老茶人呢，是三峡的有机茶园的这个老板，叫做黄文雄。是的，他今年已经80几岁了，他坚持从他10几岁开始制茶开始呢，完全是用蹲下去手工把这些杂草拔起来，完全不施半滴农药的这样的一个，
0: 是
1: 给予别人呢喝茶健康的这样的职人精神的一个老茶人故事。而且他曾经得过世界的制茶金奖，
0: 哇哦！
1: 而且他还得过了整个代表三峡去到了这个全台湾的十大经典名茶绿茶得主。
0: 哇，真的，那很期待这个故事哦。我们赶快出发吧。
1: 因为30年前我在农会上班，那当时呢，黄文雄阿伯呢，他告诉我说，公鸡啊，你知影阿伯为什么一生要做茶无？因为吼，阿伯就是希望讲吼，做这茶吼，拢爱对别人敢那讲，饮料有身体健康。所以他跟他的太太一辈子做到现在70年了哦，他就是要做出让人家身体能够喝到这个茶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职志，这样的职业。所以我当时听到他说，茶农。他呢愿意哦，每一根这个茶园里面长出来的野草，都是那个阿伯跟他的太太亲手蹲下去，用双手去把它拔起来的，完全不施任何的农药。对呀，
0: 真的，他们这样子的一个
1: 对，
0: 有环境友善，然后呢，他们对茶的品质的一个坚持哈，以及他对三峡不只是自己种茶种得好，他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有机会再把三峡的好茶能够推荐给大家。
1: 是的，
0: 好像要到喽。
1: 对。
0: 哇，
1: 就是这边吗？对呀。
0: 哇，第一次来到茶园这种地方，
1: 这里就是三峡手工绿茶国宝茶师黄文雄波波的茶园。
0: 哇，好大一片
1: 是啊，空气非常清新
0: 哦，难怪三峡可以种出这么好喝的茶。
1: 对，哇，你看，阿伯在那里。
0: 阿伯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啦，你好。
0: 好。
1: 哎呀。
0: 第一摆来这茶园呢，
1: 哇，空气非常清新
0: 好所在哈。恁两个辛苦啊，
2: 辛苦，大家辛苦。
1: 酒咧无用慢茶啊，
0: 辛苦啊，辛苦啊。
1: 好啊，甲你斗三工。
0: 好啊，爱甲阮教呢。
2: 这热哦，你们倒完茶就要先滴热啊！
0: 哦，真正真正，
1: 好呀，带
0: 你头将妹妹，
2: 你头将妹，
0: 来，进来。你两个啊，你嘛真辛苦呢。
2: 啊，对啊，个地卡下个，
0: 地卡下个，
2: 哇，
3: 地卡
0: 下个，
3: 我
0: 接
2: 茶，
0: 来，
2: 倒完茶。普通一般的在讲的是就是一心两用啦，
0: 一心二用
2: ，一心二用。
1: 也心就是这不用接的哟，
2: 不用的。
0: 啊，边啊两用，一大这用无要紧就对啊。
1: 对，啊，别做地做偌久啊？
2: 我做地做70几年了。
1: 70几年，
2: 做70几年啦。我不是刚才因在讲啦，毛记者毛人来直接问我啦。问我讲，我要搁做偌久啦？我讲我嘛唔知要搁做偌久啦。反正我会做就搁做啊。若讲到100岁做，我嘛还搁在做。
1: 是啊。
2: 咱此时讲茶吼，那用心来做吼，茶起来拢较好食啦。
0: 是啊。哦，
2: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的啦。
0: 嗯。
2: 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吼，拢是爱用心来做啦。
0: 是。
2: 才有好食就对啦。
0: 对啊，一定的。
2: 唔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啦。
0: 嘿，
2: 就去你要用心，什么种类的茶来做都好食，对不对？
0: 那阿伯，我们今天采这个茶，但是
3: 除了讲咱来亲身来办第一话，咱上重要嘛是爱看你插茶的技术对不？哎，好，咱俊奇公你是国宝级的绿茶的那个制茶师呢，
4: 他世界出名的，
3: 真的是
4: 曾经得过世界第一名呀、
3: 啊。啊，是不是买迄个表演给咱看卖下一个，好不好？
2: 好，这要做就要等下厝诶。
3: 好啊，阿婆咱来厝诶。
4: 好，
3: 好，今
4: 来看人家阿伯插茶。

0: 甲咱做一下介绍，咱第回来以后，你还阁做啥物代志？
1: 咱地顶啊，一定爱拼开，
2: 爱拼
1: 好，拼好开。啊，万不离讲，这地呐较侪，有时爱烧啊，烧你就爱甲人好开。你有时啊，你讲讲地呐较少一撮，你人好开着。你地呐较侪，你就爱用电风甲扇好冷去，无惊伤烧。咱若要做绿地，咱无论你做啥物地，地唔通个红去。地呐红去啊，这个地。烧红去，骨里袂红啦，骨里袂惊水。烧那红去，这个骨袂惊水，骨真真真。所以讲，这个地人所有做啥物地个，伊都会得十分多个。所以讲，这个品质就要顾好，就是讲，这个地内底一定唔能顾好红去。所以讲咱做个地才会好食，而且才会当个久，这水分才提袂滴。地做起来，
2: 做
1: 尾雕，放个尾雕，咱这转来就是讲先人哦拧来，啊再披到这个家里内底，家里内底放个尾雕，

这顶头这水源，这顶头这足烧着个，只要人袂歪，这袂歪。啊，但是这鼎内底吼，你这手爱伸咧这下头来，下头来才会歪，你袂使伸悬个，超过一半个，你袂使也超过一半个。这手袂使伸咧，袂使超过一半以上。啊，这个位就足烧啊，这个位就足烧。啊，咱老早吼，这地就是看讲。哦，你这有烧无？即久这伊有一个青味对个，皮有一个青味。嗯。哦，啊你过一个时间伊就无青味啊。伊即马这地若光咧，那伊就无青味啊，伊这地就熟去啊。啊。我拢手无看这个地有熟啊无熟啊。哦，像这地熟啊，熟啊会使变出来。嗯。啊，这边提起来就入去吃了。

0: 现在弄
1: 海
0: 马
1: 裤。我大约走三分钟。
0: 3分钟啊。
1: 哎，啊，伊这一个无够，差力第一个无够，就安两点。

这个结块哦，即马拍出来哦，有只一半样啊，无开的哦，爱搁小偷偷的安尼。

0: 都掰好了。
1: 可以，不错。
0: 这个再一次。

0: 咱大家较早要读书困难啦。嘿。哦，这拢无路呢，你拢爱行路，行路去读书啦。嘿。啊，所以讲，那你甲看，那普通一般着山顶的人哦，拢是小学毕业的。嘿。哦，自己讲你亲戚的外面。哦，即讲阿金啊、姑啊、阿姨的子弟，较高雅的所在。嘿。你才有法度人去带呀，囡仔去教伊呀。去读书，
1: 所以你就是因为细汉嘛，无通好读，只好做地安尼吗？
0: 啊，就是讲做地，就是讲啊，无咱规心行为这个地来做，哦，尽量讲做这个地。较早在公路的时候，我十六个月，阮老爸就死啊。是啊。哦，我到阮老母啊，阮老母是来做勇敢的，就是咱拄好去爬一个园内底哦，就种番薯啦。所以讲，阮规年冬天拢有番薯通食，勉强讲腹肚好枵啦。啊，较早咱这灶是柴啊，咱若要来山顶的时候，我刚才因老讲几个，我两三个会行，我就在山的啦。哦，跟阮老母去啊，乌头骨头在床的床头啊。哦，所以讲，什么物件我拢会晓做。所以讲，因老话咧讲，我四五个我就爱煮饭啊。
1: 咱进前啊，咱遮远客遮啊，听讲嘛是安尼做地，安尼足老嘞，足侪人伫咧做地，所以咱的三甲的地是介有名对无？迄阵遮几个拢足老嘞嘞。
0: 我做囡仔迄阵啊吼，还佫即龟山无甲一个空地啦，拢全地方啦。
1: 所以早期咱三甲的地米确实真正是足侪人伫做，足有名的。
0: 即龟山全拢种地啦。无，较早我做囡仔，即规山全地啦，无一只讲，你是种茶还是种什么物件，拢全种地啊，对吗？啊，种地的时阵，迄阵啊就是做良地算全省上好价的，就是咱良种上出名。跩人去外面探食，比番地，更加好啦。哦，我来探一工，多才万地就要万三工啦。啊，佫去探钱现金面地啦，今仔日做煞，今仔日钱随予咱啦。哦，唔是讲十五工领一摆钱啊。今仔日佫甲打煞好，控股率拍好，钱现发啦。做袂去啦，即场做煞换做一场，啊，来山跩人的钱，伫山顶生存跩人拢做袂去啊。
1: 你即马算讲是咱三甲在地上资深的。做地的师傅对不？
0: 可能比我，可能讲像我这侪。

0: 骨做的人可能无，嘛是无啊啦。
1: 目前三件哈，手工做这日地量这哈，这个技术的哈，这头先哦，已经哈，伫咧这个技术的三件已经无去五十单啊哈，系啊，啊现在是啊变哈，有加一寡啊徒弟啊，哈，全三件的拢无计较啦，你若要学哈，我拢哦，甲你愿意甲你教。嗯，哎呀，加真济徒弟啊，吼，对啊。
0: 欢迎你来传授这个物件。你哪会要，都要去电器要做啥？这是特色的啊。
2: 是啊。
0: 啊，即马物料带分享，啊，内底还有两三下物料算袂歹啊。嗯。因即马都要有因已经，
2: 因
0: 去表演啦。真。带分享嘛，有提去台北表演过啊。
2: 是。哦。
0: 啊，台北台啊，啊。高中客家园区都有啊，因拢有提这个物件去表演过。
2: 手工
0: 良
2: 制，对啊。对啊。
0: 安怎？啊，要安怎暖地？这良制要安怎做个？嗯。哦，啊，绿茶节就是规定有去遐做。哎。啊，即卖农会若要搁办，嘛要搁提来遐做。
3: 算讲咱农会有伫去甲咱农民斗三工，有甲咱地农斗三工，斗啥嘛吼？要安那行销，要安那宣传，对不？啦，
0: 拢有甲这农友斗下手啊！
2: 不怪即卖呢，地农斗
0: 三工，真多啦！啊，所以讲我，咱其实我有只讲，这农呢，农会若要行的时啊，其实爱用农会来甲咱斗下手，
3: 对，不应该靠咱家己啦，系啊。对哦，
0: 我在做的时候，平常哦，最高级的都也不多啦。哦，对啊。但是哦，有很多人喜欢来我这里买高级的。
2: 对。
1: 不过你这里茶，伫咧清明进前的茶有较好。
0: 这个都是清明，清明以前哦，还有一段时间做得很好的。哦，不是说清明前就很好，不是这样。对。还有大部分哦。差不多有十天左右，这个茶叶做起来特别好喝。
3: 阿伯，紧嘞，我想要啉看卖啊！谢谢阿伯，谢谢阿伯。
2: 吼，谢谢。
3: 喝一下好茶。
0: 所以说，这个茶叶说，人家说清明前就很好，不是清明前。
3: 刚好的茶，拢会回甘对不？
0: 对，会回甘。哇。哦。嗯。
1: 清华柠檬的鲜梅比，
3: 你看我马上喝完了，就是很清香的那个感觉。
2: 有什么
3: 苹果味吗？
0: 我们现在这个哦，这个是有绿豆香的。
3: 嗯，绿豆香，
2: 浓浓绿，
3: 就是香一个香气在。
0: 高级的哦，高级的有毛香味道。
2: 毛香。嗨，
0: 有毛香味道，会有感觉，好像甜味一样。
3: 哦，我。那我们还没有喝到最高级的，我就已经觉得相当好喝了，
2: 是
3: 比那种外面的那个手摇饮好太多了，又会回甘又不会涩。
2: 对对，
0: 有高级的哦，我有留一点点在泡，
2: 真的，有高级的，
0: 我泡一泡给你们。呀，
3: 我们有口福，
0: 市面上哦，可以说要买到的都很困难，很困难买不到的。这个很多人喜欢买这个，
2: 这个
0: 大部分哦，都很快就卖完了。嗯，
2: 这是你有提个比赛？
0: 比赛这个有的人不比赛，来泡这个茶有时候不比赛。
2: 这上次比赛更好
0: 一点。比赛，你比赛哦，定的头等才5000了，特等的才10000了，只有10斤了。啊，你头等的也是一个只有10斤了。我有一个把我买很久了，他不要比赛的。嗯，
2: 只要你这个。
0: 他只要我卖给他，他不喜欢比赛的。他说比赛的哦，你做头等的，这一次头等的很好喝，下次买头等的有时候不好喝，
2: 不
0: 好喝。
2: 不一定。
0: 天气
2: 对啊。
0: 老师哦，我常常在讲，不是说我不是说。老师你不准，就是老师哦，吃的甜味有的个人不一样，这个是用苦，
2: 一部提供一路科学
0: 啊，科学方法，
3: 我什么物件给用进去，
0: 量下去之后啊，这个几度，这个甜度多少，什么多少没有，都是用
3: 老师的经验，老师的口感。
0: 口感啊，再喝啊。
4: 有啊。
1: 有时候很自私啊。
0: 还有的喝的，个人喝的有个人有不一样。哦，有的有的要喝比较重一点，味道要比较重一点。哦。

0: 哇，我觉得黄文雄贝贝他泡的那个茶真的是太好喝了。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茶好喝是其次，他让人最感动的其实是他跟太太之间哦，为了这个种出这个好茶、健康的茶，让大家来喝的那个精神。你看，哎，每天一大早就自己去采茶，然后整个过程呢都不假他人之手，对不对？难怪呢，黄文雄贝贝可以成为我们三峡这么知名的一个制茶师，而且呢，从他的一个制茶的过程，也是等于是看到了一部三峡很简单的一个制茶的一个历程，
1: 百年三峡茶史，
0: 真的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三峡茶为什么可以有名起来，然后它发展过程是什么样，对不对？
2: 是的，
0: 嗯，真的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哦。
1: 是，而且在黄文雄贝贝的身上可以看到呢，过去百年来呢，三峡的一种淳朴人的一个质朴的精神，一种很好客的，而且与人呢非常这个欢喜欢乐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0: 真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之后呢，君琦继续带给我们更多在地的故事，好不好？
2: 好，
0: 是在新北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0: 哈密瓜在台南种植的面积上有1500多公顷，每年的产值将近2万吨，经济产值更达64亿元，是台南重要的经济水果之一。但果农多以隧道式种植居多。今天要介绍的是温室吊瓜种植，一株一果，品质精致的哈密瓜。现在就带大家来一探究竟。
1: 大哥，你在冲啥？
2: 你也塞几块看麦啊？我种目前这是咧收草呀。嘿。哦啊，最主要咱是买好一丛，留一粒果呢啊。啊，你的草叶啊，就是爱随阶段安尼处理掉，啊，让伊快速的当生长，生长安尼。啊，咱将营养拢规个集中伫这支地里。啊，其他的草叶啊，伊的营养分咱甲收掉，伊就袂分散去。哦，啊，草，伊的生长会较紧。哦，就像安尼，伊个出来草叶啊，啊，咱就是安尼提早甲花掉。你会使做看吗？
1: 好。哦。安尼甲伊收掉。
2: 好、哦、掉。
1: 哦，安尼就会使啊。
2: 哎，你爱用安，啊安尼甲花顺序安尼花安尼。
1: 啊，可是伊也无甲伊收掉的话，伊是会对边个生出甲别种物件出来。
2: 无，伊个草叶啊，伊要生长，伊就是爱营养分嘛。嘿。啊，咱若甲收掉，伊个营养分就互这个母猪，这个母长，继续一直生长。哦。
1: 哦。
2: 啊，草叶了，因为咱无需要真个草叶了，所以咱甲收掉，就是帮助伊个发育。Okay.
1: 所以老板呢？一株一果的是安尼，安尼是一株，它就只会长出一颗果实。欸、
2: 啊，等啊到差不多伊第十目啊到15目这段时间，伊的草叶咱甲捞起，啊靠捞过，啊捞过起咱才去选果安尼，啊选迄个上细只、上水的果，甲捞起，啊捞一粒，啊安尼，好伊搁再成长安尼。
3: 洋香瓜在台南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哦，整个台南里面种植的面积是全哦，就是现在的台南市的一个 total 的加起来的占比哦，绝对有一半以上。那早期有甚至高达到70%，那些洋香瓜就全台湾的洋香瓜有这么高的比例都是在台南市，现在台南市这样子整个区域生产出来，所以这个作物的品种研发就很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气候变迁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气候变迁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几乎快要没有冬天了，春天跟秋天就一点点，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高温炎热哦，就是这种比较属于高温环境的时间拉很长，所以以现阶段的那个育种目标哈，或者是说需求哈，因为需求还是就是农民的需求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嘛，所以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就是这样子。那在我们这新品种的研发上就会注重说，哎，因应整个气候变迁啊、哦、然后来选出然后一些适应力比较好的。
2: 我想起他啊是读工业这方面去发展吃头路啊，因为是大人是咧有咧做事，咧种这个西瓜。啊，我若教这个时阵，有当时啊西瓜需要卡手，我就会去倒做。啊，渐渐安尼做的时阵，是大人年岁渐渐侪体力较无。啊，所以我心内就咧想讲，是大人啊做当下拢化忝，我讲无体力拢。安尼足忝安尼，无材料通好应付着迄个劳力个。啊，所以我也想讲，啊，即个行业若要放弃，一寡园地就拢拍远去，足无彩安尼。啊，我就讲安尼，半做工啊，半搭安尼做安尼，啊，尾手做啊到一个程度，就是拄啊好，阮遮个农会。开始咧推广这个洋香瓜，啊，我是讲这是多一个契机， 啊无就专心就来学种洋香瓜，种看嘛嘛是袂歹，啊搁会当听时代负担这个努力，啊渐渐将伊个事业甲滴个算传承起来。咱即摆测牙那整理好，再就是开始爱做引板的工课。啊要引板有两种，或是用网啊好酸。我伫我遮我是选择用丝啊好酸。啊所以吼、要引板，我是拢用丝啊搭的。扭起啊，搭个好固定。啊，连工伊即卖伊也阁发力哦，伊就一直大，一直
1: 起。哦，它会沿着这个一直上去。
2: 无爱往哪爱去。
1: 所以伊会生到遮悬。
2: 会生到这个遮，啊，伊老果的部分头就伫这个旁边。即卖啦，像咱测牙除了啊时阵，就是爱做引慢的工课。
1: 这个动作叫引慢。
2: 牵手啊，好拍起来，好酸起来，安尼会较快。啊，你要拔看嘛？
1: 好啊。
2: 大个好，迄个单只安尼就会使。
1: 我安尼揢起来。
2: 揢起来。吼，啊，你着拔个即个部分。啊，大个单只，啊，扭轻轻啊扭起。
1: 我搞够悬。
2: 啊，你打起来歪紧嘞。
1: 会。然后也打个单只。
2: 你安尼，无唔免痛苦，算安尼扭起来。
1: 好，割一条试看卖啊。

0: 吼，
1: 大家等
0: 一下，安尼就好啊。
1: 要，
0: 然后又一个。
1: 好，安尼对。轻轻下来。
0: 啊，你家是有当？
1: 较灵小块。
2: 安尼，大哥帮我小调一下。
3: 许大哥搭建了12座温室，平均3个月。

月就能采收。这样的连续耕作，大哥为了减少连作障碍，会在土壤上种植绿肥，像是苋菜等等的蔬果。

0: 你设施是固定的啊，啊，你有这个连坐的障碍的问题，啊，有当时啊，你尤其是你若搁种同款的作物，像洋香瓜，你拢一直种洋香瓜，你无轮坐，你的园地会有一种连坐障碍的问题，会愈种愈无好种。啊，这是算上阶段的问题。要你若像我拄到啊，起头也拄到，就是讲要安怎去克服。啊，所以我迄阵我就改变用，尽量用有机不易。哦，你若像我了，有当时啊会种一挂绿花，像番麦、玉米的，还是讲蔬菜，安尼甲轮作到了轮作安尼，啊，互伊。增加伊个迄个地力，迄、那个有机质有够安尼，啊，迄、那个连作障碍尽量互砍落来。
1: 大哥，咱即顶礼拜来改迄个其他的册啊，都除掉之后，咱即卖是要来留果蔓。啊，咱要安怎知影伊迄个果蔓，咱是要留倒一粒？
0: 咱要留留果蔓，就是爱先看伊即支迄个主蔓出来，有迄、那个即、這个。这个无米无的米，有一个迄个果树的苗有，咱会当甲留起。啊，留起，咱留两院是有方便的，算人工，咱会当选择一个天气较水的留过落安尼。啊，其他你也像这安尼，咱也选这两院了后，其他的这草叶伊就无啥物健康的，咱就
1: 甲慢掉、
0: 除掉，规个拢甲收掉安尼。
1: 所以。依这张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要留的果蔓，它这边有一个类似小小的果实这样子，
0: 是
1: 还有这个也是，
0: 对
1: ，OK 啊，所以其他的这灰啊、侧眼那等等，改毒掉啊，灰当个更好的生长环境，
0: 对，伊个更好的生长环境就像这张安尼，有当时也生出来伊了。伊冠就会走较长，
1: 好，
0: 啊，人工果树啊，佮迄个冠吼。会大粒，较正常，较大粒。
1: 所以咱即摆先来甲伊除草芽，
0: 好对。
1: 然后留剩下的那两个果蔓。
0: 是，对，安尼对。
1: 大哥，咱今日要创啥货？
0: 咱今仔是要来伊迄个授粉，甲迄个洋香瓜授粉，让伊生洋香瓜。你也像洋香瓜，伊花已经开啊。啊，这粒是无花，啊有开，啊伊内底有迄个花粉掺无的花粒，算干无是同株，啊咱只要夹毛笔，啊安尼甲清清的，安尼伊就授粉啊，伊的花粉就会当迄个掺母株的迄个花粉的，啊即马咱要有花的时阵，就是爱有开起来的花，啊。啊！伊在开啊，长盘长水的时阵，伊的花粉在长活泼，啊，所以咱就安尼拿毛笔安遐签啊，安尼做人工授粉。好，啊，你啊像这有开，咱就会当。
1: 所以我爱找有开的花，
0: 对，有开的花，
1: 安尼甲新鲜的，
0: 嘿，对，好，安尼，
1: 安尼就授粉啊。
0: 哦，啊，就爱随长啊找。哦，你也看到，就是拢爱安尼授粉。
2: 经过了留果蔓开花后，帮它人工授粉，接下来就等待我们留下的两颗果蔓长大喽。多年的栽种经验，许大哥的瓜果园时常与台南区农业改良场合作，试种不同品系的哈密瓜，并且不断研发改良，成功种出适合炎热夏天的台南十三号。
3: 那整个来讲，气候条件因应它气候条件，我们去选这个可以撑到我们果实采收这个阶段，它品质会表现出来的。那也不是每一个种到采收期品质都会好，啊，野生品种一定可以撑到采收，可是野生品种的糖度一定很差，所以叫野生品种嘛。那经过长期的人为这样子做，就是我们做交配，然后去。从后代里面选比较好的，这样子一直轮，一直选，一直选到后来，就会产生到我们目前洋香瓜的那个在比较高温期一个很成功的品种，就是台。

0: 南十三号，那台南十三号，当初也是因为他的堂弟表现哈，在他的众多兄弟姐妹印象中，那时候有好，就是那个，应该有300多个哈，他有相对的300多个哈，然后里面，它果实不个子不是最大的，可是它是最甜。那你就知道这个甜在我们这个瓜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因子，所以在外面的市种里面，的被认可的程度，哇，这个好，就是第一个应该是说它很甜，所以耐热又很好啊。那台南十三号变成后来我们在做其他的试验调查哦，因为我们夏天高温之外，其实有时候会有不定期的那一个大雨。那这一两年来，当然比较干旱，大家没感觉。可是，在3、4年之前的偶尔那种大暴雨的话，会造成瓜类有淹水。它相对那淹水，我们说相对啦，你不能一直把它淹下去。可是其他品种在旁边的话，水退了，这样1天、2天、3天的恢复的状况，哇，十三号非常好。
1: 大哥，咱经过一礼拜了啊，咱今仔日要过来创啥会？
2: 今仔日是要做收割的工课，就是咱以前老的迄个果实，今仔日又大起啊，咱要选一个较水的，较老起，其他爱啊处理掉，今我带你礼拜来看这个选果的
1: 好啊，好
2: 情
1: 啊。
2: 形。那咱就来看下，
1: 好。
2: 咱今仔的动作就是要做选果的工课，你也像即阵咱有做两粒果起，咱就爱变，就爱甲看，看对伊才较帅、较水，就甲留起。你也像即两粒，外观看起来拢真水，毋过吼，伊个缺点只伊就是有一寸，有一寸，即若等大粒的时阵，伊就要到成熟的时阵，伊就较容易劈开。所以即粒咱就袂使甲留起，就爱留即粒较水的即粒。即摆动作就是安尼，即粒麦咱着加倒起来，拄即个管，加落安尼。
1: 哦，安尼着加掉就好啊。
2: 有着啥囥个涂骹，等下统一处理掉安尼。你若像即丛伊个生长素较弱，伊个幼果呾收花尔，所以咱着慢只，等人工互大
1: 起。佮变大到像安尼时阵，
2: 咱较过来。即马就是爱随丛仔看，随丛仔顺，因为咱拢有加留过起。即马就爱撒起来看一下，看对粒较水。你若像两粒拢真水，即粒较大粒，即粒较袂，咱就爱
1: 迄个
2: 加即粒细粒啊。
1: 我要甲加掉啊！
2: 对啊，
1: 对只。
2: 对，安尼啊加了，好安尼。
1: 哇！
2: 咱就是安尼咧选果咧留安尼，
1: 好，
2: 就好个甲留起来。咱随丛仔做，随丛仔看，看拢爱看一下，看对了吼，像即粒的果，
1: 伊就裂开，
2: 对，即粒就搁较完全，
1: 嘿，
2: 所以咱
1: 就爱留一粒，即粒甲它夹掉，
2: 对，就是安
1: 尼，要对只甲夹掉，
2: 嘿，对，就是安尼的动作。
1: 哇，有够拍算的，就甲放涂骹就好
2: 啊，对，放到做伙，等下咱就统一
1: 收
2: 处理掉，你也像这伊个生长素较袂遐弱个，
1: 伊这只细粒着，还袂生起来呢。另外一粒伫底啊？
2: 伊只即丛只打一粒呢。所以即粒着三万只选过。即摆过来去看即丛安尼，着爱摕起来看，
1: 两
2: 粒拢真水，你着爱去兼看外观。若起拢真水，即粒较大粒，较整齐。即粒
1: 较少，
2: 所以着两拢爱选较好个，两粒着比较
1: 安尼。
2: 比较着着是爱淘汰一粒歹个，
1: 较
2: 弱个，晓加掉。
1: 加落去有够心痛个，这是辛苦结出来的果实。
2: 咱个动作着是安尼随丛仔做。
1: 好，咱即摆即丛。
2: 即摆即丛。
1: 即粒够质量。是即丛的吗？
2: 系对，你若像即两粒，伊的果形，伊像即粒虽然是较大粒，毋过吼，伊这的果形无即粒较遐水。
1: 哦，是哦。
2: 对，所以吼， 来留一粒，啊，这是去予迄叶啊灌这刺刺的露着。
1: 哦，家己去用迄种迄、那个、嗯、这种金的刺去弄到的。
2: 哎、对对，啊，所以是。
1: 啊，伊只安尼无要紧嘛？
2: 迄粒无要紧，迄粒哎呀，到大了起，伊慢慢砍下了，无啥要紧。
1: 啊，大哥，你把迄粒割掉。
2: 对啊。啊，这粒伊的个性较袂遐细正，啊，咱就淘汰这粒。
1: 咱、除了爱看伊的果形以外，搁、爱看伊的底部有没有裂缝、这些都是把它淘汰掉的一个因素就对了。
2: 咱因为咱是捞一粒，咱就爱捞迄个上好的。所以你拿两粒啊拼起来，有一粒较歹，咱就爱淘汰伊啊好的甲捞起安尼。
1: 是。
2: 好，就是拢爱安尼看。
3: 许大哥在年轻时曾被推荐到日本学习哈密瓜技术的栽种，学成之后回国，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尝试，耕耘了近二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尝到成功甜美的果实。
2: 啊，拄啊好，农会开始在推广洋香瓜的时阵，有需要新的技术的人才，要爱考试，通过迄个改良场，搁再考试，推荐去农委会，迄个考试了，较过日本学习着因新的技术安尼。我迄阵拄啊有较幸运啦，拄啊考有过，派过日本因温室的洋香瓜的栽培，含咱遮。做露天的，还是做水稻的栽培，拢无相像。我伫遐，我就认真学，我就想，心内就咧想讲，咱以后若要有较好嘅经济来源，嘛是爱学人嘅新嘅技术，因为时到，这就是一个趋势。安尼起，咱嘅经济价值较有迄个价值性。
0: 在改良场的一个。我们应该负的责任啊，就是这一些栽培技术的改进、品种研发啊，这一些在我们厂里面，这是算比较应用面来讲。那应用面一定会应用到农民这一边去。那这些作物在农民那边也都是有种植，那种植的过程一定会有相关的栽培管理的问题。所以呢，在对农民辅导方面啊。最根本的辅导就是说潜移默化引导，就是这个新品种的育成啊，我们有推新品种，推新技术哦，他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来应用。那在这个部分，有些农民可能刚入门啊，他完全就看人家种，完全没有 idea 那一种，然后我们就是像这种哦，有讲习会，那这个讲习会有可能是我们厂自己办的，我们养香瓜栽培讲习。我们就是把这整套流程哦，你是隧道式的，我们就办隧道式的栽培讲习，温室的这两个是基本模板不一样。那透过讲习会哦，我们现场就是把这些栽培流程哦，整个跟他们做提醒，整个过程就怎样一步一步，然后到最后采收，这中间要怎么去注意，然后怎么做。
1: 大哥，你的身躯绑这种绳啊，手揢一条绳，咱即马要创啥？
2: 咱即马绑绳啊，这就是讲。多提离咱，大家咱的身躯边，咱要提绳啊方便。咱即马提绳啊，就是要来吊这粒果啊，起固定起。咱的绳啊呢，拄果啊只这个起柱型的这个管只。打个单只，打个单只，安尼就好，零就好。即马就甲扭起吼，算互你啊安尼。
1: 小
2: 花平行，固定一下安尼，就甲固定好好，吊起来安尼。
1: 咱想要爱甲果啊吊起来。
2: 因为果啊伊的枝数大，你也要吊起来，迄个有当时啊会挂长，伊就旧的
1: 啦。哦，它会一直垂下来就对了。
2: 对，嘿。咱就是用安尼吊，徛果就是你啊固定，有果伊就一直大起来安尼。
1: 好。
2: 咱即摆你啊像这也未收割，咱就慢只吊。
1: 嗯。
2: 即卖就是像安尼哦，拄这个梯柱式呢的所在，撑过，打个结安尼就会使，好，即卖扭起吼，扭起吊安尼，你讲，好，你做看卖呢？
1: 好，我吊绳，
2: 嘿，
1: 一丛，
2: 是啊。
1: T 字形这样。
2: T 字形啊，那不爱爱撑过啊。
1: 哦，爱撑过
2: 啊。是啊，啊啊，白开。大概这就会使。好，安尼就会使。
1: 安尼。啊啊。
2: 然后，你袂使扭，你爱注意控制好安尼，你唔通扭伤开，扭伤开有当时也许你扭断。
1: 哦，这个、真的我扭断，所以。
2: 啊，即摆你就是安尼，迄个咱顶管安尼看差不多，啊，顶管搁再啊打一个折。
1: 好好
2: 好。啊，白安尼就会使，吓。
1: 哎，大哥，好久不见。
2: 哎，好久不见。咱自七月底到今一个外月无见面
1: 啊
2: 啦。
1: 系啊，对啊。哇，咱今日要来采收啊。咱对一开始的栽种，然后除侧芽，然后隐蔓，然后酸果，然后咱大概来拢有伊无同款的变化。啊，今日终于要来验收咱的成果呢。
2: 已经到成熟的阶段，咱都老果到即卖开始要采收，已经经过四十几日啦，一个外月啊。啊，已经成熟了，啊，咱即马就会当来甲采收起。
1: 好啊，好啊，行。
2: 来。即马，那我你看，迄成熟是要安怎看？即粒果也有成熟，啊，我阿你讲，啊，你就会了解
1: 啊。好啊，好啊，好
2: 啊。那我带你入来看，熟度是要安怎分解？
1: 好。
2: 你若像熟度。伊一粒果若要熟，伊个迄个叶仔表现出来，开始黄化老化去。你也不正常的是爱安尼青青，啊伊若果仔咧开始成熟，咧下，伊就一直老化，啊老化到一个程度，伊就是一粒果仔的熟度嘿，开始咧黄化过迄个凋零啊，像这种大，这就是一个迄个象征，
1: 吼。
2: 啊，伊愈大就是伊个湿度会愈好。
1: 哦。
2: 吼，啊，你若像安尼会表现出来，就是伊个湿度已经有够。
1: 啊，所以咱要采收的时阵，就是看伊个叶子的呈现。伊若像讲伊用要枯啊，就表示枝叶的瓜，那海绵瓜的速度已经会使啊。
2: 对是。Okay. 啊若无，你就是爱记日数。
1: 好好好。
2: 伊一粒果的成熟的时间是。差不多伫个38天至45天即旁，看气候啊，甲看品种
1: 啊。是是。
2: 啊，你若像13号的，差不多38天至42天即旁就会当采收啊。
3: 将一颗颗哈密瓜剪下，放进笼子，准备包装。我们从夏天到冬天，一路跟着许先生栽种哈密瓜到收成，体会到种田务农都得靠天吃饭。天气好坏、温度高低，都牵动着农民的生计。一整年辛苦的农作，就是为了等待丰收。若因为自然因素而导致收成不好，就会瞬间化为乌有。感谢用心耕耘的许大哥，让我们有这么可口美味的哈密瓜可以享用。
2: 咱即卖要做的工课，就是爱做分级阶段。哦，啊，果啊，你栽培的有好有歹，啊有大小粒，啊有外观较细只、较水的，啊，咱拢爱安尼甲分级甲的，好的爱换好的，放啊歹换歹安尼，哦，安尼也像，安尼照安尼甲分，啊，市场的介绍就会无，照果啊甲咱看，好的画好的介绍，啊歹的画歹的介绍，啊咱咧做，就是爱尽量做好迄个分级，做好清安尼，吼、哦。啊，目前咧做个就是分大细粒，啊，佮迄个个性个好歹安尼，啊，品质。啊，咱就爱随粒仔看一下，吼、哦，啊，看安尼，伊有外观有甚物下无？啊，需要放伫对阶段的迄个，啊做分级，尽量若做个愈清愈好。啊，去到市场，人透开就是看你的物件，就是好歹人看得出。

0: 今天的青春进化论呢，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要帮大家颠覆对性别的想象。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对于某些职业呢，其实是有限制，我们就会说啊，这个职业就是女生做，或者那个职业就是男生做的。如果呢，突然有那种黑羊出现，就觉得说，哎，你真的很特别。但今天我们的这两位受访者，其实都要用他们的专业告诉大家，其实不一样，有的时候就是你的特色。接下来我们要访问到呢，这位是美甲一哥，哇，听起来就很厉害了。我们要访问美甲一哥是洋洋美甲的创办人杨之行，你好。
1: 嗨，大家好，
0: 之行、很厉害呢、生日快乐，
1: 谢谢。
0: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他可以来上节目，是因为今天是他生日，所以他今天放假，要不然平常之行很满。就是不是满，就是超满。听说有外国的朋友会跟你预约到半夜，就是为了想要做完了指甲再回国，是这样吗？
1: 对，确实，因为我的地点啊在中山，然后附近的话，很多饭店，然后对，
0: 所以你是中山区最红的美甲师？
1: 没有，其实也才刚搬过去而已。
0: OK，
1: 对，
0: 好，你从事美甲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1: 我做美甲时间呢有9年的时间。
0: 9年、但9年前男生做美甲应该是很少见的吧？现在应该已经越来越多了。
1: 现在慢慢开始有，但是其实那时候有一些，但是真的是很少很少，大家不太会常看得到。
0: 可是你一开始不是学这个的、
1: 对，
0: 你是学室内设计的，据我所知。
1: 对，
0: 因为室内设计是一个蛮大的空间，指甲就这么小，
1: 对，
0: 你是如何把这么大空间的设计跟想象缩到这么小的地方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帮我姐姐设计这个美甲的工作室，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学室内设计的，所以呢，设计要了解业主的需求，然后开始就哇，发现说，这个流程啊怎样？后来就觉得，可以试试看。
0: 那个时候做美甲男生不多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一开始你是纯粹是兴趣。还是
1: 兴趣，或是觉得说真的也是蛮好玩的。因为像是设计，室内设计会写那个会画那个什么电视墙的大理石啊。
0: 对。
1: 然后我就把一样的手法，然后画在客人的指甲上面。对，然后就哇，大家就很喜欢这个样式。然后就展开我的就是美甲一开始的之路这样子。
0: 所以你是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别人做美甲？
1: 对。在大学的宿舍，
0: 宿舍，
1: 对，
0: 蛮妙的耶，
1: 因为宿舍，
0: 可是你们宿舍应该是男生宿舍吧？
1: 后来有搬出来，
0: 后来你有搬出来，
1: 对，就小小的一个大概3坪大的宿舍，
0: 所以你的宿舍变成你的工作室，
1: 对，然后他因为一栋一栋的一间一间嘛，所以就邻居都知道我在做美甲，
0: 你有在门口挂招牌吗？
1: 没有，就是口耳相传，因为可能就认识不同系的人，然后手就是招牌。然后在学校
0: 大家就会炫耀，我看到你今天也是好，今天是糖果色，
1: 今天糖果色
0: ，OK，这是为了今天的节目做的，
1: 对，
0: 对对，你说的没错，因为其实你的客人就是你最好的生招牌，
1: 对，
0: 那你那时候是等于是免费帮同学做吗？还是
1: 那时候我就说，行行好，收点材料费，让我再买一点
0: ，OK， 所以一开始其实你就是靠着同学的支持，一步一步走上

0: 也应该是口碑很好，所以你才做到今天吧。如果你马上就被打枪了，同学就说你不要再坏我的手了，哎、欸，你也就没客人了、啊。
1: 真的，就是一开始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嗯，例如像是可能有同学在那个豆花店打工，嗯，然后就哎、欸，可能指甲然后弄一弄然后就脱落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等一下可能十点下班，我说那你赶快来我宿舍，我帮你补起来。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去发现说，哎、欸，怎样子做客人才会很牢、很稳，然后又好看这样子。
0: 可是这很严重哎、欸，
1: 对、啊。
0: 如果做吃的指甲掉到吃的里面怎么办？
1: 真的。
0: 所以其实做指甲还是要蛮负责任的。你以为风险不高，其实风险蛮大的、欸。
1: 真的。
0: OK。那我想知道，像因为一开场的时候我就有说了嘛，一般我们对于美甲师的想象都是以女生为主，我们觉得女生比较细心啦、啊，或者是说好像对于这美感这种东西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你觉得男生在做美甲这个行业有所谓的门槛吗？那到底性别是一个优势还是劣势？
1: 其实像我自己带学生，然后有些同学也会是男生，然后他也会就是对这个东西很好奇，就说会不会可能客人会不介意啊，或是尴尬，或是不喜欢这样子。嗯、然后，但是其实就是在做客人的时候啊，其实成果美，然后而且口碑好。大家会真的会口耳相传，嗯，
0: 所以反而其实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1: 技术重要、okay. 而且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哎、欸，从男生的角度可能比较能够了解说，哎、欸，女生可能怎样子，男生会比较吸引这个目光这样子。哦、oh, ，
0: 所以应该是说每个人做美甲的目的可能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是做给自己看的，我喜欢最重要，有的人是那种。哦、啊，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1: 对，真的、okay. 就是炫耀，或是跟同事间有话题这样子。
0: Oh, okay.

0: 好，今天做什么样子呢？先看一下，我先帮你卸指甲。你这样都要修短吗？
1: 嗯，修不要修短。
0: 不要修短哈、哦。好，美甲的魅力嘛，我觉得可以帮每一个客人，然后把指甲都变得美美的，就是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今天是从哪里来呢？英哥啊，坐公车。而且其实我觉得做指甲就是还蛮多人是来这边当心理咨商师的那种感觉。我遇过的客人是他已经是论及婚嫁的，然后他以前会被男朋友管说啊不能做指甲，什么浪费钱啊，因为两个人可能要共组家庭要存钱什么的。嗯，然后他自从就是离开就分开之后，哇，来做然后就是要做最厉害的，就是展开自己的新生活这样子。因为做指甲的时候就是你和美甲师两个人，然后呢在这个很像包厢的空间里面，然后呢就是东南西北都可以聊，然后都可以把自己的就是心情抒发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很像在心理的一个咨商室这样子。好，这个呢指甲完成了，然后呢这一副指甲呢就可以增加工作好人缘，天天开心。我当初就想说，嗯，我做美甲就做5年就好了，因为我喜欢室内设计。后来发现，在工作上啊，工作室可以一直有变化，预售屋客变2年，对，美甲1个小时，客人就成就感就马上就有。我觉得美学的话，是可以培养的。像我一开始的时候配色啊，有时候男生喜欢的配色跟女生喜欢的配色其实不太一样。好，那我也是就是边做边学，然后客人可能最近流行什么啊，然后呢开始慢慢的就会调整出一个就是怎么样做会比较让客人喜欢，然后怎么样客人就是很容易很显白很衬肤色。所以这个美感的话是吃美学没错，但是是可以培养。对，设计的灵感有些是因为最近流行，然后有些哪个韩国的明星哇手上做可能蝴蝶结的款式啊，好，然后呢再加上客人本身的喜好，因为很多客人都是跟着我做很久了，好，从我一开始入行然后到现在，好，那其实在这个行业就是老顾客就是关键，因为呢你把他服务好，代表呢就是你会让人家就是一直持续来，那他也会帮你就是手上是活广告，帮你介绍很多亲朋好友来。对，然后呢灵感的话是他自己的喜好，有些人呢喜欢做贴钻，好，然后呢但是最近又流行蝴蝶结，好，那我的小脑袋里面就会去组织一下，就是怎么样子把它搭配既符合最新的流行，然后呢又符合他很喜欢的。好，那有些人呢是走比较粉嫩路线，就是少女心，棉花糖的颜色啊，马卡龙的颜色啊，然后呢这个的话就会去把它搭配蝴蝶结跟棉花糖怎么结合在一起。我就很喜欢帮客人就是客制化，然后呢组合成一个就是用我自己本身的美感，然后呢把它组合成一个他很喜欢的样子。
2: 会不会有人只走进来看到是男生会却步啊？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有时候我的手可能只能给我老公摸之类的。
0: 对，有些人预约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是男生，对。但其实我平常在操作客人，我都会戴手套。
2: 哦。
0: 对，然后就算可能有男朋友陪起来，然后看到有手套，会觉得蛮卫生的，然后或者说觉得好像还好，
2: 还可以。OK， 所以不过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性别的某些限制啊，或者期待啊，都已经越来越，你可以说越来越放得开，越来越就是有可以接纳不同的可能性的存在了。
0: 嗯，
2: 我想知道你之所以在美甲界屹立不摇的原因，你觉得你最大的特色跟风格是什么？
0: 我最大的特色和风格啊，因为我还一开始蛮多客群是学生，然后后来就是一路跟着我9年，然后做了就后来变成上班族啊，可能生小孩结婚啊，因为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阶段都需要美甲啊，就是例如像是可能出去玩啊，出国玩啊，然后或是那个结婚啊，拍婚纱，就是主要是这个东西带给女生好心情，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上班心情不顺，所以看看指甲觉得还蛮疗愈的。
2: 嗯，
0: 对，
2: 所以你是疗愈系的美甲师，
0: 算是吧。其实我当初做美甲有个原因是我想要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2: 诶、欸、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觉得说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些做法或是一些智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想要吸收的东西。
2: 哦，
0: 对，
2: 所以其实你不只是在疗愈别人，你也是在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 input。比方说，你可以认识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甘苦谈、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人生百态的那种感觉。
0: 是是 是。
2: 对，而且因为如果你做室内设计啊，你可能一个案子就可能几个月就过去了。
0: 对。
2: 然后可能就是对的一对。就是一个案主，可是呢，你一天可以做多少个客人？
0: 一天哦，如果认真一点，可以8到12个左右。
2: 你很拼命，这不是认真，这是拼命啊！
0: 对，
2: 因为他不是15分钟就做完了耶。
0: 对，
2: 以我对你，你像如果你要做这种的话，可能1-2个小时跑不掉吧？
0: 是差不多。
2: 对，所以你都不睡觉、
0: 对，我不喜欢睡觉。
2: What？
0: 客人想要来找我们，我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对，我觉得。把握自己还有一丝丝价值的时候，然后带给大家快乐，这样子。
2: 我只能说你还年轻，就越年轻体力好吧。
0: 10年后再问我。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挣扎，觉得我们10应该可以盖到2022、2023，然后现在变成说，哇，我们是2个不一样的房子的。对我来说内心很痛苦。
1: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3: 我们在身上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4: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5: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6: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我比较好奇了，就是客人其实是希望，比方说，他会把自己的概念，然后告诉你，让他照着某个图做，还是希望你帮他设计？他会告诉你说啊，可能我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希望你给他一个 reference， 或是给他一些惊喜。你告诉他说最近在流行什么？到底目前的客人会是怎么样的取向比较多呢？
1: 我觉得分两种，一种客人呢，就是我会希望他带图来。然后就像我们做室内设计，希望给客户提供 image， 就是希望是哎、他家里想要走乡村风啊，有什么？那手也是一样，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可爱的，那他可以给我3到5张照片之后，自己去融会组合，然后跟客人沟通，然后说哎、那我这样帮你怎么搭？然后我就会用室内设计的方法来。图纸拿出来，按图施工。
0: 哦，所以你要先画个草图给他们
1: 看。对，我会先画一个草图，然后就说好，那我们就这样搭配，好，开始做。那第一个客人觉得专业，然后第二个客人觉得放心，他就可以好好的聊天或追剧，就不会说，过程中还一直盯着美雅师说。
0: 这里是不是歪掉了？
1: 对，这是歪掉，
0: 或者颜色配的不好的那种感觉。
1: 或者说，刚刚不是讨论说这个要这样吗？但是因为我们都有画下来，所以这样就很清楚知道。
0: 对，因为我们都有画下来，他会跟客人说你瞎了，我刚画成这样，你现在来 challenge 我，到底是不？可是一定也会遇到后悔的客人，怎么办？
1: 就是美甲会有可能包边封起来，或是上底色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通常知道客人选择。的情况点在哪里，然后就会跟他讲说，好，我们现在选好就不能换了，好，然后再进行下一关这样子。
0: 就是说现在是关键，
1: 对，
0: 你是最后后悔的机会。如果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涂下去，你就没有回头路了。
1: 对
0: ，Are you sure？
1: 这样子，
0: 这蛮好玩，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做过光疗，应该说可能有，我有做过一次光疗，对，但是后来可能我会觉得说我手变得好重。就跟我不喜欢沾假睫毛是一样的，可能你会觉得假睫毛很轻，可对我来说会觉得眼皮变好重，可能我就是希望它能够更轻盈的感觉。可是的确有时候，比方说像过年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家会打麻将嘛，我看到有些家人啊做了很棒的指甲，上面还写着发字啊，
1: 然后在
0: 对，然后闪闪发光，我就会觉得说可恶。还给我下了蛊，然后想要以前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美甲好像已经成为现在，尤其是爱美的女生生活的一部分了。这是当时你投入这个行业，就是没有想到这个行业越来越蓬勃的感觉吧？
1: 对，第一个就是其实常常久久不会做指甲，可能暑假要出去玩，或是过年过节，或是可能从来也没有接触过，但她可能拍个婚纱。接触过之后就爱上，就回不去了，对，所以通常很多人一开始接触到就是做背做指甲是这样的状况，
0: 而且就我所知做光疗会上瘾的，
1: 对，
0: 就是
1: 真的，
0: 就如你所说回不去
1: 了，每个月都会想说啊下个月要做什么，
0: 对，OK， 好，所以难怪生意都这么好，你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客人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难忘客人的话就是我有个客人啊，他做完就是漂亮的指甲这样子，然后后来呢他就被求婚的时候，哇，让他闪闪发亮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说天哪，我好像也参与了在现场的感觉，
0: 所以他回来告诉你说，我跟你讲那天我的指甲就像主角一样，
1: 对，我就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看到，然后就觉得天哪，好感动，就是从他大学就开始给我做，然后到他的 一路过来这样子，
0: 其实都已经蛮像朋友了
1: 真的很像，因为每个月会见一次面。
0: 对，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一年也见不到一次，但有些客人见久了，其实你也看着他人生起伏、喜怒哀乐，你也算是陪伴他们人生蛮特别的一个 moment 的感觉。
1: 是。嗨，大家好，我今天来教大家怎么来保养我自己的手，焕然一新大改造。我先准备好了这一盆水，温温热热的水。
2: 你平常也都会保养自己的手？
1: 很少，因为呢，平常帮客人做完之后就好累，把手先泡一下，好，因为角质啊就是要这样子泡过之后才会软化，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家的磨甲机，等一下就把两侧的硬皮啊磨磨磨，好，磨出来，然后其实还蛮多美甲店也不接男生的。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男生，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好像比较合理一点。在过年的时候啊，这个客人啊，那他的工作本身是做黑手啊，就是呢修机车的，好，然后呢，哇，这个在保养在磨的时候，哇，整个磨出来都是机油黑黑的，好，然后呢，哇，然后就整个就是用完之后啊，焕然一新。 然后就很满意的，然后呢就是离开这边这样子。当美甲师不仅仅是就是帮客人美美的，而且也是参与他人生要最美丽的时刻。然后我最小的年纪的客人有那种4岁的小女生，真的手超小一个，对啊，因为以前都是客群啊，就大部分都是上班族啊、学生这样子，现在真的越来越广，米雕哎，在米上面小小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爱美不分年龄。那我说我客人啊，年纪从90几岁都有，哇，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行动不便，剪不到自己的脚趾甲，哦，对，或是轮椅，对，剪不到。然后呢，家人也不太知道怎么剪，对，怕把老人家剪受伤，所以就会来找专业的。哦，因为我的当初的宗旨就是我希望可以遇到不同的人这样子，所以就是不同年龄层对我来说就是每天都是很新奇、很新奇的事情。好 ，OK， 完成。这个是参差不齐的手，然后呢，周边皮肤干干的，然后这个是保养过后的手啊。好，整体就是水嫩嫩啊。这个颜色呢，是我们擦了一层，就是呢，素颜的底胶。好，所以呢，它是很接近我们指甲的颜色。所以呢，就算呢平常没有在做指甲的，你做保养，单纯擦这个也会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耐看。
0: 因为本来你是跟，因为你刚好说嘛，是跟姐姐一起合作的，因为你也是为了要。帮他设计他的工作室，所以才进入这个行业。
1: 是，
0: 但因为接下来就要聊到创业这条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嗯，你的确也在这里面，受了一些伤，然后可能这些伤会让你成为现在的你，然后继续往前走的动力。要跟我们说一下那一段吗？
1: 其实我搬来中山目前是第5个月，然后对我来说好像是新人的试用期。然后，所以我会一直很努力，想要把就是我的店建制起来。那之前一直以来都是跟姐姐一起合作，她带我入行，然后我也用我的当初学的设计、企划和行销的这些东西，然后做幕后，把这些东西把它建制起来，包含产品啊，然后包含课程设计，还有我们的教室设计，还有店面的设计这样子。那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拆伙了。对，那对我来说，这个梦想是一种爬山，好像在盖房子一样。然后对我来说，好像从可能101还没爬到顶，然后已经在50几楼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就是要从头开始，所以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挣扎。觉得我们101应该可以盖到202、203，然后现在变成说，哇，我们是两个不一样的房子的，3只小猪要分家，然后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内心很痛苦，然后那段日子真的很心力交瘁，然后而且一方面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所以就。到现在就

0: 像一只羊一样努力在原野上奔跑。
1: 你不是一只羊，你是两只羊，因为你是羊羊
0: 啊。对，
1: 这同时你也是母羊座嘛。嗯，对啊，所以母羊座其实是蛮冲的性格。
0: 对，
1: 就是你要想你是火象的，你胸口其实是有一团火的。
0: 对，
1: 就要么就不要惹到你。
0: 对，
1: 就惹到你呢，你也不会让大家好过的。可是如果是如果可以的话，也会是非常好的工作伙伴。
0: 是，我算是比较温和的小绵羊，
1: 小绵羊了。
0: 对，然后但是就是一直冲这样子。
1: OK， 奔跑的羊嘛，我们制作人就说你是奔跑的羊。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是你也不会去体验重新盖一个楼的感觉，因为而且你还挑了一级战区。
0: 对，那时候我就是问客人说，你们觉得我要搬去哪里好？然后客人我就是想说啊，北车、西门、中山，
1: 就是交通方便的地方。
0: 对，然后他们就说中山好。对，然后搬去发现哇，其实很多学生都在附近，就是很多美甲工作室啊、美甲店都在附近这样子。对，
1: 就是因为都在附近，所以才说是一级战区啊。
0: 啊，对啊，
1: 那就是竞争很激烈的意思啊。
0: 对，误入歧途的。
1: 不是，而且他学生们会觉得说。老师，你为什么要来跟我抢地盘？我好不容易在这里占了地盘了，你为什么要来跟我抢？然后大家说，你的美甲做得不错，跟谁学的？我老师就在隔壁。
0: 啦，
1: 就是对。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你可能这个时候需要证明你在一级战区里面有立足之地。所以我现在也比较明白，就是为什么你刚刚会说你一天可能要接10个客人、12个客人，就是因为，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万事起头难。地基的确比较难打，可是我必须要说啊，其实你的地基非常稳固。就你要想，比方说，你看你刚说的那些客人，
0: 对，
1: 是不是就跟着你搬到中山区了？
0: 对，然后还有很多学生也是，就哇，跑来，
1: 对，是不是就会有人跟你说，我不会叫别的男人来摸我的手的那种感觉，不会，只有你跟我老公，没有别人了，就一定也有这种人，然后就是有，是不是？可是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你不知道原来他们这么爱你。
0: 我很感谢就是搬来这边然后一直一路上支持我的人。
1: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你可能觉得在那当然过程一定非常痛苦，因为那也是你好不容易建构起来的，你说盖到一半的101的那种感觉。可是砍掉重练会有砍掉重练的勇气从你身上长出来，而那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砍掉，因为你已经走过它了，所以任何困难的事情再出现在你面前，你都会觉得说piece of cake， 就是我都已经走过那么难的路了，你还想要考验我什么？就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再打倒我那种感觉。
0: 这就有点就是创业精神好玩的地方，就是好像每天都在越级打怪一样，然后每天来，因为中山有些过路客啊，或者什么，就是或是深夜有些可能隔天要坐飞机的这种客人，然后就是哇，面对不同的人，然后包含我的英文也练好了，就是很特别，就是哇。不管是单亲妈妈或者是妈妈也好，又是很多女生其实在生完小孩之后，我很鼓励大家是女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才不会被对方给牵制住，或是自己总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好，像这个的话就是穿插垂直穿插这里，好，然后再照灯。当时为什么我会想要做教学，是因为很多客人啊，就是看到我们就是每天生活就是好像自由自在，然后过得很开心，然后他就问说，雅雅有没有在教学生？就把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呢我就有开始，然后把它统整出来。那时候第一个学生啊，他是一个澳门的，在台湾的学生这样子，然后呢，因为一对一嘛，就很像家人这样子。
1: 那后面我要把它变成渐层的话，其实我拿
0: 然后开始呢，就慢慢的把这个模式建立起来之后，就开始一对二、一对三，然后呢就是开始一对多这样子。
1: 最新的果冻渐层。
0: 今天的课程呢，主要是有大概毕业一年到四年左右的学生，好，然后呢来做这个进修课。因为其实美甲师是这样子的，款式啊其实就是与时俱进，好，会让时间啊一直一直的就是更新新的流行，它是一种快时尚。好，那像是今天的进修课的话，就是来推出就是最新的社交，然后呢让大家来玩。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实作，因为我们美甲师就是学完之后要直接上战场了。
2: 老师很用心，但是不会给你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有时候有压力你就做不好。我是之前在家里带孩子，然后现在小孩大了就没有在家了，在家没事做，对，就想学做一些事情。对，
3: 未来要以那个美甲师事业，
2: 已经有开工作室了。对对对，
4: 其实我从大概高中就给老师做指甲，然后是到后面，其实中间我在学美甲之前是一直很犹豫，然后是老师一直鼓励我说你就上啊，你都看了这么多年了，这样我就觉得对，然后后来就跟杨老师上了全科班，对，就是做的还蛮开心的，就是学到新的款式，就是觉得哇很厉害这样。
0: 我是真心希望来这边的学生啊，能够在美甲店上班能够上手，然后实务经验是可以来这边也学习得到，而不是单纯的就是学院派，是实作派。所以呢，在客人的应对进退，或是怎么样去面对选择障碍的客人啊，怎么样去帮客人搭配显白的颜色啊，来这边是一定要学到的。好，
1: 爱心猫眼，然后好，我说自己没想到，然后因为刚好有学生说他们店家就是美甲师有互相研究用铁丝，就是口罩的铁丝。
0: 那因为美甲真的是一个快时尚，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在早期啊，是日本的杂志，以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哇，日本杂志，这个月几月刊几月刊。那到后来呢，韩国的 Instagram 上面说，哇，韩国它流行什么款式，哇，那到现在是小红书，然后呢会一直更新，今天出了明天就要回，对美甲师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时间越来越紧凑。以前大概半年啊流行一种款式，到现在几乎是一个月一个礼拜，那个韩团的女星，然后呢做了一个蝴蝶结的款式，哇，马上网路马上今天就要做，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很更新跟很快的。
5: 据我所知，其实你很鼓励单亲妈妈来学美甲，对不对？
0: 不管是单亲妈妈好，或是妈妈也好，因为是很多女生其实在生完小孩之后，我很鼓励大家是女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才不会被对方给牵制住，或是自己总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跟我有同学也是一样啊，就刚好在我隔壁，他就说小孩可能生病要请假，也不用老板

0: 就跟客人讲一下，哎，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真的还蛮适合，就是妈妈们啊，或是想要自由自在的人。
1: 嗯，你觉得它是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吗？
0: 啊，确实是啊。
1: 嗯，确实是啊，
0: 确实是、啊。
1: 对，可能这就要讲的有点保守，免得国税局会来查税那种感觉。
0: 没有。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因为美甲其实 range 很宽。老实说，如果你真的做得很精致的话，你值那个钱，因为它就是一门专门的美学的行业。
0: 是，
1: 但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有像，我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一位越南来的新住民，
0: 嗯，
1: 他在我们家那附近开美甲，也已经开了十几二十年了。
0: 是啊，是啊。
1: 我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从不是很会讲中文，到现在中文比我还要溜，对，然后养了好几个小孩。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没有，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且你随时都可以开始。它不像有些职业，他说哦，你年轻才能做。
0: 是，
1: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五十岁可以开始做美甲。
0: 是，
1: 对。然后只要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0: 嗯、
1: 然后你愿意跟人沟通，所以你在教课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就是会教大家怎么就是跟客人进退应对这样的事情？
0: 是啊，因为其实我们教的是美甲创业班。
1: 哦，你教的是美甲创业班。
0: 创业班
1: ，OK。
0: 对，
1: 哦，
0: 所以呢，其实就是整套的，
1: 嗯，
0: 都要学会，
1: 嗯，
0: 就包含当然技术嘛，啊，然后还有跟客人的应对进退，
1: 嗯，
0: 然后包含我本身学设计，所以教他们用做价目表啊，
1: 嗯，
0: 好，然后还有行销怎么去推广你自己的这个、嗯、产品，
1: 嗯，
0: 好，或者你的服务，对，然后包含最近拍小短片，啊，也是他们必修课。
1: 自己拍哦、喔，你教他们怎么拍？
0: 哦、对，用手机拍，对。
1: 哦，就是把成果拍了，然后可以放上网，然后客人就知道有 reference， 就说哦，我喜欢这个款式，我可以来这边做这样子。
0: 或是很多人会好奇，因为美甲师很多嘛，单纯只 po 作品、嗯、其实就是作品而已。
1: 嗯。
0: 但是还有包含他自己可能自己的生活日常啊，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他自己的那个可能开店的一个vlog，
1: 嗯，
0: 好，这些都是可以把自己推广出去的这样子。嗯，
1: 可是我就比较好奇了，就是因为你看哦、喔，你自己也职业，然后你也做教学，
0: 嗯，
1: 可是据我所知，这一行竞争很激烈，然后你有很多学生其实已经都是专业的美甲师了，你还要怎么样的就 push 自己说，我还要比他们更厉害，才有东西可以教他们呢？
0: 是，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确实现在竞争真的越来越多，
1: 嗯。
0: 好，然后当然是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特殊的长才，像例如像我很多客人都称赞我说，哇，做指甲很快，
1: 很快，
0: 对，
1: 哦，
0: 对于来说，他可能今天下班，好，下班来做，哎，很快他就可以，哦，弄完然后回家，他就不会浪费他休假一整天，
1: 嗯，
0: 对。那如果是美甲师本身的话，他自己可能哇，他可能做手捏捏捏卡通立体造型。他很有兴趣，然后客人也很吃他那一位，那就是他的特色。
1: 嗯，
0: 所以在竞争的这些情况之中，就是自己有特色真的很重要。
1: 嗯，
0: 对，真的是根据不同学生，然后给他需要的资源。
1: 嗯，
0: 在短短的，好，虽然训练期间可能三十个小时，但是就是他需要的，他能够回去发光发热的，这真的很重要。
1: 嗯。
0: 三
1: 十个小时
0: 的创业班
1: 的分多少次上课呢？
0: 通常可能分大概5到6天左右。
1: OK， 我相信学生们一定也会不断的，有时候回来再进修，因为这一行其实，你要说淘汰率蛮高，或是它有很多新的东西，
0: 有点快时尚的感觉。
1: 对，好，那你告诉我，今年最流行的是什么？
0: 哦，今年最流行的是爱心猫眼。
1: 什么东西？
0: 爱心。

0: 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学生或者很多美甲师都卡住，这很像美甲师的年终考核。
1: 欸，
0: 对，
1: 卡住是因为它很难吗？还是
0: 就是它要那个是磁铁嘛，是一个物理的东西，然后你要拿一个回纹针，然后折出固定的角度、长度，然后还有它的弯度，然后呢去吸，吸的时候也有角度的差异，所以就很多同学会卡住，然后就说啊，很怕客人点菜。
1: 就说哎，欸，我看到隔壁有在弄那个很厉害的，我也想要做，然后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来。
0: 对
1: ，OK， 那你做得出来？
0: 就是要研究， okay. 要花时间研究，然后哎，欸，研究出方法之后，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1: OK，而且也会有不同年龄层的人来做美甲吧？
0: 哦，对，啊。
1: 比方说老人家要做美甲，跟小朋友，听说你有四岁的。
0: 对。四岁小朋友，
1: 他指甲都很小吧？
0: 对，他那时候是他的爸爸打电话来说啊，我们家的小宝贝儿可以做指甲吗？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一看我时间表，哦，有个空档，然后说好，来来吧，这样子。
1: 哎，欸，这样你的客源从四岁就开始培养了，他如果做到九十岁，他就是你最忠实的客人了。
0: 哇，真的，
1: 他九十岁你也一百多岁就是了。
0: 嗯，
1: 对，但的确，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们这个世界将来会有的可能性，就是像就好像我一开始说的，以前我们会对很多事情有一些很既定的标签或者是限制，但是看你这样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虽然中间可能磕磕绊绊或者是有一些挫折，但是因为你是母羊座啊，你是羊啊，你会用自己的能力去证明难不倒你的，然后就算这个事情有性别的门槛也好，然后有任何困难的门槛也好，就算你需要砍掉重练也好，但没有羊做不到的事。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的分享一定给很多人鼓励，让他们知道其实也不用局限自己，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好了，谢谢知行，谢谢你今天带来你的故事，谢谢。
0: 谢谢。
2: 想说我也蛮喜欢大自然的，然后体力也不错，我就去考考看。就踏入了这个三零的世界，
3: 312058 Y 坐标271124。
4: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3: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4: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5: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6: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7: 来吧，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1: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我们刚刚看完了可爱的洋洋美甲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位又帅又漂亮又可爱的这个森林护管员。我们听到森林护管员就觉得说，这应该是男生做的工作吧？因为你要在山上跑来跑去，还要骑着挡车，而且你不知道你会遇到的是山老鼠，还是你会遇到不同的动物。但是我们这个女生厉害了，她叫做林应成。他在民国111年的时候，还得到了全国杰出森林护管员，21年来的第一位女生得到这个奖，真的很强。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叫林晨，我在2019年考上的森林护管员。当时是因为有认识的朋友他来考这个森林护管员，然后所以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个职业。想说我也蛮喜欢大自然的，然后体力也不错，我就去考考看，就踏入了这个山林的世界。
1: 312058 Y 坐标27112472711247，所在林班为何区？
2: 台达高度为1887公尺，天气晴朗，询问是否正确？
0: 我就是一开始知道到考完大概一个月而已啊，我就是首先你一定要先知道他要考什么啊，就学科，还有骑挡车，然后跑步，然后背沙包要跑1公里。我人生大概最认真就是那一段时间，然后那个会排时间去练习体能啊，还有骑挡车。一开始会难的，因为你没骑过啊，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怎么弄，什么叫 clutch， 然后怎么踩挡，这个当然难。但是进来这边才是你真正的开始学骑挡车。一开始我想说就是爬山而已，没有什么，就是寻山源，字面上的字，我就是这样走，看山有没有怎样就好。我发现哦，没有，完全跟自己想的不一样，这包罗万象，什么都要会。对啊，不管是测量也好啊，图资也好啊，然后文书也好啊，就是说有关林业，甚至海边、海岸林，都要学会去处理这样子。有一次我自己假日巡视的时候，然后我过溪，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湍急，那我判定错误，我以为可以过，我就在溪的中央倒了，就是倒，然后它的水就这样来，然后我人就是面向水，然后我就爬不起来，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冲着我，然后我就是在溪里面把它的链子修好之后，然后再骑到那个。就一阵辛苦，就把它弄到那个溪床旁边。这份工作108到现在大概5年了，对。啊，主要工作的话就是它分成很多项，有林证啊、保育啊，然后租地造林啊，然后治山啊，大概就这几项啊。就是说，我们巡山员最主要就是林证方面，就是巡视嘛，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那在里面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我要去处理和负责的。
3: 平常开路的时候就会做这些事情。
0: 对啊，对啊，就会这样。我们平常就是会这样钻进去嘛，然后就会开路。比如说，我发现，山里面被盗伐滥垦这个部分，就是。我发现通报之后，然后主办那边就会开始走那个程序去处理。你在巡查的时候，你就要有警戒，或者你听到链锯声音、气味、红块、块木的气味，这个部分就代表它可能在锯，它的切面就会使它的气味更浓郁。然后或是我发现林道有坑洞，然后或是有损坏，这个我就会也是通报自山的承办，然后去。他们就会去做联络厂去做修复，那就是像我讲，我们像保育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有那个野生动物监测嘛，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会去做一些稀有植物的调查，像我这条步道的重点就是那个高保护价值的水青冈山毛菊，然后还有那个野生动物宣导，对，这些都是保育的范畴，都是我们要第一现场去处理的。一般的人就是看到什么黄喉貂就啊好可爱的拍照这样，就是我会觉得那个就是自然界的东西，都是像你们看到树可能会觉得哇这样子，可是对我而言，我可能就是我也觉得很美好，但是我可能反应也不会这么大。对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是最大的尊重。
4: 哎，你好，
5: 问一下，
4: 是
5: 山毛菊。如果要看山毛菊的话，是这边吗？
4: 对啊。

0: 往这边走啊，走到 3.1K 那一边，就是三毛举群落的那个开始看的点，抽牙期啊，抽牙期，
1: 对对对，发新芽就是，
0: 对对对，已经开始展叶跟那个长。
2: 我来的时候刚好它是嫩叶期，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树，这个三毛菊是蛮漂亮的东西，然后又听到它是高保护价值的，然后就会觉得哦，它可能很神圣的。啊，因为我不是本科的啦，所以有些刚来的时候，有些东西他们可能基础都已经会了啊，可是我可能要更花时间去了解、去学习，然后我也要做工作。那个时候是我个人觉得蛮辛苦的。然后就是他们很会看山势，比如说，哎、欸，喂黑的牛啊，然后就是上去，哎、欸，在行，就是领线的意思。哎、欸，给牛啊，然后我都听不懂在讲什么。那时候我是真的完全都不懂，我连等高线都不会看。像这种新发现的路径有拨开了痕迹，我们就会进去了解状况。森林护管其中有一项工作叫深山特遣，对，那他的工作就是说，主要是针对林政方面的滥垦还有盗伐的一个查缉，对，就是说因为太在深山里面了，那我们可能工作站都会组一个五人小队，所以没有办法说一个人去执行。那时候是去一个深山的溪谷，对，很深的那种溪谷，然后是上游，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水流很湍急，我没踩点没有踩好，我就冲走了，刚好是在汇流口集中处那边把我冲走，然后我就掉下去一个沉，一个，因为它是有点沉的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就是被冲走，脑袋一片空白，没有什么意识，还好那边旁边算蛮浅的，就是它的深嘛，然后旁边就浅，然后我就有靠岸这样。可能已经做这份工作一段时间了，那对我而言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在你心里面的东西了。对大自然都是有敬畏之心的，这是一定的。如果都可以平安出来的话，其实是山神可能在保佑我们，自己的土地有去管好做好，大概就是我的责任了。身为女性护管员跟男生有什么差别？就是力气方面啊，对啊，还有就是别人的观感方面，他们会因为你是女生就比较柔和一点。你想要做什么任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你是女生，所以你自己要获得这个机会，你必须要证明你可以。特遣其实，主管都会担心女生去的状况。对，像我第一条特遣，我那时候主管就会有点害怕。对，但是我后来让证明说，哦，我是可以胜任。我在2011年获得杰出森林护管员，就是很惊讶，怎么会选我？他们是说觉得我很认真负责，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链锯拆解是他说是全国第一款，他说很惊讶，说有女生怎么会链锯拆解居然那么厉害，然后再下来我又是管理防火仓库，然后他看我防火仓库，他觉得管理得很好，所以他那个时候有加分的效果。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吧，就是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再更精进，像一些前辈，我崇拜的前辈一样，就是像他们在知识上的判断还有稳定性能够提高。

0: 来我就会开始做这个野生动物宣导。就我觉得我能够考上这份工作，我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一路以来都是蛮幸运的，我很感激。我希望人员均安，就是民众来这边开开心心的，都不要有任何状况。这是我工作范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1: 我很喜欢今天这一集，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两位受访者，他们都没有因为自身既有的限制，或者是说别人对他的印象而局限了自己对于生命的选择。我觉得不管是应承或者是执行，其实都告诉我们，只要你喜欢，你的生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请问今天主题是什么？
2: 是春天小星星。
1: 我以为你会去给就是别人帮你做。
2: 应该说左手是我做，右手是学生做的。啊，
1: 对对对，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里帮自己剪指甲，或者是涂指甲油。我左手都超美的，我的右手都超丑的，因为我不是一个习惯用左手的人。
2: 对，
1: 所以你也会求救。
2: 但是我其实是左右手开工的，就我平常写字是用左手撇子。
1: 突然老师又臭屁了起来。好了，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好，谢谢在座各位菩萨大德，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来跟各位分享叫做三灵的健康。三灵，这个灵呢，就乐灵、静灵还有心灵这三灵。啊，我一些想法给各位菩萨大德参考一下。哦，通常来讲，我都说我今天是比较正式坐在这里。很多人说是健康讲座。我说简老师很少健康讲座，我都叫做健康演讲，要演还要怎么样，还要讲，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概念。我不敢说来上课，因为在座可能很多人你的经验里面，你们的想法做法可能非常的好啊，我是把我的想法做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参考一下，你们如果觉得还不错，你们就可以参考一下哦。那今天呢，谈到三灵的健康，当然首先是谈乐灵哦，大家看得到，因为刚刚馆长说我们蛮多人有酸痛的议题，但因为今天不谈酸痛哦，酸痛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乐灵呢就是比较偏个人的健康生活。我们很多人讲说乐灵，乐灵一想到是然后年纪大，其实不一定哦，我们要任何年龄都要快乐，像今天来很多小朋友有没有？看着他们很快乐，我们看着他们也很快乐，我们希望各种年龄层都快乐，但没有错，现在一般的谈到乐龄比较偏退休以后怎么样过健康的生活，让自己能够更健康。所以我刚刚讲退休以后叫做 uncle 的人生，人生进入到第二个 uncle。 像我退休已经三年多了，我在国泰服务四十几年，在三年多前退休，退休以后我觉得退休生活真的非常的棒哦，就少了很多羁绊，很多必要的例行工作，就可以做你爱做的事。这个乐灵呢，有三动：脑动、身动跟互动。脑筋要动，身体要动，还要更加互动。第二个呢是静灵，静灵刚刚讲，现在是环保的议题哦，我们就有一个环保，现在是气候变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哦，我想人类现在面临这个非常大的问题的话，越来越受重视，所以很高兴我们佛光山这个佛陀纪念馆也参与这个 SDGs， 就是国际一起在推的环境永续的工作。所以这个净零是环境生态，这就不一定是个人所能够控制的。这个呢有三 R， 英文的 R 叫做 reduce。减少、减量。第二个叫做 reuse， 再用。

0: 三个 recycle 就回收，叫做三 R。第三个呢是心灵的议题，心灵的议题呢是更高层次的。我这边写叫净土，好像一个我们希望这个地球以后是一个人间的净土一样，哦，但是升天，我们说持戒得升天，哦，可能各位有听过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的向往的一个希望乐土啊。其实希望乐土有时候很空幻，我们都希望说这个地球村，这个地球以后每个人都在这里安和乐利的生活，哦，这叫做心灵的部分。心灵呢也有三，叫做三问。问什么？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来跟去之间，中间我人生有何意义？哦，这个是三问，哦，哲学三大问。所以这个是三动、三 R 跟三问。好，这跟各位暗示过了，哦，好，我们看下一章，哦，这个大家谈到健康很直觉，哦，健康就是身心灵。我们都知道健康不是几家刚才骨完了，哦，我很健康，哦，你很强壮，那只有身的而已。我们希望心也要能够健康，哦，每天很喜悦，哦，每天很愉快，很正向，很乐观，很阳光等等等等，这个是，要不然你每天忧郁啊、躁怒啊、生气的啊，那个都是不叫做心灵的健康。身心还不够，我们灵要成长，哦，灵要成长。我们谈到身的健康，最主要谈到平安，哦，平安很重要，哦，平安。因为有一次我在那个九八新闻台这个广播节目谈了一个主题，我问大家，我那个主题说健康长寿的最大杀手是什么？可能有人说，哦，抽烟啦，有人说不运动啦，有人说乱吃啦，哦，有人说肥胖，很多种讲法都有。但是各位想象一下，健康长寿最大杀手是意外。意外，为什么啊？我很健康，哪天发生了意外，啊，就没去了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谈生老病死，我本来有一个图不会画。我们生了以后呢，有的经过老到死，有人经过病到死，叫做生老病死。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生直接到死，也不老，也不病，有没有可能做得到？可能，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这样子。要不然健康长寿如果没有同时兼顾也不好。你很健康三十岁就走了，我们也不希望嘛，对不对？就他表示他没有长寿。反过来讲，你很长寿，但你卧床依赖别人，依赖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们也不要。为什么？你长寿但你不健康。所以健康长寿理论上我们要一起涵盖，又健康又长寿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所以才说从直接从生到死，人一定会死，哦，这个是一个生要能够这样，最主要平安。什么叫做意外？天灾是意外，哦，我都知道，有时候一发生天灾，人就走了。第二个，人祸是意外，人祸包括车祸，包括凶杀，包括谋杀等等等等，这是人祸。天灾、人祸、战争也是意外。也有人把战争归为人祸，但战争有时候又高于人祸。像现在各位有经验，乌克兰也好，以阿也好，都是这种战争会影响健康长寿，这个就不平安。甚至在普遍的跌倒也是意外，各位应该有经验，非常多人本来很健康很好，退休享受生活，哪一天一跌倒，人心变黑白啊，哦，所以我们要避免跌倒的意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哦，还有非常多非常多，哦，只要各位想象一下，我降低意外的风险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任何容易发生意外或者它有高风险不一定，但是有风险高的就减少。比如说像简老师，我也自我承认，我以前喜欢做危险动作，从二楼跳下来，有没有在悬崖边表演倒立，哦，那个都是以前喜欢做的，但现在知道这个是高风险。好 ，OK， 所以身体希望平安，就减少意外。心呢，我这边写喜乐，我没有写快乐。我们当然都希望健康的心能够每天愉悦，有没有？喜乐。为什么跟喜乐跟快乐不太一样？我们不能说另外一个人，某一个人，他有悲天悯人的心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有忧国忧民的心怀，我们可以说他不健康吗？好像很怪怪的。他不追求自己的快乐，他希望能够追求别人的幸福，所以他有这个个性，但他也有喜乐哦。他虽然不快乐，但他有喜乐的心，因为我在牺牲奉献我自己，我为了人类，为了别人，所以他心还是喜乐的。所以我们健康的身心灵，身是平安，心是喜乐，灵呢希望成长。为什么叫希望成长？我们灵常常讲灵魂啦、灵力、灵能啦、灵感啦，很多这个灵，对不对？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呢灵有高低。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各位可能有印象，他讲的人生需求的五个层次，从生存、安全、归属、尊严到实现。换句话说，生存是最基本的需求，再来是求安全，再来是求归属感。哦，老人讲过，你有一个团体认同，一个归属感，或者有人把它叫做社会性。第四个是尊严，我们要求的是尊严。最后是自我实现。好，我不说低的不好，因为有时候某些状况、某些条件，你不得不在停留在比较低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责备你。但是当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希望你能够成长，不要停留在那里。各位都听过那一句话叫做不为五斗米折腰，为什么？我要有尊严。但是各位想象一下，如果你饿了三天三夜，你饿得快要死掉的时候，你那时候会不会顾得尊严？算了啦，明天再说，我先把肚子弄饱了再说，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在那里，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当你能够温饱，你就往上提升。一样的道理，以前听人说，哎呦，那个东西不卫生，有细菌。我讲你若不到腰三工哦，嘿，卖讲什么这个食物不卫生，有细菌，啥来都个吃，对不？垃圾吃，垃圾肥。为什么叫做垃圾吃，垃圾肥？你无吃都未使啊。反过来讲，现代人因为食物很充分。啊，掉在地上啊，不要吃哦，那个有细菌，那个不要了。但想象一下，我们在五十年前的时候，掉在地上 ，Q 给，赶快叫家。为什么？生存很重要，所以那个是一层一层的。所以灵要成长，希望每个人，你想象一下，当你能够这个得到基本需求的时候，往上延伸，往上延伸，最后能够延伸到自我实现，也就待会我会跟各位介绍的，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3: 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道。
1: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

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好，那这个身为气，有一种讲法就是身是一种臭皮囊，有没有？为什么叫臭皮囊？我只是身体、五官、四肢、手脚，这个只是一个器具、一个工具，目的是让我完成我的心意。我想要干嘛的时候，我透过这个身体来执行、来完成。所以叫做身为器，心为用。那心靠什么呢？靠灵为主。灵，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暴行，会有粗鲁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他很生气，他很生气，所以有这个行为。但是你为什么会生气？灵的概念，有灵来主掌你的心，灵为主。灵就是我所谓的人生观、价值观，或者你可以把它说一个宗教信仰，那是灵的概念。我们在座很多哦，很虔诚的佛教徒，佛陀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有这个信念、这个意念，我心就朝这个地方，我行为就朝向这个地方。所以灵是很基本的。灵呢，现在的以前认为很玄，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各位听过量子力学、量子纠缠，就是分子、原子、原子核，有电子，类似这样。那量子是最小的单位，所以意念甚至可以超光速。我们现在说速度最快是光速嘛，但意念，你想象，虽然银河系的边缘那个可能要1000个光年，光都要跑1000年，我的意念就到那边去了。所以有人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电感应就是一个信念的问题。所以我们最终人的信念非常重要。好，我们看下一章。这是身心灵，是我们常听到的。WHO 世界卫生组织谈到健康，他讲的是生理、心理、社会的和谐状态叫做健康。生理呢，就是刚讲，它是一个客观的数据啊、哦，你去验血啊、哦，有胆固醇多高啊，你量起来血压多高，血糖多高，有没有？这个都是客观的数据，这是生理现象，生理检验，甚至包括你心电图、脑电图，那个、都是一个客观的数据。心理是一个主观的现象，心理目前还很难说测出来有多少有多少，那都要自觉的。我认为我很快乐，我就很快乐。你不可以说你不快乐，你凭什么说我不快乐？类似我们佛家讲七情六欲，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这都叫七情，这都是主观的现象。好，生理的健康有客观的数据来显现，心理的健康用主观的感受。再来一个社会性的健康，就是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们是人家的父母，可能人家的子女、人家的配偶、人家的同事、同乡、同学，都跟周围有相关，甚至邻居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互动要健康，要不然各位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人脊椎干骨很健康，生理数据都是健康，没有红字，他每天也自得其乐，他很高兴，他到处打人欺负人，他很高兴，但是他的社会性、社会关系不和谐，算不算健康？

一天到晚告这个告那个，检举这个跟这个吵架，跟这个相骂，跟这个打官司，他的社会性不和谐，也不叫健康。所以我们真正的健康就是你的生理要健康，心理要健康，社会也要健康，这是完整的健康。好，但是这些都比较偏个人的领域。好，我们来看下面。首先呢，谈乐龄。我们谈健康，当然希望能够乐龄嘛，乐龄，乐龄。哦，尤其是在座很多哦这些大德们，有了年纪以后，会觉得是健康变得非常重要。但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过乐龄的生活？三动：脑动、身动、互动。刚讲的，脑筋要动。我们脑筋的动，就刚刚讲，是一个认知的概念。你认为这个对，这个不对，这个好，这个不好啊？你想怎么样？你想那个是想念的。这个脑老了以后还是要动。现在很多人很怕失智。哦，各位常常谈到失智，或者有经验，亲戚朋友某人失智，会发现很辛苦。哦，真正失智人，有人说他不会痛苦了，他很高兴，他很快乐，但是呢，他周遭的人就很辛苦。所以家里有人失智的话，你会觉得很辛苦。我们不敢说，尤其现在医学，我们不敢说怎么样可以不会失智，没有人敢说。已经有失智了，也没有人敢说我可以治疗失智。但是我们要讲到降低失智的风险，所以脑动很重要。学习就会动到脑，旅游也会动到脑，也会动到脑。所以鼓励大家多想多学习，因为脑筋的清醒来讲，你要多动，但是当然也不要思虑过多了，想太多，思虑太多，一天到晚脑筋动个不停也不好。偶尔留白很好，所以偶尔发呆，偶尔休息，偶尔放空很好，但不要一天24小时都放空。哦，这是一个。那另外，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就是练习五感。我们都知道，五感叫做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嘛，这是五感。五感跟你的脑神经有相关。我们都知道，现在音乐的疗愈有没有？听音乐，透过乐音，听音乐可以让你的脑筋会动，会改善。视力也是一样，视力你看东西、看风景、看书、看什么看什么，你看了眼，你又脑筋会动，会反应。所以五感的训练很重要，我都鼓励大家多练习五感，因为现代人，我发现五感的训练不够，而且伤害太大。听耳机声音越来越大，对你的听觉有问题。各位想象一下，你的听力有没有退步？以前的机械表有没有？或者家里有挂钟，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听到那个挂钟的滴答滴答？这个手表有没有办法听到秒针？滴答，有没有听得到？这是一种训练方法，视力的训练方法也是一样。现在很多人呢，天气一昏暗，视力就不行了。很远的不行的以外，那是近视远视一回事。我现在讲一般老化的状况。我有一个朋友，他下雨天晚上不敢开车，为什么？看不到。我现在喜欢爬山，我现在早上爬山5点就出门去爬山。现在冬天快到，早上5点的时候天色很昏暗。那有些人说，简老师你为什么不拿手电筒？我说还好，我就不用手电筒。我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到的话，我就不用手电筒。真的黑暗，我们当然要用手电筒，安全第一嘛。我刚刚讲避免意外。但你如果音乐可以看得到，你趁这个机会训练你的视力。像我自己蛮常训练的时候，有时候房间，我把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有时候房间没有对外，没有窗户，有没有？只有墙壁，把门一关起来，只有下面小小的门缝，微微的
光线进来，你满个房间像暗房一样很暗，你有没有办法适应去看黑暗的地方？慢慢慢慢慢，你的瞳孔放大，你可以看得到墙壁上的挂图，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因为那个是一种视力的训练。或者现代人鼓励说看绿色，像我们佛光山这边看远山，看远看近，看远看近，这个也是一种训练。更简单的方法，我推荐给大家。有时候呢，你拿了一个笔尖针尖，透过笔尖针尖盯着它，看到外面去，让你的眼球聚焦。因为我们眼睛的视力、眼睛的健康关系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眼球周围的肌肉训练。好，我们就简单跳过去了。五感的训练鼓励大家有机会多动，就是你的脑筋要鼓励大家能够多动。好，再来呢，对，我们稍微轻松一点玩一下好了。脑动其中很重要的是记忆力。我们都知道开始记不起来是失智的可能早期现象，不是说你就有失智，但它是一个早期现象。各位大德，各位菩萨，想象一下，你现在想一下哦，早餐你吃了什么？不用告诉我，你自己想，想得起来吗？想得越详细越好，你不要告诉我有吃啦，有吃啦，吃什么？没记得了，有啦有啦，我吃米啦，吃米啦，吃什么米？不知道。好，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记忆，回想。另外一个记忆，好，我来考一下各位好了。二、七、八、五、一、一、三、二。好，现在各位互送一下，我刚念的八个数字，你们还记多少？很好，记性还好。好，现在哦。现在哦，从后面数回来。好，没关系。正常的脑力要八个字要能够附送。我刚刚念八个你已经记不起来，表示你有早期的现象。反过来讲，从后面数回来呢，数不起来没关系，那不是你的错。但是你要练习有办法附送回来，那表示你的脑筋还不错。所以我们的脑筋其实包括记忆力，包括时间、空间、判断，太多太多了。哦，我跟各位讲个笑话。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有一些病人呢被你问烦了，也给你扒了，你知道吗？一直问，一直问，主持人跟大家一直问，问七八次啊。问什么你们知道吗？一百减七多少？好，我现在念你们自己数哦，一百减七多少？再减七，再减七，再减七，再减七。好，因为这是标准问话，问你的脑筋有没有问题。那个病人说，进来住院医师问一次，护理师问一次，主治医师问一次，到复健科医师再问一次，治疗师再问一次。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问到烦起来呢。所以呢，我很少问一百减七，因为他可能已经背起来了。我会问他八加七多少？哦，慢慢加上去。好，鼓励大家脑筋要动。

第二个呢，乐灵要生动，身体要动，手动、脚动、核心动。我们刚讲臭皮囊嘛，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运动。好，各位呢，简老师的运动叫做学时学地，快快乐乐做运动。换句话说，做运动可以学时学地做。有很多人跟我说，简老师，我无时间啦，我无闲啦，有没有？啊，或者我要去健身房才可以运动，去操场才可以运动。其实我说学时学地就可以做，这第一个。第二个，做运动要快快乐乐的做。你若唔精完，啊，人讲无运动未使，较艰苦嘛爱做，所以你艰苦啊做运动效果不好，所以要学时学地，快快乐乐做运动。我刚跟馆长讲说，我们今天活门圣地，我就不会跟各位跳这个跳那个，有没有哈？但是呢，我们一样很简单的做运动。好，现在各位可以跟着我一起做这个运动，双手合掌。这是我们大家蛮常做的，对不对？好，你看哦，双手合掌的时候呢，我可以用力推，互相用力，我在做肌力训练。我大拇指用力，食指用力，中指用力，我一根一根手指的互相用力，这是一个肌力训练。我可以往上夹起来以后往上延伸，延伸高高的，这个就是一个肩膀的伸展。你如果呢伸展不上去，表示你的肩膀的灵活度有问题。好，这是上下，还可以左右，往左延伸，越远越好，割喉割到断。好，往右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割喉割到断，这就是伸展你的肩膀。好，左右，哦，这是延伸，对不对？还要往前，还要往后，这就是很简单的运动。所以各位礼佛的时候就可以做运动。我用力，我有时候可以往上礼佛，这个大拇指呢沿着下巴、人中、鼻子、额头往上延伸，类似这样子。哦，这就很简单的运动嘛，对不对？另外呢，你看哦，我心门一开，佛门开，所以这样子合起来，有没有？合掌以后呢，心门打开，我叫做心门一开，佛门开。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运动。你往外，往外的时候用力，然后往内，就很简单，这样一个动作就有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是手的上肢的运动，但下肢的运动脚动也很简单。下肢的脚动，比如说你坐在那边坐久了以后呢，你脚尖可以翘起来，脚跟可以翘起来。哦，我把它叫做前翘、后翘、活跳跳。所以你坐在那边可以前翘，这是做脚踝的运动。你可以内八，两只脚内八，外八叫脚开花，这是下肢的运动。或者甚至你如果方便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呢，你可以坐在那边

脚伸直，勾起来，上下抬，这叫做深吸，翘踝，上下摇。哦，这边也是一样，膝盖伸直是大腿在用力，翘踝，脚踝翘起来是小腿在用力，上下摇是肚子在用力。哦，但你如果空间不够大，没问题，你就可以肌肉用力就好。所以这个动，生动的动，很多人说，简老师，我不止没时间运动，但是呢，我每天在劳动，我忙得要死，有没有？那我是不是动够了？你们都会告诉他，那叫劳动，不叫运动。劳动偶尔可以取代运动，你真的没有时间运动，劳动的时候偶尔可以取代，但是它跟运动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有人家说心情啊，心情好是运动，心情坏是劳动，有道理吗？哦，有人说赚钱是劳动，开钱是运动，冇道理啊，对不对？啊，有人说那规律性、持续性的那是运动，各种讲法都有。但是我告诉各位，简老师的看法，你们想想看有没有道理？重点在控制力，你控制动叫运动。我要举手就举手，我要握拳就握拳，我要往前就往前，我可以控制我的手脚，控制我的肌肉，控制我的关节，叫运动。反过来讲，那个动控制你，那叫劳动。好，因为你在切菜就这样切，动作控制你，你要扫地就这样扫，动作控制你。油漆上架，很多劳动阶级他的工作就是重复重复重复做同样的动作，那个动作控制了他，他不能随心所欲。我切菜干不使，我今天想要用脚来切，对不对？我扫地干不使情况，我想要让他扫用脚来扫。换句话说，你掌握控制你的动叫运动。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学习都可以做这些运动。好，那除了这个手动脚动以外，我们可以做一个核心动，身体动。很多人说腰酸背痛，医生会叫你练核心肌，叫你练腹肌，对不对？那我们的躯干，人体的躯干呢，也其实也很简单。我跟各位介绍几个简单的运动哦，不方便现在做的没关系，回去做，方便现在做就可以做。第一个，撞背，你的背用撞的，有没有？以前王永庆不是撞墙吗？撞墙功，所以有人那个树干有没有去撞树干、撞墙壁、撞那个条啊，有没有？撞背。第二个呢，叫做拍胸。哦，拍胸。哦，胸部轻轻的拍也很好，这也是一个运动。甚至有人说，这个拍胸有没有？哦，拍什么穴位，拍什么经络，那个没关系，有道理没道理，你相信不相信无所谓。这叫拍胸，哦，拍胸。第三个，磨腰，磨腰，磨腰也是很好的保健方法。你可以磨到腰最好，有没有？表示你的手可以上，磨不到腰，磨屁股也好。有没有？你能够磨屁股，再往上越来越摸越高，磨腰。除了肩膀运动以外，你磨腰本身就一个保健运动。好，撞背、拍胸、磨腰、假体。你看啊，你会不会听到声音？等于说夹住声音，嘣嘣嘣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你就在那看电视、聊天，闲着没事，慢慢练，你就可以夹到。刚开始可能不会，有没有？慢慢不会的懒，不会的劲，慢慢练，慢慢练，就会打得出来。好，这个是比较大的动作。我今天
再跟各位介绍一个小动作。我们佛光山一进来就告诉我吉祥，有没有？各位看武侠小说，密宗很多手印，有些高僧神僧，他的手印武功多高强，你知道吗？非常厉害。好，你可以比这个，你可以。

0: 圈，然后呢，小指在这个地方。没关系，我要指的是手印的目的是让你的手指头都很灵活，因为我们的手指头灵活有力，除了健康以外，你会发现各种手印随便你爱怎么比，有没有？以前不是有这种笔法，各种笔法都有，哦，有没有？哦，各种笔法。好，怎么样的练你的手指的灵活又有力？第一个，弹指神通，一根一根弹。哦，所以一样，刚刚讲学一学就可以做。好，弹指神通。第二个，指尖互触，互相刺激，十指连心。哦，互相刺激指尖哦，指尖。但你可以隔而慢慢练习到闭着眼睛都可以做，就表示呢，你越来越纹理感觉都知道，打开合起来都没问题，有没有？你如果打开合起来有问题，要去做检查。我们有没有人会这样子？查在解，没啦吼。但是你要练到可以很合。好，自连心。第二、第三，指腹互推，互相推，指腹哦，互推。这是练你的指力，又可以伸展，又可以强化，互相推。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牛群在吃饲料的时候，吃着吃着，干草饲料就会不断的被往外推，这时候推草机器人就出动啦，节省了人工劳力时间，也减轻了酪农的辛苦。
1: 我们农场有养这个鸡鸭鹅啊，那主要是循环农业用，好多产品我们卖给客人，但是 NG 品被虫咬的我们就给鸡鸭鹅吃。
2: 一只龟若要吃伊的迄个血来表现出来，你也不正常的是爱安尼青青，伊若龟啊咧开始成熟，你系伊就一直老化，伊愈大就是伊的食道会愈。

0: 第四个指节腹拉，一根一根转一转拉一拉，指节腹拉，有没有听到啵啵？拉长一点好不好？好，第四个指节腹拉，第五个指缝腹夹，插进去夹住拉开来，这叫指缝腹夹。虎口也可以夹，有人中医讲在合谷穴，有没有？你可以这样刺激夹住，刺激夹住，这都很简单，但是可以练你的指力。好，第六个手掌互拍，
1: 我最喜欢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叫做拍手功，对不对？这一招叫做我健康你快乐，拍的人健康，趁机会做拍手功，被拍的人快乐，因为我们为他鼓掌，我们为馆长鼓掌。好，这第六个，
0: 第七个手腕互碰，一朵花。

0: 铺开。第八，手刀互砍，砍手刀呢，扣起来，手刀互砍。
1: 因为中医有讲说很多经络，有没有？什么经什么络，那个没关系，你懂不懂？接受不接无所谓，至少这个招是很好的运动。手刀互砍。
0: 第九，手背互拍，手背互拍。注意哦，手背哦，不是手刀哦。你拍了半天是手刀不够，要翻过来叫手背。
1: 最后第十个叫做腕掌互舞。
0: 手掌互舞，这个让你的手指头很灵活，有没有？啊，手腕互舞，这让你的关节灵活又有力。
1: 所以很简单，这十个动作，从弹指神通、指尖、指腹、指节、指缝、手掌、手腕、手刀、手背，最后就综合动起来。那你双手关节很灵活，肌肉很有力，各种手印就难不到你啊！你要学，马上就可以比得出来。你要怎么样学都可以比得出来，你怎么样比都可以比得出来啊！好，所以呢，鼓励大家学时学地，快快乐乐做运动。运动只要掌握控制你的动，都叫运动。除了手动、脚动、身体动以外，还有一个呼吸运动。各位想象一下，呼吸控制你，那不叫呼吸运动，那叫喘气。好喘好喘好喘，有没有？它控制了你。反过来讲，你控制呼吸，叫做呼吸运动。所以各位，环境允许的时候，你就可以控制你的呼吸。你吸一口气，

我刚刚是在控制它又匀又长，希望控制它长一点，表示我的肺活量够，我控制力够，才会又匀又长。我可以控制它长，我也可以控制它强。吼吼吼，有没有？狮吼功，我可以控制它长，我可以控制它停。 暂时停止呼吸，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控制你的呼吸，要它长，要它长，要它强，要它停，要它停，你还可以练龟息法。龟息法是比较特殊的方法，它不是停，也不是长，它叫做若有若无，这也是很好的练气的方法。 好，所以这个是运动的概念，就是掌握控制你的动。好，接下来谈到互动，互动也很重要。刚刚讲社会性嘛，人是社会动物，所以我们要互动。台湾很棒的一点，志工制度，这是世界上各国没有的，所以志工就是很好的互动之一。还有呢？ 我们鼓励大家，为什么要叫互动？鼓励大家多多走出来，不要宅在家。所以英国现在有个部，除了内政部、国防部、外交部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孤独部。为什么？因为现在孤独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台湾，我不晓得南部怎么样，台北的统计，独居的老人很多。 一个人住的，有的是丧偶，有的是分居，子女都在国外，子女都在外地，独居了很多。所以呢，独居的人，我们很鼓励他能够走出来，甚至现在有很多志工是打电话问安，或者邀请他们出来外面。所以我鼓励互动的概念，就是希望大家多出来参与。 社区也好，朋友也好，多出来跟别人互动，哈拉八卦，喝下午茶都很好哦。不要一个人宅在家，宅在家很容易忧郁，忧郁就很容易失智，就很容易失能。所以互动的意思就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互动很重要一个概念。 要良善的互动，要不然有人互动很好哦。我出来吓哭不？我是社区的 number one， 社区的头痛人物，他都出来跟人家互动啊，他出来跟人家修眉啊，那也不好嘛。所以我们说良性的互动是鼓励大家。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宗教的红船应该与艺术、文化、民间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因为人们所需要的就是宗教所需要的。如果人们需要的宗教无法提供，那宗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小套房呢，是许多人踏入房市的第一步，也是投资客眼中最热门的标的。不过现在房价高涨，再加上贷款的条件越来越严格了，那么政府打房的手段呢，看起来是没有收手的趋势。所以小套房还有没有投资的价值呢？有没有机会跟转机？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买房达人罗佑成，佑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房仲业者陈家，
2: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家，
0: 欢迎两位。好，这几年呢，我觉得小套房有点退烧了。好，所以这个你目前在第一线观察，你觉得是这样吗？还有这个购买的需求力吗？
2: 因为我们主要做双北市，那双北市现在都是刚需的买盘。那什么是刚需呢？刚需大部分都是结婚、生第二胎、生第一胎、生第二胎。那这种族群买套房的比例比较低。所以说的确现在我觉得在双北市套房是有点退烧的情况。
0: 所以以前套房都谁在买？
2: 我觉得投资比例的人比较多，投资资产的人。
0: 所以他们买来都是为了出租？
2: 出租比较多，买来出租或是再卖转手赚价差。
0: 好，所以今天包租公是我们的佑成。好。投资族代言人，那你就你的看法呢？你觉得小套房对你来讲有吸引力吗？
1: 我就拿我当例子好了，我刚好有一间正在卖，这个房子呢，380到现在我已经持有了4年了，没贷款，但是目前我的月租金呢，大概是一个月是13000左右，还是卖不掉。
0: 所以他现在是有带租约的，
1: 对，但是卖不掉。
0: 卖多久了？
1: 看你们要不要有没有兴趣大买方？
0: 卖多久了？
1: 其实我从我整理完之后就开始卖，我边租边卖，所以正确来说，我一开始是开400多万，然后我一开始景气好的时候，然后开498、468、438，我现在降到380，
0: 已经差100万了。
1: 我期待有缘人，有缘人接手。但老实说，对我来讲，其实现在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已经是没贷款，对我来讲我就是净拿了，对，所以我跟大家讲，其实小套房就我而言，我觉得最近这两年确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0: 那在你的认知里面，你觉得以前小套房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来购买，或者是会来租？那附近有这方面的需求吗？
1: 我觉得跟陈家讲的比例一样，就是我觉得以老房子来讲，投资的占80-90%，就是自住真的只有10-20%。但如果我们讲大台北新房子来讲的话，我觉得自住比例可能会拉到50-60%，我个人认为啦，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新房子嘛。你知道现在大台北是，我刚跟陈家还在聊。最贵的一个单位卖多少钱？要不要猜猜看？
0: 一个单位200？你说一平吗？
1: 不是，就是一个一户啦，
0: 一个套房。一户啊，一个套房。
1: 对，最贵。其实现在应该都
0: 2000
1: 了嘛，3000。
0: 3000。
1: 对，因为你单价假设150嘛，对不对？然后你全幢20平，但是现在公设比很高，所以你室内可能只有10到12平，所以是3000。所以通常买3000，说真的不会投资啊，
0: 不会拿3000来投资一个十几平的。
1: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整个方向来讲，没有的那么的乐观。
0: 好，那陈家，在你的带看经验里面，你觉得谁会比较想要去看小套房？那小套房的优势还有劣势会是什么？
2: 说真的，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小结论，就是通常买越小坪数的投资比例越高，买越大坪数的人自住比例越高。比如说你不可能花5-6千万买一个4房出租，大部分不会这样做。所以买小套房还是以投资资产的比例为主。那套房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大部分银行认列15平以下是小套房，不能很难贷款。
0: 这是实际坪数要15平，
2: 对，15平以下，对，比较难贷款，以下比较难贷款。
0: 以下比较难贷款。
2: 对，一般房子大概可以贷款80%左右，但是小套房的话可能是60%左右，所以你换算一下，你自备款是2倍的，所以你那个门槛就会比较高。那像我最近刚卖掉一个房子，因为是小套房，银行很直接哦，银行跟他说你应该找不到什么银行可以贷款，所以给他的条件非常的严苛，银行就直说了，因为肯做这种小套房贷款的银行数量也很少。
0: 所以不是每家银行都愿意接受小套房的贷款，是不是？
2: 对，很多银行是完全不接触，就是你问他啊，我买了一个小套房可不可以贷款，他直接跟你说我们银行没有做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利率也高， 自备款成数也高。
0: 嗯哦，所以小套房还有专属的银行啊？
2: 有。
0: 不多，
2: 不多，不多，不多。
0: 那条件现在都不好。
2: 条件不好，而且利率高，他就直接给你一个很高的利率，问你要不要，不要他就不做了。
0: 所以你觉得这是政府打房的手段之一吗？
2: 其实小套房一直以来都是难贷款的一个产品，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说现在再更难一点点贷款的部分。
0: 好，那从投资的眼光来说，挑这个小套房的时候，你最先你觉得最需要注意的、最先看的条件会是什么？是地段吗？还是新的房子啊？还是什么？佑成？
1: 我觉得小套房刚刚陈家有讲到哦，因为重点在于说，因为大部分是投资嘛，对不对？我们要看的是它的一个净现金的一个报酬率，就所谓的年化报酬率啦。因为大家常在讲，因为我们投资是这样，就是如果今天一个套房像台北市好了，我们想象一下，台北市如果要买一个套房，大概的报酬是在哪里？
2: 可能
0: 不到2%，
2: 对，
1: 差不多2%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如果今天除了大台北以外的地方，多少你会愿意进场？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答案，但是我只举例，像我们这边齁，像是我这边，我们通常挑这种投资小套房，我们优先看的是地段的主要的评估标准，就是走路到捷运站或火车站，因为大台北是捷运站嘛。那我们如果是说大台北以外是火车站，大概要10分钟之内。那5分钟、4分钟、3分钟，你知道吗？它的一个租金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那看似不多，可能原本从1万、1万1、1万2，但其实你实际拉来看，你的报酬率就增长得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投资小套房有一个关键的重点是报酬率，其实不是你说哦，地段一定要非哪买在哪里，买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买在金门好了，报酬要多少才会想买？
0: 金门啊，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想问一下答案是什么？
1: 对，应该说每个心中都有个答案，因为金门不熟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今天金门假设好地段的话，就是附近生活机能很热闹，也好处10%，你要不要进场？
0: 哦，那可以哦。
1: 对啊，
0: 台北都不到2%。
1: 所以我们刚刚回过头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看小套房呢，是看报酬率才是重点。那只是说这个报酬率有没有达到你心目中可以进场的那个时机点？
0: 那刚刚那个陈家有讲说，现在年轻人不买不起大房，很合理啦。买得起大房，可能也需要祖宗三代的保佑才有啦。好，所以小套房现在是不是还是有自住的市场？
2: 还是有，虽然说它是投资市场比例比较高，但是还是有部分的。自住的市场，他可能就是预算不够，但他想要买人生第一间房子。那小套房就是他其中一个很好的选择。他以后每个月银行还款的金额也会相对低，他每个月负担不会那么大。
0: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会第一套房会选小套房。
2: 其实说实话，我们遇到的啦，比较多年轻人会买第一套房子都是结婚生小孩，所以大部分是以双北是以两房为主。第一间就直接买小两房，
0: 最少都要两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本来你考虑说以为是单身贵族会买，没有，
2: 比较少，
0: 还是以两房为主。
2: 对，
0: 好，那从投资的角度，有人会说小套房不好转手啊，佑成真的是这样吗？
1: 因为现在小套房呢，贷款利率都很高。那银行呢，现在我在2年前贷的最新的利率呢，是高达了3.5%，那有些银行甚至喊到3.8%。所以代表说什么意思呢？代表说我们投资小套房呢，至少一定要5%嘛。假设你只有4%。说真的，你
0: 赔钱，
1: 你就一定赔钱，因为你有空屋率，你可能有这个修缮成本，你可能有管理费等等之类的，你一定赔钱。所以代表说，现在小套房不是说不好转手，是你的报酬率要高达6%，甚至更高，你才有机会卖得掉。所以，
0: 好，假设2000万的小套房，如果出租给别人，如果要合理的话。
1: 那我们来算一下报酬率咯，
0: 假设如果你要6%、7%的话，
1: 对，我们来算，其实算得出来啊。就假设2000万，我们以6%来看，2000万乘以6%是不是120万？120万除以12，是不是一个月要10万？所以代表说，2000万的套房你要出到10万，但台北市几乎是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对，所以除非你做这另外一个话题啦，除非你做这个就是。日租，那日租有旅游观光条例去限制，所以先不讲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套房不转手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成本利率过高。
0: 好，所以陈家，你常在这个现场遇到客户对小套房有哪一些迷思呢？
2: 其实我觉得最大迷思真的就是贷款，因为有些小资族刚第一次买房子，他就觉得说买房子就是2层自备款就好，所以他就刚刚好准备2层，然后来买小套房。 那第一个是他没有算到小套房可能贷款成数更低，然后第二个是他没有算到有其他交易成本，比如说还有税费啊、中介费啊、其他成本。那所以算得刚刚好的话，可能真的没办法买房子。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小套房哈，因为一个社区盖大坪数的，它户数就会少嘛。
0: 嗯。
2: 那如果它盖小坪数的，它户数就会多。那可以多到什么境界？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西门町有一个社区叫狮子林，
0: 嗯，
2: 大家可能都知道，一楼是卖手机的，然后楼上有电影院。它中间楼层是住家，那它中间楼层呢，一层78户，不是一栋哦，是一整层78户哦。那这么多户数，你就要评估它的管理呀、啊，它的住户的品质好不好，这个就很重要了。
0: 嗯，好，所以大家都觉得说现在不是入手小套房的时机，但是入手小套房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别人恐惧我贪婪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好，虽然说这个现在不是小套房的好时机，但是总有人是成功的吧？来，请教佑成。
1: 我分享这个案例，刚刚我分享失败嘛，我就分享一个成功来振振大家的信心哈。就是我大概在3年前左右，因为我投资的是在中立火车站附近，但是它这个很特别，大家知道吗？其实中立火车站现在要重新盖，它有个临时站。所以它其实有移位置哦，把原本的那个旧的，然后整个打掉，现在铺平，然后现在移一个临时站。我当时我的这个买这个房子呢，它走路到临时站，当时还没有盖哦，那是3分钟。
0: 嗯，当时就在旁边而已。
1: 对，就在旁边。但是当时如果走到原本的火车站，大概是5-6分钟。嗯，所以当时呢，我就知道这个点了，那我就觉得哎，临时站我知道一定会移，所以呢我就买下来。但当时为什么买的比较便宜呢？因为它楼下是游戏场，大家知道吗？其实很多

0: 小套房啊，它可能几乎都是商业地嘛，对不对？哦，那它附近它的环境会比较稍微
1: 复杂一点点、
0: 乱一点点，甚至说因为它离火车站或捷运站很近，所以它的这个出入分子会比较多，因为交通枢纽，哦，学生也很多。当时它的楼下就开游戏场，就是那种，就是打那个
1: 爬进口
0: 什么的，对。然后重点是他的电梯还坏掉，哦，很可怕。我进去搭的时候就震震震震，然后我心想说，哇，这个会有人买，应该就是我了，哦，应该就是我了。
1: 你真的眼光蛮独到的，
0: 没有，因为真的是有点可怕，而且晚上女生是绝对不敢进去的那种。但是我心想说，这个地点旁边就是国光客运的总站，旁边就是新竹客运总站，加上临时站也要进来，我觉得。可以哦，可以，它只是看起来比较差而已。结果当时呢，我就买下了当时这个它是一层里面，它就是一层一户，很特别哦，就小小的一层一户这样子，不是一层78户哦，一层一户，然后有四个单位，但是四个单位全都像废墟一样，进去真的像鬼屋。你看电梯会震，没想到你进去呢像是斑驳一样，然后完全水电不能开，然后厕所也就是你要重新做这样子，真的很像鬼屋，很怕，一般人真的会怕哦。但我心里比较有点给自己勇气多一点哦。那我进去之后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把它原本一个全幢分成四个独立小门牌，然后每个小套房呢都做一个装潢。结果大家知道吗？当时刚好我整理完要卖的时候，就是疫情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知道疫情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封城三个月？我想说，哇，惨啊，就是一定卖不掉。但是出乎我预料，不仅卖掉，还创新高。我心想说，
1: 为什么？
0: 但我也很好奇。而且买的人，因为当时我买是买我整层是买六百多万，不到700万。然后我装潢大概花200多万，我成本不是大概800多万嘛？但我分成四个小套房，我一个小套房卖人家300多万。你要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帮未来的买方想，如果今天你买一个总价300多万，然后离未来的中立车站走路3分钟，你会怎么想？
1: 很划算啊。
0: 真的吗？没有，结果来讲瞬间就是哇，四间在疫情的时候通通卖掉，有点超乎我想象。但是我觉得还有关键点啊，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当时这个电梯齁，我买到没多久，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想要把这个电梯正的部分零件给换掉。当时这个零件呢，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反正就专有的那个名词，那个有点像绳索的东西。那我换掉的时候要花10万。当时我心里抱持了一个想法，我想说这些住户啊，不换没关系，我自己
1: 我来换就好了。
0: 我来换，因为我想说，因为我未来要卖嘛，对不对？所以我但是我后来谈的时候，大概只有2个住户愿意帮我出。所以讲重点就是我这个至少出了大概有7、8万是我自己垫的，但没有想到效果那么的好。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成功的小套房，我觉得还是在核心地段。如果今天在捷运站走路5分钟、3分钟，甚至在火车站，我相信买的人还是一大堆。当然，你那个有些稍微，这个不管是
1: 电梯啊，
0: 缺点要稍微小包装一下，那至少灯泡明亮，电梯可以正常使用。
1: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陈家，房仲市场上面哪一些小套房最热门？那相反的，又有哪一些建商弄错方向的物件，可能推出市场之后会乏人问津的？有遇过吗？
2: 有遇过。那我觉得小套房真的就像是佑成说的，你一定要交通机能好，生活方便，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可能有听过山区有大别墅，有大豪宅，但是你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山区盖小套房。但是真的有建商这样做过，那就卖的不是很好，就是卖了很多年。所以说，小套房一定要很吃，就是交通跟生活机能。那另外我没有遇过，因为盖房子有结构的问题，有梁的问题。那因为小套房本来面积就小。那我们有遇过一个建案，是它的梁横贯整个房子中间，那它小房子本来就小小的，
1: 怎么会有人这种设计法？
2: 对，然后它的房子中间就有一个大梁，那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买方一进去看到这大梁，我这怎么规划？
1: 对，
2: 就不好
1: 卖了，不了了之了，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好，所以有时候要把风水考虑进去。
2: 哦，风水在交易市场上还是很多人会关注的，
1: 对不对？压梁就不行，
2: 压梁不行，压梁是大忌，
1: 对不对？所以这是建商你设计，建筑师你在设计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避免的。
2: 对，
1: 好，那小套房最大的投资陷阱会是什么？就投资的眼光来看，要避开什么样子的小套房产品？
0: 我觉得小套房大家关注一个点哦，就是公设比这件事情。大家我们想象一件事情啊，新房子大家都觉得公设比35%是正常。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小套房屋龄已经20年、30年、40年的公设比是35%。
1: 啊、哦，也这么高啊？
0: 对，甚至有些快到40%，你就会心里想说啊，
1: 去哪里了？
0: 对，
1: 这些
0: 到底去哪里了？
1: 这些去哪里了？
0: 其实小套房它就是因为它坪数小，很容易被这样子偷坪数。然后当时的建筑法规还要看它是什么是什么地啊，然后呢？当时要看这个建筑法规它的规划方式，但是我的例子我是觉得，因为很多因为我做过分割门牌这个东西，就是买一整层，不是分割成很多很小嘛，其实它有很多的坪数都到公共的梯间里面了，嗯，因为要分拆出来，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新房子哦，公设比过高这件事情，在很多屋龄很高的，其实大家也要小心。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都买屋龄那么高，如果你的公设比还买到35%以上，我是不太能接受。我就觉得它不像
1: 没什么道理。
0: 对，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道理。但它很多都在那个用不到的公设里面。第二个是，我如果买小套房的话呢，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大家没有去过那种很像香港那种回字形的房子，嗯，然后就回字形，应该说它是回字形，然后它都很多门出来就是一个大中庭。
1: 那个叫什么中天窗、欸、不是天窗，
0: 这个叫做什么
1: 天井？
0: 对对对，大家天井很大、嗯、
1: 对，
0: 然后还有网子，有没有看过这种房子、哦、
1: 一层一个网子，
0: 对，
1: 是不是、
0: 啊、通常我会建议哦，这种设计回字型的，尤其是屋龄很久了，其实在各地火车站附近都很多，嗯，这种的社区哦，我会建议就是它这个要注意啊，几乎80%-90%一定有发生非自然身故。
1: 有发生什么
0: 非自然身故，就所谓的、哦、我们小的就是小飞侠啊，自杀就对了，真的80%-90%一定有、嗯、而且他们都设网子了嘛，对不对？哦，
1: 的逻辑在这里。
0: 对对对 对, 對，而且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处理过相关的经验，所以他们的套房间数多，户数一层又那么多、嗯、那我觉得时间久了发生几率有了就也是很正常、嗯、所以今天大家特别小心，就是如果其实一旦发生很多出入分子复杂，加上又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来讲的话，我们通常投资来看哦，它的天花板租金就一定不会那么高。什么叫天花板租金呢？举例子，比如说同样一个区域，它的最高，比如说同样是10坪的小套房，最高是15,000元，它就不肯到了，它可能会因为环境因素跟因为管理因素，因为人的出入分子复杂，它可能最高就12,000-13,000。那如果只能到12,000-13,000的状况下，同样的你的买就不能买得过高，不是市场行情，你要买得更低一点点。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投资小套房看报酬率，如果报酬率不够过高，你未来要卖、哦、不管你是要自己收租，其实那都很难看的。嗯，
1: 好，这个陈家手上也有一些房地产买卖的经验嘛、嗯、好，所以我想请教你，挑选小套房的重要性条件是哪一些、嗯、哪一些条件会吸引你的偏爱？嗯，
2: 我觉得小套房有两种特殊的比较特殊的产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种就是它有做挑高的3.6米、4.2米，因为它本身面积就已经很小了，那如果有挑高的话，它有更多的空间可以用，所以这种就会更加受到买方的喜好，而且越高越贵，3.6米、4.2米、4.5米、越高越贵。那另外一种产品很特别哦、喔，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台北市比较专属的，就是学区宅。嗯，学区宅在这几年是疯狂的供不应求的状态哦，因为但很多人可能说，欸，少子化，那学区宅可能会视为。但是在我们市场观察是完全反过来的，因为大家生
1: 反而更要挤。
2: 对，因为大家生的少，所有的资源都砸在同一个小孩上面。
1: 对，
2: 以前生3个、4个，那资源要分散，他现在只生一个，钱全部灌在他身上。嗯，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去抢学区宅，就像是我们公司之前卖过，我们公司旁边一个学区宅的社区。嗯，之前我们5年前在卖的时候，成交价1坪90几万。嗯，然后今年成交价是快接近180。嗯，它翻倍了，才5年就翻倍了，
1: 吓死人了。
2: 对，而且现在学区宅很可怕哦，就是很多家长是不看房子就直接买单，因为市场上没什么案件可以挑，嗯，那不看就直接买，所以这个真的是未来都还是一直会是市场主流。
1: 那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基地，然后我想说，如果他做一层一户的话，一层大概也有个40-50坪，还不错、嗯。然后结果他就做了学区宅，每一间都。好小，根本没有人住。
2: 对，
1: 但是大家都去买。
2: 对，真的，这就是市场现在的需求就是这样子。
1: 都玩售，但是都没有灯，就这种概念。
2: 就只是买来
1: 买来做社户级的。
2: 对对对，
1: 这个这件事情，好，这个很多人买小套房只会看总价低，所以一定有很多的成本是被忽略了。
0: 对啊，因为依照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所谓的管理成本。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你不要看每个社区这样，其实有一个社区有没有钱，其实你看它维护的就感觉出来。但是尤其是那种历史悠久，我举个例子，像我大概在2年前左右，我买过小套房，哎，价格很便宜，地段也很 OK。 但没有想到这个社区啊，应该不是

0: 我买的小套房、啊、发生漏水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抓到原因之后，因为我买的是四楼哦，电梯四楼，但总楼高是六楼。那我没有想到，我发生漏水原因是从六楼的天花板，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就是一般的公共空间哦，然后漏水漏下来，然后我要叫管委会帮我出，
1: 嗯，
0: 管委会说什么你知道吗？两个字，就是没钱，
1: 没钱啦，
0: 啊，就是没钱。
1: 嗯，
0: 然后呢，我心里想说，可是这不是管委会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管委会要负责修缮吗？因为我去请，后来还我还这个花律师钱去告这管委会，
1: 嗯，
0: 那因为这个当时这个面积呢蛮大的，大概有约30坪的漏水面积，然后要那时候估价的费用高达了20万台币、嗯，我心里想说，我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一户，漏水已经从你这边出来，为什么要由我来承担？
1: 嗯，
0: 所以今天大家不要觉得哦，小套房就不会遇到这种装潢的修缮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依照我这经验来讲的话呢，其实不仅是管理费缺，那这个部分可能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装潢漏水的部分，有可能明明不是你家的原因造成的，可能会出来这样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管理费过高这件事情，因为我曾经有遇过，通常小套房哦，管理费会特别高的原因，有些社区它不是用坪数来算，还是用户数来算，
1: 嗯，
0: 那基本上户数跟坪数会有什么差别？
1: 那有的户数少，但坪数大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因为通常这种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新颖的社区，或比较不是那么的新的社区，他们的计算方式都是他们说他们老一辈承接下来的，或者说可能有些他们明明有车位的坪数，应该说有权状有车位的坪数，他们付管理停车位很合理嘛？
1: 对，
0: 大家也要我一起去均摊，我觉得就非常不合理。
1: 嗯，
0: 所以这中间的细节咩咩嘎嘎，当时经过我的精算之后，我当时我们的管理费，我小套房我还要缴3000，而且还是旧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合理。我觉得我发现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灌在他们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那样的一个。
1: 嗯，
0: 一个他们这样解释，他们就说他们以前就这样做了，
1: 嗯，
0: 他们组委每一任都是这样做，可是我听起来我非常的不是滋味，因为我小小的一个不到10坪套房，
1: 嗯，
0: 我竟然每个月要花3000块的管理费，
1: 嗯。
0: 那当时我跟他 argue 啊，我跟他那个其实真的很难，我跟大家讲，嗯，真的很难，所以要大家注意特别这两件事情。
1: 好，那如果我真的在这个时候还是想要入手人生第一间小套房的话，我要怎么样挑对产品呢？休息一下。

0: 好，现在年轻人要买这个房子真是很不容易。如果我还是想要进场，先入手第一套小套房自住的话，自住哦，我应该要先评估哪一些条件？
1: 我觉得就是回到刚刚的那个第一个，就是交通机能好。那什么叫交通机能好呢？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如果以我们台北市的定义的话，你大概走到捷运站大概5分钟以内，超过的话可能都不算是交通机能好。
0: 10分钟以上就不算就对了，
1: 绝对不算。
0: 走路走10分钟太累，
1: 太累了，还淋吹风日晒太累了。那第二个就是要生活机能好。那对小套房来说，什么叫做生活机能好呢？是

0: 买吃的东西很方便，因为小套房的人都不煮饭。
1: 没，对，没时间，没
0: 对，
1: 空
0: 大家都
1: 间。
0: 是下班晚回家买个便当就买个东西吃就回家了，所以附近的吃的东西一定要便利。然后再来一个点就是套房，我觉得因为你面积不大了，你采光一定要好，通风采光一定要好。如果说你的空间不大，但是你的视野啊或者是采光很局限的话，未来转手上我觉得是比较受限的，很多买方会在意这个，所以建议在买套房的时候最好是视野比较好，或是采光是很优良的，让你这个整个房间的空间感很好。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重要。
1: 好，那如果不是自住，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投资客精打细算，挑小套房的时候，我要怎么计算那个投资报酬率呢？
2: 我们讲的比较细一点哈。一般来讲，我们传统的这个计算方式，分母就是我们所谓的投资房子的总成本，比如说你买500万就写500万嘛，分母对不对？分子就是你的年收总租金，对不对？假设是30万，就是写30万嘛，这样算下来是多少？几趴？30除以500是几趴？
1: 30除以6%。
2: 对，算还不错，对不对？但是通常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都要算得细一点点，因为我刚刚我们节目里面有聊到啊，就是你付的管理费算不算成本？
1: 算啊，
2: 算啊！你看那么高的管理费就是看不到，对不对？
1: 对。
2: 哦，还有你的利息是不是算成本？算啊，因为套房的利息是很高的啊，如果你不算成本，你会被这个账面上的这个数字给骗。所以我们分子是这样看啊，就是你的年收总租金。如果你有给一般的代管公司去管理，你还要再乘以0.9，因为你可能要付这个10%的代管费嘛，对不对？乘以0.9之后，然后扣掉我们年付的管理费，再扣掉我们年付的利息，这个才是所谓我们的净收租金。这个比较细啦，但是这样算才是最准最准的。那如果是分母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要看我们的总共的出资现金。因为比如说我们刚500万的这个买的这个小套房，它总共除非你是500万现金买，你就写500。但是有些人他会不会有贷款？
1: 有，
2: 会啊。那只是说刚很难贷款嘛，对不对？那假设一般来讲，我觉得现在小套房大概愿意贷款的银行，大部分都只贷约5-6成而已。大部分嘛。
0: 对，
2: 那大概是60%。我们抓个60%来讲，你是不是要准备40%的自备款？500万乘以40%是多少？200。然后再加上你这个中间。你可能要装潢，装潢等等这些，可能要抓个50-100，所以这样的数字的报酬率才是非常非常精准的。那我会建议，如果这样的数字算下来之后，连5%都没有到，我建议大家去买0050就好了。
1: 好，那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陈家，就你的经验来看，现在，双北的话还可以看哪里，挑哪一些小套房，或是哪一些区域地段是有保值的能力的，
0: 我直接分享哦，就是有2个区域，我觉得现在未来还是有大幅涨价的机会。我觉得有些投资哦，跟着政策走，跟着发展走。那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北市科。北市科整个园区建筑起来以后，以后是有上万个工作机会，也就是说以后会有上万个人在里面工作，要在附近租房子买房子。那个房价势必会慢慢的水涨船高涨上去。那第二个就是双子星，因为双子星其实已经盖了一段时间了，它离完工的时间已经没有很远了。那之后也是上万个工作机会，因为它有商场、有饭店、有办公室，它是一个很齐全的商业中心。那双子星这个东西很特别哦，它是在万华、大同跟中正区的中间。所以说这几个地区含刚刚的北市科就是士林这几个区域都是可以考虑的。
1: 就是两大地段，北市科跟双子星。
0: 双子星，
1: 我前阵子刚去北市科看了一下，一坪大概130万，
0: 差不多，
1: 差不多都是50平全幢左右。
0: 对，
1: 但室内大概30。
0: 对，扣公厕、扣车位、扣东扣西。
1: 对，有一点辛苦，住起来有点小。好来，如果预算有限，年轻人的话，小资族买小套房，还有哪一些策略，应该也要把未来换屋条件考虑进去。这很重要，成家。
0: 换屋条件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地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台北是很考虑地点。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哈，之前我卖过一个信义区的小套房，总价3000多万，因为它地点还不错。那坪数真的是非常小，3000多万哦，它
1: 真的有人买，
0: 主建物坪数才4平多而已，
1: 太过分了吧？
0: 对，我走进那个房子里面。然后他有一张床放下来，那个房子是全满的。然后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哦，他床可以再掀上去，翻到墙上面，他就可以当厅。

0: 用了。
1: 对，
0: 所以它使用上一定要翻下翻上翻下翻上。
1: 对，
0: 所以说地点很重要，然后你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使用面积到底是你够不够住，因为我们很常遇到买小套房
1: 的，
0: 有卖掉卖掉卖掉，而且不算难卖。
1: 就是地点好，
0: 地点好，地点好，然后评估一下自己使用空间到底够不够住，因为我们遇到很多买房吼，买完以后才发现啊太小了不够住，
1: 嗯，
0: 但是换房子又没有那么方便，所以这个是需要评估的东西。
1: 好，那问一下佑成，你投资的地点如果是离开双北的话，像你刚刚都一直在讲中立嘛，好，你还会看哪里？那套房投资买便宜，对你来说是不是投资最好的最重要的条件？会不会有什么地雷藏在陷阱里？
2: 我先讲一下，就是离开双北之后，我觉得啊，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租金天花板。
1: 嗯，
2: 一个地区它一定有所谓的小套房的最高的租金天花板。
1: 嗯，
2: 那租金天花板它是什么样形成的？就是薪资天花板。
1: 嗯，
2: 所以不瞒大家，我目前租的最好的地方，大家一定知道，就是竹北高铁。
1: 嗯，
2: 好，
1: 嗯，
2: 大家知道吗？现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租屋旺季，现在是露营的时间是八月份嘛，所以六七八月。你不仅是跟一般开学的上班族要抢，因为很多毕业季都在这边找工作。大家知道吗？现在竹北高铁哦，一个小单位的套房，猜猜看多少钱？哦，租金啊，租金一个单位，
1: 那几坪呢？
2: 大概室内就差不多小套房，大概是五六坪、六七坪、六坪上下。
1: 两万。
3: 两万六。
2: 哇，你们猜的好高啊！
1: 啊，真的，
2: 我说我租的很高
1: 兴。因为你说，让我们感觉好像很高，就往高的猜啊。
2: 那我租的很佛心，
1: 嗯，
2: 我租一万五，但我觉得一万五没关系。但是重点是，大家像抢菜一样，大家知道吗？很夸张，夸张到我觉得我是不是在卖菜？
1: 你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提高一点？是不是？
2: 应该是说，因为我的房子是。我的房子屋龄不是全新的，我的房子屋龄大概约二十年，也没有很旧啦，大概十几年、二十年，然后有电梯，然后就室内五六坪，然后我大概是四五年前就是投资这个案子的，
1: 嗯，
2: 我心里想说，当时我觉得能租到一万二、一万三就很好了，
1: 嗯，
2: 没想到现在是一万五秒杀，而且是不夸张哦，你一个房子一旦释出。有屋主在排队，
1: 嗯，
2: 因为我都是委外给外面的中介出租，嗯，然后他们就收了五张斡旋单，就是那个邀约单要排队，
1: 而且这只是租房子，不是买房子。
2: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我是不是租太便宜了？跟讲的一样，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我老实说，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我已经经营了四五年了嘛，
1: 嗯，
2: 我也是在今年有非常非常明显感觉是今年而已，嗯，去年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前几年没有想那么好哦。前几年是一万五千块，大概三四年前一万五千块，你可能要空两个礼拜。
1: 嗯 嗯。
2: 现在是
1: 满租，
2: 满租之外呢，空一间排五个。
1: 哦。
2: 是现在这个市场。然后我心想说，
1: 什么原因？
2: 台湾是不是赚钱赚太多了？
1: 这一波是不是
2: 科技题材啦？哦，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像选这种小套房，如果你能。刚刚讲的北市科，哦，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竹科版就很好，但无论我是桃园，如果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大型的这种科技厂进驻的话，我还是会优先选走入到未来的捷运站的地方。
1: 嗯，
2: 比如说大家知道吗？其实桃园绿线今年底要通了，
1: 嗯，
2: 第一段，
1: 嗯，
2: 大家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啊，我跟你
1: 讲，离桃园有点远，
2: 但已经要通了，
1: 嗯，
2: 好，哦，然后当然有很多新冠万大线也要通了嘛，对不对？
3: 哈，
2: 那其实。大台北包含了桃园，甚至你要讲以后到基隆、汐止，其实因为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之间，你可以锁定一定会建的捷运站，走路五分钟之内的，我可以依照我过去先跟大家去，不能说永远保证的，但是依照我的经验来讲，真的都非常好出租，而且租金天花板是每年都在往上，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家依照除了大型科技厂之外，还有依照这个未来捷运站走路五分钟之内的逻辑去挑选比较适合。
1: 我看你之前都，你刚刚说你有很多在中立的房子，
2: 对，
1: 那你选中立投资的原因是因为学校很多吗？还是
2: 因为我就在附近，
1: 哦，
2: 没有，我住附近了，
1: 所以你是在地人，
2: 我是在地人，我有熟，加上中立，应该说桃园中立确实也是大学最多的县市，确，
1: 嗯，
2: 实，账面上应该如果没有倒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些有倒，没倒的话大概是约快十五个大学，
1: 嗯，
2: 公私立加起来其实蛮多的，
1: 十五所大学啊，
2: 对，
1: 桃园跟中立加起来，
2: 整个大桃园，
1: 大桃园地区，
2: 复兴乡没有吗？就整个大桃园这样，大概十五所，
1: 嗯。
2: 然后目前来讲，大家可能传统印象可能会选说什么，我是不是要投资什么学区的套房啊？
1: 嗯，嗯，
2: 比如说像是这个，哎，这个逢甲啊，
1: 嗯，
2: 淡江啊，还是辅仁啊，还是中原？我觉得给大家关注一点，就是这些大学的录取的招生率有没有百分之百？
1: 嗯，
2: 这个很重要。你们猜猜看，我中立，我附近我家住的中立大学是100%吗？

0: 是。
1: 是，答案是，而且超过。
2: 真的假的？我正准备要说，好多大学都退场了。
1: 真的。然后目前那淡江我没有去看啦，但是很多大学确。

0: 而且都一次付半年，甚至一次付一年，所以我会觉得，依照刚刚讲的大型科技厂走到五分钟捷运站，跟100%的招生录取率近三年的，我觉得就可以挑选了。
1: 好，所以这个两位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对新手来说特别重要。还有没有办法用小套房来赚钱呢？休息一下。

0: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在拉面线。
0: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1: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2: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吼。拢是爱用迄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唔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3: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功过，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好，我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就是两位认为未来的3到5年小套房会逐渐消失吗？还是重新会满血复活？我们应该要提早卡位的，有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小套房它永远不会消失。虽然说小套房它其实是一个过渡期间的一个产品，就是，但是每个人生都有过渡期，比如说我大学的时间租房子，我一定是租套房嘛，那我大学毕业后刚开始找工作，预算不足，我一定也是找套房，不管是租还是买都是这样子。我真的要换到大房子，可能要等到我结婚跟生小孩之后，但是这个时代又很多人不婚不生，所以说小套房这个需求是永远都在，它是虽然说有起起伏伏的时候，但它永远都是万年不败产品。
0: 所以你觉得小套房还是 OK？
1: 还是 OK 的，
0: 又成了。
2: 我当然已经说小套房 OK 啊，因为太多间了。我是说在
0: 可是单一间小套房哦。
2: 我知道啊，因为我目前也买很多那种独立门牌的小套房，但是我通常不会买一户啦，因为我会一起买一整层或者说一栋会比较好管理这样子。应该这样讲，就是套房，我觉得未来会接近快要100%是投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现在很多单身贵族嘛，但是大家有发现一个趋势嘛，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养宠物人变很多，所以你要留一间给宠物住，
0: 留一个空间。
2: 对，
0: 如果你挑高，
2: 加一房，
0: 是不是？
2: 对，挑高，我说你要留一个加一的空间，甚至说一个房间。其实我觉得未来的主流还是在两房。我说一般人自住真的长期要居住的话，那刚刚像陈家讲，就是小套房真的是一个过渡期，但是没有人不经过。那尤其是学生刚毕业的小资族，甚至刚还要工作个3、5年甚至10年，而且大家知道吗？现在出租的人口的年龄啊，有在往上。
0: 什么意思？
2: 就是以前找我的几乎一定都40岁以下，现在有些45的、50的。我先不要讲台北哦，连大桃园都是这样。我觉得以前不会有这种人。
1: 他想要租房子。
2: 对。
1: 哦、
0: 对。但你们会租吗？
2: 不，这个不行啊，要看状况，
0: 看他喜不喜欢这个房子，
2: 看喜不喜欢这个房子，加上他的条件也会有影响。简单来讲，就是我发现年龄层在往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很多原本要买房子的首购族的年龄层一直在往上，现在是平均在40几岁，台北是40几岁的，所以其实这过渡期会拉得很长啊，代表说套房其实还是可以买，只是我觉得后来就变成投资的需求为主。
0: 好，那如果现在手上已经有小套房的，像你一样，那你会建议是以卖为先，还是先出租比较好？
2: 现在跟大家老实报告，就是卖一定卖不掉，除非你要卖得很便宜，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先不要讲金门啊，金门10%，大桃园，玉芳姐，你觉得几%你想买？就市区，走路捷运站、走路火车站这种很近这种。
0: 什么叫做几%？
2: 就是报酬率。
0: 哦，天鹅啊，真的好难哦，2%以上？
2: 没有，应该说，那你就买台北就好了。
0: 哦，你的意思说那边不到2%？
2: 不是，一定超过2%，
0: 一定超过2%。
2: 对，所以通常举例，像我们可能一般来讲，可能要卖人家5%，大家会有一点兴趣。你这时候就要卖人家7%，甚至8%，你只要越高呢，其实还是跑得动啊。但可是你卖，说真的，如果你自己收得很好，比如说你现在。

0: 收稳稳的，就每年就
1: 收租
0: 就
1: 金，
0: 6-7%，净报酬率就6-7%，比0.05%还要高。我觉得干
1: 就不
0: 嘛
1: 要乱
0: 卖？
1: 动。
0: 对，你就不要乱动。而且加上桃园又不是一个在落后的城市，它是人口进一路加上交通建设、捷运站越盖越多的城市，加上目前这个，我觉得史上这刚刚稍微提到一下，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大的开发计划就在桃园，就是桃园航空城，总有好几千公顷要分十几好几十年开发，所以我个人觉得套房现在来讲就是收租，然后撑过利率比较高的时间点，因为现在成本真的太高了。
1: 好，那如果你们房仲好了，陈家，你遇到屋主想要卖小套房，那屋主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2: 我觉得如果屋主要卖小套房的话，我一定会用力的建议他，第一个是
1: 先不要卖，
2: 一定要先把房子先整理一下，清洁油漆，然后最好是布置、软装设计，我觉得全部都要进去，因为年轻人在意的是好不好看。
1: 对，
2: 因为说真的，很多年轻人吼，刚开始不管是租还是买房子，他其他的条件他没有什么判断的能力，房价他也没有到很懂，社区也不知道怎么看，地点也是自己喜欢就好了。他们只会看的就是一进去这房子漂不漂亮。
1: 对，
2: 所以说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把那个状态弄得很好。那年轻人就很容易买单，尤其是租金有可能会跳空哦，直接往上跳一空。所以整理对套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我的强项
1: 哦，
0: 这个
1: 也是软装是不是？
0: 其实我不只是软装，我来分享一个例子好了。对，这个例子是应该说我套房，说真的，我每年只要有便宜的地段好了，我都会买啦。那这个案子是这样，这个案子我当时在买的时候，我觉得地段非常非常好，它是中立的中正公园，然后楼下就是可以有国光客运，直接可以搭国光客运直接到，不是上台北，是正楼下。我想说地段那么好，然后离海华电影院那么近，离社会百货那么近，没有不选的理由吧？又小套房，对不对？当时呢，它是一次卖6间，好，一次卖6间，我把一整层盘下来，大概花了700万。那一开始装潢都没什么感觉哦，但在装潢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哎，一楼有些不是说阿嬷，是一些阿姨，然后就开始做特殊服务。然后我心里想说，哇，大家连不要讲说我们一般我的买房，我买主嘛，我都怕。一般我们的装潢师傅也怕，常常被招，这被骚扰就算了。然后呢，我发现哇，当时这个套房呢已经要整理完，应该说在整理中，我会发现感觉可能未来会不太好卖。像他那个套房本身它，
1: 你已经买了，
0: 我已经买了，我700万买了才发现呐，这没办法改变呐。但这个是我做一个示范，就当时我去跟警察讲，然后我要打那个就是一些议员专线，但我发觉其中没有用，真的这个都没有用，
1: 这应该是由来已久。
0: 对，这个真的是没有用。我跟你讲，那真的我什么事我都做过，但真的没有，因为地段太好了，他们那边就要免费驻点这样子。那后面我做一件事情，我把这些小套房整个打通，我整个因为我觉得套房
1: 然后租给他们，哎，不是，
0: 哎，真的。
1: 真的吗？
0: 不夸张，因为当时他们小套房啊，因为一个才3-4平，真的非常小。然后当时呢，我把2间到3间的这个套房这个打通，变成一个2房加3房。我没有说租给他们啦，我说租给他们的相关业者，相关的这个上面哦，驻点
1: 上流，
0: 对
1: 上流社会。
0: 当时我也觉得我踩到雷了，但是没有想到我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都应该说我们一般买卖合约啊，我觉得现在比较有纠纷的方式就是你都直接讲。你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就公开讲你所有知道的。那我们就说，哎，确实我们做的业者大概是相关类似8大的业者啊等等之类的，没想到这个房子啊顺利卖到我原本还要高出预期还要高一点点。这个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1: 运气真的蛮特别好的。
0: 可是地段真的很好，我先讲地段真的很好，它就是因为小套房的案例，然后我把它改装成2房到3房出租，就最后租给了相关的经验者，最后这个案子也让我赚到钱了。
1: 好，那最后阶段来，两位有没有带看过很厉害的小套房？就算大家都觉得说现在小套房不要入手，但还是有一些小套房的案件是很抢手，很多人还是排队买的，有这种案件吗？
2: 哦，有，像我们在带看一些案件，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就是高级的小套房社区哦，有时候公设是非常强的。你常听过的健身房、游泳池、KTV、然后烹饪教室，这些都算是很常见的。现在还有什么？还有攀岩场
1: 啊？
2: 还有我们
1: 不会吧？
2: 我们还有遇过小套房高级的社区是有羽毛球场，而且是好几座。
1: 太过分了。
2: 最新盖好的还有那个高尔夫的练习室，
1: 太过分了。
2: 对，然后我就想
1: 说这太高级，该不是信义区？

0: 高级很高级，然后我就想说啊，可惜我不是单身，因为如果是单身的话，我一定住这种社区，
1: 真
0: 感觉
1: 的。
0: 单身生活很精彩。
1: 我之前有过那个，我朋友有一个小套房，然后那一区全部那一大栋在内湖，全部都是小套房。天哪，我进去之后，它里面还有篮球场，好
0: 哇！
1: 几座，然后有一些刚出道的明星，蛮有名的，一开始他们都先租那边。对，所以这个公社那个部分还是
0: 很加分，
1: 很加分
0: 很加
1: 的。
0: 分，
1: 但你讲高尔夫球场、羽球场真的很过分
0: 真的有，真的有，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特别来，因为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收获满满。就算说现在不是这个小套房入手的好时机，但是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功课，未来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佑辰跟陈佳，谢
0: 谢
1: 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皈依三宝后，做人要感恩知足，待人要喜舍布施，处事要广结善缘，平日生活则勤俭淡泊，依此而行，一年365天，日日是好日，同时也在社会大众中树立了佛教徒的美好形象。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Roy， 容光焕发。
1: 没有没有，
0: 你都在外面忙，对不对？
1: 也会在厨房，然后也会在外面跑。哇，
0: 等于说你要三边跑了，支出也去，拉面店也去，然后还有外汇。
1: 对，
0: 这应该赚很多钱的。
1: 没有，不能说的秘密。
0: 好啦，辛苦啦，我觉得 Roy 应该真的是用他的专业来去服务喜欢吃素食的朋友们，
1: 对，
0: 对不对？好，今天这一道料理，我觉得应该算是通用。
1: 是，
0: 你学起来之后，你可以运用到很多很多的料理上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先跟大家说今天准备什么料理。
1: 今天是这个炭烤甜椒酱搭这个煎的小马铃薯。哦。
0: 好，我们怎么开始？
1: 我们先来做酱。那跟以往不同，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做这个酱的时候，它正常要做的方法是，它会在炭火上面烤，
0: 是，
1: 或者是在炉子上面烤，然后把皮整个烤到变成黑色的，然后把这个亮亮的外皮去掉，然后再用里面的果肉下去做酱。可是今天因为场地的关系、受限的关系，再加上我想要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尝试，我可能会让它就是只有用炙烧的方式，然后让它做微焦。
0: OK，
1: 皮我们不去 了，我们就去籽，然后再用整颗的果肉下去打成酱。那我甜椒先对半，待会麻烦袁介帮我去籽。
0: 没有问题。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哦，红甜椒营养价值很高，它呢的这个维生素 C 可以比我们的柑橘类还高，而且红的甜椒比我们的这个绿的甜椒啊的维生素 C 是它的两倍。所以说红甜椒如果是在这种丢西的时准抓出的时准，我觉得大家可以尽情的使用它。
1: 是，好
0: 好，然后它对皮肤也很好哦，所以如果要养颜美容的啊，可以多吃红甜椒。
1: 我们就应该可能用手剥就好，
0: 用手剥就好，
1: 用手剥。
0: 对，那你每次去餐厅，每个主厨都会有不一样的仪式感。你进那个餐厅里面有没有自己的 SOP？
1: 我们通常都是先把昨天的，就是整理的，因为我们会泡抹布嘛，抹布就要先洗啊，套垃圾袋啊这种，通常都
0: 是一套。那不是应该
1: 没有没有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
0: 哎，我以为主厨到了那个餐厅就是这样，怎么还有油烟味？昨天谁最后一个离开的？这样
1: 没有。不一定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可能做法不同。那我自己就是喜欢，就是可能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会比较平易近人。不是说主厨就一定是多了不起，因为我们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的嘛。
0: 同理心。
1: 对啊，这些事情没有人做，我们也还是要做。对啊。
0: 我乖，我会想要去蜘蛛上班。你看，你要说。
1: 反而学徒都是在那边喝咖啡啊，看主厨做事。
0: 太爽了吧！
1: 所以你来可能就是在那边，哎、欸，若隐，好了没？差不多可以开始学了吧？
0: 若隐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据说有真的有粉丝到餐厅找你。
1: 对啊，
0: 啊，你有跟你打招呼这样很热情一样？
1: 也有，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会问那个伙伴们，对不对？若隐主厨在吗？哎呦，对，比较会有打招呼，也会有就是默默的
0: 观看你，
1: 对对对，关注
0: 欣赏你。那你们想要跟粉丝说什么话？
1: 有就是如果有来都可以跟我打招呼，想要聊天也都可以，有问题要问也可以。
0: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感觉，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像我在表演完之后，如果你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也不好意思说，哎、欸，你认识我对不对？哎、欸，你来来来来，也会很拍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要去餐厅，然后看到 Roy 碰到 Roy 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很大方的跟 Roy 聊天。
1: 对，
0: 对啊，聊一个餐厅你今天吃到的感受啊，你给他一句好话，我觉得主厨都会很开心。
1: 对，
0: 好，我们炙烧。哦呦，这个直接烧成黑黑的呢。
1: 对，
0: 这个不用害怕哦。
1: 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就可以了。
0: OK，
1: 不要让它过于上色，
0: 这样就好了。
1: 对，
0: 好。这个跟烤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对，因为你烤的它比较不会有这种直接的味道。
0: 对，
1: 因为闻到一个现场就会闻到一个哦，有点烧焦味什么的。可是 我觉得可能台湾人在饮食习惯上对于这个东西会比较排斥一点，可是这个东西在国外是很稀松平常的。嗯，就像焦糖这个东西好了，在台湾大家觉得是琥珀色，可是在国外在吃这个布雷烤布雷的时候，它的焦糖是更深的，会甚至到苦味的。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那有些人会担心说，这个东西又不会就是对身体不好？其实，因为我们不是大量的食用，所以我们只是要品尝它的风味，所以偶尔去做这个，我自己是觉得还好。然后，因为尝试这种东西，说的有点带点苦味的，对我来说，现在来说是 OK 的，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大人的口味。
0: 了解，
1: 对，
0: 了解。这个其实酱吼，要做酱，其实这个就是细节啦。
1: 对，
0: 因为你少了这一步，你那个酱的那个层次跟厚度就出不来了。
1: 对。
0: 那使用这种喷枪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它一出来的那个喷枪的高度是有到1000多度，所以这个在家里面操作的话要特别小心，小朋友不要让他操作这个。
1: 对，而且要注意的是喷枪喷完头都很烫。
0: 对啊，
1: 对，这个要很小心。
0: 那如果用烤箱呢？
1: 烤箱你可以开250度，然后烤20分钟，出来的时候再用喷枪稍微喷一下就好了。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这个要稍微有点耐心，
0: 没有问题。
1: 对，做这件事情，因为前置作业比较麻烦，但是它会有它好吃的
0: 风味。对，了解。
1: 然后我们待会就可以直接丢进去破壁机里面打了。这个不用再加水。
0: 哦，因为
1: 甜椒水分很多，
0: 本身的水分就很高了。了解。其实刚在烤的时候就知道，看到那个旁边的那个皮都会爆水出来。
1: 对啊。待会我们打的时候先顺转，
0: 先顺转，先点动。
1: 对，
0: 好，好来哦，开始哦。水分很高啊。
1: 对。好了，可以开，直接开。
0: 等一下，这个需要好好介绍一下。你今天准备的这个红椒粉不太一样哎。
1: 对。
0: 这个是你自己特调的。
1: 对。这个是匈牙利红椒粉跟意大利香料，然后黑胡椒跟盐，
0: 哦，
1: 有一定的比例，但是不一定要照我的，就是你喜欢哪一种风味，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你也可以再多加一些像孜然粉啊，或什么胡水粉啊，都可以。
0: 了解，
1: 对，它都是适合的。
0: 好，这也是好东西。
1: 对，
0: 来加进来，继续喽。
1: 好，
0: 搅打了。

0: 来
1: 看一下
2: ，OK，
1: 超级香，超级香，意大利香料味道很浓哎，因为刚刚其实在放在粉里面感觉不出来，这一打之后味道全部出来，
2: 因为它有在加热，
1: 对，
2: 它就会有味道出来，
1: 对，好，刚刚我们有先做了一个马铃薯先
2: 前置，
1: 先用水煮，对不对？这个马铃薯要特别挑选吗？
2: 我是挑小颗的啊，这白玉的。
1: OK，
2: 对，白玉的吃起来比较绵。
1: 了解，不需要去皮还是？
2: 不用去皮，不用去皮。我们待会带皮煎。我通常在煮马铃薯是冷水，嗯，然后水不会滚。哦，就是让它滚的时候我会转小火
1: ，OK，
2: 小火，然后一直让它有一点点小小的冒泡这样子。
1: 了解。
2: 马铃薯
1: 这样煮多久？
2: 这种大概25-30分钟。
1: 哦、oh, ，OK，
2: 对，
1: 了解，
2: 就是因为不要让皮破掉，
1: 了解，
2: 就是很多煮完马铃薯其实皮会破掉，
1: 就是因为太大火在那一直滚、一直滚，
2: 对
1: 不对？
2: 那我来煎它，
1: 好，
2: 那我需要杯子，
1: 杯子，
2: 对，因为我待会是用压的直接把它煎、
1: ，OK，
2: 压扁然后煎，
1: 现在应该就很好吃了，哎呦，
2: 因为它还很热，嗯，所以它会散掉是正常的，
1: 了解，
2: 是正常，我们可以放的。然后再把它压、
1: 它就变比较像一个饼了、
2: 对，或者是你不要切也可以，你可以直接压，但是这个在压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个还蛮烫的，
1: 对啊，
2: 对，

0: 全开放式的，所以你又不能放太大力。哇，
1: 你知道这个马铃薯现在有多烫吗？
2: 我们还被训练到嘴巴也不怕烫，
0: 因为以前试吃嘛，啊试吃也不会弄太多，就弄一点点而已。啊，师兄弟很多啊，哎，师傅一丢上，哎，起价。大家要开始抢啊！哎，抢到热的，你也不能说哦，就把它放回去，那就没了、啊。试试拿就往嘴巴塞，所以就练出来了。
1: 铁砂手跟铁砂嘴，我也有练，我在进步上常常练，不是我刻意，是我不小心的。阿泰师傅之前做一个那个叉烧酥。然后呢？
0: 那很烫哎！
1: 我说哎、欸，这些碳修夹，说丢丢丢被碳修，我说哦，给给给，一吃我整个灼伤啊！但是我后面才补一句哦，这个很烫，要小心，我都放到嘴巴里面了。
0: 阿泰师傅可能是故意的，觊觎这位置很久，找机会
1: 先让他不能说话，
0: 让你先成为一个花瓶。
1: 哎呦，这个只这样子煎起来，我觉得就一定很好吃了呢。
2: 对，但它有点碎碎的，没关系，我们待会就是让它呈现是另外一个方法呈现。
1: 好，哎、欸，这样子薯饼如果再卖的话，应该也会是一个噱头哦。人家薯饼都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嘛，我们薯饼如果是这样大块就板呢，
0: 就让它煎，然后我们待会再来，我已经有做一点调味了。嗯，对，
1: 盐。然后黑胡椒，
0: 对，它已经是熟的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煎只是让它多一个香气、嗯。
1: 了解，我记得上次好像开瑞老师也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做马铃薯块，它是用那个意大利香料，哦、然后摇摇摇摇，然后再下去煎。
2: 看一个马铃薯，每个人的做法其实
1: 都不一样。
2: 对，我先把它盛盘。
1: 这个状态哦，哪里最好吃你知道吗？带皮的那个最好吃。我、哦、天哪，那一定好好吃啊！哇、哦，好香哦！好饿哦，对，
2: 快好了，
1: 好饿、哦。
0: 你可以先吃马铃薯，然后待会再试吃一次。
1: 还可以再试吃哦。
0: 对，
1: 太舒服了吧？那煎成这样，我最喜欢吃这样的，那个表皮是这样子恰恰的。哇，好舒服，好享受。
0: 你给情绪价值很高。
1: 没有，就。我们的鹰嘴豆也是先煮过了。
0: 哎、欸，这个是我是买罐头
1: 哦，罐头鹰嘴豆。
0: 对 对，
1: 了解。
0: 它是煮好的。
1: 了解。
0: 对，
1: 加我们的红椒的 sauce。
0: 对，
2: 让它稍微滚一下。
0: 好，待会我们盛盘之后，我可能会再淋个腰果奶，让它哦颜色看起来更漂亮，
1: 了解，
0: 滑顺一点。
1: 如果腰果奶在家里要怎么样子做？就是腰果泡水，
0: 对，
1: 泡完水之后呢，你要加适量的水，不要加太多，不然浓稠度不够。然后加一点盐巴，那如果你要酸一点的话，加一点柠檬也是可以，或是你在上面可以直接做你要做的调味，都可以这样子打进去，非常好用的酱料，太健康了吧！哇，超漂亮。OK 的，好漂亮，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健康。然后刚那个寿司这样子去炖煮之后，整个香料全部通通味道都上来了，哦，然后搭配刚才煎过的马铃薯块，很好吃。来，讲话麦，好甜哦。完全没有吃过这种寿司，它不会像是一般我们如果吃中东派系或者是墨西哥派系的那样子的重口，它比较温和。然后一开始你会不晓得说到底这个甜会从哪里来，咀嚼到后面才发现啊，是甜椒，蛮厉害的哦。然后鹰嘴豆跟马铃薯搭配，我觉得也很好，因为两种不同的碳水，马铃薯是那种香气，
0: 对。
1: 那鹰嘴豆有一个我喜欢的那个糯糯的口感，
0: 绵密的，
1: 绵密的口感，
0: 对。
1: 对，然后有鹰嘴豆自己独特的味道，
0: 是。
1: 两个堆叠在一起，我觉得是很合的，
0: 是
1: 好吃的。再补充一下，我现在嘴巴里面的香气出现了刚才肉姨说的那个炙烧过后的那个焦香， 但如果大家想要再更重一点的话，真的进烤箱。

0: 会更不一样。
1: 对、
0: 哦、好，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的使用、哦、这个在家里面自己发挥一下这个红椒酱。
1: 对，
0: 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料理，
1: 是，
0: 好不好？如果要继续用红椒酱创造新滋味，
1: 对，
0: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炭烤甜椒通心粉。
0: 我、哦、这个酱料好用，非常好用。腰果奶，哦，腰果奶这个时候加，
1: 对，增加一点它的滑顺度。
0: 了解，
1: 试看看。我不是要试那个面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3: 得炸了，救人哦！
4: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2: 当灾难发生时，
3: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4: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2: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4: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炭烤甜椒通心粉
0: 啊、哦，也一样，也是用这个 sauce，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刚刚在上一集节目就有说，这个 sauce 可以用到很多的食材上。
1: 对。
0: 现在就是用通心粉。
1: 对。
0: 我刚才想说，来个炖饭或来个意大利面还不错。结果就来了。好，重点是这个 sauce。刚才我们用的是煎马铃薯，接下来换另外一个意大利面，口感到底如何呢？我们就来正式开始，好不好？来，
1: 我们就先来切。
0: 好，
1: 对，那我在切这些蔬菜料的时候，通常会看面体是什么，就会决定它的形状是什么。
0: 了解。
1: 对，像今天它的形状比较小，所以我可能都会切丁。
0: 了解。
1: 或指甲片这样。
0: 小细节啦，有时候。看到厨师切东西，就会知道今天的主要的主体是什么。要不然你这个蔬菜会抢掉主体。
1: 对，
0: 切个很大一块，到底我在吃的是萝卜还是吃的是通心粉？
1: 那这个我就会直接下锅，因为我会先炒它，有一点厚度，待会才会有一点口感。
0: 好，
1: 就是不要到非常的薄。因为我们只有一份了，我就不全部切。
0: 好，啊、如果家里边人口比较多，那就多切几个。
1: 对，
0: 或是你闲闲没事做，
1: 想要练刀工的，
0: 你就雕一朵花。
1: 对，
0: 也不一定要用，你就雕着。
1: 雕着。你说雕刻还是嘴巴雕一朵花？
0: 雕一朵花，太 gay 掰了吧！
1: 雕一朵花做菜，
0: 太有情调了吧？
1: 对。
0: 放一首哆啦咪狗，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被捣乱了，我都是顺序下错了。加一点油，
0: 冷锅哎，冷锅下油，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我们要炒的，
0: 了解。哦，对，煮意大利面的水呢，要先加一点盐巴底味。对，噔噔噔噔，棒棒棒！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朵花，我们制作人也不太正经。青菜很漂亮。
1: 因为我们有计时器吗？计时器
0: 有，来，我这边有
1: 五分钟，
0: 好，
1: 那我们就是在这五分钟内，我们要把菜料炒完。
0: 好，
1: 对，
0: 通常
1: 直接捞过来。
0: 通常若雨，之前问他说怎么样子煮意大利面，他说你看后面的那个包装，对不对？
1: 对，
0: 那他会跟你讲。大概建议煮多少分钟，但你都会提前把它抓起来，
1: 对，
0: 对不对？提前个一分钟抓起来，因为要再去收你要的sauce的汁，所以你不要把它煮到完全跟后面说的一样。
1: 对，我自己觉得是会有点太软了，因为我喜欢吃意大利面，喜欢吃有点口感，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减一些时间。

0: 五分钟绝对是没有问题，在家里面操作。
1: 对，其实它不难啊，你只要酱油好，剩下来
0: 组装而已，
1: 可以下了。
0: 好，你的白菜。
1: 对，这个我下多一点，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吃
0: 花
1: 菜
0: 的。好好好。
1: 然后煮面的时候记得要滚，大滚。如果你要预煮的话，你捞起来再加油就好了。对，再淋油比较有效果
0: 了。了解。
1: 因为它实际在水中它是不会粘的，它不会粘在一起，只要你有在搅拌。对。
0: 这个蔬菜如果在家里面有其他蔬菜，

0: 当然，如果说大家忘记这个步骤也没关系。其实，如果家里有一个面粉在的话，面粉和一点水，它一样是可以当这个煮面水来用，它一样是可以收汁。
1: 对，乳化了。
0: 对，听说有一些餐厅会备一锅面粉水，淡的面粉水。
1: 有一些是面粉水是拿来浓汤勾芡用，
0: 哦，
1: 或酱汁勾芡用。
0: 了解。
1: 对，有一些是。正常我们都加煮面水
0: 了。了解。
1: 对，
0: 那锅水就是一直在那里
1: 对
0: 滚着就对了。
1: 对，
0: 光这样子清炒就好吃了啊，而且旁边闻到的这个蔬菜的甜味，好甜哦，好香哦。
1: 然后记得哦，如果这个你要加煮面水，因为煮面水已经有加盐了，
0: 嗯，
1: 所以你不要又
0: 再多盐巴进去。

0: 这个酱料好用，非常好用。好香哦！
1: 稍微让它煮一下，让它那个面吃它的汁，稍微收一下。
0: 整个意大利面的风味完全不一样了。刚才在清炒的感觉，就有一种中式台式，现在一下去就真的到了匈牙利了，好香。收汁也很快哦，
1: 对，
0: 半两下就全部收汁了。
1: 这边会再加一点这个昆布粉提味。
0: OK，

0: 腰果奶哦，腰果奶这个时候加，
1: 对，
0: 跟着一起收汁，
1: 对，增加一点它的滑顺度。
0: 了解，了解。哦，好棒！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面用腰果奶啊，我都不会想要用鲜奶油。
1: 真的？
0: 真的，就是腰果奶已经完全取代了鲜奶油了。因为它第一个，你知道它很健康啊，是坚果啊。它其实味道、它的风味，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比鲜奶油还好。
1: 因为它味道比较不像鲜奶油有一个，因为鲜奶油会比较重。重口一点，然后腰果奶会比较适合是搭配全部的食材，
0: 没错，
1: 不用挑。我来试吃看看，我是要试那个面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煮的你怎么吃都不会有人敢价值。
1: 我自己是喜欢这个口感，哎、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吃会不会觉得太硬。
0: 我也喜欢有点带米心的，
1: 那就这样，
0: 面心啊，带面心。你看那个浓稠度多赞啊，再来点欧芹，好漂亮哦。
1: 然后我会再泡一点这个
0: 黑胡椒，嗯，是呀。
1: 啊，如果家里有小孩可以不用泡。
0: 嗯，了解了解。
1: 好了，
0: 好，哎呦，辛苦了辛苦了。好，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哦，好好吃哦，我喜欢这个面心。嗯，它不是到那种我去意大利玩的时候吃到那种里面很像没熟一样，它有熟，但是它最后咬下去的时候，它还有一点点那个粘牙感，咬下去会这样粘一下，粘一下这样，哎，很赞哎。然后我要想这个寿司，刚才我们配马铃薯的时候，它的甜味比较重，
1: 对，
0: 这一款如果加了这个腰果奶进去拌之后，它的奶味比较香比较重，它反而把我们刚才那个甜椒味压掉了一点，
1: 平衡。
0: 对，这个我觉得是小朋友会喜欢的。
1: 胡萝卜旺丝炖菜也是用甜椒做底的酱，
0: 难怪总觉得有一种熟悉感。
1: 对，它真的很百搭，
0: 真的。
1: 所以这个酱学起来，它其实可以运用在非常多东西上面。
0: 没错没错，这个sauce把它学起来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1: 没错，
0: 再次谢 Roy，
1: 谢谢，
0: 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一次我们上到药草一品，强调佛陀说法度化众生，施设了三草二木，这是佛陀的方便，也因应众生的根基而施设的前巧。那事实上呢，佛陀对众生说法的特色是他所说的都是真实不虚，如来所说的都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达到救济的一切种子，乃至于呢施设的五乘的方便，也只不过是因为众生的不同的根基，可以呢透过不同的法门闻教起修。所以我们在药草一品的后面还特别呢强调这个如来说法的目的，虽然方便很多，可是它的重点呢也只不过是像药草一品里面所说的叫做一云一雨。什么叫做一相一位？这个相呢指的是我们所有众生的心性都是具足如来智慧德相，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那佛陀呢虽然因应众生的根基而施设的方便前巧，可是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一乘的佛地。那这些方便跟就近的佛地，只不过是佛陀用了一些婉转的前巧而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如来说法的特色叫做一相一位。所以不管呢你现在在五乘里面呢，你是属于修人乘的、修天乘的、修声闻、修缘觉、修菩萨乘，这个都是要进入这个成佛大道上面的路。只是呢每一个根基不同，所以你所到达的目的有的呢就要慢慢增长。哎，我修持三规五戒，哎，这个所谓的人天乘，等到你的善根成熟了，慢慢呢你会进入到声闻乘，也许呢你从声闻乘也可以发菩提心进入菩萨乘。那我们说这一条路其实是同一条的，只是我们说我们所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这是佛陀的一个善巧的智慧。另外呢你会发现呢佛陀在一个偈文上面他说呢，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我们说呢我们众生的心性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什么叫做念何事？说你想什么，在法门的修持，这个念呢是一种闻的智慧。我听闻佛法了，你究竟听闻是哪一个层次的佛法，那你就很自然会想，哎，我所听闻佛法的内容 如果你今天所听的是大乘法，当然你所思维就是大乘法。如果你今天所听的只是一般的人天乘的法，当然你的概念上面也是属于人天乘。就像玄奘大师，他的西行求法经过很多的国家，可是这里面呢，他就碰到很多修学小乘的这些的西域的高僧，因为他们所修的就是比较属于原始佛教。那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听法的内容，其实就会成为你修学法门的念头上面所专注的对象。思何事？你说思就是一种另外的一个思所成慧，因为你怎么想，当然就会透过这样的思维，那是一定的嘛。那另外呢，你说，哎，我在思维的过程，我怎么修？你没有念，在经过思，你怎么知道怎么修？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譬喻，一般没有学习佛法的人，他也许会有两种生命。有一种人呢，大概只有第一个叫做幸运，因为他在人生里面，他是为追求人生里面所需要的这个生存上的一个条件，所以他没有所谓的信仰，他也没有所谓的爱好，他每天为了生活，他已经非常的忙碌了，为了要生存下去，他已经呢疲于奔命了，这叫做信命。可是呢，你说慢慢的有些人呢，他不但呢在一个生存上面能够取得一个基本的民生经济能力，可是他懂得如何让他的生命一个精神上面能够升华，然后让他呢，我们有适当的放松好了。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喜欢弹琴，我喜欢绘画，哎，我有各种的娱乐，我喜欢呢写书，我喜欢呢旅游，我喜欢照相，就是透过他的爱好里面去培养他的一个生命一个精神上面的资粮。可是对于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其实你的生命就是你的信仰。一个人呢，如果要让你的身心能够欢喜，那你就必须要在你的信仰上如何增进自己对佛法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就会改变你的思维，对不对？因为你改变的思维就会改变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改变了，你的缘、你的福报、你的智慧就跟着改变。另外叫做使命。为什么叫使命呢？我们一个佛教徒在慢慢学佛过程，都会希望每一个人都行菩萨道。希望行菩萨道的前行的条件是什么？要不要发菩提心呢？菩提心它是必须要靠发愿的。你说我发菩提心，其实当下就是一种愿力，我愿意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对不对？当你发这个愿力，我们不能只有开口，然后呢说那个空头支票而不履行吧。我的支票开出去了，你要不要做啊？你当然要做啊。做呢，你发了菩提心，它其实只有服务众生，对不对？经典上面当然讲了很多，哎呀，你要行菩萨行，行六度，行四摄，行三好四给，但是这些总归来说就是服务众生。你的使命就会在你的愿力上面去慢慢成就你佛道上的资粮。那你说我在这个从这边开始，你有发现我的念头会牵扯到我的思维，我的思维会牵扯到呢我所行的。所以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因为你的信仰就是你的生命，在信仰的过程也有信仰的层次啊。 尤其你只受三规，受五戒，对不对？哎，有慢慢呢，你成长了，受菩萨戒，这就是一个你自我生命提升的一个信仰啊。哎，我除了解门之外，我希望在行门上深入。我们呢，平常最简单的，你是信佛呢，还是学佛？你们上当了。应该说，你不但要信佛，也要学佛，事实上还要加一个行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检讨过？我自己呢，在三个层次里面，我三个都做到了吗？如果呢，我信佛，我相信佛，他有无量的智慧，可以度化我们所有苦难的众生，我就会全然呢，在信佛的当下，相信佛的慈悲、佛的智慧嘛，我就会身心一致，就不会想啊，哎呀，什么时候啊要看个日子啊，什么时候啊要看了一个吉辰，知道吗？我们呢，哎呀，偶尔要去算个命啊。你真的信佛吗？就是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是要去厘清的。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你为什么要走？
5: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本上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2: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 以及收集土壤矿岩，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信佛，我相信佛，他有无量的智慧，可以度化我们所有苦难的众生。我就会全然呢，在信佛的当下，相信佛的慈悲、佛的智慧嘛，我就会身心一致，就不会讲啊，哎呀，什么时候啊，要看个日子啊，什么时候啊，要看了一个吉辰，知道吗？我们呢，哎呀，偶尔要去算个命啊。你真的信佛吗？就是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是要去厘清的。我们学习佛的慈悲，学习佛的智慧，我们只讲到这样子就好。因为我们要学习佛的很多的观念，但是至少呢，最简单的，我们学到佛的慈悲了吗？我们有没有对自己慈悲？你不懂得对自己慈悲的人，你就不懂得如何对别人慈悲。学佛不是在言语上面，你说呢？我读了好多经啊，我诵了好多这个经典啊，我也呢读了很多很经典，然后研究啊、讲说啊，啊，也许呢你就是佛学的研究专家，但是你还没有真正达到，你在学佛哎，我只不过是在佛学上面能够深入，学佛不是在文字上，是在你的身口意上面的付诸实践。所以你的学习过程里面呢，要跟后面的行佛要化成等号。我学什么，我能不能在生活上面为入付诸于实践？佛陀说法他都知道啊，我们念什么、思什么、修什么。所以在我们的经文上面呢，他举了一个譬喻，就是二乘人在思维的过程，他是以苦集灭道。作为他思维的对象，那我们呢，苦集灭道当然有很多的修学方式，但是我们只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我们呢，如果一个要进入的声闻乘的人，其实我每一个人都是叫做声闻乘，因为你是用耳根听闻佛法的人，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叫做声闻乘。我们在人间是离不开苦集灭道的，你知道吗？我们在。

0: 世间每一个人所碰到的苦相是不一样的，有人是在生活上的苦，有些是在精神上的苦，有些是在家庭上的苦，有些是环境的苦，有些是感情上面的苦，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的苦相是不一样的。当我碰到这个苦的当下，我可以思维吗？因为这个苦它是一种果，你已经呢有过去这个因才呈现的果相了，我能不能透过这个去思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由？你说这个有时候就很难思维啊。好，我们假设说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最严重的，越来越严重，就是精神病、忧郁、躁郁最多。可是忧郁、躁郁呢，一个呢是现实环境的生活压力，可是呢，如果你的欧奈耶识里面你过去没有这个因，今生就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你潜在里面一定有这样的因。那你有没有想，当然我们说这些的病呢，在一个医学医药上面多少还是会有作用，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治疗跟控制，可是它毕竟不是救济，因为它是一个心理病，它不是一个色身肉体的生理病。可是既然心理病，就必须要透过佛法。那你说好，我假设我有这样的躁郁症，你的躁郁是什么吗？很容易发脾气，情绪不稳定，对不对？然后只要有压力，他整个紧张的情绪就出来了。假设我现在有这样的苦，我要思维嘛，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急呢，就是烦恼的因嘛。哎，我过去呢，一定有这样的因，我今生才有这样的果。佛门里面呢，消除业障，其实我告诉大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忏悔。忏悔的过程，一个心念上的忏悔之外，你自己愿意呢，选择一个给自己呢忏悔的方式。除了心念的忏悔，你可以拜佛啊，你可以念佛啊，你可以行善啊，你也可以诵经啊，这些都是可以回向的。如果你懂得思维，你的现象就会因为你本身所做的忏悔慢慢慢慢减少。我不能告诉你说你要做多久，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所种下的烦恼的业因，不是我们现在用我的思维可以去改变的，想象得到的，意料得到的。因为每一个人心念，它其实都会影响到他很大的福德因缘。我记得呢，很久很久有一次，这个在地狱里面呢受苦的众生，其中有一个众生呢，在受苦的当下，他呢就讲，我一个人呢受异族这样哈，已经非常的苦了，我相信所有的众生都是跟我一样的，所以呢干脆呢我一个人苦就好了，我不要让那么多人苦。结果最后啊，他当下就是那个受业呢在地狱道的那个寿命了了，他所有的罪业全部消。那个人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的前身。因为地狱的众生也有佛性呢，他还是可以发菩提心的。虽然他当下不能成就，可是当下他的命中，就是这一期的生命完了，他所有的罪业都消了。我们在人世间，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去思维，你就懂得如何珍惜你要修道嘛。你修道呢，就可以解脱我们当下的烦恼相。尤其今生呢，你说哎，有时候呢，它的进度很慢，慢慢来吧。最主要是心念，不要急于速成，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过去造的业有多重，难道你希望呢马上就可以消？当然就需要很大的智慧跟忏悔力喽。那就要看我们，你要用什么方式，分期付款也可以的。那你一次呢都会还清，当然也可以，就要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精进力。所以他呢这边呢就指出说，二乘人他的听闻、他的思维、他的修持，就是我们一般的四圣谛。那同样的，你换一个角度，圆觉的人当然思维的就是十二因缘，缘起法门，菩萨呢所思维的就是四色六度啊。那另外我们要说，这个如来还知道我们所有的众生，因何念、因何思、因何修，众生的根基，就好像三草二木。如来说法，就像雨水一样洒下大地，吸收水分的多少，是因为草根、树木哈，它所需要的水分不一样，象征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所以呢，吸收法义多少就会有差别。如来说法，他都知道。因何思念？因何思？因何修？也就是说，他知道所有众生，在一个修为过程里面呢，因为你的念、思、修三个连贯，你看哦，我们下面一个是众生的体相，什么叫众生的体相啊？就像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这个色身，高矮胖瘦、聪明才智，这个就是你的体相吗？我现在就忘记谁说的，他说呢，要看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人的气质，就可以知道他的内在涵养；你看到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地。心地哈，那你一看到一个人的行为，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智慧。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级之外》。
7: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什么叫众生的体相啊？就像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这个色身，高矮胖瘦、聪明才智，这个就是你的体相吗？我现在就忘记谁说的。他说呢，要看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人的气质，就可以知道他的内在涵养。你看到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地，心地哈。那你一看到一个人的行为，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智慧。我们说，我们每一个的行为都会牵扯到一个善恶嘛，哈。那善恶当然会有一个层次问题，可是这些当然牵扯到一个智慧啊。我们没有办法像师父的智慧这样，对不对？人家那个高级长官啊，要讲话，都会有人啊，对不对？他的幕僚哈、啊，帮他写哈、啊，写什么呢？哎呀，今天的活动名称是什么？主要的对象是什么？然后呢，你要讲的是哪一个重点？一二三四。我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师父讲，替师父写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师父。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领这些东西给师父，这凡事都让他自己。佛陀对于众生，在任何你看事项里面呢，第一个哈，在体相上面他是很清楚的，我们自己知道清楚吗？这个有一段呢，就是三世因果经哈，就是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你今天有钱有福报是从哪里来？过去布施来的啊。那你今生呢？你困苦贫穷的原因是什么？你过去坚定啊，对不对？学佛的人哈、哦，慢慢你要从这里面去思维，我怎么样呢？从今生里面透过佛法改变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好。众生的体性。这个所谓的体性呢，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嘛，在佛性的底下，人人都是可以成就佛道，可以转迷成悟，转凡成圣，就只有一个你要不要做而已啦。众生的因行，什么因行啊？你现在所做的啦。因为你现在所做的，就会牵扯到你未来所获得的果德嘛，所以下一个受记品，你就会发现哦，哎，这个四大声闻，佛陀在帮他们受记的当下，都跟他们的因地修持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在因地里面，你修行的是人天乘，你最高就是升到升天嘛。升天呢，看看能不能跟那个梵天王去竞选一下，下一辈子换你啊，去做那个天主。你修的是菩萨行，啊，菩萨行呢，路途就很遥远了哈。为什么？你要呢修到这个52阶，才能够就近成佛嘛。所以菩萨的人呢，路途是很遥远的，但是最重要的，真的修菩萨行的人，就一个，为了度化众生，因为只有跟众生在一起，才能完成他的心愿，也才能够成就他的佛道。你从你的因地的修持，其实就可以决定你未来成佛的果德。所以佛陀呢，当然知道啊，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吗？我们也自己试试看吗？佛陀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的因素，那我们能不能呢，自我哈，评鉴一下，

我现在修什么，我的未来会成就什么。以合法念，以合法知，以合法修，以合法得合法。如果站在佛法的角度，其实佛陀是要我们用正法来思维。正法在哪里啊？在所有的经典智慧、历代高僧留下来的智慧语录，其实都是我们的正法。只要呢，我们呢依照正法去修持，其实各位是很幸福的。至少我们现在呀，还有很多的经典是可以研读的。至少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还有很多的高僧注释，很多的善知识呢，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要觉得很幸福的。所以我们要依佛陀留下来的这些经典的智慧来思维，所以才能够得到呢后面解脱相、离相跟灭相。在修学佛法的过程，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能够达到佛陀究竟解脱的境地。那究竟解脱，它就涵盖了三个内容。一个呢，它叫解脱相，不辅诸法。容易吗？容不容易啊？当然不容易啊。那为什么不容易啊？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不会被所有现象，现象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的当下哈，所有外在的现象所束缚。所谓什么叫束缚啊？就是自己绑自己吗？因为我们呢太在意了，太执着了，太计较了，当然很容易就被外相所绑住了。我要达到这个不辅诸法，才能够就近得到解脱。当然要修啊，你不修怎么可能会得到呢解脱相？我们常常说啊，修行修行，对不对？你要懂得不断的修正行为，你要修嘛，才能够进行嘛。所以你要不断的修，不断的行，不断的修，不断的行，无形中呢才能够成就你的佛道。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也许我们有很多的习气，可是我们可以慢慢来呀，慢慢断啊。我在断的过程，我修了我的习气，我就不要付诸为实践嘛。哎，我不可以随便发脾气。哎，我的讲话态度我要改。我在不断的修，不断的行，你才会不断的进化，才会增长你的福德智慧啊。我们的解脱相是要靠你不断的思维当下，对六尘境不会被现境所束缚，才慢慢呢有这些内在哈的自在。第二个离相，不合离尘啊，这个尘就是六尘啊。我们说，在一个修行角度，就是你的六根接触六尘境，六根接触六尘境，不会起心动念，那个就是出果罗汉的境界嘛。你六根碰到六尘境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呢碰到外境的第一念叫做系统一，对不对？什么叫系统一啊？就是你欧赖耶是第一次种子的自然呈现，任何人其实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我的直觉嘛。可是我说第一念呢好不好，它是不治罪的，可是要到第二念，我说你要启动你的系统二。系统二是什么？你的第六意识的思考。哎，我起了这个念头了，我要想我这个念头该起吗？我不该起，我马上就要止。你要不断的去修正嘛。我们说四正勤，已生恶的要让它断，未生恶的要让它不生啊，已生善的

要讲的。你不讲呢，你的智慧怎么开？不合离尘，意思就是你的六根不要跟六尘境合在一起。所谓合在一起，就是哇，这个好漂亮啊！哎呦，这个好好哦，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比较计较就出来了？那你要告诉自己，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我要马上调整嘛。外在的现象呢，本来就千差万别，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修养我们内在的心。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不合离尘，意思就是你的六根不要跟六尘境合在一起。所谓合在一起，就是哇，这个好漂亮啊！哎呦，这个好好哦，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比较计较就出来了？那你要告诉自己，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我要马上调整嘛。外在的现象呢，本来就千差万别，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修养我们内在的心。外境是没有错的，它是什么因缘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可是呢，能够呢让我们得到解脱的，就是我的六根，我如何转外在的六尘。师父写了，生于忧患，长于困难，喜悦一生。他可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把所有的忧患跟困难都变成他的福德之粮，他一个修道的增上缘。我说境没有好坏呀，好坏是在人的心呢，人的心念的转化嘛，面相，你说达到生死永境，哇，实在是太了不起啦。但是这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断？我倒觉得我们如何学习哈，师父一直告诉

我们，你要建设人间净土，对不对？你要行菩萨道，建了一个人间的菩萨，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念。一个人的心念呢，生跟灭就是一种生死。我的烦恼生了，我能不能马上让它灭？我就断除呢我的念头上面的烦恼了嘛。所以古德才会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行菩萨的道的人最怕就是你的心念，你启动你好的心念就会好的结果，你启动不好的心念呢，当然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嘛。所以一个菩萨的最重要的是一个自觉的心念。所以你要身体永定，当然先从一个心念下功夫，你的念头上的烦恼生死能够处处呢可以断。所谓断的是不再生啊，我不在这个被这个外境上面呢所束缚，你才会慢慢断除你的烦恼惑啊。但是这个呢是佛的境界，那日常生活里面呢，这是四句呢是大师在《金刚经》所提出来的四个宗旨。《金刚经》呢就是一个无嘛，哎，这四项，你只要记一个字，叫做上面就是无。哎，你只要碰到任何四项，什么叫做无呢？就是无自性啊，我们没有办法主宰嘛。啊，太一不断的在变化嘛，好会过去，不好也会过去，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你还执着什么？你就随他来，随他去吗？无相不思，也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还是有相不思吧，至少呢，从有相不思要进到无相不思吗？慢慢的剔除自己的分别心吗？无我度生，我倒觉得先度你心中的众生吧。你心中的烦恼众生不能断，不能度，你怎么度化别人呢？无度修行，你的修行上面你会认为，哇，我修得很好吗？如果你有这样的我慢呢，当然你就没有所谓的有功德了，因为你只不过是相上面表象上面的伪修，伪哈就是虚伪的意思，你不是真修吗？当你守的功德就有限吗？当然我们不是只有那个功德，而是呢我们的修行上面，这个是一个基本观念。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佛陀告诉外道，我一生呢那么辛苦的苦恨修行所获得的呢，就是有三个字，叫做无所得。可是无所得是无所得什么？我没有世间的烦恼，我没有世间的执着，我已经没有世间这种生死轮回了。哎呀，这个多干脆啊，可是多不容易啊。所以这四个只要一个字就好了，就是无。常常对峙自己，我有烦恼，我有执着，我有分别。你站在这个角度上面思维，它是无自性的，它是没有办法常住不变的。请问你执着什么？你如果发现呢，我还是会分别，我还是会执着，那对不起，就是表示我们的我执坚固。那就只有自己好好去修，不断的修，不断的行，不断的行，不断的修，这我执才能够断嘛。嗯，那只有靠自己努力了，这个谁都帮不上忙。那我们整个这个药草一品呢，就到这边呢做一个结束。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受记品，为什么会产生受记品的理由？因为前面的中根的声闻指的就是四大声闻哈，他们呢从方便品里面，他们已经领略了，哎呀，佛陀为什么要说这个三乘法？原来呢，佛陀是为了众生的根基，可是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
然后乃至呢，为了他让大家更清楚佛陀呢施设的方便，所以才有药草一品、三草二木哈，来阐述。其实佛陀呢对众生的说法是没有分别的，它是平等的。之所以有分别，那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不是佛陀的心有大小眼，是我们自己的根基福德不够，所以所信受的法自然而然就会有差别。那既然这样呢，为了呢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在前面的方便品里面，佛陀已经对上根的声闻舍利佛哈有直接说法义的真实。那现在呢慢慢的他要引导呢这些中根的声闻也能够呢发菩提心契入佛道，而且在这边呢前面已经告诉他们了，你们所修的都是修学一乘佛道的前方便。那为了呢在肯定他们的修学，所以才给他们所谓的受记，这是受记品它的一个基本的缘由。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